谢瑞华姐，谢谢宝彩姐、青玉姐、钟哥、惠美姐、守春姐、方玉姐、秀儿姐、碧霜姐、秀英姐、阿秀姐、素贞姐、吴芳姐。

0: 谢谢阿松姐、阿祖、高梅姐、素芳姐、丹琪大哥、玉林姐，谢谢大家。不过你念到拍摄哦，谢谢依依姐，谢谢。
1: 好嘞，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怪怪的，
2: 怪怪。
1: 好，
2: 嘿嘿
1: 嘿嘿，嗯嗯嗯，好，好。买过去啊，买过去。来，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喽，
2: 花喽。
1: 明天是我一年一度的中秋节。
2: 哎呦，又真，好你花花花花加中秋节，今天嘛来啊。
1: 好啊，你甲看，真紧哦。哦，无啦，前两礼拜人开始就迄个氛围就有啊啦。我就甲侬七月农历七月过，迄个拜第一个拜人就烤肉啊嘛。
2: 对。
1: 哦啊，开始真正吼。
2: 我感觉没有那么的多哎。我遐拢阿袂烘。
1: 阿袂哦。
2: 我觉得应该会再连休这四天。
1: 我跟你讲，有可能今天晚上人家就有烤啊。
2: 哦，今天放假了吼。
1: 对。
2: 今天上完班之后就放假了。
1: 对，而且有的人可能就开始一忙就烘啊。啊，阮昨晚遐就有人烘啊，昨天晚上就有人在烤了。
2: 哦。
1: 哎，陆陆续续的，陆陆续每天啊都有人。哎，啊！你来讲个啦，较大日的烤肉应该是阴暗，明仔。哦，啊，那明仔要大烘，明仔可能大烘，因为礼拜五，明中秋节礼拜五明天嘛，
2: 对，
1: 礼拜六要休息啊，
2: 对，
1: 日啊，
2: 日要休息，
1: 一啊，
2: 一要休息，欸、
1: 一半是靠碰到这个月娘，就八月十五的福气，找你有烘吧，一半是为了啥？连休欢喜，
2: 真的。
1: 欢喜啦，放四天，心情好，啊烘，无本来不爱烘，好，心情太好了。烘烘烘两工，后壁过去两工，
2: 你讲嘛？我对明仔载拜五礼拜拜一，我拢爱代班。
1: 哈？明仔载拜五礼拜，
2: 嘿呀、啊！今仔日是无啊多，啊无本来今仔嘛爱搁代，今仔爱今仔去上课，下晡爱上课。
1: 哦，是哦。
2: 对啊。
1: 阿顺啊？
2: 顺啊，要出国。
1: 哦，阿姨也要出去哦。
2: 还没啦。
1: 是明仔载哦。
2: 他，
1: 哎、欸，是明天了、
2: 啊。他应该是。真是今天早上的飞机
1: 吗？没有、
2: 哦。对啊，反正就是今天，今天那边，今天是那个。
1: 欸、哦，你顶边那连连刚要出国要不去啊？
2: 就是今嘛，就是今嘛，今仔日啦。
1: 哦。
2: 今仔日就已经出发了。
1: 我当作顶边的去的啊，我不去啊。
2: 无啦。
1: 安尼哦。
2: 无啦，就是这几天啦，五天啦，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啦。
1: 哦，真好，你个。
2: 对啊。
1: 啊，可能人连休的关。
2: 他老公连休嘛，歌唱班有的嘛都休过嘛，
1: 对对对对，
2: 他没个请假嘛，
1: 对对对对，
2: 所以排在连休这个时间啦，对啊。
1: 无啦，那人阿顺阿个敢去佚佗啦？
2: 没有啦，因为我跟你讲，少年的哦，阿哥，哥边阿讲，较无像咱可能个囡仔有无？
1: 嗯
2: 囡仔阿咱
1: 上有老，
2: 上有老少少对啦。
1: 啊，家己身体可以淡薄哩，你啦啦哦，你压力真大。
2: 你啦啦嘛，你敢有你啦啦？你的身体敢会算你啦啦？
1: 无，今麦开始爱伫咧顾咩？看会当逆龄袂啊？身体方面，啊，面貌方面，外表方面，看会当逆龄袂？
2: 对啊。
1: 我逐天拢咧想逆龄这件代志，我要想尽办法要甲逆龄，你唔知
2: 道？好啊，我再来甲你看。对，今麦拢甲你甲翕相来翕起来。
1: 今天我拢想尽办法要甲逆龄呢，不管是内在的、外在的，我拢咧想尽办法。
2: 你看，咱卡拄我咧讲逆龄，我卡拄我刚才咧看，卡拄我咱的头前是吴声美咧唱歌嘛？
1: 系对，系。
2: 我刚看到伊，我咧一个欣赏。
1: 安那。
2: 这真正面相长得真好，
1: 真好吼！
2: 嘿，额头有那足足悬的，面个迄个鹅蛋脸，
1: 鹅蛋脸，
2: 哦，然后那个五官，
1: 两个龙牙，两个龙个鸵鸟蛋，实在
2: 哦，我个无蛋的，我就是本来遐嘛本来版的，
1: 我假设你是完蛋，无，你本来你说也袂啦，
2: 袂，但是
1: 哎呦，
2: 哎，女生安尼的时阵，你着心情足无助的，但是我后壁袂使，咱来认同家己，
1: 嗯，对，嘿，
2: 认同家己生做安那就是安那，
1: 对，咱个面宽食素方，哎。对，你安那个想咩？对，要真起来咩？所以，我跟你讲，电视机上在时段，唔管你几岁，你就要想讲你要逆龄。
2: 逆龄，
1: 逆龄，你卖个想讲，你今麦八十岁，你不个逆龄十八岁，无可能啦。
2: 对，
1: 你讲我卖个逆龄，亲像六七十岁。
2: 对，哎，你若讲到这吼，我若足够想到足济，佮看到一个故事。
1: 安怎？
2: 哦，这个。这就是啊啦，这个故事是讲有一个嘛是有一个查某，有一个女性朋友，然后呢，因为她的长相从小就长得不好看，
1: 安尼，
2: 哦，就像我讲的，她脸就是都是很方，然后呢，就是五官也就是诶，目睭嘛细蕊，
1: 安尼，
2: 然后就是脸看起来就是很足中足严肃的面呐，
1: 安尼，
2: 足严肃的面呐，
1: 诶，我来感觉你来咧讲你细汉了，
2: 我细汉袂呢，我细汉的时阵的脸其实是。
1: 你用脸是双脸，
2: 我想。我没有，我以前的脸是很圆。
1: 啊，你讲你目睭，迄个人讲目睭是黄，啊，就你讲目睭是，我想讲你一个讲你个。
2: 但不是我，但是细汉的时阵，咱真正嘛是怨叹讲，啊，阮阿母啊，拢袂搞生个较水的。
1: 啊，你呢？
2: 因为阮家内底有目睭大蕊的。我有两种，目睭大蕊的，甲目睭细蕊的。
1: 啊，想讲你细汉的时阵，你就唔开眼啦，我多。啊呢？人教我嘛，
2: 你错了。我看到这篇了后，我当我认同家己啊。
1: 啊呢？哦，所以多一篇来。
2: 我看到这篇了后，伊讲，你敢知影？你这世人生做啥物款？
1: 系，
2: 拢是有原因的。
1: 啊呢？
2: 真的。
1: 啥物原因？
2: 而且这个你的长相是要来帮助你的。
1: 啊呢？
2: 真的。伊讲，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例如讲，目睭细蕊，他就希望你可以更专注，看东西，要很专注，因为目睭较细蕊嘛。你看过较，你要深邃一点点，然后很专注，很专注。
1: 较矮啦，所以就爱专注。
2: 所以就爱较专注去看了，看久哦，你的目睭会变得比较深邃，你好让人看到你的目睭，会知你的人有智慧。
1: 安尼，
2: 对。所以伊讲，伊就咧讲，有一个女性朋友，迄个伊讲，伊较早也是感觉伊生做就歹。
1: 对。
2: 可是哦，伊到后边，到四十岁的时阵啊，伊同我开始成为了一个就是公司的一个领导者了啊。哦。哇，伊个面庄严嘛。
1: 安尼。
2: 因为较庄严，所以人不敢冒犯他嘛。
1: 对对对对。
2: 然后呢，处事的能力又很果决。
1: 对。
2: 后来也干嘛讲啊？原来他长这样子，成为反而是。跟他的事业是相辅相成，安尼听无？这个面，所以对伊是有帮助的。所以要讲，你莫怨叹讲你今年这世人生做安那。如果你感觉讲你的长相，让你受到欺负，还是讲互安怎的时阵，你爱去想，你有可能是做唔对道，没有符合你现在的那个行业别，没有符合你的工作，所以你迄个面所呈现出来的才会是那个感觉。
1: 我问你，
2: 嘿。
1: 咱两个面做中道，咱做
2: 就做到无，就是做中道啊，较受影，较是真正拄好做中道啊。
1: 你看对大力话是

0: 我你还怎么？我你还四中，我你还
1: 我爱大力，
0: 你个
1: 看，我大力爱不爱我？
0: 这个要考虑一下，对吧？有影啊！哦，啊你啊，你讲啊，你这句安尼有道理。
1: 因为我觉得没有，他一直在形容。他说为什么有的人长得楚楚可怜？啊，例如你楚楚可怜，你给红了后，你就莫做迄个欠卡型嘛，跟你的脸就不一样嘛，不搭。你楚楚可怜的时阵，我跟你讲，恁翁会甲你笑笑咩咩，你就生奶就好啊。
0: 对，
1: 对不？你就生奶，恁翁爱十波人爱人生奶，你就对恁翁较奶，你就唔通安尼赤白白七赤五白。嗯。啊，恁翁本来看你的面，爱着你的面就楚楚可怜，结果哎呦，那你逐工落安尼赤白白，是不是你的人的行为跟你的脸不符合？
0: 不符合。
1: 所以你得干嘛讲？等到你较不幸福哦。可是如果你跟着你的长相，楚楚可怜，老公，我今天出去被人家欺负，我好可怜哦。安尼，阿姐是讲，老公，我叫你聊聊聊聊，安尼，对吧？阿明明就生做一个足古锥的面啦，啊，足动人的脸。阿你像我，像我这型的，都无少生奶。
0: 农民人你个生奶，无伊可能累，
1: 唔是啦，
0: 伊人会好累。
1: 阮两个长相，就是阮两个个性，就讲。我这个型，你想，看到，
0: 有当时生奶，奶看目足奇怪，
1: 对，
0: 我就是，
1: 我捌一摆，甲奶阮人讲，你妈安尼，我白怪死。你安尼，我感觉足奇怪，我等到感觉足恶心嘞，你做你的好啊。
0: 啊，对，有影咩？你讲正经的，对有影？你看你即阵安尼咧，啊，你安尼即个动作，你看我适合你？
1: 对，足适合我呀。
0: 对嘛？
1: 咱就假。就做家己，咱伫遮讲实在嘛真好啦，头家嘛真好，好阮两个家己真发挥啦。咱嘛拢做家己，对无？无讲因为恁两个也生做无好看，毋是足缘投，毋是足水的，你著爱搁结交安尼做哦，你做点睛的，我人客若走了了，挡袂牢。
0: 头家哦，
1: 对啊，
0: 头家看咱两个面有思想做大力啦，
1: 对啊，
0: 所以是又在阮去发挥啦。
1: 因为那不是生做像花干呐，
0: 对啦，有影。
1: 我们不是花瓶型的嘛，对不？啊，不是花瓶型的，你要结交哪花瓶？谁要看你？
0: 没办法，
1: 对不对？啊，你反而你不是花瓶，你就做不是花瓶应该做的事的时候，有护哈吧？
0: 没
1: 错。所以我感觉一批公告做对的，从注意啊，我感觉讲啊，我就是应该生做安尼。我到规个人的话，我感觉讲爱有自信才对啊。
0: 规个心情拢浮起来。
1: 不如浮。
0: 哦，安尼哦。
1: 嘿啊，你唔知，所以我就要来跟你分享这件代志。
0: 安尼哦。
1: 安尼你对啊。
0: 对。
1: 你对这么开始，你做对的。
0: 我一头到尾我都无讲，我是做安尼唔对。哈哈哈哈哈。你安尼渐渐上着我老母啊。你莫来讲，我一头到尾我无讲我。我生安尼足唔对的，袂，我感觉讲真真，我若感觉讲生人袂个人缘，啊感觉还好，袂讲比别人较歹啊，安尼算袂歹啊。
1: 嘿，
0: 我拢安尼想，啊你讲的都是还讲了有道理。你看一出连续剧，
1: 对，
0: 有男主角，有女主角，
1: 有，对。
0: 这件这出戏的剧情，
1: 对，
0: 是咧写什么款的？这个剧情
1: 是。
0: 也见过啊，
1: 有啊，所以你看，
0: 那苦情的有，那苦情的主角，迄个男女主角是苦情的，
1: 对，
0: 诶主角，伊就是去找苦情的面，
1: 对，
0: 苦情的面来咧演这，啊，你看啦，啊内底总是有欠卡的嘛，
1: 有啊，
0: 啊那欠卡的佫就去找，因为
1: 看起来型足欠卡，
0: 足欠卡型的，
1: 对，
0: 好像最近新闻闹的那个李佩什么嘛，家暴了吗？
1: 哦，
0: 那个李佩莹还是什么吧？
1: 他被家暴哦。昨天前两天我还没有看他，
0: 對
1: 我还没有看这个消息。
0: 对嘛？哦，伊的伊早就演《飞龙在天》的嘛，《飞龙在天》一直是拢演尴尬的嘛。
1: 安尼哦。
0: 伊讲啥？伊足奇怪哦，伊讲伊不同时哦，连加七八部
1: 哦
0: 片哦
1: 哦，
0: 六底拢是尴尬的，那不是小三的啦，啊不是骂人的啦，啊害人的啦，拢是十部十部哦。
1: 对
0: 哦。连续叫你安尼教的时阵，同时十出拢演拍查某，
1: 对，
0: 你看，因为他的脸嘛，
1: 对，
0: 他的脸真的，我跟你讲，嘿，给他卖鬼子框架就这样，哦，这个就看家型的，
1: 哦，
0: 人家会这样认为嘛，因为他天生，
1: 对
0: 不？所以你看叶斌，一直是为了直接的看家型兵崩，
1: 对啊，
0: 你去看，
1: 对，
0: 真正啊，你看家公这一共演家有人安尼哦，夹金砖好演的，出去就讲买个三字经个叫的，
1: 安尼哦。我较早的人拢做露面，
0: 对，爱是讲啊，伊真正嘛是伊袂去敢怪，嘛是讲觉得也是要支持。
1: 他们太感谢因啦，
0: 嘛是表示他们很支持，有在看我们的。
1: 对啦，演得很逼真。
0: 对啊，所以你看，每一个主角拢爱见鬼。 啊，所以你有当时啊，老公真正你看那个谁，以前最早期的《星星知我心》哦。

0: 没有哦，那个什么咸啊，
1: 哦，那个什么咸对，那个妈妈哎妈妈，那个真正足苦面的，
0: 哦，真正苦面的，真正哦，那个是苦面人搞不完能吃好面啦，啊，不一定啊，但是伊面就是
1: 足温顺的，
0: 对，
1: 就是足足淳朴的，啊，足敢那足苦面的，啊，也感觉人足好诶，
0: 对，
1: 啊，所以人有可能伊本性就是那种很善良嘛，
0: 对，
1: 所以他可能善良，然后他在他的人，你嘛无听到有啥咪无好诶，啥咪变消息拢无，
0: 对
1: 不？所以。所以讲，咱就是爱做符合咱的长相。
0: 你去看，你今仔日来叫一个生啊，食盐的人去演你的可怜的妈妈。我当时就觉得，可怜演技很好，可是看到脸你就觉得还不
1: 未吸引啦，
0: 无够酷，无够酷。所以每一个主角拢爱算计呢，
1: 哎，
0: 拢爱算计，看这个面啊，这个妈妈啊，这个不是演的老师面有很好讲不？
1: 哦，
0: 都会有的时候那个都会选过呢，不是青菜呢，不是青菜哦，没有，他也看个性嘛，这个人的个性，这个人的面型，哦，啊，适合多一个个性。他们都会去搭配呢，
1: 哦，
0: 所以你讲很有道理。
1: 真正，我看到那篇了，我感觉讲，哎呦，咱真正爱家己欣赏家己。你欣赏，伊讲你目睭若细蕊，就是爱让你专注。
0: 嗯，
1: 练，甲目睭会变作深邃。
0: 哦，
1: 对不？然后就是你的脸型，例如说你的面就是较有个性的，比较有个性的。那如果你的脾气就是都很软的，你就敢那无较符合，还是讲你做的工作，工作就是反而你不会觉得很奇怪？有时候咱来去买物件，去做家的好啊，做家有当时要迄头家面足臭的，但是生意足好的哦，
0: 对，
1: 啊有当时足亲切的哦，等到无人，你们觉得也很奇怪？
0: 除了东西好吃外，难吃有关系？
1: 东西，东西我是觉得，现在东西大部分都蛮会煮的，
0: 对，就是，
1: 真正你要去踩雷，我觉得现在也不那么容易踩到雷。
0: 对了，对，因为是蛮搞出起来吼，
1: 大家容易点 g a 真的，所以我觉得好像感觉到哪里去吃都东西都还不错，不至于都太差。
0: 所以现在就变成讲，一款面吃一种头路。
1: 对，
0: 就是真正。
1: 例如说，你就是安尼比较苦情的面呢，无听你去做业务啊，啊你安尼亲和力都特别高啊，
0: 对，
1: 人会感觉讲哦信任你，信任度，啊你若一个安尼生做青面獠牙，做业务，人大家看到伊就先走啊，所以这种的就无适合做业务
0: 嘛，
1: 对不对？啊，但是伊若去做讨债集团的，
0: 哦，
1: 免嫁伊就成啊嘛，
0: 人去到位人钱就摕出来
1: 啊，系啊，对不？
0: 这有影，
1: 啊敢无影？对不？
0: 这有影呢，哎呦。你即马是高了，真生，
1: 无啦，
0: 生较歹看，去做调头
1: 的时段，生做面相啦，较歹看的，希望讲你爱慢慢啊转化，转化你的个性，还有较沉稳的，
0: 啊不，
1: 因为那个是天生的，
0: 对，人个为哦，歹看面，但是心
1: 观，心观就善良的，对哦，所以没有，我跟你说，你的面相会改变，你的善良的面相会慢慢的显露出来，吼，虽然面不是讲，哎呦，做缘投就好看，你们发现，甲中年过了后无？中年过，大家面拢慢慢在变嘛，
0: 对，
1: 一定跟你少年先生无同嘛。其实你讲阿花啦，
0: 相由心生。
1: 我觉得阿花现在又比年轻的时候长得好看。
0: 阿你哦，为什么？
1: 少年心宽，更淘嘛。
0: 我应该卖改问讲为什么？搞家就好啊，因为我讲了无好话。
1: 不是，我的人太坦白嘞。啊，你那边欧哭了，你家己跳，啊，你就知道我这个人。我很直白。
0: 哦，安尼我，
1: 你问我什么，我就什么拢老实讲讲出
0: 来。安尼我唔对，你感觉今麦比以前较好看的点在倒位？
1: 因为今麦看的就有智慧的。阿哥有无？迄个面叫做笑面呢？较早是一种硬会惊，说唔敢笑，要笑，佫敢唔敢笑，做苦面呢？我怪你定去用骗。春菊姐都领导来拍婆啊！
0: 什么人？
1: 春菊姐。
0: 知道。
1: 他做76线。
0: 哦，卖个讲啊！哦，你个讲哦，啊嘛无较好哩。哦，这问安尼也袂使，问安尼也袂使，问安尼也伤着，啊问安尼也伤着。哦，卖问，啊卖搞无代志，讲你家己着。你讲你家己。哦，我呢，身高呢真无简单，讲比咱比即马比以前较好看。
1: 你看人宝琴妈妈，我是讲你即马比较早较好看啊。你若认同的，你拍跑啊者，你无感觉阿华即马是比伊少年的时阵较好看哦，真正的哦，你甲看，他等下人满线，你就知。
0: 你两个讲就算了。
1: 安尼你会欢喜呢？食愈老，佮比少年佮较好看，敢毋是一件好代志？
0: 你即马我都问电视机人家是多。
1: 你甲看，你看，对不？我是讲拍摄叫导播你来拍，你来翕，规个同我提起来，我来讲。 等下等下又走位这边来。有无？你看，你看，大家认同我讲的话。
0: 哎呦，你蛮满嘞！
1: 你爱欢喜，哎呦，你爱紧的感谢感恩，食卤肉比少年较好看。

0: 哎呦哎呦，谢谢啦，谢谢啦，感谢啦，感谢啦。啊，我是感觉吼，我是感觉其实哦，到了一个年纪吼，
1: 对哇，
0: 真的要休啦。
1: 对，
0: 就是我真的要休了。你像我昨下过了哦，九点下课，啊，甲学生咧开讲，开讲啊到九点五十。哦，你看咧吼，伫大只教室讲啊，讲五十分啊。啊，就咧讲什么人，什么人哦，安怎吼啊？咧咧为人服务啊，为人服务，各位各位等。go, 毕恭毕敬，还是讲啥有诶无诶？有诶人是真的这个心态啦。
1: 哦对啊，每一个人诶心态。
0: 啊，那有诶人是讲纯粹的服务不要紧，但是对人人嘛拢真好真好，诶，袂讲爱高高在上一个价安尼。啊，有的就会啦。
1: 对。
0: 啊，我有讲啊，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哦，我刚刚到了一个年纪，讲着做欢喜，我们都是在为着大家服务，没关系啊。这我来，这东我这个健康，我拢固定我来做。哦。只要让我出东西，健康我来做。不要紧哦，那个是开心的、嗯、哦。我觉得那个是服务大家，嘿，不要紧啊，不要有目的的哦。然后所以我们在讲，到了一个年纪，讲真的哈，哦不，我唔知呢，我拢感觉讲，卖去跟人计较啊，啊卖去跟公司要来创啥，要跟人争，啊要跟人。
1: 其实你
0: 我就比较喜欢的。
1: 你哪里讲这個，因为那是咱的个性啊，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啊。
0: 对，
1: 有米奇半有。
0: 对，真的呀、
1: 啊。啊，为什么有的人就喜欢争？他本来就喜欢出风头的嘛。
0: 啊，对对对 对, 對。
1: 啊，有的人就是比较低调的嘛。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是职务安排的问题啦、啊。其实有当时啊，你讲这个爱去找迄个人的个性，就这個人较爱出风头。
0: 嗯。
1: 你可能会当给伊一个较什么较有方尊重的职务嘛。
0: 哎。
1: 安尼是不是伊会足欢喜的？
0: 嗯，
1: 一方面伊个服务较足欢喜的。
0: 嗯嗯嗯。
1: 啊，因为伊有一个职务的时阵，哦，你有讲他是班长，还是讲是做啥物的？啊，若看到伊，咱嘛讲啊，谢谢你，感谢你哦，你拢替大家服务，你给他抱着感恩的心。
0: 对。
1: 其实伊嘛欢喜啦。
0: 对对对。
1: 啊，当然。
0: 我的意思就是讲哦，你这无钱的啦，这无钱的工作，比如讲一个团队讲啊，我来负责，我来摄像，哦，我就固定出去都我。
1: 拍照，
0: 嘿，你不要有目的的去说啊，过来走，哦，不要有这个想法，因为纯粹就是你喜欢拍照啊，刚好有出去了，干嘛看你来拍 ，OK， 哦啊，不要借由这个想要拍照，然后出风头，希望就是回敬啦，就爱不对你较好一点，啊，若无就感觉就是有一点会盯，不拍啦，或是干嘛的啦，一大堆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我常听新的公公在讲啊，原来是这个样子，
1: 你若在讲这個，其实坦白说吼，因为恭喜在了拍照了。以我的角度，就拍照的人其实也很辛苦，
0: 很辛苦啊，
1: 他也很辛苦，他必须要帮每一个人拍。
0: 对对对对。
1: 啊，因为第一点，伊无领钱嘛，
0: 对，
1: 伊无收钱，
0: 这好不行的啦。你如果开心就好啊，不要不要。
1: 他还会有问题哦。
0: 嗯。
1: 有时候这个人拍比较多，那个人拍比较少。
0: 对。
1: 啊，你买有代志？
0: 会。
1: 对，
0: 也是都会有问题。
1: 对对对。
0: 无就最介讲，人人拢变
1: 啊。无都对啦，真正无都平衡啊。
0: 卖起心大病啊。
1: 对。
0: 我是觉得卖起心大病。
1: 所以有当时啊吼，就是会当搁找一个倒翕相。
0: 有啦，三个咧。
1: 哦，三个哦，啊，刚刚一个安尼啊，尔
0: 有。三个了。
1: 有三个在拍就对了，啊，三个都这样。
0: 啊，就其中一个比较会变嘛。
1: 哦。
0: 我都不知道啦，这样这样人在讲啦。哦。啊，我是觉得哦，没有那个必要，就这个年纪来做花业，做开心。哦，我是觉得是这个样子啊，不要去啊，卖过讲啊，要跟人，我是讲说啊，尽量修了，尽量修了。哦，我但是啊，你看去跟人三姑六婆讲一寡有诶无诶，那尽量讲啊，咱这个唔好，
1: 对哦，
0: 这唔好，咱就较少诶，较少诶，达到改啦，啊无一工讲五句，啊无嘛讲四句，啊无讲三句，啊达到直直减啦，一时一刻要叫规拢改嘛，但是啊改不起来哦，啊但是我是讲讲要朝着说我们要修了。这个年纪慢慢修，慢慢修，慢慢修，慢慢修。讲真的，无你看少年的时阵，大家嘛咧为少年的个性，跟中年来，
1: 对，
0: 后边的个性，你讲面相会变，
1: 对，面相真的会改变。我其实我也觉得我自己有变。
0: 对，你卖讲下，
1: 我感觉家己毛差真济啊。
0: 来讲啊，少年的时阵，无性无性情，无性鬼啊，啊，到中年来吼，什么都是，就什么东西。
1: 对，
0: 就有时候吼，就是要随着自己的年。

0: 纪哦啊，妈妈的个性也好哦啊，看法想法，我觉得慢慢都要进步了，莫一直又在停留那个。
1: 对，因为你看人的外，所以真的也没有跟上外表嘛。嗯，就是说你的人的年龄。你来到五十岁，啊，不过你的想法，搁停在二十几岁啊，啊，你没有跟上嘛，也不行啊。所以
0: 讲，
1: 你的想法嘛，要跟到你这个年纪，你所经历的事情这么多，哦，人就是爱不断不断的进步啦，哎呀，啊，你着计较的心着慢慢啊卖较济啦，嘛爱转化，就觉得如果哎你想服务，那你就服务，啊，如果不想服务没有关系，就让别人服务啊，对
0: 不
1: 对？对，
0: 不要别人，你们别讲，啊，你们就啊，这种感觉。
1: 刁难，有当时啊，人来做麻烦啊，啊，有当时啊，人就规气就卖用你啊，
0: 哎，对
1: 啊。那我的个性，我就会想讲，啊，无就啊，无好啊，无卖，你卖发好啊，你卖去吧。
0: 那个性没有，那刁那规气卖啦。
1: 对啦，就卖就好啊，无卖翕，啊，无你卖搞我翕啦，系啦，安尼就好啊，卖翕。啊，互另外两个翕，你都有三个通好用咧，对不？所以
0: 我是感觉，昨昏我听到一件代志，因为我有一个学生，
1: 恁的代志我嘛真侪。
0: 没有啊，我就听你讲嘛，听你讲就讲，哎，像我有一个学生，就是眼睛稍微有一点，眼眶有淡薄啊，斜眼，有点斜眼，
1: 斜视，
0: 对。哎，六十几岁啊，也没娶老婆，
1: 啊，
0: 但个性是够好的。
1: 是。
0: 哦，啊，嘛有当时出去哦，偏偏哎，嘛安尼。朋友啦吼，比如讲边啊街内底，有人嘛拢爱一个念讲啊，迄个翅膀个说有诶无，拢安尼讲。
1: 哦，那安尼讲讲。
0: 对啊，我昨昏听到了哦，哇，啊，为什么要这样子讲人家？爱讲我啊，伊这大哥哦，哦啊拢啊最爱甲迄个骂哦，最爱甲骂哦，最爱甲骂哦。嘿。啊，我讲啊，那边甲骂，讲啊，人伊哦脾气较好，那伊嘛安尼笑笑啊。哦。伊讲哦啊，骂到哦，骂到我这个大哥感觉家己歹势。讲啊，哦，啊，这个少年，这个哪个脾气也好安尼，哦，家己骂，家己敢骂，家会歹势。
1: 安尼哦。嘿，
0: 啊，如果这也是人性格较好，嘿，修养较好。
1: 对啊。
0: 嗯，家己敢骂，家讲哇，伊那性格啊，修养遐较好滴，安尼你才你家己知影你修养有歹啊，对不？
1: 对。
0: 你甲看。
1: 对。
0: 一只六七十岁痛岁啊，你叫你骂人啊，你翅膀啊啥有话无安尼敢骂？
1: 对。
0: 你都不知道造口业。
1: 对。
0: 你莫啦，食到这年纪啊，讲安尼。你就讲少年都唔捌代志讲啊，遐哎，有阵时啊讲朋友安尼，同安尼吐来吐去，啥有诶无？你明明
1: 开玩笑，你像阮两个咧开玩笑，你就知影伊袂伤着嘛。
0: 对啊，啊你食到七十痛话啊，两家你也无事无灾啊，无足亲诶，无足迄种安尼，你敢咩？
1: 对，
0: 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
1: 其实我觉得吼，咱人用人事当中哦，这个口德很重要。
0: 重要哟。
1: 为什么？因为那例如讲无影无事家的代志，没有的事实，然后就以讹传讹哇，啊，就拢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啊，结果就无不是安尼熟悉的时候，其实你所造的口业，你最后你是要帮人家承担，你是不是爱承担别人的业力？
0: 对，啊，我记得还信心就巧诶。人伊脾气真好，笑笑啊，互你去骂。
1: 啊，所以人伊愈来愈好，对吧？
0: 人伊愈来愈好啊，
1: 对不？
0: 真正，我讲啊，你无形当中你拢替人
1: 消业障啦，
0: 业障那都拢在
1: 讲。啊，家己愈排愈重，
0: 家己愈排愈重，
1: 对不？
0: 因为你口德无好嘛，你愈排愈重啊，你孙子也好薄啊。
1: 对。
0: 哦，啊，所以讲真爱去巧的啊，真正，直到这年纪，干那你烦恼时间唔知过偌久啊，过咧其实烦恼其他代志。我拢安尼想咧，我拢感觉直到这年纪啦，哎呦，渐渐一年一年咧过。
1: 你哪咧讲到这，我好多我搁看到一个。哦，你唔知啊？哦，
0: 真啊贵啊！哦，
1: 足侪故事，因为我拢认真咧找这啦，因为咱咧做这种行业吼，咱得爱多去看很多的资料吼啊，我们的地灰买较好，你可看阮这边愈来愈地灰的
0: 面，
1: 对不？所以你讲做大力敢无好？
0: 有
1: 无？一直护法甲抵挡啊嘛，一直地灰一直浮起来，这是啥呐？你较多咧讲囡仔这个代志，这日本啊。多好吼，有一个算阿伯啊，他已经大概了七十几岁退休了嘛，然后伊跟他生一个十波呀尔，啊，这个十波又娶，就是娶一个新妇嘛，好娶新妇，然后呢，这一天就是讲，因这个因有一个孙，因的后生甲新妇生一个孙嘛，这个孙已经是甲十八岁啊，多好去考到日本一个足出名的一个明星的私立大学。私立的大学就对啊，
0: 贵哦。
1: 嘿，啊，就咧家当啊，算了，当去陪因老爸食饭嘛。啊，就去家因老爸讲，啊，因囝有考到一个明星私立大学。嘿，哦，啊，因老爸足欢喜的。嘿，当下哦，这个老爸吼，这个老爸退休哦，他的退休金哦，换算起来18日元，我甲算起来，可能伫咧三四万块，月

0: 月退俸嘛，都差不多三四万块，达个月收入嘛，啊，三四万块，伊平常时足俭的，对家己真俭，辛苦边俭的钱，尽量的是讲存折内底钱不爱去动着，拢敢那用伊这个算讲嘛，达个月退休金入来这个部分，敢那开这个部分嘛，啊哦，伊当下听到讲这个孙啊考到这个较好的学校啦，哦，都包一百万的日币。一百万的日币起来算起来嘛，差不多可能有二十万嘛，差不多两块两，
1: 差不多
0: 零点二嘛，讲差不多二十通万啦嘛，其实嘛足好个呢，
1: 那真好，
0: 对不？天哪，咱那么欢喜个并贵对不？讲啊，那也较好，对不？啊，然后呢，当下因后生甲新妇两个嘛，都足欢喜个，说啊，谢谢爸爸啊，感谢你安娜啦，哦，真的太好了安娜哦，表面上讲甲足好听，啊，食饭饱，两个阿公阿婆就去灶卡收物件去灶卡嘛，啊，拄好两个就伫遐咧讲啊，拄好即个老爸，拄好要行去灶卡，拄好听到伊咧讲啥，因即个新妇啊，都甲因后生讲，啊，你爸爸怎么那么小气，才包一百万日币，嘿，迄刚刚头一学期吼。那个学费嘛无够，哦，真的很小气呢，怎么这样子啊？哪哪，阿英这囝，嘛无解无懂，你知无？老爸听到，我来就搁等来头前了嘛。结果这两个洗碗洗好出来嘛，啊，就来头前坐，搁是不是？就讲哦，讲搁多呢，装作没事，对不对？这个老爸，这当阵俩讲啊，就跟新妇讲，恁两个卡多伫灶卡讲的话，我拢有听到啊。伊讲，我今仔日要给你，那是我的心意，对不？你的囝是你家己爱去栽培嘛，
1: 对
0: 不对？所以伊讲吼，我跟你讲，你两个即马随家出去，从此以后我无可能再给你一千五斤啊。伊讲，无怪伊就开始回想，伊讲想到较早因孙，拢是有要重要的时间段，要爱创啥时阵，才有等阿公等阿公底，平常时也拢无看人影。伊讲，这个是大人家教嘛，你想要等伊乌钱安尼啊啦？嘿，啊，结果因这老爸真正的赶出去。哦，对啊，我就觉得这个老伯很有魄力，
1: 不错啊。
0: 我那是这个老伯，我嘛要安尼做，
1: 对，
0: 对不？
1: 没办，
0: 真的，因为你要回得到教训。
1: 对，
0: 这个这样太过分了，你没有感恩的心就算了，你还是
1: 你就嫌弃。
0: 对，你讲呢？
1: 哦，这是心超过呢，
0: 真的。
1: 哎呦，你要二十通万的代票，那唔免啊，三万块啊，两万块啊，
0: 那挺欢喜的。那是一个感觉，你会感觉讲阿公疼孙，啊包一个心意，啊偌济拢不要紧，对不？啊，你本来你囝你家己生啊，你家己爸去拍拼，
1: 对。囝生这要叫阿公阿栽培哦。
0: 对啊。
1: 你老是大人，对不是安尼？你好卡好手呢，要叫阿公去栽培，不是安尼啊，这个不对的。OK， 啊，这是足长的袂？
0: 这哦，袂足长的。
1: 好，讲咯。
0: 好，啊，所以讲，我即马搁要讲着分享着，这就是讲，即马哦，足侪人就沉迷这个 AI 短影音呐。
1: 足恐怖，咱嘛会呢。
0: 咱嘛会。
1: 真好看呢。咱知影明明用迄 AI， 咱嘛看到老百姓是气到哇塞啊！
0: 卖讲啥？
1: 怎么样啦？不管你讲的干片。
0: 嘿啦，红林嘛本来无咧看，但看到即马已经嘛拢下载一个什么软体，看免钱的。你讲，因为看到一半就无去啊嘛。
1: 对
0: 啊，然后这个真的很吸引人呐。因为你个亲像，因为连续剧伤长嘛。
1: 对。
0: 你逐工爱酒店啊，连续剧足长的，看袂煞。
1: 对。
0: 啊，你看这个 AI 这吼，虽然有当下伊的剧情，像那叫干片，你就想要甲干掉的。你就伫遐哪看哪教，啊，搁看，搁一直要甲看完，两点钟、三点钟，就结束啊。啊，所以足侪人都啊，哦，都啊调，因为有当下可能咧讲干教的时阵，输呀，你知无？足输呀。哦，啊，看了，哦，你会感觉一直迷落，像哪部啊，较早无咧看哦。
1: 哎，即摆要调
0: 啊。哎呦，惊到倒手机啊 ，AI。哎呦。即摆人看 AI， 拢惊到倒迄支手机就踩到倒。
1: 啊，你又
0: 拢一直看。
1: 今年母啊，若行出外口，唔好哪看咧，敢哪看哪干教啊。
0: 伫外口唔敢，在外面不敢，在家里面他会啦。所以这是很多人啊，在买，这人嘛拢会啦。伊讲专家有警告，恐引发决策迟缓。因为讲退休的吼，这个老爸老妈手机啊，规工咧看，看这吼就是短影音呐，啊，做这研究哦，很会担忧 AI 的短片对儿童有危害嘛？可是对老年人哦，老年人在这么是新的高风险族群，
1: 哎呦喂啊，
0: 规工干那看短影音，有可能让你变了较冲动。然后你的资讯的处理的速度，我都会下降。
1: 安尼，
0: 过来有当时啊，你一直看，有可能被假讯息蒙骗，这种危机。
1: 对，
0: 因为伊即马 AI 拢做干阿真诶嘛，像有人拢会传来， 迄鱼啊，安尼生做安尼，鸟啊安尼生做拢无共，但哦，这是真诶，搁一台奥多拜，我

0: 零，或者讲变个变做一台行李，啊，可以先坐起，撸咧就行。哎，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都是 AI， 连我都会被骗，我都搞嘛，这他们真的看我可怜，我都败家好，那安尼我嘛想要来买一台，
1: 对不？
0: 嘿。诶、欸，伊会变形无？你到到位的时阵变做行李关咧就行，我倒摆拢免行，停无位嘛，足好足方便的嘛，对不对？啊，伊讲迄是假，阮早起讲迄假，哦，所以讲吼，要安那帮助无？当时啊，咱即马嘛算长者嘛，
1: 对，
0: 好，就是讲脱离 AI 成瘾啦。嗯，哦，伊就有一个研究中心，伫2019年伊就讲出来，60岁以上的长者每天花在荧幕的休闲时间长达4小时又16分，
1: 哦欸、那很高哎、欸，
0: 足管哎，啊，然后呢，他们每日休闲的时间哦，超过每日休闲时间已经一半，哇，哦，所以讲哦，尤其是讲2023年呐、啊，中国伊嘛发表讲、嗯、老伙仔对这智慧型手机成瘾了啦，嗯，
1: 对，
0: 哦，规天干阿咧看短影音啊，伊讲唔呐浪费时间，嗯，也会改变大脑的运作方向，嗯、哦，所以讲得哎，伊吼、哦、他就是。它对脑的那个两大负面影响，讲杠给咱对损失的敏感度，与咱人啊在做决策的时阵，同胸有一种损失规避的心理。你的例如讲，我们会失去某种东西的痛苦，好、哦，往往会大于获得同等价值的快乐，那、嗯、是一种保护机制。哦，伊就是讲，咱有当时啊。咱的这个机制就是讲，有当时你失去这个物件，跟你得到物件，你就快乐。它两个它是不同的
1: 保不同比例，
0: 对，不同比例哦，它是会产生我们人体会自己一个保护的机制。嗯，好、哦，过来，一化验工重度沉迷在短影音的人，咱短脑的负责哦，嗯，反思啊，你时刻爱工评估结果的这个
1: 颞
0: 前叶活跃度说较低，哎、所以一对有当下对等到风险的时阵说变了较迟钝啊。嗯而且有当下会容易冲动、嗯哦啊，然后会追求短期奖励的决定。哦，再来就是讲资讯处理的速度变慢，嗯、你是不是感觉家己跟他愈来愈脑雾？
1: 对，
0: 就歹集中注意力。
1: 会
0: 哦，这有可能就是大脑在适应短影音的节奏。嗯，哦，所以讲哦，对短影音成瘾的人，大脑收集跟处理资讯的速度就会明显下降。嗯，啊，你做出决定的时阵，速度搁较慢，搁较无效率。嗯，甚至有当时你要做一点小决定哦，你拢感觉足吃力嘞。哦，所以讲这个要注意。啊，再来是讲、嗯、有一种假讯息，很怕被骗、嗯。虽然伊讲这是另外一种陪伴呐、啊，啊，不过有当时啊，所有的就是不是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用骗。
1: 对。
0: 好、哦，可是其实很多人会知道，咱今麦看这是 AI。
1: 对。
0: 啊，嘛有可能知影讲这是假的，啊、嗯，不过你嘛是有当时也做想要去遐看，
1: 就
0: 亲像连续剧拢变的嘛，那嘛是想要看，因为太退休的人是有伤济时间啦，
1: 啊，够
0: 无聊啦、嗯，所以 AI 的内容会填补他们情感的空缺，
1: 对
0: 哦，所以讲，他们有采访16位老人啊、嗯，他们知道那个 AI 带给他们的快乐跟陪伴是，也感觉是真的啦。因为就是有时候家里面的人没有办法真的陪伴他，
1: 当然啦、嗯、
0: 对、哦，所以讲哦，有当时啊，长辈沉迷在 AI 的这个短影音啊，嗯、做家里是谁，你莫改骂，哎、欸，好、哦，你爱变哪，因为他们是感到空虚的，
1: 对，
0: 所以哈、哦，专家建议来、嗯、建议怎么样，就是讲足久无见面啊、嗯哦，然后你手机内底有啥物比我较重要的代志，就讲你尽量要陪你的士大人去散步、饮茶、开讲。鼓励他们参加社区活动，
1: 对 对, 對，
0: 真的，你看像咱来加瓜，咱手机爱放咧，
1: 一定放咧，
0: 一定要放下啦，嗯嗯嗯，哦，所以讲多走出来
1: 啦，对，你若有较无社交的人，一定就是，啊，搁厝的人啊，家里是谁啊，老咱住两个老的厝的，啊，有的甚至一箍，干那只一个，
0: 对，
1: 啊要干嘛？
0: 对，他就无聊，
1: 看电视、看手机啊，
0: 对啦，真的，
1: 对啊，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无聊嘛，
0: 对，
1: 无聊，你平常时较不，搁不去搞啊，靠跟人行大的人，省得。你要叫他干嘛？
0: 你有当时啊，三个人坐伫遐，一人看一出。
1: 对啊，啊这真正。
0: 啊嘛，拢无咧讲话，无嘛一人看一出啦。
1: 今麦拢安尼啦，我甲你讲，你我若停红灯停伫麦当劳边啊哦，你橱窗看入去，一桌坐六七个，大家拢咧看一边。真正大家拢咧看一边。
0: 是在遮嗨。
1: 今麦嘛，干那点点看一边啊，怎哦？停红灯啊，一个车就安尼开过，你知？闸门无夹嘛。嘿。我想这台车是要开哪唔开啊？就慢嘞，安尼要过红灯嘛？安尼嘞。哦啊，安尼哦，安尼看手机啊，要开哪开，偷偷安尼开，
0: 做危险的。
1: 嫌开车嘛，你看过何况是连麦当劳无看。哦，你甲看，所以你用手机啊。我现在讲啊，中国那是统一台湾，干那拍给拍一些这短影音的。

0: 啥有
1: 诶？即 AI 同意啊！
0: 即囡仔就不要同意去啊啦！规工话囡仔，讲完到尾啥？哇，讲内地的那个腔调。
1: 讲个口音拢变。
0: 我等下讲咧照片嘛是，但即一面古话嘛是会讲安尼咧。
1: 对
0: 哦。
1: 而且有时候在骂人有无？他们的用语跟我们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啊。
1: 他们现在都会用到大陆那边的骂人的用语。
0: 对啊。啊，所以你甲看，那就干脆就够统一起。
1: 例如说，咱就讲咱是讲擦擦脸对不？啊，他们那边叫做骂骂咧咧，骂骂咧咧，
0: 咧咧。
1: 你刚刚在讲累啊，那有无？哎，骂骂咧咧有无？
0: 哦，
1: 骂骂咧咧，啊，就安尼啊，
0: 对哦。哎，实在哦，唔好多啦。你家己来当控制就尽量去控制。
1: 对啦，就是讲偶尔看一下，但是袂使拢袂伫内底啦。
0: 太
1: 大闹有哪会舒克者？
0: 现在又 AI 佫串起哦，你看
1: 啊，
0: 大家都人手又手机，你
1: 看。对啦，对啦。
0: 有够恐怖的，你看看哦，真的唔知咩啦。
1: 系啊。
0: 哦，我多期待你行到安尼
1: 啦。要有自制力，要小可真正爱控制。
0: 家己爱
1: 走出去参加社交活动哦，你迄个手机啊就会坑你
0: 啊。自制力爱足
1: 强的啦。
0: 强的人。
1: 啊，无都去唱歌，都去跳舞啦。
0: 真正咩？我袂
1: 得。拢去参加，拢去参加唱歌跳舞啊。
0: 真正冻袂掉，我袂得。真正。好啦 ，OK 啦。
1: 好来。
0: OK， 来时间来过来安排听歌啦，谢谢。

0: 宕机吗？
1: 哦，来呀、
0: 啊！谢谢阿秋姐啊，来来安排这首歌曲《新转火力》。秀儿姐、杏子妈妈、子良姐、守春姐、春菊姐、秀儿姐、瑞龙大哥、淑慧姐、阿田姐、学美姐、青雄爸爸、慈智姐、风敏大哥、素云大哥、大嫂、玉芝姐、幸福大哥、大嫂、月春姐、秀英姐、惠丽姐、惠美姐、学美姐、阿田姐、春菊姐、淑慧姐、黄妈妈、怡华姐。

陈大哥、泽明大哥、谢妈妈、曹松大哥、国生大哥、丹琪大哥还是丹琪姐哈、哦，德修小弟方玉姐、巩丽姐、学梅姐、走春姐、谢妈妈。

谢谢阿秋志尧学的猎婆先，谢谢淑珠姐、德修小弟、伟云姐、玉慧姐、杏子妈妈、资良姐、巩俐姐、瑞华姐、玉慧姐、信义大哥、杏子妈妈、资良姐，谢谢大家。

谢谢红丽姐，感谢你，我们的瑞荣大哥大嫂，谢谢一小妈妈，谢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哲明大哥，谢谢双臂自然，谢谢你，感谢瑞华姐，感谢

0: 谢谢淑春姐，感谢你。我们的淑春姐，谢谢秀珠姐，感谢你。秀儿姐，谢谢你饼干当大嫂，谢谢。锦玉姐，感谢你。丹琪姐，谢谢。无人表拍摄哦，小鼻子也谢谢。
1: 来由歌手这首歌曲《苦酒落喉》，谢谢学妹姐。

谢谢龙武大哥大嫂、宝琴妈妈、植志杰、雅茹妹妹、伟云姐、春菊姐、丹琪姐、国生大哥方玉杰、德修小弟、雕爷、国生大哥、巩丽杰、公敏大哥、进法大哥、春菊姐、阿秋季呀、秀儿姐、雅慧姐、严丽姐、玉兰姐。

0: 谢谢玉芝姐、金銮姐、瑞华姐，谢谢大家。怡华姐，谢谢简爱妈妈。
1: 好，来，谢谢，
2: 谢谢大家。谢经验呢？我上次有一次人家客人点的，然后我有练，但是有点忘了怎么唱。
1: 好久了，好久了，
2: 那练过就几拜了。
1: 哦，早期啊，早期的
2: 早期的歌，对，我觉得这首歌还蛮好听的。
1: 对，好听啊，
2: 旋律不错。
1: 嗯，不错。哦 ，OK， 来来来，时间的关系，
2: 那没
1: 来。
2: 福哥做的呢？
1: 福哥哦，
2: 嘿呀，哎呦，伊那兄甲做的，哎呦，对呀，哎呦，
1: 哎呦，厉害哦，天才天才。OK OK， 好，来来来，进入咱的健康的健康
2: 啊，
1: 我们来分享，这最重要。咱食到这年纪来哦，哦，这咱嘛足惊，大家就惊啦。
2: 这不是敢那讲，即马是少年的嘛呀？
1: 哎呦，你看昨天的新闻，我来传给你。
2: 有啊，系啊。
1: 我在看，我有看到画面在急救嘞。
2: 哦，真的哦，啊。
1: 就早上来的时候，前天嘛，早上来看新闻嘛。
2: 哦，因为他好像刚好要上台讲话。
1: 你要上台，我是从花莲，是花莲。
2: 花莲的花莲嘛，
1: 这里议员那个女孩子。
2: 对呀。
1: 哎，这几岁啊？我们才
2: 几岁？你看起来
1: 五十出头，五十几。
2: 哎呦。
1: 对啊，要上台，要去

0: 就是选举要可能要上台要讲一下话，结果不能看斗了几滴话，啊斗了几滴啊影片，我有看到人家在跟他急救啊，啊结果另外张，张就说离开了，
1: 对呀、啊，
0: 就好恐怖呢。你你讲的中国诶，这样
1: 对啊，就恐怖吼、喔，啊拢中国，你甲看
0: 卖。拢中国，你甲看，啊，即卖要讲的，即嘛是中国诶。
1: 中国啊。
0: 啊，即加到即个福报未歹。
1: 真正诶。
0: 福报，来老师，你我去，你我去。老师，老师哦、喔，对对对对。哦、喔，伊咧讲顶日怎么一些艺人陈建州。
1: 对，黑人啊。
0: 黑人嘛，哦、喔，你妈新闻嘛报一大，啊，即性诶心肌梗塞啊。
1: 对啊。喔、
0: 你甲看。医生有讲哦，三大饮食的风险啊，
1: 对，
0: 哦，唔是食香油，
1: 哦，
0: 这艺人陈建州，哦，那个、黑人这个话哦，一传出心肌梗塞嘛，他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1: 对，
0: 目前已经顺利完成治疗啊，这算讲有救到啦，
1: 有救，
0: 黄金时间哦，赶快，可能身边有人啦，
1: 对，
0: 哦，看到身边有人，赶快送啦，哦，上医生啊，上病院哦，这个医生伊讲到有三大饮食。风险嘛，可能是食出来，即个心血管疾病，所以食到即个年纪来，上惊心血管疾病，大家都要注意一下下。
1: 哦，即、
0: 這个医生的点数运用，其实门诊啊，常常遇见很多真正危险的人哦。看起来根本都无亲像心脏病，
1: 对，
0: 高风险的即个族群，
1: 对，
0: 因为因啊无大苦，
1: 对，
0: 无食薰，
1: 对，
0: 无饮酒，
1: 对，
0: 看起来真健康，但是其实啊，唔知影家己的即个血压慢慢的升高，心脏啊开始。增大肥厚，
1: 对，
0: 啊，这个颈动脉啊，斑块慢慢的形成啊，
1: 对，
0: 最后某一天啊，忽然间心肌梗塞、中风甚至心衰竭，所以医生强调啊，足侪问题唔是食心油，而是食心碱啊，
1: 对，
0: 啊，这个天然的这个食物食伤少，
1: 对，
0: 哦，医生列出三大饮食风险，
1: 对，
0: 包括高钠、盐分伤过高啦，莫食咸，
1: 对，
0: 莫食咸，好来。水果摄取不足，全谷类哦，即全谷类
1: 啊，
0: 摄取嘛不足
1: 哦。
0: 伊进一步说明，有较侪人的问题啊，唔是偶尔吃炸鸡，而是每天外食，外食就算了，搁食蛋烤味。
1: 其实现在外食，因为讲主要做好食的，都是用蛋烤味。
0: 蛋烤味
1: 真的是蛋烤味，
0: 好配饭嘛。
1: 对啊，
0: 好卤饭配饭嘛。哎，几乎啊，搁无咧食水果。
1: 对，
0: 白饭。跟白面，佮食足侪，
1: 对，
0: 长期间啊，欠乏天然的这个食物啦，
1: 对，
0: 这些习惯啊，会慢慢的改变你的血管啦，
1: 对，
0: 哦，所以医生表示，亚洲人最危险的隐形钠，
1: 对，
0: 就藏伫咧早起顿，
1: 对，
0: 佮中昼顿、暗顿宵夜内底，
1: 对，
0: 足侪危险的这个做法，包括早餐吃面线，
1: 对，
0: 哦，加这个汤，哦，下到时啊食便当。搁加卤汁
1: 哦，
0: 哦，啊，唔是啊，食火锅搁加酱料
1: 哦，
0: 啊，那宵夜搁食泡面，即个做法吧，其实那就已经拢爆表上最起啊啦，哦，而真正可怕唔是盐巴罐，而是酱油
1: 哦，
0: 沙茶酱
1: 对，
0: 蚝油、豆腐乳导入火锅的汤底
1: 哦，
0: 加工的即个一寡即个火腿哦，啊，罐头汤、泡菜啊，搁生的即个物件
1: 对。
0: 就是亚洲人啊，哦，是被喝汤慢慢喝出高血压的，
1: 哦，
0: 所以医生提醒，这食物长期间你来吃下来啊，左心室会变高，
1: 哦，
0: 血管会变硬，
1: 哦，
0: 就这人啊，平常时无竞争，第一发病，如果发病了，
1: 对，
0: 就是心肌梗塞，
1: 哦，
0: 因此啊，真正会当保护心脏的这个饮食方法啦，上好卖加盐，
1: 对，
0: 减盐，
1: 对，
0: 减盐，哦，来每天吃水果。
1: 对，
0: 每天吃水果，啊，全谷类取代精致淀粉，
1: 对，
0: 哦，啊，增加这个天然的这个食物的比例哦，
1: 对，
0: 哦，因为有这些时阵啊，不是突然发生的，
1: 对，
0: 而是每一天的三顿，
1: 哦，
0: 一嘴一嘴吃出来，
1: 对，
0: 啊，这不可能忽然间发生的呐，
1: 这
0: 人长期间累积来啊，你的斑块，你为什么有斑块？也是一直长期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吃这咸啊，那这样我，啊，累积啊，累大大，累大地，累大地，累大地，安尼来啦，
1: 哦，
0: 所以。饮食就重要哎，早上我就这，我都现在都养成每天吃水果。如果你打开我靠主管讲，啊，我又养成每天早上吃水果。
1: 哦，对。
0: 我顶多到中午，我回去再吃饱饭再吃一点点。
1: 哦。
0: 然后过后我就不吃了，水果我都尽量放在早餐跟中餐这个时候来吃。
1: 哦。
0: 哦，晚上就尽量不要吃水果了。哦 ，OK， 好来，大家过后好来来来，别给运动来，谢谢。

0: 哦，你遐找这种阴暗的吼。
1: 啊，真好。
0: 嗯啊。啊，
1: 你着你动作真侪咧。
0: 真的哦。
1: 有当时候那真歹找。
0: 无啦，是讲咱捌的较少，应该是。
1: 是安尼讲。

0: 来，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
0: 运动掉啊啦哈，运动掉啊，身体又搁加气温起来，搁好气温起来，吼。哦，感谢感谢。好，来，时间的关系，那么今年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都个都是，啊，这真好吼，人要变少年，要变青春，要变美丽，吼，爸爸妈妈这个有一定要，爱个公斤，爱个半公的。哦，阿妈公斤也嘛较骨力嘞，哦，啊，什么款嘞好物件嘞？龙哥最是的详细介绍，啊，算个阿发啦，阿今个为大家做按摩皂，哦，真的不要离开，哦，你来跟我讲，啊，我最近有擦，我跟你讲，真的，我每天都用，我真的每天都用，哦，来，啊，咱看龙哥的详细介绍哦，来，谢谢，感谢大家今天玩。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
0: 你有你有，你要一组然后好，
4: 非常好用，
0: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4: 哎，我擦好几年了耶。
0: 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4: 皱纹
0: 马上，
4: 它不长斑。
0: 马对哦，不长斑呐、
4: 啊，是不长黑斑。
0: 哎呦，这么厉害！
4: 快70岁了耶。
0: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5: 淑金阿姨，
6: 哎
5: 哎，我几年啊？
6: 哦，我这几年，
5: 我这几年啊，80几岁啊嘞。
6: 对，过年85啦。
5: 安尼哦，啊皮肤好无？
6: 真好啊，
5: 真好哦。
6: 哎呀，无人知，受过我几回。
5: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几回哦。
6: 系啊系啊。
5: 谢谢啦，要一组。
6: 好，我一组。
5: 好来，我三组一组，
7: 一组
5: 一组。你有用过无？
7: 有啊，我有用过，袂歹。
5: 三线。哦，用袂歹哦。
8: 你咪记得，你要算是好用啊。
5: 安那好用。
8: 我你每个看起来胶原蛋白，我感觉皮肤不嫩不嫩的亮。
5: 真正赞的，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8: 对对对。
5: 一
8: 组哦，我用这组来做，真好用。
5: 真正好用对哇。
8: 我若要出国啊，要白亮，我拢只做一罐这俩。
5: 安尼哦。
8: 我来讲，这真好诶。
5: 你有用过是无？
8: 用一年，中间年纪的物件，我常都用。
5: 安尼吼。 就是讲哦，这用过的人才会当体会啦。因为我家有在用，我家有在用，你家看我，吼，像拄仔谈正咧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3年前、画4年前、画5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更加少年，啊，当然咱唔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安讲，啊，尤其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敢讲咱今年57，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的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个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11年啊，11年，我伊也未 应该是十几年啊，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头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六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他一起规年冬天拢唔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装这卖拢卖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的，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不愿意投资在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一面，你若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诶拢等了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是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安，俗啊，搁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搁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跟你特别跟你强调，是讲今仔日本底是咱这个十月春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春上正 A 品呀，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这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这个今年要跟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我起，我嘛无可能让你起啦，咱卖遮侪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买当体会啊！足侪人去阿问讲，嘉欣，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卖，若买这款叫做精华霜，一罐拢爱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来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收听、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界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支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啊，佫继续报到煞嘛，然后报了二十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啊，佫咧观望。哦，即个我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好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予你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五G 印的这个正港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哦、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啊，像安尼一点点啊都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哦、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哦。100%，虽抹虽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只手咧，加湿地都拢无同啊。这不是干来当啊，不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哦。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虽抹虽知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哈，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这个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悟到有鬼咁快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 G 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历史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侪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五 G 印呢，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是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搞起来有金箔，我抹在皮肤内底，金箔走对，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起码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公斤，这、就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食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食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哈、哦，它的食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哦。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唔免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晚洗面洗完了，用这个这几粒土豆安尼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油开， 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八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轻轻皱皱，金柏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山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八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建议咱的妈妈，你还不暗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颔棍啦，哦，颔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吼。今天这档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外口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3-4千块，但是咱赶快维持咱正常的价钱，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赶快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1/3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会当抹咧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差不多抹过半月，1-2个月。但是捌买过的好朋友，等者你啊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9哈，一罐1600，2罐3200啊，安尼就无俗着啊哈。安尼吼，先讲啊吼，今仔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仔互我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0919，我电话要夹起来哦，电话夹起来接完60位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无后后转啦，调整介绍我就歹势啊哈，来，前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给你算偌济？1980得，一罐给你算99得。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霜，给你算一罐990块，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看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搁人接嘛，这对人歹势哈。啊，搁有咧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细罐无？无啦，加一罐变大罐啦，60组。前60位卡电话起来，同款哦，你各加一罐，3罐再到等于1980块，一罐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若有在头啊买，我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都加其他人，你要加买一组，加买2组，还随在你啊。我即马电话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9来，我又来，丽凤姐，你好，
1: 一组，
5: 好，一组来，64线，阿夏姐来，英惠姐你好，
7: 喂，
5: 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又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66线。

0: 好，来，情侣你好，一组，来，五十一串一组，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五十二串，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好，来，五十三串一组，你好，来，女主你好，一组，来，五十四串一组，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五十五串，你好，伊妹妹一组，伊妹妹一组是吧？来，五十六串一组，你好，秀芝姐妹一组，来，五十七串，来，你好，阿金姐，你好，一组，来，秀阿金姐啊，来一组。好，你等我一下，来五十八串，你来春英姐，你要不要一组？好，来五十九串，来小凤姐，你要一组？后礼拜一，后礼拜一，来5859-60，这么贵，人家你啊看，贵拢满串，这不是我咧讲的，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贵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串给你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不是我直接我别讲，恁家己爱先卡，卡无通我就无多。小雨姐你好，小雨姐，一组，来90串来，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哦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哈、哦，来，还有这维尼尔来，立信姐你好，一组，你好来，对啊，贝尔高爽你好来，赵兴大哥，一
1: 组，喂，
0: 林大哥一组，
1: 一组，
0: 来88线，我接落先接来，彩妹你好彩妹。财妹，
2: 一组
0: 来，86、87来，秋花姐你好一组，好来86线你好来，秀兰姐一组，
3: 喂，
0: 哎，要一组是无？
3: 喂，
0: 哎，我加赢了，
3: 哦，
0: 哎，要一组，
3: 啊，对，
0: 一组来，你好来，江太太一组，好来，我来去耍，夏姐来，再太郎大哥一组，来来73线一组来，你好水莲姐你好，连着这个顶卡，来淑珍姐你好。一组，谢谢，多谢你，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尼啊坐，啊你啊认真卡，时间来认真卡，今仔你电话卡有通，都拢买会到哈。有滴我加你有一组，好，来69线，你有慧贤一组，慧贤一组，来67线，拄啊电话卡无通啊，啊较认真卡了，乔兰你有，
4: 一组，
0: 好来来67线，遐夏姐慧贤来，我你有乔兰，哎，这淑玲姐。慧贤啊，小兰来，来小兰夏姐来，65线来，淑玲你好淑玲，
5: 好，杨贵波杨贵波，
0: 拍摄，已经做认真接啊，啊今仔人较少，你等我一下，65线65线，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2线52线，我你要改你好，宝珠姐，一组，来53线一组来，你好云水大哥，一组对吧？来54线等我一下，谢谢水哥啊，金城大哥。
6: 喂，
0: 一组，来55线，你要来东贤，你要一组，来56线，你要不要少声啦？丽云，你要不要一组？来57线一组。
7: 好，来谢谢0800-0019-18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变水变少年的哦，爸爸妈妈这组你一定爱抹，我跟你讲，我逐工抹，真正非常非常的好吼。人啊，甲人啊，讲真个，见面第一看，你看你的面，看你的表情，啊，看你的动，啊，你的面皮，啊，你面皮甲顾好，顾紧过来，爸爸妈妈温才会开，咱讲正经的哦，啊，说讲真个。三罐才1980啊，开用一罐哦，大家试买，啊，无啊，阁唔免钱，这组足好用诶，尤其即摆季节咧烧高温，你这组你甲抹落完全袂过敏，啊来过敏唔免钱吼，来0800-0019-19来，维尼亚当这705的新朋友你好，维尼亚，嘿，你要提咱女儿霜哦，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今仔日公斤诶大力电视台咧卖照这个价钱，无你公斤伫外口，干脆一罐公斤就要1000块啊，那才长期感觉厂商配合诶照这个价钱啦，所以咱电视机诶时代，爸爸妈妈咱无可能诶半工啊嘛，无生命空去用做面啦，啊去创啥话啦，我甲你讲，你若有即组，你著水落落啊，我袂甲你骗吼，来0800-0019-19来，维尼亚咱红英姐啊，你好，红英姐啊。
8: 啊，我来了。
7: 嘿，你好，嘿，你不是女儿霜哦。
8: 我好一组啦。
7: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我听你讲的，要变少年、变青春、变美丽，爸爸妈妈一定爱这组啦。食到不管你今麦70岁、60岁，还是讲80岁，有这组公斤的就过头过气啦。哦，咱公斤的你嘛无可能去多地遐来去用人做面，啊，我公斤的啦，咱无一半，若无一半工啦，咱公斤的。哦，啊，所以这组你甲买回去哦，爸爸妈妈足好用的吼。你无嫌抹这，你就平淡；啊，你若嫌抹这，你就平。都啊，人笑歹，真正无话讲哦。啊，上基本的这个最基本的保养哦，那唔免像人讲啊，恐鬼啊，定唔免。你着去做面洗 色哦，点点点点突突的，我跟你讲就足水的啊，真的就很漂亮了。啊，你像这三罐1980的这金箔啊，满满的金箔啊，哦，你敢那讲起码金拢起大价呢？啊，有够起价，无跟恁起价，同款三罐1980，啊，开放一罐哦，大家试看哦。你若皮肤会好诶，啊面诶安尼红红诶过敏诶，你放心啦，你抹即组袂过敏啦。哦，这真正袂过敏，你若会过敏诶，毋免钱哦。我讲过，尤其即马秋天来吼，面皮较厚安尼厚厚诶，较厚安尼干干诶，你抹这女儿霜，即组你。

0: 你的双击大力电视台真正袂有轻无万贯啊，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吼。你讲真个也近百块，但保持修复力的皮肤好咧紧致啊，看起安尼端端端哦。我们再讲真的哦，没有丑女人，只有男女人啊。讲真个，查甫买淡薄，男生来抹的话非常好啊。你来讲要母亲节要送妈妈嘛，真够好啊。我讲过啊，哦，这周。最基本的保养，这讲这袂敢骗你啦，这真正啊！你若无用，抹无效果，免急免惊吼，来0800009119来，为你要让金燕姐你哦，金燕姐，
1: 哎、欸，
0: 你好，哎、
1: 欸，哎、欸，来问讲吼，哎、欸，红景，红景天，
0: 哦，安、哦、尼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赶快吼，啊，我来干那一段的时间来尔吼，你家己去照镜问看卖，你家己照你照镜子一下下吼，你若感觉皮啊较老啦，哦，这面皮有较老啊吼，啊这鱼尾纹啊有较老淡嘛吼，我跟你讲，这周。抹过，刚刚刚刚有道有过，真的很漂亮。我讲啊，你敢看我的皮肤？真的，我的皮肤哦，为什么爱保养？我想讲人爱抹啊，个少年讲正经啊，咱个面子出去代表抹个面子吼，啊代表红个面子，咱面皮爱顾好，代表囝个面子吼，所以很。你若讲就即撮咧抹，我甲你讲过头过气啦，讲真的哦。所以咱唔免讲怎啦，我来去打啦，打肉毒啥啥话，我食到这個年纪无咧抹啦，咱讲真个啊，无个时间啦，啊讲真啊嘛无个金钱啦哦。所以即撮你甲买汤剂，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好用。你面啊爱够好，面的保湿度一定要够哦。面啊无保湿度若不够的话，你规个面拢撩起哦，斑斑点点就规个拢走出来啊，吼、哦，啊这面皮就流落去啊。即撮讲真，甲你个面皮扭起来。真的很好用，你用用看。你想讲啊，唔知道好用诶无？啊，无啊，无好用，唔免钱啊。伊有开放一罐落恁试用咧，吼、哦，你放心，吼、哦，你放心吼、哦。啊，今仔日公司你看到拢福气，哦，无你讲这种物件，一包公司一罐就要一两千块啊，哦。啊，我讲过，这登记刚刚轻松配合照这个介绍，哦，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握，没有家己变青春变少年咧。我跟你讲，真正面啊，够坚固起来。我讲运道才会开，哦，你甲看，哦，来，谢谢，哦，来，感谢大家，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哎呦喂，老师，哎呀，老师啊，真正真正嗨呀啦！
0: 阿爷，我唔捌做人一个戏吼，演逐摆出门我拢嗨，我无一摆好诶，话袂使安尼讲。你若讲老师，代志唔好啊！你别当我老师嗨啊，老师一堆嗨。
1: 好啦，老师嗨啊，我跟你讲。哎呀，老师啊，你不用计较啊，我讲朝廷在抓人啊。
0: 抓什么人？
1: 在抓逃兵。
0: 逃兵啦，逃兵，逃兵阿妈啦，逃兵。啊，现在是拍个修正证书就啦。
1: 不是，听讲哦，有一个人哦，伊是咪讲什么代父从军，对不？啊，结果哦，嘿，迄人拢在。啪一直搬走去呀，
0: 加油大，
1: 嘿呀，
0: 可能加油大，
1: 这么驾驶的咩啊？哟，黑上，
2: 慢，我出卖我啦，
0: 阿娘喂，
2: 他细声的啦，我是好不容易才闹跑出来呢，
1: 啊，你别走去对啦，
2: 龟山岛啦，
1: 现在是龟山岛啦，
2: 哎，我是老虎啦，啊，你敢袂听？哎，虎在龟山。所以我去龟山啦、
0: 啊，所以你有啥物要逃兵啊？
2: 我是发现我代志无啥对头，哎，无搭调啊。
1: 什么代志？
2: 我原本当作做兵是安尼，雄壮威武，骑马冲锋立大功。啊，结果我逐天来搬物件啦，搬咧插头啦，搬咧石头啦，搬咧粮草啦。好，我入去做兵做三个月吼，唯一打倒的敌人哦。就是我的脚啦，去跌着啦，哦，啊，我都上届过分的哦，顶一个月我咧搬粮草的时阵哦，搬到腰拢要断去啊，啊，长官甲我讲一句话啦，
1: 安那，
2: 继续努力，哈哈，恁别白做啦，
0: 安尼，
2: 哇，好，结果我昨去收着这啦，那是拢白做啊，好代志啊呢，这啦，
1: 看什么？这是通缉令呢，
0: 哎呦，你任务期间擅离职守，判定为逃兵身份，即日起全面通缉，押解回营查办的吼。
2: 我做兵做到这红掉，我要两万等你呢。
0: 那能做简单的啊？你就等你得
1: 啊。对啊，回去就好啦。
2: 别杀你啦，我是老虎，我袂使离开龟山呐、啊，对不对？
0: 你这好啦，我现在给你改上一下考了吼，你对咱的这个做国防部你都袂啊，你都袂造成这个无理解。你讲龟山不是那个龟啦，
2: 哎，不是那个龟啊，
0: 是归去来兮的龟。
2: 啊那样、喔，
0: 放虎归山，这个意思不是讲你老虎，你都要等于龟山老虎，是这种的名声，伊会伤害，伤害就是我精神啊。所以咱来抓到老虎。你佫甲放倒等于山底，伊就会再次危害到同款的遐人。即吼三国时期吼，即个有一个老将，老将伊是一个益州牧，益州牧一个官职，伊的部下张松对伊真不满，拄好做错派兵啊，暗算要去啊，即个拍即个叫做迄个汉将汉。

0: 中的长老，所以老蒋惊讲哦，伊会叫人派去，所以伊就想要替叫人去换人代替。这时张翔就献计，讲哦，你会当甲老毕请来成都，派伊去拍长老。哦，啊老毕知这件代志了，一直苦劝讲哦，伊认为老毕的野心太大，结果老蒋唔听。老蒋就派老毕去征伐这个张鲁，然后这时阵老毕去上谏，我讲哦，那是这个来，我若来讨伐这个张鲁，是放虎归山林，意思就是讲老毕的野心太大，你若让伊在外口用兵自重，就那就把老虎放入山里同款，未来一定后患无穷。但是刘璋听袂落，刘璋听袂落，结果过当年果不其然。老毕真正包围成都，迄个时阵呢，刘璋本来刘璋是咧驻守成都啦，猝不及防，只好逃。所以每次有人讲哦，就有一句成语吼，咱即摆用的是叫做“放虎归山”嘛。啊，那依照较文雅的讲法，叫做“纵虎归山”。哦，
1: 纵虎
0: 放纵的纵虎归山。
2: 哦，原来吼，这表情惊我啦。啊，
0: 他是拄啊上课上到对唔对啊？
2: 无啊，我是老虎啊，啊我等于兵尔吼，诶，像那个老兵同款安尼哦，威震天下对不？
3: 不是安尼啦，不是这个意思啦，我了在上课搁听无哦。
2: 莫怪哦，因恁在找我啦，原来我是隐藏战力啦。
0: 我记得我课上啊袂歹，你是怎？
2: 我知，你讲我拢听，你讲头我就知影袂，我爱主动转去，啊，加是张官哦，讲条件啦。
0: 讲啥物条件？
2: 讲哦，我直接封我做大将军啦。
3: 你凭啥？
2: 那无我就会继续放虎归山啦。哈哈哈，对啦，安尼对啦。来，我再丢了，这榜单我来去甲伊讲哦。

哎呦，电话继续卡，控诉2337-9559，来刷啊，我来刷卡为您服务哈，我来安排这首歌曲，嘉义的丽雪妈妈《青花瓷》，谢谢千金姐、丁彩大哥、守春姐、进法大哥、玉兰姐、素云大哥、大嫂美凤姐、昌达大哥、丽云姐、梅林妈妈、富祖妈妈、阿秀姐、玉琴姐、正东大哥、月鹤姐。

志成大哥、黄远妈妈、金雄爸爸、玉如姐、发成大哥、丽雪妈妈、我徐德丽婆阿仙、玉兰姐、桂玉姐、秋香姐、素云大哥、大嫂丽蛮姐、国生大哥、碧珍姐、雅慧姐、桂玉姐、郑东大哥。

谢谢月雀姐、天才大哥大嫂、学妹姐、富足妈妈、雅慧姐、黄远妈妈、文学大哥、嘉瑜姐、燕珍姐、秀凤姐、丽雪妈妈、进宝大哥、秋玲姐、新府大哥大嫂、文斌大哥、花城大哥、秀凤姐、富还有阿祖。来哦，继续上尾一首歌曲《阿哈想希望》。谢谢守春节、月雀节、阿西妈妈、玉霞姐、阿秋季啊、敏华姐、秋玲姐、玉慧姐、昌达大哥、郑东大哥、信义大哥大嫂、安琪大哥还是姐姐、樱花姐、素云大哥大嫂。

杰、阿秋季啊、玉华杰、阿刘杰、崩敏大哥、曹丽大哥、静泰大哥、大嫂、谢妈妈、八成大哥、美华姐、嘉欣大哥、燕珍姐、长生大哥，谢谢大家。

0: 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谢谢。两点钟安尼，暑假搁过年，明仔载中秋节，我都上班哦。
0: 明仔载中秋节，明仔来接要跟恁同齐
1: 吃。是啥物声？那会多多叫？
0: 我唔知。
1: 这是什么声音？嗯，我生什么代志？
0: 明仔载，明仔载要来跟恁同齐过中秋节。
1: 那会多多多啊？为什么有这个声音呢？
0: 哎，
1: 无病吼，好。
0: 哦 ，OK， 好，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甲陪伴。
1: 谢谢，而且呢，大家嘛拢陪咱度过，什么节日拢有度过。
0: 拢度过啦，拢度过啦。哦，无简单。
1: 啊，你还今日来跟我团圆呢？今仔日团圆了，无解有
0: 搞。对啊，今仔一挂人拢唔知要去啊。
1: 系啊。
0: 嗯，
1: 今仔可能无用。
0: 菜市啊，可能拢堵车。
1: 啊，明仔载唔知嘛，是拢去菜市啊。
0: 哦，明仔载，哎呦，明仔载还佫大节日。啊，你个今日即个时节啦，放假今日暗时都赶倒来啊。
1: 安尼哦，
0: 无你你看高速公路塞车，
1: 哦，
0: 你去看，
1: 对，
0: 啊个啦返乡诶，有无？四天啊，无去佚佗诶，就无去佚佗
1: 啊。你今仔应该阁有上课吧？
0: 有啊，
1: 哦，啊明仔载，
0: 今仔是隔壁尔。
1: 哦，隔壁
0: 教室啊。
1: 哦，
0: 啊明仔载休困啦，明仔载去大家休困啦。
1: 哦，
0: 啊明天休息，哎 ，OK， 感谢，时间
1: 谢谢大家啦。
0: 啊，我们来罗志波啊，罗志波正经爱心来抽奖，好来来来，老师爱心甲胖姐啊，
1: 好来，
0: 甲胖好嚼，嗯。我会当去抽到，伊毋捌抽过无啦，啊无等遮久啊。
1: 系啊，话足久啊，
0: 拢无抽过
1: 吼。
0: 算起来，这当完嘛一两年咧。
1: 一年多了。
0: 对啊，一年多了。
1: 吼。对啊。
0: 讲一年半啦，哦，对不？一年半。
1: 应该四月哦，对哦，要一年半啦，甲十月拄好，
0: 对啊，
1: 要满了吼。
0: 啊，一年半够人过也袂得着。
1: 有哦，嘛是啊，你毋捌观众，其实嘛足济人，人足济啊。
0: 你放心啦。三年来都一定有你得着，因为什么啊？三年一温，
1: 哦，
0: 三年一温，三年一温，啊对不？对不？啊，就三年来得看有得着未？啊，那三，真正三年拢会，大家拢会着啦。好啦，那这当完算三年，大家拢会着啦。三年一温，那这超过三年还无轮到我，对不？哦，像我食排骨啊，乐透都还无轮到我。
1: 对啊，
0: 乐透
1: 拢
0: 未
1: 着。
0: OK OK， 来，
1: 我来算啊哦，卖走啊哦，吼，来，五、四、三。二一停，中和的，
0: 敢咪秀风啊？
1: 敢咪秀，我嘛感觉敢啊秀风，咱看到这风拢会想讲是秀风啊。哎、欸，真的呢，
0: 秀风啊，
1: 秀凤节呢，
0: 秀风这样，
1: 中和的秀凤节，
0: 我来背吼，
1: 大力的啊，
0: 的
1: 对啊，
0: 来秀风这样，
1: 没有中过的，
0: 没有中过，真的没中过，
1: 他没中过，
0: 哎呦。
1: 没有中过的，
0: 来秀红色啊，来，
1: 过来看不？秀凤姐，
0: 这个抽到没有中过，叫无来。
1: 嘿啊，卖啊，你卖无来
0: 呢？哎呦，这块也无来，有可能哦，拢无赢。
1: 啊，还得无赢，头前拖啊拍拍，啊，就出去啊吼。
0: 唔到边啊，无看到伊啊。
1: 哎，真的，我刚才好像也没看到，可是刚才电话有点宕机。
0: 嗯。
1: 来哦，有无？过来看电视无？咱中和区的在新北市，住伫中和。
0: 卖啦。
1: 秀凤姐，秀凤姐啊。
0: 看这本事，卖啦。
1: 安尼哦，
0: 嗯，可能出去啊。
1: 安尼哦，哇，
0: 嗯，啊，像这大节日，咱这一两棒啊，就通通，实在咧无来。
1: 较受影诶，
0: 那话等咱那么无伊。
1: 对，嗯，哇，
0: 啊来哦，
1: 哇，
0: 啊来哦，
1: 哇，哇哇哇哇，时间到啊！
0: 啊，你看，
1: 哇，真正无来，
0: 无来啊，
1: 哎呀，
0: 看。不过个重要时间段嘛，你遮侪人无来，
1: 系啊，拢无来，
0: 你得稍微都去，系
1: 啊，拢出门去啊啦。其实真的，你讲讲大节日就是安尼，因为大家真的忙啊。你厝内底今日是谁回来？穿家的啦，
0: 穿家，
1: 哦，啊，着搁穿拜拜啦。
0: 嗯，
1: 工课头啊有哪真侪，
0: 真侪啦，
1: 真的很多啦。
0: 我着讲为隐瞒开始喊啊，我不给你骗。哦，
1: 有可能啊，因为明天放假嘛。
0: 对啊，明天。
1: 今天有可能是第一天，没有错啊。
0: 对啊，就开始考了。考了几个工的啦，吼，真正冒死啊！考了几个工的，
1: 逐工
0: 都开车骑，都把人骗着去考了去。
1: 安尼哦，
0: 你唔知哦，前年我伫阮家骑，都把安尼一直阮家古厝
1: 骑到
0: 阮家，哦，
1: 贵到啦，
0: 唔知什么情形，吼，各位个木瓜偌大条呢？
1: 有哦，
0: 迄电火哦，迄 LED 灯哦，提出来外口哦，路边哦，
1: 白，
0: 甲规白，哦，阮咧一个因家安尼路边哦，
1: 嘿，
0: 我大张咧，
1: 安尼哦，
0: 吼，我当年迄两四间厝的看嘛，啊，就拄啊厝的

0: 外口拼呢，有人行道安尼，我多顶呢。
1: 对啊，
0: 落去顶顶，个夹夹出来安尼，哦，变变叫啊，没啦，安尼唔才有成中秋节，对不？
1: 也是啦，才有迄个过节的感觉。真的，
0: 啊，不你讲啊，过年愈来愈无 feel， 咧中秋节嘛爱 feel 者。
1: 对啊，
0: 对啊，吼，安尼你讲，大家拢期待。今麦上班咧读书，今麦心单来欢喜咧。
1: 今仔日
0: 上班咧，你今日个拍个最高工，伊都袂忝啦。
1: 对。
0: 你今日叫去西西阿噶啦，吼，穿西阿噶，伊拢感觉食，伊拢会笑。伊拢会笑，没有，当然。
1: 真个足欢喜。
0: 哎，过趁一下就要休息工啊，对吧？啊，你有影就真正，咱伊做嘛做人，感觉人要打卡，打卡，打卡了。我要上班咧，咱都嘛知，伊个心态拢嘛知。
1: 对啦。哦，
0: 啊，学生嘛是同款啊。哦 ，OK 啦，好啦，好啊，时间都过正，今日来录节目啊。哦，来来来来，要录做正经咧。来，啊，我的电话超级的翕起来吼，来我的电话吼，来也唔八号我服务过，来看我来看只久啊，看到你电视台，看只久啊，也唔八号我服务过，麻烦啦，哦，拜托服务一遍啦，哦，哦，来来，无去啊，你只靠我，好，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一撇，拢总可以也是给我，那也可以吼，啊，那打电话我无跟你接到，拢在骑奥多麦，因为交通工具就是骑奥多麦，哦，啊，所以骑奥多麦，我直接电话来。较无遐方便接，有啦。除非咧高速的时阵就无法度接，啊，那拄好咧停红灯咧创啥，我会徛停咱路边哦，会先回啦，会看啦。啊，最近应该是空空啊搭，应该我两个马上回啦。
1: 啊，那是无搭的，拢无要回吗？
0: 唔来山脚停搭，我你等下我就随回啊。
1: 等下等我就紧看到
0: 啊。哎呀，那桥都摆我买，那桥都摆我买金路变形停一定会。啊，无你啊，我靠，本来我唔是够搭。哦。我咧搭下我较艰苦。
1: 好啦好啦。
0: 哦 ，OK 吼，而且靠我吼，阿来谢谢，感谢来，过来阿星阿电话来谢谢。
1: 好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空九空三九七五二八六。感谢咱今仔日这个天力服饰，哎，这件衫讲实在，这个花草那是袂歹看。
0: 好看啊，
1: 很有，而且这个领子其实看起来，
0: 哎呦，也布料碎呢，
1: 还布料碎，
0: 它是这种布料，
1: 很有，这个扣子是假的，造型用的，很有，
0: 是布料管，
1: 对，这个布料就凉了，就舒服哎，哦，穿起来穿在身上弯转都没差，哦，啊，老盖也，啊这宽松宽松的，哦，老盖也嘛当卡来闷，哦，啊过来啊真爱迄个。出电话，希望你若无抄到，我紧敲到阮公司。希望讲你会使甲阮支持一下。
0: 对。
1: 哦，最近赖有当下拢袂亮啊，唔知哪里袂亮，所以讲我若看到，我会紧甲你回。
0: 好。OK， 关下半天了，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建林大姐来听歌哦。
1: 唱闻那声那声，深深我的歌。
0: 嘿，你叫我走啊走啊。

0: 阿溜，
1: 哎呀呀，吹
0: 来去鬼，
1: 风流做什么啦？哎呦呦，得哟！
0: 哎，你这支枪袂歹哦，足长的哦。
1: 你是要挖鼻孔的吗？
0: 足长的，
1: 就像自拍棒的。
2: 好，谢谢大家，早安，
1: 嗨，
2: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
1: 哦，好青春哥。
2: 哦，大家早安。
1: 这两个礼拜，大家正常上班族都好爽，好开心呐、
2: 啊。我跟你讲，
1: 都上四天就可以休好几天。
2: 哦，真的哦。
1: 你自己看啊，咱明天在什么四天？他、来二九三十，然后初一、初二来，初三这个拜六啊，什么雄狮刚娘来个跳。在礼拜天，然后五六七八有没有刚好一二三四来九号，就是双十节前一天，就是一个补休一天，
2: 是啊，
1: 然后又休了三天，就是这三个礼拜都刚好上四天班而已，
2: 嗯，不赖不赖，哎呀，这好久没有这么长的连续假期了，
1: 就一直连中啊，连中那个上四天的班，上四天的班，上四天，
2: 对啊，你讲做台湾人，台湾人哦。你说啊，没像你那么幸福，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好幸福哦。
1: 欸、但是跟国外比起来，我们工时还是有差、
2: 啊。见红就休啊，哎呀、啊，见红就休困啊。
1: 没，人国外有长假啊，有那几个月的长假啊。
2: 欸、不讲啦，不讲啦，哎，像国外哦，国外他们其实有那个暑假。
1: 有啊，他们有寒暑假。
2: 他们上班都有暑假呢。
1: 嗯。
2: 不是跟他读册有暑假，
1: 啊、
2: 连上班。上班的人吼，拢会当休一个月，
1: 对啊，
2: 也是讲吼上无嘛一礼拜啊，
1: 很开心的、啊。
2: 哎、欸，那个是有薪假哦、
1: 嗯，
2: 就是公司的福利金，
1: 老板会给钱的那一种、
2: 哦。啊，叫你休困，
1: 嗯，
2: 哎、欸，啊，台湾都无啊吼。
1: 无啦，所以你讲，若要甲论国外比起来，论情况起来，咱台湾人的奴性真的很重嘛。
2: 但是安怎讲呢、嗯？因为咱一年365天，至少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拢在休困。
1: 无啦，没有那么多。我认真算过，到130几天到140天，130到140。
2: 每年的关这制度又搁要改啊。
1: 嗯哼。
2: 哎呀、啊，咱就你讲教师节，之前无放假，哎，今麦拢有啊。
1: 有啊，去年开始休。
2: 对不？哎、欸、啊，像那个清明节也有了嘛，吼，儿童节也有啦。
1: 哦吼，你们都连续假，跟拢无关系。
2: 我知道啊，我算给你听嘛。
1: 啊，我已经算过，我就跟你讲，我已经算过啊，规年套当包括周周休二，然后加上那些假，差不多130到140天、
2: 哦，
1: 我算过了，我已经算过了。
2: 休、啊、差不多100几天啦。
1: 对，100多天。
2: 哦，100多天。
1: 130到140。
2: 今年365天，你看哦，你呢？一礼拜上班是5天，
1: 嗯，
2: 5×4=20。哦、嗯，一个月差不多上20几天的班，
1: 很棒啊！
2: 哦，啊你啦，如果是女生，
1: 那个工时很长啊，你一天就是9个钟啊。
2: 你先卖生的，那先算天数、
1: 哦。
2: 哦，如果说比照这个劳基法见红就休的话，
1: 哎、
2: 你一年不、啊、一个月吼、哦，你休，你做差不多20几天，
1: 啊，
2: 你差不多休困10天，8×10天吧，
1: 哎、哦，差不多
2: 左右吧，哦，然后还有一些离离渣渣，像女生的福利就比较好。
1: 哦，没有，现在还有多一个
2: 生理假有吗？
1: 哎，看公司，不见得每个都给。然后
2: 劳基法一定都会让你们休息、
1: 啊。他还是会扣啊，然后
2: 会扣。
1: 现在有那个啊，现在有那个什么身心调适假来、哦。
2: 还有一个身心调适
1: 假。有，现在有，因为我哥有放过。
2: 还有不舒服感冒假。
1: 那个是假，那个不一样。
2: 还有心情不好假，
1: 哎，就是身心调适假，没错，现在是有这个东西的，对、
2: 哦，
1: 所以你可以请。我要，真的啦，你们自己去查，现在有身心调适假啦，真的有啦，真的有，因为我哥他们之前就放过。
2: 真的哦。
1: 他们真的有请啊，我没有骗你啊，就身心调适调适。
2: 那男生有身心调适假吗？
1: 你是生理调适假吗？再跟搞。
2: 没有啊，女生有生理调适假，男生也要有身心调适假。
1: 有没有，这是可以申请的啊，身心调适假。
2: 嗯。哎、欸，这、欸、
1: 有没有？
2: 目前针对是这个军工教部门、喔、
1: 哦。那所以我哥他们是那个公职。
2: 每一年有3天啦。
1: 对啊。
2: 哦，列入这个事假、
1: 嗯，
2: 但是请假嘛要靠机嘛，哎啦。
1: 他们有。
2: 你无上班。
1: 他们哦、喔。
2: 但有的公司是安尼哦，你若有身体有状况，请病假。哦，有的公司是安尼哦，请病假是半薪。
1: 嗯。
2: 半薪。
1: 病假半薪啊，事假才是全薪啊。
2: 事假
1: 没有超过7天是没有的那个的
2: 哦，然后台湾有什么育婴假、啊？ 哎，孕假杂波杂波拢会当唱。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这是应该的、啊。
2: 男生也可以、欸。
1: 你不能生小孩之后女生的事情啊，你要帮忙照顾小孩啊。
2: 当然哦、喔。
1: 对啊，你看很爽、欸，你看，身心
2: 大巴肚十个月，啊，要洗的迄、那个，

0: 完了后、嗯、一个月的时间要做的未来，啊，什么人要照顾，对不？
1: 对啊，就是、你袂使全部拢等哦，迄落吧。
0: 就是另外一半。
1: 孕妇啊。
0: 嘿啊，另外这组人的迄落另外一半。
1: 你两个是爱合作愉快，袂使跟他一行合作愉快，事后不想合作啊，安尼。
0: 男生也有、啊。
1: 安尼做无水准呢。
0: 真好。
1: 是不是？是不是？
0: 现在劳基法很体贴人性、
1: 啊、你那时候、啊、我们这个没有啦，我想要帮你生
0: 一个。以前哪有？
1: 你生没有？这本来就有了。
0: 我那个时代就无啊嘞。你看我
1: 有啦，这个育婴假很久了啦，好像不知道几年前男生就可以请了啦，我有点忘记了啦。哦、这个有一段时间的啦。哦。只是说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不会特别去在意，或是特别去搜寻，是因为。
0: 但阮
1: 太太。那用未到啊。
0: 但阮太太有用到。生第一例的时阵，伊拄好阿哥咧上班，
1: 哦，还在工作，
0: 嘿，然后他老板对他很好，哎，然后你敢知？
1: 安那好，
0: 后爷这个半薪之外、哦，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奖金还
1: 提拨给
0: 他，
1: 哎，
0: 还提拨给他，
1: 哎，伊可能有做到迄个年度啊，
0: 不是做的啊，
1: 整个年度都没有，不是啦，我的意思是他可能有考到
0: 半年嘛，
1: 考到上半年度啊，你懂我意思吗？上半年度你哪边省，你嘛是要核算给你啊，对啊。因为他上半年度是有努力的啊，他不是没有努力啊，不能这么说。
0: 对对对，哎，有奖金啊，啊，结果吼，因为休困休故啊，嗯，变成是有一种惰性，就是会不想要回去工作职场。伟郎吼，请完这个育婴假之后。然后就开始请特休，特休请完之后，刚好遇到年假，
1: 再继续
0: 请，请完之后，老板，我明天不做了。
1: 很多啊，
0: 念完资料，就你就脚底板又心酸。
1: 无啦，我感觉来当规划好家己的生活模式，我觉得 OK 啊。你上不上班到其次啊，
0: 嘛有影
1: 啊。对啊，你觉得你全部都准备好了哦？可能小孩子到一个阶段，你觉得对你来讲是比较安心的，是比较放心的了。哦，阿丽讲你想要出去外口，搁继续做行规，那就再说吧。
0: 对啦，
1: 对啦，不要说阿伯上班啊，阿伯烦恼出来对大大细细，我觉得这样太累了。嗯，
0: 哎呀、啊，像台湾也有婚假。
1: 当然啦、啊，当然。
0: 也有丧假，
1: 你婚假我是没结过，我是没有很清楚了。
0: 哦，婚假很好像15天，
1: 八天哦，好像还可以去蜜月，是不是？我印象中、
0: 啊、还有度蜜月的假期，
1: 好像对啦，我记得好像有这一些。
0: 怎么这么好哦？
1: 因为以上问讲了这个、
0: 啊，这些都还没有办法吸引你去找一个对象结婚
1: 嘛？我就跟你讲，咱公司都无服劳基法，
0: 你甲看，你看，对今年的10月份，
1: 咱的部分都无、欸，你
0: 是这是后个月啊，后个月初一就开始啊。
1: 对啊，我记得当初是8天啊，真的，你婚假是8天，那是
0: 后来真的有婚假呢、欸？
1: 有啦，我记得八天啦，
0: 8到14天，
1: 那是后面增加的啦。
0: 哇，怎么这么
1: 好、啊、早期我就记得是8天吼，到底。
0: 哇哈哈，哎，袂歹啊，哎呀、啊，嗯啊，算是台湾人吼，休困的这个好日子，但是吼，有好有歹啦。嗯，参照有的这个行业。来讲吼，休困是好的，嗯，哦啊，但是有的行业拄到休困的时阵，头壳冒咧烧，因为安怎讲，大家拢走了了，哎，拢无半个伫咧厝，参像阮公司同款，拢咧看电视，无、嗯、啊，完全无。你若休困啊，
1: 吼、哦，
0: 年假啦、嗯，暑假、寒假，算是咱的小月啦，小月、嗯、度小月吧，哎、嗯，然后就是很冷冷清清，嗯、啊，无啥物人陪伴。嗯、哎呀，阿哥爱高请，阿个人拜伊头，讲哎呀，帮麻烦你给俺拍一下婆啊，连拍婆啊拢变大拍。
1: 然后人家连假，可能小朋友会回来来抢电视，也是有啦。
0: 哎呀哎呀，这其实吼、哦、有好也有。
1: 各行各业真的都不太一样嘞。你像阮表哥因公司啊，就是因算技术人员呐、啊。他说，阮头家若看因用伫遐吼，啊若当来泡茶，伊就拢做欢喜的。我哈，哎呀，他看阮咧做无用的时，伊就做欢乐的呀。
0: 啊，
1: 就表示因内底迄个出代志啊，就是里面的一些机械或什么什么出状况了，那、哦啊、你就没有办法顺利的运作，然后或生产或做什么，然后因头家就开始烦恼，哎、嗯，乃看一寡技术人员有无，还是阴影啊，这当下伊就好啊，你给他立个好代志啊，嘿，我说哇，这个工作好像听起来还不错，你不能这样讲，因为如果哪一天。就是真的有危险的时候，他们也真的很危险，你可能一爆掉人就没了那一种。
0: 哦，对啊。
1: 说跟好像跟一些锅炉有关系的工作吧。
0: 对对对。
1: 你讲哎，做烧烟的拜托哎，啊喏，我问安娜怎么测试，他说我们都会先听声音，或是那个用卫生纸，就是弄得很小条。我说他干嘛？啊，你给他背我，按着伸过去，啊开始检测。

0: 哦，我们检查漏气，还有漏气，对，讲你若有漏气，因为无人敢去摸那个太烫了。然后他说，而且他只要一爆的话，那大家都跑不掉。哦，所以他们就会用听声音，哎，听声音有时候啊，不盖多杠是听有，你用第二问题就在这里，你就要用那个纸卫生纸。
1: 然后夹啊，那远远的这样子。
0: 对，袂倒火吗？
1: 然后从没有他，因为他里面是锅炉的那个，好像蒸汽还是什么？卫生纸啊，卫生纸是拄着足烧的物件的。对啊，他们就是可能要除了卫生纸或是一些其他就比较轻的那一类纸类，有没有？然后就开始检查，你觉得哪里可能会有问题的？然后他只要有飘的那个地方，他们就啊，那都是假。
0: 我知影漏气吼，有一个办法。
1: 什么？
0: 比如讲吼，你
1: 那个豆肥皂水。
0: 嘿，对对对，都会泡泡水啊。
1: 但是他们不行，他们可能做那个不太能这么搞。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早就这么做。
0: 对啊，像那个，我有一次真的也去补胎，我就听明明就听到嘣一声嘛。
1: 不是听到刺，
0: 无你开车开，开一声的时阵，就听到嘣。
1: 啊，那就是
0: 好像是，嘿，很像是刺到什么东西。
1: 对啊。
0: 但是我去，诶，一挂这个轮胎垫没有啊，真的都没有漏气啊。
1: 奇怪了。
0: 嘿啊，结果用那个。 肥皂水涂上去也没有泡泡啊，很奇怪哈。
1: 但是它在内侧，
0: 结果你刚才啊，
1: 哪里？
0: 真正有破气啊，
1: 对哦。
0: 但是吼，迄破气拄好，迄个
1: 位置，
0: 迄个顶啊，
1: 差伫咧内底看。
0: 拄好差伫内底，完全拢无漏风。
1: 它帮你补好了那个洞。
0: 直接帮我补上去。
1: 它整个小。
0: 但是这吼，
1: 那个慢慢会开始老了。
0: 不是，嘿，就危险没。
1: 当然啦。
0: 因为吼，轮胎是怎样热胀冷缩。
1: 对啊。
0: 啊，即卖有，即卖有，有就这，就这这个。
1: 电子的这种车子嘛吼，
0: 以前当侦测胎压，但是较早也无啊，以前的迄落，以前的你那会，那有法度吼，用到，知影你有漏风，这个机械，会当知影讲吼，伊的这个胎压不稳，哦，所以你看到那个钉子一定要去把它拔掉，然后去补胎或换胎，
1: 正确换的方式啊，不要人家一插了一下无漏了，准拄好也无代志，
0: 因为
1: 那个是不对的，
0: 因为吼，你看有这些。 诶，大卡车，哦，开高速公路，其实你也离较远诶。
1: 真诶，因为因碰咧的几率就大。
0: 嘿，因为我昨昏去台北，我嘛是看到一台迄落废车，哦，伊诶轮胎皮哦，但伫迄个路肩那里，然后车子就停在前面，我不知道他，然后驾驶还跑下来去查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东西。哎呀，啊，结果唔知影。
1: 啊，原来是迄落恁啊破去嘛，因为离足远的啊，离足远的。哎呦，你唔
0: 知影恁啊破去吗？
1: 没有，他们轮子太多了，不见得会当下就注意到，因为你看因有的大卡车是毋是两辆白车灰，他们的轮子太多了，所以你不会因为，对，你不会因为一颗爆掉有没有？它就会有很大的。 很大的不稳，或是
0: 就危险的呢。
1: 啊，所以一定是开，开，开，开，到某一个阶段，先发现真的不对劲了。对，因为他们有的是两轮、两轮的啊，辅助啊，你一轮爆掉，它至少一轮还在动啊，它就不会觉得有太大的异样。
0: 是啦，但是你有当时要买行长途的，
1: 一定爱做好检查，
0: 看卖啊，这个水箱有水无啊，哦，啊，电池有电无啊。
1: 哦，然后轮胎有没有正常？像我这种超熟啦，就是时间到就一定进保养厂，然后还要交代那个保养厂的老板，跟他讲说，哎，我跟你讲，你那个所有的东西要都要帮我检查一次啊。那个轮子什么什么，我就会交代，就是叫他就是全部都给我检查一轮。他说啊，还有什么？那个电瓶，因为温尼兄其他你一定。
0: 加迄电脑啊，你
1: 就会知影伊的储存量，或是它的电池寿命到底有几趴。对，我说你全部都帮我弄。嗯，哎，就仔细点，因为女生坦白说，你开车就是无查甫遐尔啊灵敏啊，你会较钝啊，对于一挂机械的物件啦。干咩？哎哎哎，你敢会钝钝？就是对一挂机械的，就久无磨啊。你就会比较没有那么敏锐度，没有那么高，因为机械的东西没有那么懂，女生没有那么懂，其实男生可能会比较懂。
0: 可能小时候都喜欢玩那种小车车啊，有没有啊？然后把物件爆破，怕要搞到我好啊那样，因为爆破怕了，叫用小小的料，你得爱个倒我好啊。哦，哎呀，
1: 就是男生呢，可能对于机械结构这个部分啊，我觉得会逻辑性比较好。哦，哎呀，查某就较无遐好，啊，你有条线因为安尼有无？会车歹去，啊，就去用拍。就是你明明就无拍济，啊，伊甲你讲啊，做复杂，你的车管啊规台换新的安尼，你然后你就。
0: 啊，那这换换，
1: 我几百回较紧哦。哦，啊，其实真的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坏掉。
0: 你们遇过这种吗？配修有啦，一定都会有。
1: 你男生还会遇到女？
0: 假亏嘛，有啊。
1: 男生应该比较不好唬吧？
0: 没。
1: 嘿，你开玩笑？
0: 还是造福吗？
1: 不是，有的牵去

0: 用枪。
1: 对啊。哦，
0: 啊，伊甲你的明明无害的零件哦，甲你用甲，
1: 冲我拍。
0: 比如讲螺螺丝啦，有无？
1: 螺丝哦。嘿。龙鳞。
0: 甲你用较靓的，哎呦，可能是安尼，但是唔是每一个迄个保养厂的，
1: 的
0: 头家拢安尼，
1: 但是有
0: 的真正足无良心的呢。嘿啊，去保养一台车好好，啊去遐保养，保养较啊，啥物嘛要换，啊
1: 去
0: 嘛要抹，啊你搁漏油啊，乌油搁无伊啊，哦，一台好好的车就参
1: 照，
0: 好好的人行入去病院啊。怀出来呢、喔、
1: 躺着出来，你就觉得他讲完，你就觉得整台车就是要报废了。然后我就觉得你拢心坑嘞，你拢心坑嘞。然后我就会开始打电话给求救，找那个朋友，就说：哎、欸，我你讲伊搞，讲我车安怎安怎，伊讲好，你叫伊心坑嘞。我說有我有叫伊坑嘞啊，那伊讲来，你找时间开下来。
0: 爱熟悉
1: 啊，我就是找认识啊。他说啊，你开下来，
0: 我
1: 就
0: 说。我熟悉是他们北来的。
1: 哎、欸，还好哎、欸，我这个朋友还不错，他帮我省了不少钱。
0: 啊，
1: 因为你真的啦，因为你像我之前不是车子去换那个什么。换变速箱，然后、欸、在台中这边帮我报价报很高，报五万多块钱，然后说哇，一个变速箱这么贵、啊，然后给我的卡电话旁边，我哎阿金妈是安那偌济，伊讲哦你晒了你晒了，我讲偌济你先讲啦，伊讲四万五，我安尼差济，
0: 哦，嘿、哦欸，差五千块安尼，
1: 没有嘞，差一万多，
0: 差一万块，十万几块，
1: 对啊，差一万多呢，他说你开下来，你开下来，你不要在那边修，嗯，对啊，我就哦好哦，
0: 哎呀哎呀，其实。有的工资也要给他
1: 啊，工资你也差，有时候人白白的，人怎么可以做，你怎么不能做，
0: 人爱饲师傅啊，爱水电
1: 啊，所以人家都不用饲的，都自己做细做，做到用心做到死，
0: 是你才有，
1: 是这样说吗？啊，不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我发现一个问题，中部跟南部的价钱真的有差，
0: 哦，啊你如果看去北部，哦，
1: 更加贵，对，所以我都直接，对，之后我就都往南了，只要要修那种大行的，有没有，大行的，我就直接往南跑，我就不会在台中了。
0: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参考，
1: 哦，你说，
0: 欸，你可以打电话去非洲，去问看看，啊，换一个那个变速箱，
1: 你不可
0: 能不用一万块哦。
1: 不一定不好说，咱都爱管这些些，有当爱管伊
0: 呀。有的台肉店，
1: 你感觉
0: 变速箱会当甲你导？
1: 你爱感觉敢会用钱对吧？啊，咱有的物件，咱都爱管去那边啊。
0: 嘿啦，
1: 嗯啊，
0: 你讲向南的比较较俗，
1: 真的啦，我觉得有啦，真的有差。南部的某一些就是维修的价嘛，我觉得没有中部这么高。
0: 哎啦，你卖讲哦，哇，迄条汽车的，其实哦，奥
1: 多拜啊，
0: 有奥多拜啊嘛，差就济。哦，啊，佮有饮料，饮料，
1: 凉的哦，饮料，
0: 袂凉的，
1: 系袂凉的啦。
0: 欸，你敢知影？赶快连锁店哦，
1: 欸，
0: 北部甲南部的差五块的一杯。
1: 有啊，进前唔是有一间啥物？
0: 啊，为什么安尼？
1: 啊，因为感觉台中的人赚较济啊。
0: 安尼哦，可能工时啊吼。
1: 不是工时，
0: 啊，不是工时，
1: 工资啦。
0: 哎呀，
1: 你感觉因的
0: 啊，北部的贵。诶，计小啊，
1: 格鲁管小夸，嗯，我就记得有一间
0: 运输嘛是主要的原因啦，因为有可能，嗯，伊的迄个公司都好伫南部，
1: 哎，
0: 总公司中央厨房有无？
1: 哎，
0: 就是讲吼，伊的迄个原物料都好拢伫南部生产，啊，你要运去北部需要运金无？需要，啊，需要人事无？需要，啊，你若去到外岛，诶，贵十块。正常合理的
1: 范围啊，外岛我觉得可以啊，因为他们真的不方便，或是山顶，哦，因为他们必须要翻山越岭。
0: 对啊，
1: 啊，有钱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你
0: 而且店租也有差吧？
1: 你若讲嘿，你若讲什么中部、南部、北部，有时候啊，但是你想哦，虽然讲南部修理我感觉较俗，啊，不过你若要买车，你要去北部。
0: 哦，
1: 因为港口直接对他出来啊！
0: 啊，
1: 我就曾经里面，比如说像问过车子，对不对？你比如说好，我在高雄问，
0: 啊，南部嘛有港口啊，
1: 不一样，他们好像都会从北部下去，然后外人准备蒙蔽公杯车来供，比如说啦，比如说我就会问他说，哎，你一台车大概可以什么都不要的话，你可以折到多少钱？哦，他就跟我说，嗯，大概就
0: 打到骨折，
1: 没，他就讲可能五块，可能十块，哎，我就说不止吧，然后他说。真的啦，然后哎，我往中部问的时候，那个 sales 就跟我讲，我跟你讲什么都不要，是不是来折15给你？
0: 哦，
1: 哎，
0: 哎，有差哦，
1: 就是啊，
0: 差就这
1: 一点。然后你南部就一直坚持只能到10块，啊，我说没有吧，我问到的不是这个价钱。哦，然后就说啊，他说啊，不然你问多少，我就跟他讲我来外给小，哦，结果有那有可能我就是安呢。
0: 哦，
1: 对，所以我讲有时候东西也是有分呐，啊。
0: 嗯，
1: 哎，车子你要往北区买会比较便宜。对，因为他们进口进来的那个港口什么，就是在那边。
0: 对啦，那个物价啦，吼，嗯，还有。

0: 一寡
1: 成本个
0: 成本，其实拢有差啦吼。
1: 哎、欸、呀，
0: 但是有的去百货公司，迄有的外口街啊，拢有因的店，但是百货公司卖就会比较较贵、嗯。原因嘛，伫遮伊的店租，对不？伊爱

0: 不适感、不快感，对吧？你不能很进去，大家要死啊！你搁底下计较五块十块，你唔作笑
1: 诶。
0: 我觉得这样太疯了啦，不行不行，很闹诶，真的。嗯，
1: 有影吼。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啊。
0: 好咯，第一首歌曲，你们陈小姐，这不是雪中红。
1: 这确实是雪中红，
0: 这真正是雪中红，
1: 没错，非常好好。
0: 第二条，泰山的素云姐，
1: 爱你的心，
0: 念台语念国语，
1: 留在当天。
0: 哎，有一首，
1: 你念国语看卖，我那不相信。
0: 爱你的心留在冬天。
1: 你搁念一解，
0: 爱你的心留至冬天。
1: 留至冬天是公益，
0: 留至滞留的滞啊，
1: 留至冬天，
0: 一个水字旁啊，一个待啊，留至啊，
1: 留至冬天，
0: 停滞的滞，
1: 对，爱念台语啊，爱你的心留在冬天。
0: 哎，这个有国语歌，
1: 哦，有国语的啊，
0: 李翊君的《爱你的心留在冬天》，哦，金刚超，
1: 无共手，无共手，哎，确定是无共，确定是无共抄，
0: 无共抄对啊，
1: 那有抄就袂收啊。一首歌袂当袂好，
0: 袂使两拜了对啊，
1: 对
0: 不？
1: 好啦好
0: 啦，赚一拜的莫赚两拜。
1: 一头牛剥两层皮，怎么可以嘞？那这样子我也要来写歌了。
0: 写啦写啦，你可以，你的顺风耳都还没出产。
1: 阿伯，
0: 赶快去想一下。来，花莲的张小姐，你要听新曲吧？
1: 哦，民间苏伟姐，苏伟姐来听《心心相连》。嗯，连续四首歌曲。
0: 来歌。

桂春吗？千金姐、守春姐、钟哥、曹松大哥、雅琪姐、芷玲姐、冰熊的定方大哥、李子阿嬷、三明区的秀华姐、方姿妈妈、圆圆妈妈，来继续来欣赏这首吴永斌较早期的歌曲。

0: 哎，楼菊伟妹秀梅姐，楼菊伟玉珍姐，天才大哥竹霞姐，感谢大家。
1: 来了，戏曲的来了。

0: 来欢迎女版的刘嘉荣。
1: 听一首佮意的歌，
0: 嘿
1: 呀，放来，我即摆已经做歹啊。

0: 伊个 MV 无够空，要做一空诶。
1: 就是讲，
0: 安尼足歹处理呢。
1: 你讲，迄落刺激个来啊，就是你要有啥物款的刺激。
0: 无啊，刺激，今日唱到乱七八糟，因为这是第一次啊。哦。
1: 嗯啊。第一届唱龙哥的一首歌。但好听嘞，你身上
0: 五空叠做一空，安尼就歹学诶。伊安尼想唯美啊。
1: 他收敛，他收敛。

0: 头家若有听到你唱唱野歌，
1: 你想要弄饼哟？
0: 伊会甲讲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你。
1: 那是安尼哟，我同意想要弄饼。
0: 女版的这个新客盘，好听哦。来继续合唱的《心心相连》，苏伟杰，做回来听歌拍谱啊。青玉姐、定方大哥、阿田妈妈、徐阿姨、凤梅姐、秀鸾姐、林雪大姐、曹丽大哥、新福大哥、大嫂。

0: 好，谢谢，感谢大家。謝謝哦，掌声鼓励。你看，你头头手头过的歌，过来的人客拢打电话来给你捧场，鼓励，
1: 安尼
0: 买物件。
1: 有，的确呢，但卡来嫌是夭寿啊！你唱完呢，你头过唱完才好听。
0: 不是客数，吓，
1: 就是靠来客数。哎，你唱三回安尼啦。
0: 哎呀，哎，阮做迄落节目吼，有嫌的啦。啊，有鹅肉的，
1: 啊，跟我尽量拢会听鹅肉的啦。啊，对，安尼心情较快乐啊。
0: 哎呀，这个可以选择性的。
1: 对啊，对，我尽量拢听迄个鹅肉的较济，啊，伊安尼心情较袂无好，啊，心情若无好，影响着上班。
0: 来，即马打电话起来鹅肉。我咱这，我咱这，哎，剩点半钟的这个时间，
1: 会当好，
0: 心情会较快活。
1: 哎，对，心情会较开心啊，对不？啊，我若开心，你嘛开心啊，对不？
0: 但是我拢听嘞。嗯，咱听听
1: 哦。我是讲尽量啦，尽量咱的选择性，你知道？
0: 系啦，听听哦，这边听那边吹
1: 哦。对对对，选择性的。
0: 好听的这边吹，
1: 哎，老弟中哈。对对对对对。
0: 让我们高兴一下，这样子哈。
1: 至少心情是愉快的。
0: 对啦，但是吼，什么人拢嘛共款啦，就算是总统嘛有迄落啊，有人嫌嘛，有人。
1: 对，我了跟你讲话，我就不是心态币，没有办法抓到大家都满意嘛。
0: 真的。
1: 我讲的是事实啊，所以你喜欢的就喜欢，不

0: 喜欢的我也没办法。
1: 对啊，
0: 如果我都跟你讲遍，
1: 如果你是美金更好，
0: 更爱爱死你了。
1: 对，虽然说最近有点叠价，
0: 是不是？
1: 但是哦，
0: 没有不关系，还是不影响。还是有它的价格存在。
1: 国际货币，
0: 对不？
1: 嗯，去个斗鱼都蛮，就被爱。
0: 当然。
1: 好，来刷了，来开杠报道哈，来控诉李珊珊吧，
0: 控三，
1: 好，来看好汤哈，北埔的邓妈妈，
2: 邓妈妈你好，
3: 你好，幼稚园姐你好，
1: 邓妈妈，好久没有听你的声音呢，
3: 你今天好帅哦，像18岁一样哎，
1: 我每天都18岁啊，你怎么知道？
0: 那18岁我洗脚水啊，
1: 剩下，
3: 对，你的。
1: 剩下的
3: 跟你的穿着越来越年轻了。
1: 哦，没有，我今天是刻意打扮成这样。
0: 啊？
1: 刻意打扮成
3: 这样。真的像18岁一样年轻。
1: 就是刚睡起来的样子。
3: 邓爸爸也说，邓爸爸也说，啊，对啊，今天看起来像18岁。
1: 哦。轻松这样啦。
3: 对啊，反而你拍那个专辑那个 MV 的时候，好像比较成熟哎。
0: 哦，一定的啦。
1: 对啊，
0: 因为还有上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妆感。
1: 对啊，对，不然我
3: 年间也越来越年轻越漂亮了。
0: 因为我旁边做笑脸的呀，我如果旁边做，
3: 你戴眼镜又不一样，气质很好哦。
0: 哎呦，谢谢哦，谢谢，感恩。
1: 嗯，戴起来就有点像那个书生，气息很重。
0: 比较有气质，
1: 对，
0: 所以讲话要很小心。
1: 那你可以改姓林呐，
0: 啊，
1: 邻家小女孩，
3: 你啊，又出新歌了，
1: 啊，谢谢邓妈妈。
3: 我已经在 Google 先听你的新歌了，
0: 哦，那个合唱的那一首吗？
1: 哦，
0: 嗯，
1: 对对对，
3: 那个
1: 最近跟玉芬合唱一首歌，那是她的专辑。对啊，
0: 哦，没关系，我还是可以抢先听。
1: 对对对，大家多多，如果有上那个网络的话，大家多多点播，
0: 点播
1: 叫做《为爱遭天改》啦，《为爱遭天改》。
3: 变红了，
0: 好，
1: 谢谢邓妈妈，
0: 谢谢妈妈，
1: 拜拜
0: 。
1: 阿官今天的心情应该会当爽几枚啊。
0: 对哦，那是一定要的。
1: 有给你耳朵到，你看啊。
0: 是需要充电的意思的。
1: 人就是这样，爱听好听。
0: 你这样说啊，你心情才愉快啊，不然每天都很辛苦啊，对不对？
1: 对。
0: 做人就很辛苦，
1: 因为
0: 我自己不快乐。
1: 对啊。好，来秀兰姐。
0: 秀兰姐你好。
4: 一个人在的啊。
0: 你一个人在的，你现在是自己住在家吗？
4: 我跟家大家都没啦，我昨天去上班啦。
1: 昨天去上班哦。
4: 上班这样暗才回来，啊，拢我家己煮家己吃。
0: 哎呦，阿妹啊，要唔写个有回来跟你做伴嘛，袂歹啊。
4: 对啊。叫回来跟我做伴。
1: 是啊。
0: 啊，有阿孙阿妹。
4: 无，阿孙啊，拢大啦，拢20几岁
0: 啊。
1: 哦。
0: 拢遮大汉啊哦。
1: 安尼你好命咧。
0: 好命咧。
1: 啊，你要做啊做啊袂？
4: 回来看阿妈哦。
1: 啊，要做啊做啊哟。
4: 无啦，啊，伊都唔嫁，啊，我要做啊做，
0: 啊，未要嫁咯，对啦，
1: 啊，迄
0: 缘分还未到啦，
4: 就唔，伊假讲唔嫁啊，我唔知，我那大汉孙30岁啊，
1: 哦，也是伊要娶十波的，
0: 哎，哈哈哈，啊，用嫁啊，拢娶转来嘛会使，
4: 哎，管你啊，插的，那也唔是咱的囝，因老母都袂管
0: 啦，哎，咱欢喜就好啦，
1: 你嫁嫁孙子又嫁孙福啦，
4: 管你啊，
1: 恁管遐济，对不？顾好家己。
4: 你嘛无几岁吧？
1: 你讲我还是阿官？
4: 你呀，不是阿官啦。
1: 头拄有人讲我18岁啊，看袂出来吗？
4: 18岁，
1: 嗯，看袂出来。
4: 几个囝还18岁？
1: 开心啊！我
0: 出啥生咧？
1: 哎呀，
0: 你讲咧，
4: 16岁就生啊！
1: 16岁生一个，17岁生一个，
4: 就安尼哦。
0: 我
4: 娘，你比我
1: 嫁
4: 较大吧？
1: 哇，我今年37。
4: 哦，对嘞，我嫁是一属牛的啊，40几吧。
1: 哦，安尼较大啦。
4: 打生一个会惊呀啦。
0: 我41啊，你啊呢？
1: 哦，
4: 都蛮好呢啦。
0: 嗯，勿紧啊，啊那会幸福，就好棺材几岁嫁娶对吧？
1: 拢好啦，拢好啦。
4: 生一个惊呢啊。
1: 哎，免烦恼，免烦恼。
4: 大娶。娶某讲欠一个囝啦，
0: 对，
4: 啊，拢断着卖啊啦，
0: 对，啊有生出来嘛吼，
4: 生出来这样做个 会走啊。
0: 哦，安尼 OK 啦，你看够迄边的人斗顾，安尼你比较轻松。
4: 啊，那因外妈遐爱透天厝啊，我这公寓厝较细间，爱透天厝较大间，啊伊已经厝因老母买，就买因两个只弟的名。
0: 哦，安尼
4: 真
0: 好啊。
4: 二干小弟啊，两个女立的，啊伊伊一半，小弟啊一半呢。哦，
0: 安尼袂歹啦，拢有规划，真好势啦。
4: 因老母就规划买的时就规划好势，买因两个已经厝买。

0: 两个人的名，
1: 就好嘞，就好
0: 嘞。嗯，哎呀，爱着遐较大间啊，我伫公务处，我伫七楼厝的吧。哎，哦，啊，七楼厝我拄好有捷运站遮，
2: 我爱住遮
0: 拄好捷运站。
1: 哦，安尼袂歹啊，啊嘛足方便的啊，
0: 足差死的咧，
1: 足差哦。
0: 哎，伊讲的物件足差呀！
1: 哦，
0: 捷运站都我的平安路都捷运站啦。
1: 哦，嗯，哎啦，有好有好嘛，有
0: 歹啦。哎呀，逐工都到玲珑桥啊。
1: 哎啦，有好嘛，有歹啦。哎，
2: 总是有做好的时阵啦。
1: 系啊，做好就较方便。哎，
0: 做好即马就落去做地下室啦啦。
2: 系啦系啦，安尼较方便啦啦吼。
0: 对啊，
2: 好。好，阿你身体照顾好势啊。
0: 啊，对我家一个厝的个厝。
1: 好好好。
2: 阿你有时间我来点歌啊。
0: 甲你开讲一下，
1: 好啊好啊，啊身体保重，身体保重，
0: 啊好，
1: 再见，
0: 谢谢，
2: 拜拜，
1: 圆圆妈妈，
3: 喂，
2: 哎呀，真好，
1: 今天怎么有空上线啊？
2: 对啊，
3: 对呀，是因为刚刚你们唱那个《心心相连》这首歌哈，我觉得有一件事蛮有趣
2: 啊，
1: 怎么了？
3: 因为哈，我到卡拉 OK 那边唱歌，你知道吗？我就唱那个刚好里面有唱“离开你的真心我不听”，因为刚好他就给我翻译说“离开你这个真心我不听”，
1: 真心
3: 很搞笑。
1: 离开你的真心，真心
3: 对，很有趣。而且
1: 你我拢无想到嘞，你安尼。
3: 对，
1: 安尼想嘛合理呢吼。
3: 之后，竟然另外有一桌，他也不甘示弱。
2: 哎
3: 呀，啊，那个另外一桌他也不甘示弱，他也要跟我一起合唱。
2: 哦，啊，行。
3: 我觉得好搞笑，就唱到这一句，两个就唱这一句，我就觉得蛮有趣啊。
1: 大概唱到这句就
2: 想要唱，
1: 就会想到呢。
3: 我刚唱完，他说另外一个也不甘示弱，他也要跟我合唱，他也是在唱这一句，他也跟着说：“你可以利用这个景气呀！”哇，我自己当下也笑了，哇，真的好好笑啊，也没什么。
1: 嘛，就好笑呀，就好笑。
2: 臭屁臭屁。
1: 嗯，
3: 林刚
1: 来把这首改做迄落歪歌，
2: 改一个较完整的歪，看要歪歪到歪
1: 离开你的真心，离开你这个真心，我唔听。那无你这个真心，我
3: 改改那个改，
1: 系啊，
2: 想看要改啥？
1: 哦，迄个应该就好笑。
3: 我只是说很搞笑啦，好好笑，哎，对。
1: 好，圆圆妈妈，谢谢你。
3: 拜拜。
1: 啊，多多点播哦。
2: 哦，谢谢你啊。
1: 好，谢谢，拜拜，拜拜。哦，你有的歌曲嘛，拢足侪歪歌呀，像说中行嘛，足侪呀。雪中红也有。
2: 有吗？
1: 然后还有尖山情嘛有。哎呀，你是尖，我是山。尖山永远差袂我，
2: 哎呦，安尼
1: 可能因为创无好
2: 势，哎呦喂，
1: 嗯，因为较油嘛，看无，差袂。
2: 咱爱迄落啦，咱爱食迄个目睭诶。
1: 好，来继续来安排尖山情吼。第一首是这个《我的眼睛在下雨》吼，啊，第二首黄圆妈妈《尖山情》，第三首李子阿嬷《你是我的性命》吼，来连续三首歌曲，来挂。

长庚大哥大嫂、玉宝阿姨、桂燕姐收到掌声，槟城大哥、丽媛姐、三七一好朋友、青春大哥、玉如姐、明霞姐、王爸爸、敏华姐、丽雪妈妈、中波丽华姐、

谢谢首朗秀珠姐、罗岗彩云妈妈、秀英姐、芙蓉姐、守春姐、曹松大哥、玉慧姐、芳芝妈妈、沈华的素芳姐、周娘的美香阿姐、林阿姑的小香姐、李香姐，好久不见。来，先散情。

咱们哭会儿姐，信义大哥，邦球林妈妈，新春大哥，建林大姐，青玉姐，定方大哥，乔真姐，远远妈妈，头份阿基贝，一路碧珠姐，七董的美云姐。

0: 好，谢谢。今天时间较赶哦，那点歌的时间就较少。对对对，哦，来欢迎咱电视机头前新朋友，喊你打电话上线的
1: 点歌。哎，你刚刚
0: 喊你
1: 在看呀？喊你。喊你
0: 啊 ，seven seven。哦，迄前面
1: 迄落。啊，真的吗？会啥物？我唔知叫啥物名。
0: 迄落上音母啊。
1: 哦，上音母啊，
0: 上音母啊，你好。
2: 我唔知影唱啥
1: 个，老歌就对啦啦，
2: 袂歹听啊。
0: 也可以点。
1: 哎呦，
2: 要紧。
0: 哎呦，
2: 啊，我第二你唔知生气未？
1: 甲你安那？
0: 你想要搞安那？
2: 头前加较短吼，较帅。
1: 无啦，啊，最近咧出专辑，
2: 发型袂错，头上毛等较成熟。
1: 哦。你等伊宣传帅
2: 啦。头前戴一丝啊，嘿啦，啊嘿啦，一边啊较帅。
0: 好好好。
1: 哦，谢谢啊。
0: 我嘛就想要甲伊加短呢，但是去用。
2: 较成熟啦。
1: 对啦，最近就是爱宣传期啦，过啊，咱快来整理下。
0: 是啊。
1: 哦，谢谢您哦。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这是鼻头的秀香姐，秀香姐，进来。
3: 有进。
0: 有。
1: 哎，阿姐你好。
3: 我点歌。
0: 好，来，要听什么歌？
3: 我等有咧拍谱啦，啊。哦。哎，拢无出我的名错。
0: 啊，无出你的名哦。
1: 我甲电脑调开拍。我等下随甲修理。
3: 你电脑太旧，拢卡出到遐人。
1: 正经的，我甲电脑调开拍好啦。我甲修理，我等下甲处理。
3: 我点一条，点两条也使无。
1: 啊，无啦，一摆一条就好啦。安尼，甲咱较接接到你的电话啦。
0: 对啊，咱较接听到你的声。
1: 嗯啊，啊无拢一摆安尼就无啊，你又搁买卡。
3: 点阿爸原谅我。
0: 阿爸，哎呦，这首歌安尼有人点
1: 呢？
0: 好听，阮爸爸的主打歌。
1: 谁啊叫你唱？恁阿爸听，阿爸跟阿爸原谅你吧。
3: 我无阿爸。
0: 哦，好，后礼拜甲你唱啊。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来。罗迪的秀阳娜姐，哎，汉弟接不到你的电话哦。
1: 第一次呢，
4: 你好，
1: 秀阳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4: 两位好。
1: 因为我两个相差，所以你挡袂掉啊。
0: 罗，敢那你呢？敢那阿关差。
1: 好，拢我。
0: 我点自己。
1: 好，这条我打，来你讲。
4: 我想要点那个李宗盛的《鬼迷心窍》。
0: 哦，好听，好听，
1: 好听呢！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呢。
0: 没问题，下个。

0: 个礼拜哦。
1: 好，好，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这是刀六，刀六来，刀六的文旦。
2: 阿哥，
3: 哎，阿叔你好。
0: 哎哎哎。
2: 你好。我甲你讲一条真老真老，恁的花衬衣唱的夜半月明，合唱
0: 哦，合唱的哦，你要听合唱的版本哦。因为这以前伊还袂变声唱，
3: 小时候的囡仔，
0: 迄个调性较歹，较歹迄落，
3: 歹处理。
2: 唔紧啊，我恁唱就好啊，那
0: 好。哦，好，也是你，也是你来唱啊，你来唱，我们两个。
3: 哦，好，安尼会使，安尼会使。
0: 哦，啊你嘛有听过这首哦？哇！
2: 哦，拜托，迄囡仔，啊我今麦经，我今麦我嘛算会过啊。
3: 哦，对啦，你有
0: 你，没
2: 错。我要去做啦，我甲生嘛来生。
3: 会啦会啦吼，
0: 已经遐大汉了你。
2: 对啊，也半岁呢，我孙子就三岁啊呢。
3: 哎呦，好命好命，赞。
0: 好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哦，你卡住了哈、哦！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每天都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6: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或者啥？活性的维他命 B1， 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有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困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酸，伊也会酸，伊也会麻，伊也会麻，但也无带同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什么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的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哎，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啦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还有这啥？还有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性的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到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济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四粒啊，就完了哈。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人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唔免阁固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互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什么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天未开，老目油，蒙雾，这嘛较自。

0: 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然后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然后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香啊，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手、脚手袂麻吼，像叫颠颠着共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咧精神方面啊，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诶。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米丸、米六甲米十二。为什么米丸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米丸。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米丸，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啦，都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人咧做即条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台里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出来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爽快啊。好，这有这黄一个肖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痛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啊，佮有桃园的骆大哥，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佮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济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佮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成分伫遮，这是阿弥陀佛的成分，这是咱的成分。阿里那边所有成分，一、二、三、四、五、六，咱大行都有，而且嘞成分比因搁较侪，不搁较高，哦，搁较高。这成分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物件，物件完全所有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这这个蜜，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个腰酸背痛，啊个有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管硬化，啊个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各有伽马、欧尼当中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 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或者 TPFD 高活性的米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毒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咱化代谢掉，就是靠 TPFD， 伊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做重点的，咱第二日就做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很重要，它可以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不只对我们大脑 有危害，而且还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疼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 B1 跟 B6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成葡萄糖，不用黏在肝糖里面，不用黏在油里面，让你身体里面造成负担。所以你吃我们的这个康特斯还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啊，再来另外一个我刚才说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东西也能改善我们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还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如果在吃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晚上睡不着在吃爱睡药，有这个精神官能症，有这个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给你建议维他命 B1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吃外口的，然后大人的朋友，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吃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 即个是 B5 啦哈，维生素 E， 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食，上少食四十天，上济你会当食到八十天。哦，伫日本买这一罐爱条两千七，两千七，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哇？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无？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啊，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还你，啊你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走了转去，四罐只要偌济？3000多。而且这罐免行啊，食无效的这罐你着食，食着食呀，空罐啊行我着好，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着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正常啦，食了袂歹，要甲咱斗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1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知不知吼？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姐啊，等来叫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没完就无啊。进山啊，进山。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一组。67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2: 加盈，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给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2: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两粒哦，上济食两粒，啊，若保养啊，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阿香姐，
3: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51线，来，淑金姐你好。
5: 康德夫，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2: 一组一组。
0: 好，来五十三件。

0: 一组换三线来，庄妈妈你啊，嘿，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约好啊。今仔电工组有人做会好的，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
1: 哎，
0: 你好，我甲用你来康测试哦。
1: 嘿，我要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抽痛麻痹，逐项都。

0: 哟。
1: 我
2: 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吼，那边爱点钢珠宝吼，咱的维他命 B 群吼，就是咱的康特斯，最后一罐内底吼，一罐内底有80粒。四罐320粒，卖你3000块，一粒无够1元吼。0800000919，足好足好的物件啊，尤其是吼对着咱身体吼，来甲咱做一个这个体检吼，啊甲咱做一个保养，这非常好吼，对着咱的神经系统。就好诶吼，酸痛疼麻痹，食无效果诶，阁毋免钱哦吼。锦强大哥你好，
3: 你好，
2: 大嫂，要爱去做康特斯吼，
3: 对，
2: 好啊，无问题，安尼甲你留一罐哈，你留一组哦，
3: 好，
2: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今仔日你有订诶，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今仔日是4罐3000块，但是以后可能这罐哦，这罐会收起来啊，变做3罐，因为吼这加上这一罐吼，是让咱所有这个时段吼来去体验，因为有足侪人毋捌食过咱的 B 群哦，有诶拢去买迄落日本的，但是伊甲日本的啥物牌子我毋免讲啦吼，但是一模一样的成分，一模一样的成分吼，咱的美金姐，嘿，美金姐要爱一组康特斯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哦，谢谢谢谢。丽红阿姨，
4: 要住吗？
2: 嘿，我要进。
4: 我要地租。
2: 要爱什么物件？
4: 你即卖咧讲过者。
2: 哦，康特斯 B 群哈、喔。
4: 嘿嘿。
2: 好啊，阿姨，你之前敢有食过？
4: 我也毋捌食过者。
2: 也毋捌食过吼、喔。因为咱人吼、喔，若到一定的年纪了后，退化一定会有一寡这个状况。嘿，啊，咱甲神经系统顾好，暗时还佫好困好落眠。
4: 哎呀、啊，我上次讲，我捌食过恁的果冻的加蛋遐，你还佫食过鸵鸟精啥的。
2: 哦，好好好，啊，这项吼、哦，买当顺便顾着你的神经系统。
4: 哎、欸，我的脚筋络较无好啦。
2: 哦，好好好，阿姨，你等我一下。好、哦，你稍等我一下哈、哦。这个物件，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尤其是吼、哦、神经系统管足济物件的。除了讲吼，酸痛疼麻痹吼，你上班疲劳啦，也是讲吼，目睭的疲劳啦，肩胛头会酸啦，腰脊骨会酸啦，吼、喔，脚脚偏会酸啦，啊，佮有你的脚手尾吼，拢会冷叽叽，也是讲吼较冰冷的。来电话先，互你接无要紧，吼、喔，电话先帮我们接一下。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较详细吼，尤其是咱的这些里啊吼，自律神经啊吼，自律神经。你若开始讲失调的话吼，其实吼有足侪这个无方便啦，包括因为现在的现代人压力收大，包括吼现在有很多的什么疫情啦、啊、吼，又再次的这个崛起啊吼，有足侪这个感冒、足侪病毒，拢会造成着咱一寡的这个困扰啦吼，包括神经系统嘛会当调节着你的这个暗时爱困眠吼，尤其是吼根据有足侪这个调查吼，其实对着咱所谓这个时代。暗时啊困袂去，而且你讲困眠不足的人吼，其实较容易破病吼，尤其是咱的神经系统，其实对头甲尾吼，你拢拢有可能拢是自律神经失调啦所造成的，包括头壳、目睭、耳啊、咽喉，啊，佮有你的这个耳鼠，啊，佮有消化系统吼，啊，佮有肌肉、关节，这个四肢较冰冷的吼，也是讲哦，你的皮肤。精神各方面，拢是甲你的这个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系、哦。所以有一天安尼食一粒，吼、哦，一天安尼食一粒，你安尼一组吼、哦，等于会当食每一年的这个时间呐、啊，吼、哦，320颗，吼、哦，会当互你食这个一年的这个 B 群。你若 B 群补充有够，吼、哦，你的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改善，吼、哦，啊，包括你的神经系统改善，吼、哦，啊，佮有你的暗时好困好入眠的改善。哦，啊，佮有日时的这个精神，啊，佮会当甲你提升。除了这以外，吼，其实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嘛会甲你过完全，吼、哦，过完全。尤其是吼，咱所谓时代拢唔知影讲哦 ，B 群伊的好处伫倒位。我先来讲着，咱的 B 群甲别人无共款，咱是用着医疗等级的 B 群，吼、哦，叫做 TTF 这个活性的这个 B 群，吼、哦，这是吼会当食落去咱的身体内底，伊是会当快速。消毒你的疲劳，哦，维持着你的这个肠胃道的吸收率，哦，就是咱的这个吸收会较好，哦，吸收会较好。啊，包括吼、哦，咱的肌肉较容易吼硬僵硬僵，也是讲吼有乳酸堆积，或者是你这个全身肌肉太紧绷，吃 B 群嘛有效，哦，所以纯粹要一分钟，你若有需要吼，电话一定爱卡好通， 吼，除了讲吼，咱的这个医疗等级的 B 群以外，伊内底。

啊吼，啊，佮有足济足济即个物件。头拄我有讲到吼，伊个成分是甲咱个即个日本个虾米牌子，我毋免，我无法度讲啦，无方便讲。但是吼，你若知影讲吼，虾米 EX 啊、加强定啊、Plus 啊，拢是同款个成分，但是咱有特别添加到即两项。哦，咱有特别添加到即两项，就是二型胶原蛋白，会当互你固着你个骨头、软骨啦，啊，佮有吼你发炎个即个器官，啊，佮有一寡关节各方面。拢有发炎的这个几率，拢会当甲你吼消毒去，消毒落来，吼，甲你吼，顺便甲你讲吼，你的这个发炎的一些的这个器官啊，或者是一些的关节吼，帮你做一些这个做一些改善，吼，所以咱所谓这个时段，吼，卖家己的这个身躯放好疼，吼，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大家。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一路》。今日要带大家来个苗栗的通霄，这不但是台湾海线铁路重要的路线，还有满满的好料、历史的古迹，还会当哪泡咖、哪增加知识的特别景点。今日行程绝对精彩，赶紧带阮做伙出发啦！第一站，咱来个新埔车站。这座车站是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用茶做的车站之一，跟着潭文、大山、日南、追分车站并称为海线五宝。五座车站拢是伫咧1922年落成甲启用，甲即马同款保留着非常深厚怀旧的氛围。新埔车站起伫咧苗栗县通霄镇的新埔里。拥有台湾西部铁路上界挖海的名号，行150公尺，就能看到迷人的海岸线。虽然每天坐车的人数平均只有50人次，但还同样保留了这座茶座的火车站，日本式的厝顶，还佫配着牛眼窗。走入去车站，你会使看到古早式的铁票口。你会当哪翕相，搁哪来感受这段属于台湾铁路的美好时光。如果你就是铁机路迷，来到这一定甲车牌做伙翕一张相。毕竟海线五宝，会使讲是台湾铁路文化的经典代表。坐完了老车站，腹肚是毋是开始咕噜咕噜的叫呢？这个时阵上介适合来一碗烧火火的牛肉面。这间牛肉面就伫咧通霄的中山路顶，距离台盐通霄观光园区甲白沙屯中天宫拢无远，所以有真侪游客甲乡客拢会特别来这吃一碗牛肉面。这间店无华丽装潢，但是只要行入去，就会当闻到阵阵牛肉汤的香气。保证让你嘴拿水一直流哦。这个牛肉面汤头好，还佫袂死咸，带着淡薄仔中药的香气。牛肉炖甲袂烧老，啊，毋过薄起佫有 Q 度，配着 Q 弹的手工面条，予人一嘴佫刷一嘴，完全无法度佮停落来。除了牛肉面，因的双酱面嘛是隐藏版的人气王，肉素安尼咸香啊咸香，这个麻酱阁非常的浓郁，香气四散，予人忍袂住想要再来一碗。如果哦你介意简单一个美味的平民小吃，这间绝对袂予你失望啦。第十站，咱来到台盐通霄观光园区。这是台湾唯一的盐业观光工厂，唔那会当了解做盐的过程，啊，佮有温泉会当免费来泡脚哦。台盐通霄精盐厂原本是专门生产精盐的工厂，后来为了推广做盐的文化，特别设了盐来馆，和大家会当透过导览员熟悉盐业制造过程。你若来个遮，一定要试看卖啊！因的海洋温泉泡脚溪，这是专台唯一利用温海水打造的泡脚池，唔来当促进血液的循环，佫会使让皮肤变加呢光滑啦光滑，非常的幼丽。这绝对是上介好休困的所在。园区内底有巨型的海洋碱性离子水的喷水池，带囡仔来这耍水休热，绝对是上介正确的选择。这是热天上介好耍水的所在。最后一站，咱来到一个真少人知影的秘境——过港隧道。这个磅空是海线铁路的一部分。过去是海线火车必经的重要通道，磅空的入口藏在一片的树林中。行入去，磅空内非常的凉爽，表面还留岁月的痕迹，让人会想起当年蒸汽火车驶过的画面。虽然现在磅

空已经无火车伫咧行咯。啊，不过同款是真侪摄影师甲登山客非常喜欢来遮参观的景点。这毋那是历史的古迹，更加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美丽秘境。今日通宵之旅，对见证百年历史的新埔车站，予人一个食着条条的牛肉面，一直到哪泡卡哪学习到做盐知识的观光园区，最后过来到神秘一个迷人的过港磅空，每一站拢充满了惊喜甲回忆。请大家赶紧找一下时间，亲身来行一转，体验这座充满故事的小镇哦。那呢，一站咱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精彩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

0: 谢谢老太进财大哥捐回来苏慧姐雅珍姐。
1: 来，继续心底的雪梅妈妈哈，来听歌，让生命等候，这是同安阁的歌。

雅琪姐、乔真姐、民权大哥、玉慧姐、敬意大哥、玉珍姐。三明姐，天才大哥。

来，继续人物的素。

0: 好，谢谢。你看我讲的有影无？真正有影啊！
1: 我想奇怪，应该是爱讲迄个有迄个暗恋随意歌吧？
0: 嗯，为什么？
1: 因为你我你干杯，我随意，对不？安尼唔较对。
0: 只有友情伴万年，系啊，你看对不？暗恋我万万年呢？
1: 友情
0: 千万年，万万年啦。
1: 友情甲友情差足济呢？
0: 听起来差不多啦。
1: 哦，好了，
0: 所以我好这个名了，就就这幽情，
1: 幽情，
0: 拢、哦、是叫我安尼，
1: 就这幽情，拢幽情啦。
0: 哎、对对对，我头先有看到，就这这个阿姐啊，吼，参照这个，叫做燕月妈妈，嗯，燕月妈妈老人叫拜神，
1: 哎对，
0: 燕月妈妈后礼拜拜二你要看龙哥的节目，
1: 哦，
0: 伊会详细介绍讲吼，咱今年度要带，哎，拢
1: 要拜是拜，敢看会着？
0: 伊下班，
1: 哦，
0: 哎，伊看伊是挑固定的呢，固定的。
1: 两个他好像袂，
0: 两个无爱，
1: 唔该讲诶。
0: 伊拢固定的，啊，还佫有迄落新义区的秀燕妈妈，哦，莹莹每一次都到。
1: 哦，真的呢。
0: 嗯，莹莹，
1: 莹莹好久

0: 见了。
1: 哎，只要哪有出头的哦，第一个报名的啦，
0: 就是伊。
1: 哎，啊有阿妈阿妈，阁有就侪妈妈啦吼，像就小港的秋慧妈妈哦，秋慧妈妈伊嘛拢就支持咱的。啊有就是要出去出头的吼，就是后礼拜拜一，咱拢阁会做一个这个详细介绍。哦，哎，即届听讲是人数足侪人啦。
0: 嗯，足闹热的哦。
1: 足闹热的。
0: 还是要挂香的哦。
1: 因为啊，阁有咱公司其他的员工哦，其他的员工，像就咱进前有无？嗯，迄个。公司的主持人是员工旅游吗、嗯哦？然后也跟客人一起来做互动。
0: 对啊，
1: 咱去迄个嘉禾屋吧。
0: 系啊。
1: 哎、欸，六天啦、啊。哦，那时候是去六天，啊，这次可能是五天的这个旅游哦。嗯。啊，一定爱卡手较紧的，因为我家已经有十几个。嗯。啊，现在甲问，好啊，好啊，因为足久无带大家做伙出去佚佗的。哦、所以很多人都非常的踊跃，因为之前我原本要规划是国内的啦，嗯哦啊、因为国内可能时间都要强绑，就无法度去
0: 卡住、
1: 啊，所以吼、哦，龙哥这届吼、哦、有规划讲吼，要予咱所谓这个
0: 时段，啊、来好啊，
1: 对对对，哦啊，这个地点，哦，真正有够好耍，我有去、
0: 哦、
1: 去找迄个网络的迄个资料、嗯，真的是还不错啦，还不错，而且经济又实惠，哦啊。到时拜一下晡四点到六点，龙哥会做一个详细介绍。啊，再讲吼，若有兴趣的，拄啊好有听到的，哦，哎，当讲吼来，对着咱做下来出去佚佗。
0: 出去佚佗啦，嘿。啊，你较手爱较紧的哦。
1: 很难得的机会，可是数量有限，不，那个机会有限
0: 啦。系啦。哦，唔
1: 是讲咱无爱带遐侪人，是因为飞机的这个座位吼，无啊多。
0: 咱嘛无啊多，共包较贵的啊。
1: 嗯，包较贵的，安尼可能较辛苦。
0: 真紧诶，
1: 很辛苦。嗯，大家出去佚佗嘛辛苦啦，因为人侪吼，
0: 有当时也扣袂侪啊。
1: 对对对，无法度每一个人拢交代
0: 掉，拢照顾会掉啦。
1: 对对对，好，来，所来抽奖，大力观众回娘家，
0: 来吧，
1: 三、二、一，停。嗯，刚才就是死的，我靠的，彩珍姐哦，
0: 无错，就是伊。
1: 因为中化解叉叉，雄雄，安尼看嘛，安尼看，哦，刚才就熟悉的，刚才就很熟悉，可是又
0: 啊来啊来
1: 啊来啊来来，彩珍姐，彩珍姐，彩珍姐，恭喜恭喜！
0: 喂，阿仔，阿奈无声。
1: 彩珍姐你好。
2: 喂，你好。
0: 阿仔你好，恭喜哦。
1: 恭喜恭喜，你今日足好运的，会当去签乐透。
2: 对啊，我才回来一下子，
1: 才回来一下子而已。
0: 所以你去觅食了吗？找食物？
2: 不是，
0: 好
1: 哦，出去忙啊！哈，
2: 对对对，出去忙。
1: 哦，才刚回来，然后打个掌声就中奖，
0: 开个电视机，然后就中奖了，厉害！哎、
2: 哦，对呀、啊，谢谢你们。
1: 哇，运气很好哎，运气很好。来，
2: 第一次。
1: 哦，你是第一次哦，
0: 真的呢。
1: 我还以为你中了很多次呢。
0: 没有没有没有，第一次，这边没有那个。
1: 哦、第一次。第一次通常都会得到大奖哦，
0: 不好说。
2: 安，你不是才
0: 他是电锅小王子
2: 吗？
1: 啊，对啊，你想要中电锅吗？
2: 我有跟你们买电锅啊。
1: 哦，有买的哦，
0: 那就可以，
1: 那就再送一个吧。哎、欸，买一送一好了，
2: 可以
0: 啊，也 OK 啦，也 OK。
1: 啊，关你来摇，
0: 好用的。
1: 云娟帮你摇，
0: 我不知道
1: 帮你转，不是帮你摇，帮你转
0: 都可以啊，要摇还是要转？
2: 都可以啊，反正你们一起没关系。
0: 是的，我们会一起共同承担的。什么东西啊？
1: 来看会得到什么大奖？
0: 知道了，哦，好紧张，噔，紧张了。
1: 噔、
0: 哦，有快艇的迹象了。
1: 噔噔噔噔，
0: 有慢下来了，有慢下来了。
1: 叮叮叮叮，
0: 他搞得我很紧张。
1: 气，
0: 你真气点啊，亲爱的。我们现在
1: 几千够吧？点歌，
0: 您争气点、啊。哎、
1: 欸，几千哦，几千有机会哦。
0: 争气，我去。不要太多，停了。500，冲啥？
1: 哎，哦，这是啥？
0: 哦，两
1: 牙膏两条，恭喜彩珍姐。
0: 喂，
1: 百珍姐，恭喜你，
0: 恭喜你！
2: 还没有停下来，你就说牙膏呀？
0: 他真的是，因为、我们这边会比较快，你那边比较慢，
1: 会比较会有秒差。
2: 你们两个人一人一条，刚刚好。
0: 我们这个很好用啦，你试试看，
1: 很好用、
0: 给他一次机会，真的很好用。
1: 对呀、
0: 啊，那个小姐会跟您联络哦。
1: 等一下，小姐会。

0: 打电话跟你联络。
1: 谢谢您，谢谢。
0: 好，陈真姐，拜拜。
2: 哦，谢谢谢谢。哎、欸，阮公阮迄落出来的小朋友就爱用阮公司的。
1: 好用啊，而且它又不会很、
2: 欸、不会很凉，
1: 还不会很辣。
2: 对，嗯，会迄落吹气娃娃爱注意口腔保养。
1: 哎、欸，没错、哦、没错，非常重要。
2: 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明天中秋节一定要来陪伴哦，很精彩的节目哈。
1: 摸着聊聊，
2: 明天见，拜拜。拜拜。

哎呦，欢迎收看我的青春跑哩跑哩。今年哦，拍扑克哦，看上第上是班长啊，无半个人。啊，那这条是最后一条船吗？来哦，山顶我到遐客家的咱的银城大哥所点的拍扑克哦。山，你咧不用啥，你咧讲。

0: 反正咱咱咱来点眉糊的，我袂点得啊。
1: 哦，是啦，你拍过就过了啦。哦，谢谢大家。哦，我第一届跟阿伯主持的。
0: 嗯，阿伯，我嘛第一届跟阿伯主持的。
1: 真的够。
0: 以前我阿伯。

0: 安奈无啊啦，
1: 我刚才能趴你啊，
0: 安奈无啊啦，
1: 哇，伊就是得倒啊，你啊，才倒啊，
0: 那才倒啦。
2: 哎，那不行。
0: 哦，
1: 大家好，
0: 大家好。我是红林，
1: 我是直男阿伯，传说中的来啊！哦，我初次甲红林哥吼做伙搭档嘞。
0: 对啊，对啊。
1: 哇，我来两年，搁拄只咱搁搁咧讲两年四个月，第一届甲你。
0: 因为今日即届是拄啊好迄落嘉纯出国。
1: 啊，对对对，
0: 啊，怪你去教我调班，所以咱开咱来咱做伙做，
1: 啊，无这缘分拢就歹照的呢。
0: 对啊，我嘛，其实我嘛唔知你二啊四号要出国啦。
1: 哦，
0: 哎呀，我嘛唔知伊二啊四号要出国，你搞讲调，你搞你只个你搞讲要调班，讲好啊，
1: 嗯，
0: 没问题。啊，我来知他伊都不会啊，他讲他没有事先就是提早很久之前就讲
1: 嘛，啊，你
0: 好像是上个月还是上个月就讲，
1: 哎对啊，我上
0: 对啊，
1: 两个月前呐，
0: 对啊，伊都人你先讲诶啊，所以我也不能说不要啊，
1: 嗯，
0: 哎啊，哥我用啊，唔该早去备店，
1: 辛苦啊啦，啊那红林哥暗时搁要搞我代班，所以今天做两栋，
0: 无啦，我今嘛是代嘉纯的班呢，
1: 你今日来代嘉纯的，
0: 我今日是正接代嘉纯的班，
1: 代甲你换班，
0: 哎，你搞我换班，哎了解了，
1: 哦，
0: 因为我讲哦，真的唔知道对不起，不要写，因为你那写

0: 没啥写，没啥写单嘛，没啥写。佮讲，安尼干脆了，我干脆我就甲玉忠姐讲，啊干脆你我就代家存来办安得倒啊，因为我本来就甲你换换班
1: 啊嘛。对，啊因为家存，
0: 啊哥我。哥，今仔我去上银行八点，对不对？嘿，因银行八点的两个主人拢无伫个哦，放我厉害哦。哦，你咯，
1: 无啦，迄是
0: 帮你无咧过单哦。
1: 迄是佳慧，佳慧互公司指定要去参加庙口的。哦，伊是互公司外派的，伊是人指定讲要爱佳慧的。
0: 哦，啊问题两个拢无伫个。
1: 啊，所以阿伯啊，靠你甲阮顾一下。
0: 我今年我起来了，算算的，迄个。不够我们的事，业绩不够，
1: 看咱顾一下，不要紧，暗时吹只咪啊，应该会使。
0: 暗时你袂啥？
1: 吹只咪啊，
0: 吹只咪啊，哦，我紧啦，我紧
1: 啦。小的啦，好点的啦。哦，
0: 好啦好啦，反正那个都，因为说实在的，嗯，明天就中秋节了。
1: 对，明仔、哦，
0: 明天中秋节可能今天也没什么人干电视，懂没？
1: 没啦，明仔是明仔的代志啊。
0: 你看今仔婆声嘛，无做晚啊。
1: 啊是哦，
0: 拢无做晚的，表示
1: 是因为我来的关。
0: 不是，因为的今天就是很多人他们都去买
1: 哦材料啦，
0: 要去采买东西啦，不然就要准备什么啦。嗯，所以就还人真的还蛮少的。嗯，可是我这个88线我没有看过，他是你的客人吗？
1: 88线是的，啊，他是我的，
0: 因为我没有看过他，所以
1: 他叫梅珍辣妈。
0: 哦，因为我没有看过他，所以他表示他是那个，
1: 对，
0: 他是你的，他是你来看你的。
1: 还有丽香妈妈，
0: 他过来，
1: 其他都有看过。
0: 丽香77线哦，
1: 81啊，啊对77，哎、欸、不一样的呢，不同的哈。
0: 无共啦，
1: 无共丽香呢，
0: 一个是迄落大树的咧，
1: 大树，
0: 一个是闽南的咧，
1: 闽南的哦，差有分啦，哦、嗯，共名共名啦，啊无同所在啦，
0: 啊个有美丽，迄只嘛是，这嘛是，
1: 美丽嘛是，
0: 嘛是嘛吼，啊碧慧嘛是嘛吼，
1: 碧慧啊是，
0: 哦，啊秋燕嘛是
1: 吼，秋燕有，秋燕妈妈，你好你好你好，啊那这有啥物好笑？
0: 哈哈哈！哈，你们都没人在看过啊？
1: 有啦，有啦，你在看红脸的破阿声，
0: 拍一个。没，那个，因为我太侪人看了，所以没。哎呀，
1: 这个拍袂了啦。你看我这久啊，拢无摸索。我搁算会出来呢，你等下都算袂出来啊。
0: 哦，有啦，这个。这其他都是有都有在
1: 都有在看呐、啊嗯，
0: 都有在看呐、啊。哎呀、啊，哦，金珠姐黑的我怎么办呢？嗯，
1: 金珠妈妈，
0: 金珠好像第一次看。
1: 金珠妈妈，
0: 嗯，哦，好，我紧，反正就是哦，明天中秋节了，大家有没有说要去哪里玩呢？
1: 有无？
0: 没有哦，都大家都没有出去玩。
1: 有迄个要去杭买不？我觉得烤肉应该蛮多人的，像咱这款少年人哦。
0: 啊，明天中秋节哦。
1: 诶、欸，明仔啊，有足侪人要烤肉呢。明天
0: 我还要赶回去高雄。
1: 你要烤肉啊？
0: 没有，是我姐他们要烤肉。
1: 哦。
0: 我应该跟她说我不要去哦。
1: 什么？人要烘啊，做伙烘啊。
0: 他们那里烤肉都是30-40个人呢。
1: 哎呦，
0: 惊死人！
1: 大概一台湾车过烘啊。
0: 无啦，因为就是很多人会回来啊。嗯。阮姐夫因他们那
1: 哦
0: 因。
1: 哇，你有30-40个哦。
0: 应该有30几个吧，
1: 啊！个
0: 阮姊妹朋友，阮姊妹狮子座的，上介意就是，因的朋友拢总来啊呢，哦，跟阮爸同款，都讨人厌呢，而且整天都是那个，都是满满的人，
1: 满满人潮。
0: 他们家整天就是满满的人了，
1: 是哦，
0: 不用等到中秋节，每天都是满满。
1: 过年咩啊？喏，过年咩啊？喏，
0: 都是满满的。
1: 过年办的小巨蛋哟。
0: 无啦，我的意思说他们反正赢到了高筹满座，俺们绝对做生意啊，规工在报告满座，所以不搞。
1: 到底啦，
0: 不搞你几样都无用。
1: 你只好花钱无。
0: 啊，我大爱那也已经二30几年也习惯了啦。
1: 不会安尼拓人脉，我感觉袂歹啊。哦，对不？你还登记一个啦？
0: 诶，人，我那姐夫啊，我姐夫啊，跟那个我姐他们，因人也弄做好了。
1: 真的吼、哦，
0: 够凶暴。
1: 你人也蛮就好。
0: 我人也做歹。我告诉你，我是我们家人，我们家三个姐姐嘛，

0: 个我嘛，嗯，啊个弯把个弯布啊，
1: 对，
0: 我是里面人缘最差的啊，我不骗你，
1: 为什么？为什么安娜？
0: 他们人缘都超好的，嗯，哎呀，因为我比较没有在跟人家
1: 交谈，
0: 就是那个 social。我比较咩，
1: 他比较讲话啦。
0: 哎呀，我明，我咧咧，
1: 咩啊？
0: 像第二家，第二家是，
1: 第二家就，
0: 我用第二家我不哦。哎呦，无小心两年啊呢，过两个月，过两个月，打了算。哎，
1: 这紧哦，你才两年啊？你才两年啊？
0: 哎，好像两年了。哎，加准去比赛两年啊？哦，对啊，两，
1: 哎呦，对，
0: 进轨了两年了，吓死人。在家开始，你要会晓讲一点点嘛？
1: 有啦，你足够讲的。
0: 我咧足够讲的，我
1: 有啦。我大概看恁节目，阮爸拢爱不甲恁拍波话呢，好好笑呢。我爸真的，
0: 是你爸好好笑，还是你妈好好笑？
1: 伊讲哦，红玲就笑过，伊讲你爱多甲红玲学一下啦。哦，安尼这爱老力，爱老力。
0: 无啊，你
1: 也搞死哪海安尼啦？
0: 无你也搞学的就没有特色了。
1: 我说那个笑声我学不出来啊，在笑到跟那黑姑我无多呢。
0: 我嘛不会笑干呢，一组人笑的呢，我哪有多？
1: 就是这个。
0: 你也拢恶我，迄为着十万块都无厉害啊。
1: 我本来要甲红玲阿伯讲，今天来拜一下，为着十万块。红玲讲不要，你自己唱，你错才不要唱。
0: 无啦，因为我们的反应没有那么好。我反应不太好，人你也像我嘉纯啊、跟丽啊，你们两个下去打下去，可能你们会讲很多其他的有的没有的。我是拢看迄落一个那字幕啊，攻杀我开样攻杀，啊你也偏离字幕的话，我就唔知攻杀，我就乌白讲。
1: 啊，不要紧啊，你嘛好笑啊，你得照字幕讲嘛会使啊。
0: 冇问题，阮这科我就是迄落无啦。你个恁奶万个卡在门口，我两个到底啥物款呢？我两，你是不是？你是有伫个恁的节目上讲我有做啥物代志？要不然打很多人问的，不是只有两。
1: 无啦，啊，因为你每天在你这一档报我的电话，哦，还有宣传我啊，所以大家讲，啊，你到底跟红林是啥物关？你是咱港铁啦，你是咱港铁啦。
0: 啊，港铁，我咧讲因爸减我三回。我做全干巴塞嘞，叫我三回，生出只大长诶！
1: 那个红林哥其实看起来比我们爸哥还小嘞，
0: 那是一定的。
1: 我阿爸今日休困嘞，
0: 啊，有咧看你，
1: 应该有咧。
0: 我本来你较少年啊。因为我不看伊掌声啊，所以我就是
1: 有啦，伊跟偷偷咧看啦。
0: 啊，伊偷偷咧看，无掌声，所以我就感觉伊无咧看。哦，啊，无咧看就好，无咧看就讲伊歹话。哎，猛个卡在问讲，迄落我到底啥物关系？
1: 是就叫狗歪，即个爸爸啦。
0: 啊，伊得迄落啊，因爸叫我三回，我当无叫狗因嘛。
1: 也在做阮爸呢。
0: 啊，为什么？我嘛做叫小小刚的呀。小刚因母啊，不减嘛是减我三岁
1: 啊。真的啊，啊你甲三岁就有缘的呢。
0: 我如果没记错了，
1: 真的、哦。
0: 小刚他妈也是
1: 也小你三岁啊、哦，
0: 好像都秀头。
1: 所以小刚他妈跟我爸一样大，
0: 好像是这样。
1: 这样我
0: 对，我记得他们两个都。那一天，小刚来搬家嘛？
1: 哎，搬家，
0: 来搬家，然后他妈就说：“红林哥，你可以叫我红林哥，因为小我三岁。”
1: 因母阿妈叫你红林哥，
0: 哎，就叫我红林哥，我讲哦，对，你可以，因为我想想，干嘛一起因母啊？想想，哎，一个叫我三岁，所以你可以叫我红林哥。
1: 哦，安尼，
0: 好啦，那个反正我们两个。
1: 我们两个没有关系啦，
0: 就是同事啊，伊的是小朋友啊，二十几岁尔。
1: 高长女主啦，
0: 高长女主，
1: 今年25，
0: 高长女主，
1: 26了，我生日过了，二十六，今年26岁，
0: 二十六岁尔就小朋友啊，哎呀，啊我们知伊他这么厉害，
1: 他
0: 也演戏无，演伊咧演戏的时，迄落阮拢笑到变鬼啊，伊嘛是迄落。一个一本正经底下演哦，够厉害！他真的可以去演戏。
1: 我了就记住了呢。我较早有演迄个跑龙套，
0: 真的可以。
1: 我可以找那个零点，但其实有台词的里

0: 可是林演很少钱呢，
1: 很少钱啊，
0: 500块，五百块还在等。
1: 那时候涨价800。
0: 对呀、啊，
1: 800，
0: 哎呀，五百块等等几工？
1: 一个12小时。
0: 对啊，等几工啊？唔知那个
1: 我。我一届去鹿港哦，结果回来阁无车，是迄个剧组就是带阮去拍迄个经纪人带阮回去的呢，伊个开车载阮回去。迄时阵鹿港的一个军营内底。啊，我要拍迄日本的警察，结果我伫遐等9点钟哦，啊，结果导演讲来林演出来，结果我迄栋就是，你从这里走过去走回来就下班了。我等9点钟啊，来你这边走过去再走回来。啊，
0: 你为什么想要去演那个？啊、为什么想要去？
1: 无啦，拄好有朋友，伊嘛是阮迄时阵是阮高中的学长。伊讲伊有咧演戏，说台湾虾米，啊毛接一挂物件，我想讲，那了哎，不要紧，反正迄时阵过去读者也无虾米真虾米烦恼，所以就去玩玩看。
0: 重点是还500块，要等整天。
1: 啊，就一个迄个想讲去生看卖啊，迄跑龙套是虾米款的，是安怎跑的啊？
0: 人家那个叫我去演电影呢。
1: 电影。他
0: 演电影里面一个那个驻唱的，
1: 驻唱的，
0: 嗯，但是就驻唱的、嗯、啊，我都说我不要，我不会演。
1: 驻、啊、唱你就唱歌就好了啊，唱歌就好了啊。
0: 不是啊，他就因为他是一个剧嘛，他的电影里面就是有一个、嗯、有一个那个有驻唱的部分，他要叫我去演驻唱，我说我不要，而且我还说啊不，你演医生都不更不可能了，你有看过这种长这样的医生吗？
1: 医生，然后有人说，嗯，那有点太胖，要减肥啊。结果医生自己这样子。
0: 对呀、啊，我就说他，你跟我爸不然你演医生，我不会演呐、啊，我演、嗯、你都叫我唱歌，我就还好。那你叫我要演戏，我不要演。嗯，啊，所以我就没，我真的没去，
1: 就不接了。
0: 嗯，我就不去了。
1: 我刚刚演过嘛，我觉得会红哎。
0: 没有啊，他那个应该也，他那个好像只在大陆播
1: 哦，大陆哦，
0: 他好像只在大陆播，嗯嗯嗯，他后来又有推，就是那一部那个拍完又有拍另外一部，嗯，又有拍另外一部哦，可是那个制作人、嗯、就是那个叫我要去演那个，他竟然在大陆就挂了，嗯，他就心肌梗塞就挂了，
1: 你敢嗨？
0: 没有，他就。我也不知道，我是看到那个金钟奖啊，在报他的名字，
1: 哦，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奉献的那种，
0: 对对对，
1: 类似奉献奖那种，
0: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报他名字说他在大陆走，我才知道，因为我就是比较因为我就去那个来大陆以后就比较没有跟他联络嘛，因为他是在台南嘛，嗯嗯，我之前在信。在那个前东家的时候就比较有联络，因为比较近嘛。哦。啊，这里比较远就没有比较没有联络了。
1: 我刚才你无答应嘛？啊。啊，无你也领无钱。
0: 我重点是我又不会演。没有啊，他要跟我讲是第一部。
1: 啊、哦，第一部啊、哦，很久了啦，就过、啊。
0: 就是那个第一，就是第一部要演是第一部。嗯。那个啊，我第一部我就没去演了，干嘛演第二部？我真正不想演啊！你连那什么的大力小小嘛不想演啊！
1: 哎，即马那个顶个月有人找我要演 AI 剧呢。我讲什么是 AI 剧？伊甲我讲，就用你的面呐、啊。嗯。啊，我要用你的脸，我要你的取得你的脸的认可，啊，甲你套用在 AI 剧来。
0: 可以啊。
1: 啊，伊讲要演学生，我讲买你收绝对无收视率。哦，生这个面不是啊，学生，你今叫我去演阿伯、演爸爸，我可能较有人看。你讲，伊讲伊要用我的面去演学生呢？
0: 没啦，你靠，你靠我做操劳，你干嘛你做操劳靠我啦？
1: 哎呦，我和你讲个做操劳。
0: 我靠有，我只是开玩笑，我讲你是阿伯啊，你娘都安闹。那我讲你了，你让我操劳。
1: 真的吗？你感觉我一日来，你真正感觉我做老的吗？
0: 没有啊。我是觉得你应该
1: 比较大吗？
0: 你应该比右近大啦，因为他都叫右近，右近哥。我讲我这个人怎么那么会拍马屁啊？
1: 啊，真正
0: 比你右近上盖我嘛给你十回啊！
1: 给你十个，给你十个，
0: 我十万呢。阿哥，我因为迄阵看唔买，我唔买伊嘛，我不太不

0: 不是我的什么？对啊，这么马屁啊，叫右京哥，很讨厌。哥哥，南高公，你二十几岁了啊？我惊一跳。
1: 其实这不意外啦，因为其实我出去外口，包括即卖咧宣传去外口，伊嘛是拢讲啊，你二十几哦。因为大家拢，我拢想讲，你约看卖，约看卖，

0: 30杯。
1: 我昏倒，
0: 我刚讲我才25年。
1: 没啦，你按我你我搞我靠，其实我没有那个很足。
0: 无啦，啊最近个多时节就大了，别跳下去。
1: 啊，表示你青春呐、啊。哎呀、
0: 啊，没啦，
1: 没啦，那我老啦。
0: 没啦，其实这镜头看还好啦。
1: 对啦，镜头看还好啦。
0: 对啊，甲阿伯差不多介济。
1: 啊，你眉毛你要画一个啦。
0: 有啦，我有画啦。
1: 啊，不过拢无呀。
0: 你笑甲老无语，
1: 你讲手去背掉都无语
0: 啊！爱画较深的啦吼，
1: 对啊，画
0: 较深。
1: 因为你现在是出片艺人呢。
0: 我顶个画时阵，我伫镜头看，就敢那蜡笔小新上乌，所以我唔即个唔敢。
1: 你不要用黑色的啊，
0: 用咖啡色的。
1: 你用咖啡色的，啊，拐来就是稍微涂一下就好了。哎呀，你唔只
0: 我只改造
1: 比较有精神啊。
0: 你有画吼？
1: 我当然有画啊。
0: 哎呀，好看，
1: 因为我就咖啡色啊，咖啡色就比较自然一点啊。你用欧，我讲那大笔小心呢，就搞。哎，阿门哥靠在阿门，关我两个什么关系啊？哈，
0: 无啦，东叔关系，
1: 就是同事啦，哎呀，
0: 同事很照顾我的，
1: 哪一个小哎那个小朋友啊，懂吗？都要照顾啦，
0: 谢谢，
1: 哎呀，不算会啊，又重点是因。就是一个是因母啊，跟我三位；一个是因爸，跟我三位。
0: 因母啊，跟我爸一回呢，所以你大因母啊四回呢。
1: 因母啊生两啊。
0: 哎呀、
1: 啊。哦，65年次。
0: 对啊。
1: 哦，对啊，大龙。
0: 我爸是啥？
1: 恁爸咧土的啦。
0: 我做龙蛇。
1: 恁爸咧土的，你了解无？
0: 我被金龙把谁杀？
1: 这里不好助理啊，那个谁轮？
0: 谢谢，哇，好开心哦！
1: 哎呀，忙个看到那蒙德啊，哦，哎，不，啊，都反正的就是同事啊，啊，当然是小朋友，那得该，其实不是说他们，就是其新进人员呐，
0: 新进
1: 之前有一个叫志泰的，他来也是穿我的衣服啊，我也是让。那我说你可以穿的你就穿，对啊，就穿
0: 了、啊。今天你嘛是红娘被，
1: 对啊，
0: 提供的服饰
1: 没有，就是只要是新进的人员，他们因为刚进来一定没买，因为我三姐那边有告贼，你了解吗？买了上贼，因为我做了十年了，那我可能没买啊这衫，
0: 哦，就贼啦，
1: 不可能你才刚刚穿一，不可能你才刚刚穿一几年吧，
0: 一
1: 几年。人就给你轰下台吧。
0: 哎呀，讲，
1: 哎呀，你，
0: 哎呀，
1: 那就是一定会买很多衣服啊啊，因为现在肿起来了，就穿不下了。
0: 可是你这件穿得下吧？
1: 这件当然穿得下，真的是新买的嘞。
0: 我想讲今天这大呢，
1: 我感觉塞落。啊，因为之前，因为我之前我以前就是怕胖，所以我就会买。就刚好的，枪一直枪哎，你了解吗？啊，枪一直枪哎，所以现在只要稍微胖一点点，他就会一堆呢，就是
0: 感觉撑开啊，
1: 感觉流爱撑开啊呢。
0: 哦，
1: 那个那你怎么
0: 撑开啊？那就
1: 穿上台就不好看了。
0: 没啦，
1: 啊，所以就不会再穿那些衣服，就会再新买。对啊，而且我是说实在，我忽胖忽瘦。
0: 哎呀，
1: 哎，我拄到什么代志，我就散落，
0: 啊，
1: 拄到什么代志，我无什么代志，我就去飞起。
0: 你跟我同款的，我嘛拢安尼呢。
1: 对呀，
0: 忽胖忽瘦。
1: 啊，所以衣服都，因为我衣服说实在，我比较没有在洗。因为你洗了它也只。也织料
0: 布料了，
1: 那些织那布料，那种也变做败。
0: 对对 对, 對、
1: 啊。所以我大概都是穿，就是
0: 不用清水沾一下而已。
1: 没有，我都只有洗这里。
0: 哦，对了，现在是因为
1: 老化。衣领，因为衣领它都会移动了，我大部分拢是干来底下个露遐尔。啊不，我衫你看，逐年嘛拢新当当。
0: 哎呀，都好看呐、
1: 啊。对啊，拢是本来就拢都新当当。
0: 啊，袂啦，就这无安尼，只要拎起，基本上也还好啦。
1: 对啊，但是这里就是
0: 这衣领会脏脏。
1: 这个地方就是会凹凹啊。
0: 嗯嗯。
1: 啊凹就是一定要处理啊，
0: 不然对。
1: 啊，所以你。 所以就是这样子。麦克公仔啊，公仔被冲了。

0: 主要讲到这里的。
1: 讲咱来说，讲说啥的问题吼。嗯，
0: 好啦好啦，咱你了，今仔日了，爱你仔嘛免讲啊。你等下，我咧讲等下吼，恁你了要点歌的人对不对吼？等下要点歌的人，先想好跟月亮有关。
1: 哦，因为明天是中秋
0: 节，好，你的点跟月亮有关的歌哦。啊，明仔载是暑禁，所以你看要点什么？点
1: 月儿像柠檬啊！
0: 不管你要点什么歌，就是跟月亮有关的，
1: 跟月亮，
0: 跟月亮有关的都可以。
1: 跟太阳。
0: 哦，即马先想，等下点歌较会当较好点。嗯。哦，看门哥伊落，看门哥伊落，等下可以
1: 了，都无够，
0: 都唔知要点什么歌。嗯，哦，即马先想下。好，啊，咱即马紧来唱歌，来，紧来听歌。
2: 来，谢谢，志浪安排这首素贞妈妈店的 Sake 哦。

姐、疫情妈妈、树冠妈妈、彩凤妈妈、哲平大哥、梅珍喇嘛、丽香妈妈、金雄爸爸、齐飞妈妈、叶大姐、乔正妈妈。

0: 谢谢红玲妈妈、清风爸爸、素琴妈妈、素芬妈妈、红阿姨，谢谢小美姐、素芬妈妈，谢谢。雅慈妈妈，
1: 受婚啊！
0: 受婚啊！
1: 受婚啊！你上，你知无？
0: 上。
1: 受婚啊！你唔来上？
0: 素芬，阿公会计啊。
1: 得嘞，77000受婚啊上，你知无？加存满啊！
0: 哦哦，福星香了，
1: 你唔知姨妈哦？
0: 有啦有啦，
1: 我姨拢不跟你拍过婆了对啊？
0: 有啦有打过啦，有打过有打过。
1: 阿公卡登，
0: 谢谢家属妈妈，我来中中导航，第一届遐扎主持，去发通知，俺前辈这样反应不过来，拍谁拍谁？谢谢家属妈妈还有爸爸，谢谢。

0: 谢谢金熊爸爸、李小姐、乔珍妈妈、春菊妈妈，还有阿孙呢、阿爸、阿布哦。谢谢小美妈妈、炸弹姐姐，谢谢水盆妈妈。
1: 哎呀，枪准妈妈来呀、哦！
0: 还有青

还有美珍、美珍姐、美凤姐、小美冰淇淋、金穗耶，还有我们的齐飞四姐妹玉珍啊、光阴姐，还有我们的正宗大哥方兰姐、吴芳姐、春菊姐、丁耶，还有我们的金雄大哥啊、香姐、中原姐，还有我们的宝凤姐、美惠姐、玉如姐、方玉姐、梅金姐、水盆姐、文字姐、齐飞四姐妹、玉珍啊。

0: 跟那个桂花姐、墨子大哥大嫂、方兰姐、陈菊姐、全和大哥泽明，还有门哥、
1: 林泉大哥，这你们都非常棒。
2: 哦，谢谢。
0: 哦，彩凤姐有看到你掌声了哈，给你出去吃吗？因为他要
2: 天亮要去吃饭啊，
0: 因为他有他姐姐来找他，所以他要
2: 聚餐呐，
0: 他要出去吃饭，所以叫我讲先唱一唱，
2: 谢谢。
0: 哦，过来的，咱今麦要唱啥呢？今麦就是要把迄个伯乐哥请出来。
2: 哎，伯乐哥哦，
0: 伯乐哥你唔知哦？
2: 我知，
0: 伯乐哥甲请出来。
2: 哎呦，好哦，来请看麦，
0: 来周身有地位，看下气哦。
3: 渭南渭北渭山水，广东广西广上帝。欢迎收看

0: 杀掉你，杀掉你！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阿乐饼哦，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给咱大陆文化拜五级。
0: 对，咱讲的这台语差是音差都济啦吼，这杀掉，
1: 杀掉，
0: 啊，甲刷掉，
1: 哦，
0: 迄是无同的哦。你捌杀掉还是捌刷掉啊？
1: 有啊，
0: 有啊，是你啊，是恁的。
1: 哇
0: 你哦，
1: 哇
0: 你哦，啊你是啊去惊着？
2: 我阿妈，我食鱼啊，我甲你讲，我食鱼啊，去哦去是拄着，我阿妈讲我去刷掉，我去收家。
0: 我实在啦，那去见着嘛是咧吹耳鼻喉科，
2: 对，
0: 起码有内视镜。
2: 老表哦，听着人咧讲，杀掉顶八卦，会食未消化，迄是啥意思啊？
0: 啊，这
2: 哦，我知影啦，迄就是讲，迄人若要冲刷掉哦，迄就来去问神啦，
0: 好好好，
2: 对不？
0: 安尼哦，就来去问神啦。
2: 哇，
0: 啊，你是甲鱼翅去见着，意思不共款，要问当机的哈。广告恁捌哦，嘴齿就好拍干啦吼。啊，这个刷哦，杀掉是不杀的，都杀很。被你的能量
2: 煞到你了，
0: 一见钟情煞，
1: 过一种毛煞到呢，啉水去煞到
0: 哇，就迄片迄片去煞到，
1: 迄卖煞到，
0: 那个香煞哇哦，收煞
1: 哦，收拾，
0: 收拾哈，你做一个收尾嘛哈，收尾煞尾
1: 哦，
0: 落煞落落煞尾哈，啊煞去
1: 煞去，
0: 剧中啊哈，而且顶哈面顶过来就是讲哈，看顶。
1: 看顶，
0: 冰冻，看顶，
1: 哦，
0: 对对对，啊，你看就是迄个山坎的面顶的看顶，哦，看卡看顶，有无？哦，啊，过来这白啦，吼，诶，这个文音是百家上的百，
1: 哦，
0: 有无？啊，这有迄种人迄神道四角的，叫八神道，
1: 哦，
0: 有无？吼，八神道，哎嘛有啊，八丁就是十全，
1: 减两米，
0: 这个八丁，哦，过来吼，白话音嘛，白话半。中秋节哦，八月半，啊是讲要去嫁娶，都要下八字。
1: 哦，
0: 好，啊，过来这个卦哦，变卦，哦，伊什么永远未变卦
2: 哦，拢骗人诶，
0: 不叫骗鬼哦。啊，来卜卦哦，抽零签卜下卦哦，啊，这八卦山哦，过来消啊消灭哦，消风，
1: 消风，
0: 哎，消风。
1: 恁
0: 啊，小风！哎，恁啊，小风！所以哈，煞到顶八卦，会食未消化，即句的意思就是讲吼，
2: 对啊，你用讲的不煞煞。
0: 啊，不然大家做回来，
2: 好恁看。
3: 阿老爷啊，哦，你今仔穿啊这水，搁这香呢？
1: 我穿啊你水，关你什么代志啊？
3: 你唔通安尼讲啊！啊，我是船长呢，啊，你是船民呢，啊，船长关心船民，这嘛天经地义的代志呢。
1: 管到遐尼快，你要创啥？啊，
3: 你这嘛讲安尼哪对？无安尼啦，换一个角度哦，换你来关心我啦。
1: 我无代志关心你，要创啥？哇，
3: 你拢无感觉哦？我最近安尼小山落马落安尼，拢是你啦。啊，搬来这砖头了吼！
1: 啊，是安怎哟？这人民有迁徙的自由，我是袂使搬来这大了。
3: 哦，你搬来这砖头了，我第一遍看到你的时阵哦，我就杀到你啊啦！
1: 遐嘛是领导的代志。
3: 哦，为着你哦，请你吃饭呢？
1: 哼，你是请规砖啊头的人吃饭，我是顺煞去的。
3: 不管啦，反正哦，我消散落吧哦，你要负责啦。
1: 我爱负责。
3: 你是拢无听人伊在讲哦？煞到顶八卦哦，会食未消化啦。反正哦，你爱负责就对啦。
1: 你若是去煞到吼，你就爱去找伤科；啊，你若是去刷到吼，你就爱去找心灵；啊，你若这两项拢无效，你就爱去找精神科。
3: 喂，这么讲几波？啊，你这么是甲当作笑的哦？
1: 哼，遐也得阁说。
3: 吼，你实在吼。
0: 人讲哦，水歹无底比。爱就较惨死啊！哈，就是咱即卖上个流行个恋爱脑哦，爱情吼是爱双方拢有感觉，千万吼不要一味的死缠烂打吼，才会造成双方的困扰。有的是，有的不是爱情，有的是自私，我就是要 百分之百的拥有你。
2: 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要得到。
0: 就是这种心态，造成大家的伤害。
2: 对
0: 啊，安尼怎样？
2: 对哦，恐怖恐怖。所以老师嘛有讲哦，讲情人眼里出西施是这个艺术哦。
0: 出西施，哎呀，啊你这哎出来，哎讲讲哎出力都不好哈，千万不要被爱冲昏头。啊，现在网络真侪，那个网络上面跟你谈情说爱，配为那种 AI 哈。因为马上可以视讯哦 ，AI 哦，伊就反正可以套伊的嘴型，
2: 哎
0: 呀，用一个面给你变啊，哦，所以要注意哦，哈，哦，骗你投资，搞不要人财两失，哈，安尼知影无？
2: 知，
0: 咦，爱注意。

0: 来，谢谢，感谢这里芝浪来安排这首《甘心不移》，来陆竹的秀竹妈妈这回来收听，谢谢。这首歌阿伯唱了就好诶，我拢爱向阿伯学习。
1: 那有可能我唱来比你较好，你原主唱呢？
0: 今仔日你坐伫边，我拢做紧张诶。我今仔是来甲阿伯上课，伊咧唱歌拢做认真咧听。

0: 谢谢桃园的吴妈妈、美香妈妈、新飞妈妈、小美姐、雅慈妈妈、万德大哥、碧莲妈妈、哲明大哥，谢谢。
1: 连煮烫啊！
0: 谢谢大家。

0: 好，
1: 哦，来哟，凤珠蝶，有在看无？凤珠蝶起床发福啊！雕瓜无啥熟，
0: 怀春曲，
1: 怀春曲哦。

0: 量产没错了，
1: 唱得非常好，我听不出来什么西格唱，真的很厉害，红林哥，
0: 多谢了。

0: 哎，这啊，手机拢连袂有，
1: 没啦没啦，
0: 因为我们头脑跟那个跟看还要再想
1: 一
0: 下，
1: 还通一下，
0: 所以我来唱来慢慢的得啊，这个。办的歌得啊，好。夜夜秋波眠，还得来豆豆想
1: 办歌得啊。
0: 来哦，美惠姐泡沫哦。来，秀秀姐，万的哥，万的嫂，都是头家，还美华姐、玉如姐、秀兰姐、洪阿姨，个人呢，美惠姐看到掌声啊，燕雪姐、玉珍啊，莫子大哥大。春嫂姐、秀琴姐、玉春姐、守春姐、方兰姐、吉的四姐妹，还有我们的秋玲姐、淑珍姐、秀兰姐、方兰姐、玉珍啊，

老师，你不能，你又不能看。我的爱恨是伤心的记忆，我用气票拼出他

0: 丝不要再睡觉啦，救命啊，不是在玩手机啦，感谢您啦。
1: 我再重新都不能怎样，我唱这句话也蛮怎样。
2: 老师，我们的歌声差了蛮多的哈，用那个给这稿主应该是听得出来。谢谢，感谢。来，继续红林哥要安排最后的火车站，最后的火车站。
1: 无啦，他上过啊，不是伊啊，
2: 不是伊啦，不是伊调换掉，不是伊，不是伊。
1: 两球无，应该会晓吧？
2: 听过啊，听过。
1: 你怎样唱的？一泡里哦。
2: 是的，没好啊，没好啊，没好啊，不要。我要教你学啦，我要听你唱。
1: 是你要家己来给我迄落。

还有美华姐看到掌声哦，金姐姐扣三，还有我们的万德哥万早说睡了，给玉华姐、美小美冰淇淋、炸弹姐、秋莲姐、莫子大哥大嫂。

0: 边唱？
1: 我后边无，我无啥熟啊，
0: 无啥熟。我见啊，无啥熟嘛就唱啦。
1: 啊，做伙唱啊。
0: 我见啊。这key应该塞吧？不会太高吧？
1: 哦，升二。

0: 好啊，做咩临时甲考试者？
1: 紧张紧张，谢谢大家，谢谢。
0: 哎呦，哦，今天有很长很长时间可以点歌哦，嗯。
1: 谢谢。
0: 来哦，今晚要来点歌，你想想好跟月亮有关系的歌。
1: 为牛？
0: 为什么要这个音乐？
1: 隆重登场的意思啊。
0: 做什么跟你塞的？先想好跟月亮有关的歌曲。
1: 月亮哦，
0: 但是要我会唱的哦。嗯、我如果不会唱的，明天也不能没办法唱。哎、欸，今晚两个要点呢哦。哎、欸，他踊跃啦，点歌大概、
1: 啊、应该满数。
0: 啊，明仔载，明仔载应该大家拢要去中岛，无人喊爸爸，拢用阿妹喊爸。
1: 嘿啦，拢阿伯下晡啦，中岛。
0: 中岛要喊爸，
1: 今日热着。
0: 你看今晚两个要点呢，后边咯，够可怜呢。来，齐飞。
2: 哦，主持人帅哥，两位好。
0: 你好，
1: 好，妈妈好。
2: 我点你首《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0: 好，
1: 好的，
0: 明天唱啊。
2: 好好，好，好，谢谢，
0: 谢谢啊。好。来哦，咱来了，春金姐。听电话好。
3: 嗯。哦，红莲之人好。
0: 妈妈好。
3: 我都想要讲迄条，都这个小姐讲呀。
0: 啊，就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呢，
1: 还是
0: 问月亮？啊，我点想你的时候问太阳啊。
1: 哈哈哈哈哈。跟月亮有关的点太阳。
3: 不会，都是月亮的货，算不算？
0: 都是月亮的货。
3: 都是。
0: 哦，真的好 ，OK， 也算哦。
3: 啊，谢谢啊。
0: 我唔是和你，和你孤单嘛？你想要写字啊？
1: 没去，因为我是用这。我是讲对哈。等我一下，
0: 我想說你在忙什麼？
1: 習慣性了。
0: 好，好，現在來跟他接電話。來，易華姐。
4: 你們兩個好。
1: 易華姐好。
4: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月亮代表我的心。好，OK，好，明天唱
4: 啦。
1: 拜拜，拜拜，
0: 這應該都會唱。來，月春姐。
5: 两位帅哥你好，嗯，
0: 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5: 要听《昨夜星辰》。
0: 昨夜星辰哦，昨夜星辰
1: 跟星星有关系
0: 哦，啊，你跟月亮有关呢？昨夜的星辰，你对。
5: 免啦，免关系啦，我我介意听到啊。我介意听到。
0: 我错我了对啊。
1: 我跟你讲，有关系，因为伊叫月春。
0: 对。我来，我就要讲，伊就是有关系，伊的伊的名叫叶春，所以呢，虽然是昨夜星辰，那不过伊的名叶春，但嘛是叶。
1: 安尼，好啦，生理鬼，生理鬼。
0: 好啦，好啦，好，明仔再唱哈，好，拜拜。来，宝珠姐。
6: 喂，红林。嗯，
1: 妈妈好。
6: 宝珠姐，讲叫你家唱《痴情野牛岛》啦。
0: 痴情野牛的岛啊，对啊。
6: 啊啦，对啦。
0: 好啦好啦，痴情野牛的岛啊。
6: 谢谢谢谢。
0: 痴情野牛岛。所以，这个跟咱拢唔通痴情了解无？哦，
1: 痴情类的岛啊。
0: 痴情野牛的爱岛。哦。玉小姐，
7: 我要点我爱月亮。
0: 哦，我爱月亮哦。
1: 假如我是个月亮，
0: 假如我是个月亮，我唔知影迄个初级应该写要求。好，你家己编号写起。
1: 好，
0: 我迄个有指引的，就是要。
7: 好
0: 好好，拜拜。
7: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明仔再去看哦，哈。
7: 好，有，我有整个我乐在看，还有给你们安可。
0: 好，谢谢哦，
7: 谢谢，拜拜。
0: 来哦，蔡雷怀轩，
8: 雷蔡红林。

0: 那个红姨你好，格兰好，
1: 你好，妈妈好，
0: 我望月想爱人，
2: 望月想你，
3: 不是的，望月想爱人呢，
2: 对啊，
0: 望月想爱人，
3: 想你，哦，是想你，
2: 对啊，你想该多几条？
0: 你们两个先吵，你们吵完了啊、哦。
2: 我们没有吵啊，我们只是讲话比较大声。
0: 啊，雷彩虹，你好久没有打电话给你了，雷彩虹。
3: 对啊，你又回来圆领了？
0: 还没有。
3: 还没有，你在台北干嘛偷看啊你？
0: 我这光大的光明正大的看，我干嘛要用偷看的？
3: 你明明就跑回你家偷看呢、啊，还是？
0: 我不用，我不用偷看呐、啊。我回我家，我还要用偷看的。
3: 啊，对，你那个你那个孙子都上学去了
0: 哦。好的好的，我让别人点歌，不要占用那么多时间啊！雷少年，拜拜。
3: 我就是我就要跟你吵架嘞，怎么样？你给我挂掉，
2: 跟你塞嘴。这样没关系，他挂你电话就好了啦，对不对？
3: 来了呢，青海嫂，
4: 红林，明天早上就聊醉玫瑰，
3: 没啦，人家唱月亮的歌啦，月亮了解，拢无看电视，月亮了解，拢无回头开始看，
2: 明仔是中秋节啊，月亮，
4: 有啦，我看月亮了啊，唱条月亮的就好啊，
3: 哎呀，你要唱啥？进来，
4: 好啊，就唱月亮的就好啦，
3: 青菜摆就对啦。
4: 我爱讲，落月亮的落，啊，你家家摆啦。
3: 啊，
4: 讲过，阮那点歌进前唱啊。
3: 哦，无问题。
4: 红林，谢谢。
3: 哦，谢谢哈。
4: 好好。
3: 好。哦，这个我冇看过。
2: 冠宇姐
3: 哦。
2: 嗯。
3: 哦。
5: 喂。
3: 嘿，你好。
2: 你好。
5: 你好，我要站那个月儿像柠檬，
3: 月儿像柠檬啊、哦，
2: 月儿像柠檬。
3: 好，那明天要记得来听呐、哦。
5: 好，
3: 谢谢你哦。
5: 好，
3: 拜拜。
5: 好，拜拜。
3: 来哦，金圣泽。
6: 我好像插队呗。
3: 你插什么队？
6: 今天去抢一种，明天再去聚餐。那边我才点，那边我没点嘛。
3: 你讲明天呐？
6: 明仔载聚餐啦、
3: 啊！明仔载聚餐你，你也袂当看
6: 啊！啊，所以我讲插队，今仔
2: 唱啊！
3: 今仔哪有可能今仔唱？今仔无可能，无再唱啦！
6: 啊，你就免点啊，算了，无阮真正要点一条月亮啊！啊，故乡的歌啦，唔对啊，要点故乡的歌啦！
3: 唱一首故乡的。
6: 嘿啦，伊咧思念故乡啦。
3: 唔是这条啦，
2: 我啦，故乡的话是迄条呢。
3: 这条是唱一首歌
2: 哟，唱一首歌，雅文老师的啦，樱花姐妹的啦。
6: 哎呀，故乡的歌不是有那有月吗？
3: 对啦，对啦，哎，明仔载的代志啊，跟今仔无关系哦，就明啊。
6: 哦，安尼无错，安尼
3: 就变啦。明仔载迄条顺手歌我会做去食哈。
6: 你来吃嘛，袂晓。
3: 无啊，我想散你啊，唔可以吃。
6: 啊，你来过，你来吃，反正你住伫高雄啊，来吃啊，无差啊。
3: 好啦，
6: 哎呀，
3: 好，拜拜。
6: 哦，啊，无改天啦哈。
3: 好，拜拜，拜拜，改天再见。来，玉如姐，
7: 两位帅哥好。
3: 嗯，
7: 嘿，我要点孟月娘。
3: 孟月娘
7: 哦，杨哲
3: 的嘛吼，
7: 对，嘿，
3: 好你家在会晓，
7: 你大行的啦，我知影啦，
3: 哦，好啦，
7: 好，谢谢哈，
2: 好，
7: 谢
2: 谢，
3: 好 ，OK，
2: 十条，一两三四五，
3: 这样全都无合唱的，
2: 九十，
3: 你讲月亮有合唱的哈？
2: 月亮哦，
3: 月亮跟我合唱的，
2: 月亮合唱，
3: 敢问看
2: 没？有啊，我们的月亮啊。我们的月亮都一样。
3: 哦，墨子大嫂，听阿正威哦，听阿正威哦。
7: 有在听呐、啊，我在听你们两个对话啦。
3: 哦，啊你那
7: 红林跟子朗两位午安。
3: 啊、你要点那个合唱的哦，哈、啊。
7: 我这首歌应该也可以合唱吧？
3: 什么歌？
2: 哪首？
7: 与苏芮一样的月光。
2: 一样的月光。
7: 然后两个人合唱飙歌，
3: 没有啊，那个调不一样啊，我那个明天不是两个男的呢，明天是一个男一女，
7: 我知道啊，啊你不是每次都把他当男的吗？
3: 哦对哦，
2: 这穿着给刚好听。
7: 我是鼓起勇气，较起来点歌呢。
3: 好啦，明仔载。
7: 我点歌啦，卡输无起来听，等下红。

0: 你可不可以赶快卡车啊？
1: 好啦，明仔载哈。
2: 无，伊袂看卡车，伊会掉你。
1: 啊，你甲下起来，你无下起来。
0: 拜拜。
1: 好，拜拜。
2: 三米光。
1: 我一样的月光。
2: 一样的月光。
1: 哦，好啦，咱今麦要进咱的单元，然后注意看了哟，好吃的哦，看下去哟，来看下去。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想要吃板豆的手落菜，唔免动兵动灶。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腊肉蒜。
5: 足侪年前就甲我讲，讲咱来买来卖鱿鱼腊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叫师傅来煮啊，煮啊，大家来分享，较像也是足好食，因为这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时啊你要食得到嘛，机会嘛少，因为要煮这個就要宽东宽西咧，加控这汤头就好啊，控这汤头就偌好控，你知唔知吼？所以这人个师傅咧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足好食。
6: 咱就加热
5: 你啊，对吧？你若咱买单佮加一寡，你等于了，你若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腊肉，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那是两三个咧食，应该拢有够吼，两三个甚至较济来食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济，啊，都囡仔倒转来要食有吼，你咱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买这个腊肉，哦，这种大家知影白煮，这唔免我讲，今嘛唔是要买这罐啊。
6: 是要
5: 买一鼎，这罐你就等于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6: 哦。啊，咱想讲咱若是安尼转去，人要搁加这
5: 是，爱加水，
6: 加水哦，你爱加一下水哦。
5: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都当早都转去食吼。嗯。鱿鱼腊肉蒜是啥做鱿鱼腊肉蒜？伊内底有鱿鱼，有腊肉，有蒜，你来看偌厉害，哦，三项拢写着啊。熬鱿鱼、熬腊肉、熬蒜，这个蒜是啥？不是蒜头哦，这个肉、这个、蒜是这个叫做蒜啊，哦蒜啊吼，这是一道台湾传统NK 大菜，上早是起伫个这个酒家啦、板道先在用吼，因为用这珍贵的鱿鱼、腊肉，啊，佮有香菇来控，象征了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然后这个鱿鱼、腊肉蒜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熟悉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好啊。较早我要食到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互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即个腊肉，哦，腊肉吼 Q 弹有劲，啊，即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寡汤哦，哎，咱拄好有加腊肉汤落去吼，啊，甲加落去了吼，哎，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吼，啊，好滚者吼，啊，过来，即吼，咱加即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你把汤控到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到迄条做迄大骨汤的迄条做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腊肉蒜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米苏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这冬虾吼，实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水，咱佮爱佮落去控。落去控制气味才会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未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腊肉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较大鼎哦，你若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咸汫家己搁调一下吼，啊，另外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当下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吼，咱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我讲，就你这你啊两个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要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也有肉，也有香菇，也有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搁袂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大项有啊，你个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啊，咱像因今日母甲准备像这芹菜，
6: 哦芹菜，
5: 爱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买芹菜煮啊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买好的时阵啊，甲弄一挂芹菜。

0: 而住哦，哎嘛做胖哦，青菜胖
1: 丁。那你更酸了啦。
0: 有，啊你若像这，咱若有要煮面哇吼，你也当用这个汤来煮面，吼、哦，煮面迄有这个面条啊，这些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哇，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哦，啊这有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寡其他的这有这海山料理，落去佮烫一下，吼、哦，拢总会使。你把卖煮上久啊！你老国加开一罐的话，你就卖煮上煮一时啊，对吧？
1: 哦，
0: 你把煮吼，袂当煮上久，你煮上久哦，较容易揪伊哦。啊，咱要煮只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的退冰了隔水，微波买啥？要用电锅买啥？像咱那用加速炉的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你把落一时啊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1: 嗯。
0: 哦，你把本来就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是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因为这些孙啊，我爱食孙啊，我先切一块孙啊。好来，香菇给你切一块。
1: 嗯。鱿鱼，鱿鱼。
0: 鱿鱼啊。
1: 嗯。
0: 鱿，你把给你切，哦，这种哦，这
1: 还好排骨。赞啦，赞啦。
0: 来。
1: OK。Thank you。
0: 筷子啊，阿美更酸啦，你很恐面的哈。
1: 跟他讲要吃，
0: 跟他讲要吃，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啦，啃软在，
1: 我呢，一直吞软，一直吞软。
0: 好啦，酸啦，吃青的买晒啦。
1: 好啦。
0: 免两支啊，酸了你哈，好。
1: 阿弟啦。
0: 阿弟阿弟啊。啊，讲个讲要吃吼。我买来吃一下哈，我买来做来吃礼拜。这鱿鱼礼拜酸，遐鱿鱼甲礼拜，还佫酸啦。这三项是一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香菇啦，这条做笋啊啦吼，这拢是配角吼，配角。这酸啦吼，听下，酸啦袂当煮伤久，酸啦煮伤久袂袂安那。
1: 啊，我迄汤头够赞的，你啉者。
0: 有呀，遐要紧哦。
1: 真的。哦，我总爱啉汤的，我这啉汤够赞的。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这人煮好的，恁回去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够煮安尼吼。
1: 嗯。
0: 在底下礼拜，互人去甲写者。
1: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嗯，你把骨 Q 的啊！
0: 你看木鱿鱼还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
0: 嗯。
1: 伊这敢是有。
0: 白贵。
1: 对。嗯。薄底会香的。哦，它都规个做香就是伊这狂出来。
0: 啊。
1: 香味。
0: 很鲜吼。
1: 嗯。非常好食。
0: 哦，人家真正做好食，你若食完，你食食，你要搁啥物煮面啦、煮米粉啦、煮粿啊、礼拜，来表演食礼拜。我礼拜足 Q 啊！
1: 嗯，足 Q 诶！这汤真正够好啉诶！
0: 像你这個，你若要求婚啊，当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求婚啊，当吼，要食就有吼。
1: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当伊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
0: 嗯。
1: 这香菇嘛是大的呢，香菇。看这香菇。
0: 我通较想食这个吧。
1: 真的啦，你拢是食个吧？你硬搞看两三顿呢。痛啥？
0: 大细也袂太准啦，你若唔爱结婚。好食，遐做食，要拜拜时买当用啊，对不吼？啊，平常时啊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诶，即卖人啊，无你过俭者，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点物件，心受下咱的口味，哦，心受迄个价值。人叫我边啊卖，我用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点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伊这拜托师傅甲咱做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咱做，所以吼，你基本上 你今天有落单才有给你做啦，没落单我就没办法做，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

0: 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吃，这就分免，干免给你提一千千二，对不对？
1: 来啊！
0: 免来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仔日咱都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哈，先卡先赢哈。这领导的哦，哦领导的，无运费加领导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给你寄到领导。哦，那运费拢我家己开，啊，这是要跟恁交朋友的，要让恁食好食，要食好食，甲我斗相陪，讲家用那边物件，确实有影实在，确实有影好食哈。0800009199来，一包600，两包甲你算偌济，1000块就好，讲到无？
1: 哦，俗。
0: 两包1000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1: 方便。
0: 两包1000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就嫌我。歹食袂，啊！歹食，你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个哦，50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互你好不好？一包50包尔，送完就无啊哈。50包开放互你试食，食了若好食，迄两包甲我偷开食；啊，若无好食，还我两包。我搁叫恁动车，搁甲伊收倒转来，搁开300块，搁开我个，安尼有公道无？哇、wow, ！三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块。
1: 哇、哦，物超所值。
0: 啊，若要请人家，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阿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6包，算1800块就好。3包1000，6包1800，看你要大组小组，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50组，我算完就无啊吼。阿摆你买5包1800，吼、哦，5包1800，阿摆就这介绍来。08000091990800009199，新卡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啦，要卡要对组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0: 要大组小组，
2: 大
0: 好啦，谢谢哈，55线来，好，方圆的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
3: 嗯，我六包
0: 1800啦，一包剩300块，你看有俗无？来，赶紧啦，嘿，时间到无啊，苏丹你好。要几包？
4: 才几包？
0: 来，等我一下，50线，我要3包啊，6包哈。英娇姐你好。
4: 要1000啊。
0: 哦，1000好，来我告诉你，我对啦，1800，讲我清楚，来数啊，你好。好，好，
5: 你来。我要3包。
0: 哦，3包1000啊，你要10，你要10。
5: 嘿。
0: 要几包？
5: 我要3包。
0: 3包1000块，3包1000块，来，你要玉梅姐你好。
6: 哎，你好。
0: 要几千？好，来，我来，来大细组，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好，林雀。
7: 喂。
0: 要大组细组。礼
7: 拜一。
0: 大组。哦，大组的来，哪是钟太太？要大组细组的。
7: 大组。
0: 大组的来5线，来甲接一下来5线。来，你好，我家己，你好，来陈太太。
8: 喂，我要
0: 要1000啊，1800。
8: 要1000。
0: 哦，1000的来，你好，甲我讲要偌济钱的，好，秋香你好。
9: 1000。
0: 1000来，你好，来尤太太。
10: 哦，我
0: 先做。1000，打工1000就好。来，苏云，你要苏云。
11: 我大多
0: 来1800，来，还有这美秀，你要1000啊，1800。
11: 要1000
0: 啊。1000啊，小姐来，美艳姐，你要1000啊，1800来。
12: 1000。
0: 1000来，我三串1000来，你要来，红娇，你要1000啊，1800。
13: 我要1000啊。
0: 1000啊，来，我这伊丽娇，你要。
13: 喂，你要。
0: 要1000啊，1800。
13: 1800。
0: 我爱讲。你今仔买吼，买1000后抓来，你绝对要1800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莫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去哪里哦？哎，1000啊，1800。1000来我，这串1000来，金玲大哥。
14: 2包。
0: 然后来大来甲夏姐来，你来惠正。
15: 对，
0: 好，你拜一。要偌济啦？大组甲夏姐，你来呀，苏晴，你要苏晴。
16: 对。
0: 要偌济？
16: 要大
0: 组。大组甲夏姐来内行的，要买大组的来，你要余正你要。大组先走。
17: 喂，
0: 大组小组，
17: 喂，
0: 要大组小组，
17: 小组
0: 来1000啊，小姐美女你好，
17: 我改大组，
0: 改大组来，改下你好，保双，1000哦，1000啊，小姐来你好，来170你好，
17: 我要1000
0: 哦，1000啊，小姐来你好，叫帅你好，要偌济？你叫帅啦。哦，1000个来，甲小姐来，你要来新朋友要偌济？
17: 要四组
0: 1000块啊，小姐，你要来立鹏，你要立鹏。
17: 好，
0: 要偌济？
17: 我四组。
0: 哦，四组1000个，小姐啦，大组四组，无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要偌济？
18: 四组嘿，
0: 1000。好来，大组四组拢无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咯，下摆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啊，咱卖这吼，今仔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好，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的肉串，真正好食啦！手机啊，你好，手机啊。

0: 我要
1: 1000啊，千百。
0: 因
1: 为说错。好，说错1000，1000就做捧场的啊，1000块唔是刷你啊壳嘞。你要甲我买，我做欢喜哈。来，杨德兴，我哪里好？
2: 嘿，你好。
1: 买偌济？
2: 我说错。
1: 说错1000好，1000块吼，甲你免运费哦，嘿，甲你寄到恁家啊，1000块免运费啊。来，蔡琴啊，你好。
3: 我买说错。
1: 好，等我一下，唔免运费，你甲我省偌济，你去。西门寄物件寄看卖，你寄一包冷冻鱼仔去别人家，寄300块的运费，咱这拢无甲你收运费啊。志宏，你好志。

0: 好，感谢你等下啊，五十一线来清白来，七十线五十一线啊，接一下，来米基啊，你好。
1: 小姐。
0: 梅老师。
1: 我的弟弟。
0: 好，来五十二线，感谢一下五十二线，来你好，来，还有这阿秋阿平你好，来五十三线谢谢你，来阿秋啊你好。
1: 我们谢卓。
0: 好，谢卓一千块尔，一千块尔，一千块，甲嘉盈捧场一个，甲小齐捧场一个，我一年通你唱歌，唱歌给恁听，你就捡一挂茶碗遐，我来头煮鱿鱼的肉串给恁吃，安尼好不好？哈，赶紧啦，来你好阿美，美霞你好，美老师，
1: 你好，我鱿鱼的
0: 肉串。好，来五十五串，要鱿鱼的肉串，真正最好吃，我只皮干老脆，还够你老了。坤耀啊，你好坤耀。
1: 我买谢卓。
0: 好，来一千块，剩下一千块，一千块要赶紧啦，一千块三包。千八块六包啦，你有得用啊？
1: 我要一千
0: 个。哦，一千个，阿婶，一千个，紧来，赶紧来，来，还有这新闻呀，你有？哎，要做一千个千八。
2: 千八。
0: 好，来，你挂恁兜人够侪少啦吼，你若人够侪话，你就买较侪哩，一摆两三包来煮，大家要做火锅食，拢总会使吼。这个随在恁嘞哈，来小阿小姐啦，你有小姐啦？咩老姐？
3: 我讲咩
0: 钱是会食啦？会
3: 食啥物？会食
0: 到。哦，来等我一下，当时会食哦，后礼拜一来等我一下来，还有这林珠，你有林珠？后礼拜一。哎、欸，你要当时要，哎、欸、是，要大庄、小庄，好来来，再看正者，来五线来，哎、欸，千鹤，你好千鹤，哎、欸，开龙大哥，哎、欸，千鹤你好，哎、欸，开龙大哥你好，你要一桌吼，来来，哎，千鹤你家先。来，你要我家用要大庄小庄，好来，好小庄一千个来，你要新朋友，你要买多少？买
1: 谢谢，来你
0: 好来来一千个小姐来，素兰你要买几多？买多少？
3: 哦，你介绍谁？
0: 好来，小齐的，小齐你边个小姐啦？搞出来，你要保险，你要保险的，你这个定价，
3: 喂，
0: 买大庄小庄，
4: 礼拜一，大
0: 庄，哦，大庄的来，哪先来？庄太太，
3: 哎，
0: 买大庄小庄，
3: 大
0: 庄，大庄的来，我出来来，甲接一下来，我出来，来你要我家用，你要来陈太太。
3: 喂，我买
0: 一个。买一千啊，千八。啊，
3: 当
0: 初。哦，一千个来，你要甲我讲买偌济钱的，好，车厢你好。
3: 一千。
0: 一千个哦，一千来，你要来，有姚太太。
1: 安
0: 尼啊。哦，我说多。说多一千个，说多一千，甲我讲一千就好来。苏云，你要苏云。
1: 我。
0: 大多。大多来，千八来来来，还有这美秀，你要一千个，千八。
1: 买一千
0: 个。一千个哦，一千个，小姐来，美艳姐，你要一千个，千八来。
1: 一千。
0: 一千个，我三串，一千来，你要来，红椒，你要一千个，千八。
1: 我要一千
0: 个。一千个哦，来。来，我到伊丽娇，你好。
1: 喂喂，你好你好。
0: 买一千个金杯。
1: 金杯。
0: 我爱讲，你今仔买吼，买一千后抓来，你绝对要先杯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敢买哦。这摆是新杯第一摆哈，你去哪里哦？哎，一千个金杯。一千来个，七串一千个来，金玲大哥。然后来大大大，来个夏姐来，你来慧珍，你来慧珍。没老姐了，大庄大庄个夏姐，你来呀，苏晴，你来苏晴。
3: 哎，
0: 没老姐。
3: 大
0: 庄个夏姐来内行的，要买大庄来，你来余珍，你来。大庄先走。
3: 喂。
0: 大主小主。
3: 哎，喂，
0: 要大庄先走。先
3: 走。
0: 先走来一千个夏姐美女，你来。
3: 哎，我
0: 盖大桌，来盖，要盖紧盖下，你好，保双，你好，保双。
1: 我
0: 一千。啊，一千哦，一千个小姐，来，你好，来，一千零六。
3: 我要一千。
0: 一千哦，一千个小姐，来，你好，叫算了，你好，要偌济？买单等我哈。你叫算了。哦，一千个来个小姐，来，你好，来新朋友，要偌济？
1: 要
0: 四
1: 桌。
0: 四桌一千块个小姐，你好，来立鹏，你好，立鹏。
1: 好
0: 哦。要偌济？
1: 我四桌。
0: 哦，四桌一千个小姐，来，大桌四桌，赶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好，来，这新朋友，你好。多少
2: 钱？
0: 好来，大桌小桌拢无要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落，下摆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啊咱卖这吼，今仔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互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肉串，真，但是剩三十秒尔，卖无卖完就无啊，苏珍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0: 买大桌小桌，好来。剩最后三十秒钟的时间，你较认真卡咧吼。电话卡通三包一千，免运费，寄去甲恁家。你若是一摆买六包，甲你算千八，拢免运费。开放一包互你试食，若无食，汤头若无像我讲的安尼吼，迄礼貌嘛无求求求，你直等下还我哈。来，你好来，玉燕来，你好要大桌小桌。好来，我一千啊，小姐来，进福大哥要一桌吼。好来，我四桌啊，小姐来，你好来，徐秀玲要一桌吼。好来。

哎，谢谢啊！刷卡那是别来找找红林哥的电话，再继续拨号通，放数23379559，一人安排，无你好袂停。这是咱通宵玉华姐点播的歌曲。

0: 不是袂定，是袂定。哦，你也袂，你也袂定就惨咯。
1: 啊，是袂定。袂定哦，袂定。
0: 啊，怪是迄落天青，不是天青，天青。你忙就袂定，你也袂定就惨咯。你才几岁，你也都袂定。
1: 袂定，袂定。
0: 袂定，是袂定。
1: 啊，天青，天青。

0: 提起提青嘛，青嘛啊，拍摄拍摄，提青。
1: 我现在你现在就提青，
0: 我现在青啊，我就青啊，
2: 提青。
1: 反正天晴要跟你搞提青，
0: 提青
1: 就是天天气晴朗
0: 朗的意思。
1: 哎呀，
0: 拍摄拍摄。
1: 要袂定，啊你也袂定个惨咯，扣分。
0: 哎，老外电话才二五年，
1: 哎，这条，我想我来唱个唱个真不易的，
0: 摇会无摇啦。
1: 哎，是春菊耶，不是春兰耶，春菊耶。

0: 来，感谢大家婆声。来哦，咱的玉华姐要拍婆爱爱爱换电话号码哦。你拢一直一直拍这边，一直拍这边哦哈。哎，你都拢无看你的名哦。玉华姐拍这边，拍这边，拍这边啊哈。
1: 因为想讲这边拢拍袂起来啦，啊拍一边才看得到。来，谢谢。这一首这个挂吊啊歌，来挂一下吊啊的哦。
0: 哦，你哪搞的？就这条歌。恰恰蹦啊，恰恰蹦一条，
1: 恰蹦
0: 恰蹦恰蹦，你有没有？
2: 你那头厝内是好天气，看
1: 你是咧笑啥？老师放一次来。

0: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玉慧姐，东东诶，东东诶，淑珍妈妈，谢谢。
1: 哎呦，东东，我跟你拍波啊，你无搞拍波啊，你
0: 个西瑞哦，
1: 咚叮咚锵。

0: 怎么了？是哥安诺？
1: 哎、欸，我觉得你唱这首歌还蛮适合的呢。啊，
0: 这首是一种奏禅歌啦。
1: 哎、欸，很厉害耶！你
0: 传统的。
1: 对啊，你怎么会唱这种歌啊？你是别人点你才
0: 之前听人家唱过
1: 啦，之前你就会了、
0: 哦。有啊。
1: Oh my god！
0: 不，之前在那个广播电台就有人点。
1: 哦，伊进前咧做广播电台，我搞得啊。
0: 广播。
1: 哎、欸，二十几岁尔咧做广播电台，我搞。
0: 无啦，
1: 就真搞。
0: 你的兴趣。嗯
1: 阿爸去演过灵演，够厉害！我爸可等刚几天叫我去，我绝对袂去。
0: 等几天就算你叫我为遐行过，搁行。
1: 行当安尼尔，对啊。啊，
0: 我搁无请转去，搁是人仔。无啊，
1: 重点搁都你根本就没有露到脸。
0: 对啊，而我没有，他那时候还给我穿日本，我那时候演日治时代的警察。
1: 对啊，我的意思说，就是也没有讲到话。
0: 哦，那一场没有。
1: 对啊，都没讲到话，啊拐去底下行行去。嗯，因为你好像还要，你要升到什么一特还是什么？
0: 哦，小特、中特、大特。
1: 对，那个啊，那个才有2000块。
0: 对啊，
1: 嘿啊，嗯、啊你要500块，啊拐还要升，啊买个这块互相升高，所以演戏也蛮难赚的。你如果不是那个，
0: 没有我去玩2次就没有再玩了。嗯。
1: 你如果是男一或者男二那个女一哦，
0: 我当不了男一男二
1: 了。不是，你如果不要说男一啊，你那个男二男三，嗯，那个还至少还有一点钱。
0: 对啊，
1: 对啊，你要说，
0: 哎、欸，大特中特黑嘛，无啥钱，黑嘛就少
1: 啊。对啊，嘛是爱等一波。
0: 系啊，拢嘛是爱等十几点钟、啊、八点钟。
1: 对啊，为什么叫你们这边等那么久啊？
0: 哎、欸，因为要等，因为有很多演员都会卡啊。
1: 不是啊，
0: 一直停啊，一直卡，一直卡啊！啊，我有一届是甲偶像剧，我甲迄陈廷妮迄个演员，甲迄个就有得过金钟奖诶，啊嘛是有甲因擦身而过，嘛是无讲话，但是因为我后壁行去拢行无顺，啊，就害因这男女主角一直卡，啊是我的问题，我行，
1: 你行袂顺就对
0: 啊，我行袂顺，啊导演讲你卖行，你即场卖啊。
1: 哦。啊、好了，来，你了，这边一个灯都顾好，来，五四三二一，停啊！
0: 哎、欸，金河吗？
1: 嗯，我也是觉得是金河，
0: 还是全河？
1: 刚刚全河，
0: 全河哦，全河哦，
1: 一两全不是两，
0: 金河是萨克尔啦，萨克尔是金河，这是全河。
1: 我就讲奇怪，金河跟
0: 金河是萨克尔啦，
1: 对啦，萨克尔跟金河。
0: 啊，全河这全河，
1: 全河大哥进来哦，进卡哦。
0: 全河大哥红万的哦，红万的哦。
1: 哎，红万你爹娘，
0: 红万我故乡哦，
1: 你故乡哦，
0: 系啊，
1: 你唔是男主吗？
0: 我妈妈。
1: 哦，来呀咧，
0: 我妈妈这边王金
1: 哦，来呀，全河大哥。哎，全河大哥啊，
2: 全河大哥你好，
1: 啊大嫂。
3: 哎、
1: 欸，大嫂你好，恭喜你得奖啊！哦，啊，叫咱子昂甲你摇蛋糕好啊！哈，
2: 我摇哦。
3: 哎
1: 呀，啊，我甲用我较暗的，我讲像乌白走。
2: 安尼
1: 我
2: 微
1: 一。啊，你啊摇较大力的，我见你啊摇较大力得啊。
3: 谢谢。
1: 好。
3: 嗯，谢谢你
1: 啊。哦，我听到全头大哥的声哦，哈。
3: 哎，有听到啊？
1: 有呢。
2: 来哟，好，
1: 来哟，看第三回。哦，蛋糕哎呀，造谣。第三位啊，来哦，十一胶囊三包哦，欸、
2: 这袂歹哦，
1: 这嘛袂歹哦，
2: 哈、哦，这胖胖哦，
1: 这帮妈带小姐靠好你哈，跟你讲要哪行哈，
2: 谢谢，
1: 好、哦、带小姐靠好你哦，啊你无甲当吃个，
2: 谢谢，
1: 好，你无甲丢酒人
3: 吃，谢谢啦，
1: 好好好，拜拜，
2: 今麦
1: 谢，感谢，
2: 好来今麦谢，对吼，无要担当是，我是拢写节目写，
1: 无啦。你哦，你起码不是主播吗？
2: 系啊，我做过播。
1: 对啊，你就是主播，所以嘛唔知咩啦。我一个你搞公，我唔知咩啦。我讲啥物啊？哈
2: 哈哈！那个洗衫粉啦，洗衫胶囊啦吼。
1: 洗衣胶囊三包。
2: 好。
1: 好。
2: 还谢谢。
1: 谢谢哦，好。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啦吼，还给了嘛，足感谢阮那子人来。
2: 好，感谢红林阿伯照顾。哦。我有这个机会穿到伊的衫，
1: 你今晚唔就穿我衫，我啥物机会？
2: 阿妈，
1: 你今晚有机会弄我诶，
2: 就有机会今仔日听阿伯唱歌，我上了很多课了。
1: 没有啦，真的，你如果还要再把歌唱更好的话，
2: 对，
1: 我真的会建议你去找一下我们简老师。
0: 简老师、okay、
1: 就是简玉明，
0: 在南部嘛。
1: 因为他，你看朱海军，
0: 许富凯，
1: 许富凯，
0: 刚刚郭宗又林梦中嘛是啊，
1: 林梦中嘛是，还有免讲啊，林梦中唱歌都像朱海军的啊。哦，啊，搁迄个。
0: 郭廷宇、
1: 杨哲、
0: 郭廷宇、
1: 杨哲也是啊，郭廷宇啊都是啊，你看这个我搞得啊，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我当然不是啊，我这搞得哪哪可以搞？
0: 那我要给我们的蔡老师教
1: 啊，没有没有，我不要搞，我不会教。你看小刚被我教成这个样子，
0: 小刚唱歌很好 ，OK 啊，
1: 被我教成这个样子就
0: 对啊，你觉得很厉害啊
1: ？No，
0: 谢谢。
1: No。唱歌要到一我听到可以
0: ，
1: 可能还要在一大段距离、
0: 哦、啊，有大啾咪哦，
1: 不是大啾咪，而是一大段距离哦。好了，
0: 谢谢。
1: 哎，子朗电话给抄起来了啊，我什么虎博都蛮吹，可能子朗啊，好来09662056158，
0: 空九六二空五六一五八，那是要遭吹。啊，这样弄的暗时八点，
1: 对，晚上八点该的。
0: 佳慧
1: 哦，
0: 二妹，哎、哦，高追耶，
1: 根本就是一个黄飞，
0: 黄飞啦，
1: 黄飞啦，不是王菲啦，黄飞啦，
0: 黄飞，
1: 到底
0: 水水水的嘛，
1: 水水水的啦，对对对的、那個，嗯，跟他长得很像哦，哦，好来喝，明天见哦，拜拜哟。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保持你上界佳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好气啦！
1: 好气好气好气啦！谢谢，感谢感谢观众朋友，满满的掌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哇，
1: 好气满满到恁家哈，
0: 好气加好气噶啦，嘛差真多，
1: 好气好气好气好气，
0: 好气都无好气啊，
1: 有啦，
0: 哦，
1: 嘛是讲，
0: 有啦，
1: 就同款啊，
0: 好气气，
1: 看大事，收这个好气的啦，
0: 哎，
1: 哦，就是这样，
0: 对
1: 不对？哎呀，你门爱泡亏啊，嗯，你门爱泡。咱这个财神爷，
0: 这还得拜，
1: 哎，对对对对，
0: 啊，
1: 其实讲下去啊，发起这种代志的时候，如果你平时吼，做好事
0: 哦，没有错，
1: 讲好话，哦，存着一个善良的心，
0: 哦，
1: 你主人，你主人，你的福气就足济呀。
0: 哎，真的会呢，我感觉这个是真正哦，
1: 真的呀，
0: 对哇，做好事的话。就感觉真的会有很多好事发生，
1: 对，没错没错。哎，有当下咱做一件代志吼，其实不是讲一定爱管我这钱
0: 啊，无唔对，无唔对。
1: 哦，去帮助一个人咧，也是讲啊，对这老年人吼讲个好话，好一个心情足快活迄种诶。啊，你也感觉吼，规工你讲哇，今天怎么特别开心？
0: 心情就好诶。
1: 所以人讲一句话就是讲吼，助人为快乐之本。
0: 哦，
1: 你若帮助别人时阵，你心情就会快活。
0: 哎，对哦，
1: 对对，
0: 真的真的很棒。
1: 其实有足侪人讲无啥愿意讲吼，真正一世人拢要爱靠别人，大家嘛是要靠家己啊。
0: 一定是安尼啊，怎么会有人想要靠别人？有啦，嘛是有啦，
1: 嘛是有一种迄是卡，真正是对吧？
0: 他们可能比较想要找大老板一样。
1: 这种所以是每一个人的那种心的看法拢无啥同款啦。嗯啊，啊，这嘛是爱为伊有福气呢。
0: 哦，嘿啊，对啊，嘛唔可能要出来揣着。
1: 对，唔是，我想要做头家，啊，我想要嫁好嘅人都，迄无啦，迄拢多啊，或者人讲嘅吼，迄嘛爱你有迄个福气才有他。
0: 嗯，哎，真的呢。
1: 真的，对
0: 啊。姐，你来看，咱台那个歌词里面有一句食百里，你干嘛这么食百里讲？
1: 哎，你讲食百里这件代志吼，即卖科技足厉害，
0: 即卖是足厉害。
1: 科技人，我来讲，他们都会去国外。
0: 哦。
1: 换那个，嘿，就是嘿，其实做一种物件，
0: 哎，
1: 咱讲诶，哎，永远不老嘞。
0: 啊？
1: 哎，曾经哦，
0: 是这么这厉害啊吗？
1: 真的是这样子，有一个大老板，对吧？实在是大老板，伊拢会固定时间去外国。那是啥物？倒一个国家我无去讲，因为外人就是不多问。
0: 嗯。
1: 我知影，伊真正伊就去。唔，但是住迄是叫做什么名？
0: 啊，
1: 有一种基因的
0: 对吧？这种物件，哇塞！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伊即马几岁啊？
1: 伊即马已经八九十岁。我跟你讲，伊原本吼，听讲吼，伊要叫一个，唔是伊家己亲自去，就是伊的吼，敢那是亲戚，啊去帮伊算一个命。
0: 嗯嗯。
1: 伊讲，哇，哎，迄算命吼，你讲无相信，唔过有诶嘛，最厉害。
0: 对啊对啊。
1: 伊讲。这个是活死人
0: 啊！
1: 一共是活死人，
0: 就是艺术是讲他会活到很老很老啊！
1: 艺术是讲就是一炸烟寿终不炸的，
0: 哦，炸的高啊！
1: 哦，而且这摆已经是挂了呀！
0: 天哪，
1: 叫做活死人，而且因为这摆科技最厉害，
0: 呵呵呵呵呵，
1: 对啊，渐渐不是讲嘛，讲哎，什么人只要有钱也当。活到这侪岁，
0: 对啊对啊，系啊，
1: 哎呀，但是今嘛吼，讲真些啦，这其实咱台湾嘛，做侪有人瑞，
0: 人瑞有，其实我是边头一个，阮阿公，
1: 哦，今年有几岁啊？
0: 阮阿公一百多好，一百刚好，伊伫今年的年初，他还有请我们所有人吃饭的无？
1: 哎，他还要做成功，
0: 嘿嘿嘿，佮办过来多安尼
1: 啊，你讲，
0: 是讲因为我感觉一百岁啊，你讲他就是自己走路，他还是可以，不过要稍微辅助一下，
1: 一定爱啦，
0: 伊嘛是够会行，所以最厉害啊，他的头脑还很清楚，对，我感觉最厉害，
1: 一百岁啊，一百岁，
0: 对吧？
1: 哦。
0: 无
1: 简单，无简单啊！所以啊，你若讲像这安尼吼，你若讲这种年会，一旦佮家己自理，啊，佮会当讲，哎，佮有想讲我要请人客，
0: 哎，
1: 这当然嘛是爱加活几年，
0: 对哇，
1: 对哇。
0: 因为我感觉姑母那边他们应该算是偏长寿，
1: 哎，
0: 因为你敢知啊？
1: 都是基因的吼。
0: 嘿，因为我来讲一百岁啊，阮遐阿姑嘛，他们都已经七八十岁，其实看袂现在出来。
1: 哦。
0: 对哇，所以他所有的小孩都还在。
1: 真的。
0: 对哇，就是讲遐阿姑阿姨，大家都还在，所以
1: 哇塞。
0: 对哇，
1: 啊你
0: 是嘛？我冇可能，我冇这机会。
1: 啊，你有啦，你可以食百三岁。
0: 哎呦，唔是啊，唔过我感觉食到迄当阵，真正嘛是甜。
1: 总共一句就是安尼啦，其实吼，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人世间吼走一遭，
0: 哎对，
1: 我感觉快乐你自己上重要。
0: 哦，不对，
1: 我们不要去想说，咱一定爱活到活过，有的人是一世人最辛苦的呢。哎，有的人最辛苦的，敢那袂输做有做咩咧做一世人。你想伊敢有想要活一
0: 辈？对啊，
1: 伊个敢是痛苦，那袂紧的结束安尼啦。对啊，当然咱是这吼，咱的迄种会修就对啊，哦。人讲吼，阿未注射就先注死，
0: 哦，
1: 真正老岁人拢知这句话，阿未注射就先注死，所以我们该怎么样，就是把功课做完，做个圆满就好了。
0: 哦，
1: 阿西人卖要欠人西人钱迄种，对吧？哦，所以人常常讲一句话，我嘛捌甲阮朋友讲，哎，如果你来当重来，你想要做活多久，或是怎么样？
0: 哦，
1: 对，伊讲我希望我的身体健康。我不一定要活很久，
0: 欸、不對
1: 但是我爱快乐就好啊、欸。我老公，哎、欸，过这个年岁，一直拖拖讲，下当过活到足久足久，但是我的生活是袂快活，然后我的身体是艰苦的。
0: 对啊，然后都躺在病床，嗯、
1: 这嘛唔好吧？哎呀、啊，这嘛是痛苦的嘛。
0: 哎、欸，那是你的。
1: 哇！
0: 哎、欸，再来一次，你要做完咪？
1: 我再来一次哦，我要再来一次，我就不爱遐讲啊。
0: 我做人啊，你要想。
1: 不是啦，我再来，我如果从能够说、啊、回到从前，我希望我的哈、哦、智慧好一点。
0: 哦，为什么？
1: 我以前是不够有智慧，对，但是有一部分就是

0: 公公公啊过。
1: 哦哦，对哇、啊，较无烦恼。
0: 但是公公啊过嘛有一部歹啊，你无法度不要去吼计啊，不要讲去计划你的人生啊。啊，你隔一个年岁了，你才知讲哇，以前都是枉费遐个青春啊，枉费遐个青春。但是袂要紧啊，啊都嘛是安尼过来啊。
1: 对啊。
0: 甚至就家己爱好查讲啊，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
1: 哎、欸，无错、
0: 哦。以后就是爱对家己较好诶。唔通虾米代志拢先去想着别人。
1: 对，这上重要。
0: 对不对？你先把家己巩固好、嗯，然后再来去照顾别人，安尼较重要。
1: 对。啊，那是挂咧，
0: 你唔知挂咧。
1: 那如果还有下辈子，我不想努力了。嗯
0: 人不是在说下辈子，人是在跟你说、如果能够再回到从前。
1: 哎呀，没菜，因为我也是说如果是就是有下辈子，那这样子我要当宠物猫、宠物狗。哎，我紧张嘞，你看。
0: 哎呦，今麦那是今
1: 麦。今麦猫奴、狗奴一大堆的无？
0: 这是熟悉咯、哦。你敢知哦？是在内地啦，哈，有一种猫猫狗狗的那个幼稚园。
1: 啊。
0: 哎、欸，幼稚园一个月，一个月爱五万几块，你无一定报名报会到哦。一个月五万几块，你看嘛？
1: 不是呢，
0: 那比人佫较好诶。
1: 不是啊，所以是要跟因讲话还是啊？
0: 不是，就是因为吼、爸爸妈妈他们要去上班。哎，啊吼，遐猫猫狗狗啊，就是讲这个时间去吼，也是会教导他们一些规矩吧。因为人讲诶，别人囡仔较好教。哇，哎，真啊，家己的囝拢无好教，迄种，拢共款哦。你看，迄狗嘛是哦，迄狗呐吼，主人无伫咧，你家己讲啥，伊拢会听。主人若伫咧，你对伊歹，我甲你讲，伊反省就甲你肥
1: 啊。啊是哦，
0: 很厉害哦，真的。
1: 狗真足巧，
0: 狗足巧的啊，足巧的啊。所以我甲你讲，即马现代狗吼，真的是足好命，足好命。
1: 因为即马猫拢是安
0: 尼，即马人拢无啥爱生囡仔。
1: 嗯，
0: 伊感觉好饲一个囝，安尼足足晦气的啊，一世人吼啊，大汉唔知有好无安尼。
1: 对哦，你都爱，而且你都爱去替伊烦恼一世人。
0: 真的，爱替伊烦恼一世人。
1: 对
0: 啊。真的，伊就算讲已经足老诶，你嘛感觉伊就是小朋友。哦，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想要把自己过好。嗯。我跟你过也好就好啊，吼，我跟你谈跟你开啊，啊，我是野猫啊，是只只狗啊，我是要来做伴啊，而且伊个比较应趣应趣。所以每一个人想法无同款啊，当然嘛，有出侪人哦，感觉讲，哎，你无论安怎哦，甚至就嘛爱生一个啊，对不？传宗接代嘛。哦，我甚至有朋友因阿姐在咧讲一句话，讲吼。因两个阿婆本来吼，足认真咧趁钱。
1: 嘿。
0: 到尾吼，伊发现讲，哇，即卖囡仔，甲因以前迄个年代完全无同款，想法完全无同款啊。你嘛袂当逼伊哦，伊若叫伊啊，你到底是要结婚无？几岁要不结婚？伊讲你莫讲我的人生好无？我的人生家己行，我跟你是安尼，是毋是足好诶？对吧？我若娶一个某，如果伊若对你不好嘞，
1: 哎呦！
0: 也就是讲，我若娶一个某回来了，伊跟恁袂合嘞，
1: 哎呦！
0: 对吧？我是不是做晦气的？我加烦恼的。啊，我跟你一个即马安尼，我袂当友好恁，啊，我加当翁婿，我拢唔免去共交代。
1: 哎呦！
0: 我自己有家己感觉讲过了真正吼足精彩，
1: 呵
0: 对吧？我无一定爱生囡仔吧？啊，我无一定爱
1: 什么？嘛，本来娶某
0: 啊，对，伊讲伊讲爸妈，恁什么时代？
1: 哎呦！
0: 我是不是传宗接代？
1: 哎、欸，对呢。其实我感觉这个想法，我感觉嘛无。
0: 但是我讲，一寡吼老的人他们不能接受啊。
1: 对啊。老一辈他们较无落接受。
0: 而且爸爸妈妈恁有的人还阁无得接受这种观念，但是就是真正有这种囡仔，伊会感觉结果伊就讲吼啊，咱两个阿母吼。好啊啦，莫阁病啊，反正唔免阁想着遐个什么孙啊，就甲这代就好啊。
1: 无，不过我感觉安尼，虽然讲伊安尼嘛是无唔对，只是讲我感觉老一辈的想法是，安那是就是阮来来，我就阮去啊，啊你若老啊变安那，想要甲你顾。
0: 啊，我来讲，这种想法就是想了想远啊。
1: 啊，想了想远啊啦。
0: 未来的事都没有人知道。
1: 嗯，对啦，
0: 你敢知？我若甲你一个有钱，我就来去住老人院，即卖老人院有够。方便有够好势，有人甲你照顾，
1: 对，够人陪你开
0: 讲。对，啊，我你看现在即卖一挂社会新闻呐，我饲囝要创啊，拢啃老子喂。
1: 哎呦，
0: 哇，应该有一个是不是报道？这个吼，妈妈已经吼七十几岁啊，因后生伊就生一个后生。伊当初是就是听妈妈的，伊本来袂嫁。 因为伊感觉伊感情事无解好，结果嫁了嘛是同款，佫离婚，也是这个囝一直家己饲，到已经迄个囝已经五十几岁啊，这个妈妈敢若七十几岁，我咧讲为着蛋糕。有著蛋糕啊，甲念啦，念讲吼，啊，你个蛋糕啊，你插头袂拔起来，安怎啥？下底倒我甲抬。
1: 哎呦喂呀！哦，
0: 啊，高囝呢？高囝呢？伊嘛袂去做工课啊。哦，啊，靠这個老伙仔呢，你趁钱你好伊呢？
1: 其实我感觉这个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教育的问题。
0: 对啦。
1: 对对对，讲你家己嘛是爱先甲教好啊，
0: 应该是安尼啦
1: 吼。想想就变安尼。
0: 其实对，有的吼家庭就是因为伊家生一个命会生，啊有的是安那本身的个性，有的吼是厝内底吼教教有教好的，但是伊就出外伊就无咧惊半人，你知就是变两性，就是两种个性。哎，定定定出代志的时阵，因爸爸妈妈拢会感觉，那有可能？阮囝绝对无可能啊！阮囝伫咧厝是外乖，你敢知影？一定是叫我带坏，结果拢是因囝咧带坏吧？
1: 哎，这有我都不可能。
0: 定定爸母拢讲，阮囝互带坏，其实我咧讲无一定哦。伊伫咧厝内足乖，伊伫外口迄是无一定哦，伊做老大哦。哎，
1: 有哦，有可能哦。
0: 真的吧？应该恁今
1: 摆应该冇食对是安尼。对哇、啊，伫厝是乖宝宝呢，对哇啊，伫外口听好
0: 哦。哦，这派这派迄种，
1: 派迄种诶，一定有诶啦，一定有诶啦。
0: 所以啊，这种是变来去讲，我感觉个性，有的人是单亲家庭，有的人可能单亲家庭的小孩会变坏，不一定。
1: 那一点。
0: 单亲家庭小孩子很乖的，乖到不得了。嗯。因讲你教无法度教啦，爸母爱出诶，咩妈妈还是爸爸爱出去做工课，有当时可能就是吼，咱这个阿公阿妈。哦，你讲阿公阿嬤，伊拢是小囡啊，
1: 对哦，
0: 迄本性呐、啊，我感觉本性很重要。
1: 真的呢，
0: 嘿，本性的个性足重要的，对不？所以我感觉讲吼，当然是家庭吼，那个以身作则吼，啊，比如是最基本的一些吼教育。一定要为细汉就开始有迄个基础。嗯，
1: 对对对对。
0: 安尼，
1: 我感觉哦，
0: 所以总共是讲吼，没有谁对谁错。我感觉人就是安尼，爱尊重对方。哦，就是以前吼，拢会讲讲，哎，像爸爸妈妈恁拢知影啊。嗯。以前我这个年代，哎呦，那有可能无听爸爸妈妈的话。
1: 你讲怕死？
0: 你讲没事就会哦，对不？吼，以前那离婚就惊知影，偷偷约回来，哇，唔敢回来娘家。嗯。然后爸爸妈妈讲，你莫跟我回来，你若离婚莫跟我回来，有无？但是即马咧，我跟你讲好不好？哎，爸爸吼，听到讲你若伫迄边哦，过得无好，你跟我回来，我死你一世人。有无？
1: 我感觉专家大汉，我咪安尼甲讲。
0: 对啊。啊，都婚姻无好啊！你阁叫伊卖回来，嘛你可怜啊嘿！
1: 对啊，哦，
0: 对不？我相信有这侪妈妈过去吼，有的婚姻嘛无好，啊，为着讲爸爸一句话，妈妈一句话，你安尼离婚哦，出来底安尼无面子，你卖跟我回来哦！我跟你讲，
1: 就是一直在动诶，
0: 不爱离。委屈一世啦，委屈到老。
1: 对啊。
0: 安尼咧，你到底要用什么方法？当然嘛是卖过安尼过迄种日子，爱甲娶回来
1: 啊。对啦，不过我感觉姐你看，就是老一辈那个年代，我感觉可能很多很多东西。
0: 对，他们就是委屈啦，
1: 过了无欢喜的。
0: 对啦，拢做委屈的啊，但是好佳哉，有的是委屈了，甲这个时代啊，甲这个已经吼算讲较侪岁啊，有的已经做好命啊。啊，当然就想到过去，拢会感觉淡薄心酸。
1: 对对对。
0: 啊，但是迄过去已经好，已经过去啊，啊，即摆好命就好啊。对哇，嘿呀，所以我感觉讲吼，有些观念真的要改变。
1: 无唔对，嘿呀，时代无同款啊，
0: 时代无同款啊啦。如果你的嫂囝若嫁去无好命，你嘛是爱家苦啃，就讲没有关系哦，下一个会更好。
1: 哎，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对啊，你看今嘛结婚离婚的人一大堆，其实嘛无什么啊啦。对不？你讲以今嘛的那个年轻人来讲，你来讲就是真的离婚了，我感觉这个应该也没
0: 什么。嘿，无声啦，真正嘿无声。
1: 讲的讲这个无秘啊。
0: 嘿，现在时代真正拢无同款啊。嘿，甚至做妈妈的吼，那知影讲早间淡薄仔委屈讲。好啊，好换人啊！啊，你咪像你老母安尼哈，只四人用一个尔。
1: 对对对，咁是用一个问题，是过得不幸福的话，换一个嘛，对嘛？嘿，有代志唔爱自讲。
0: 嘿，妈妈真正我做开怀，我做开怀，讲阮早囝都对拜托诶，迄是阮的宝贝呢。
1: 诶，
0: 过去诶，过安尼甲阮对待，等来等来等来。 就会这样子。
1: 真的是安尼。
0: 总共一句就是爱吼，上好是安那，结婚了吼，大家互相啦。哦，卖公相一定爱扭相啦，爱只是要我小李，你是只要来听我，安尼是不是最好的？就是爱别条改弄，上盖赞，好不好？

0: 哦，好啦好啦，大家吼家庭拢爱美满。
1: 没有错没有错，嘉禾板薯片。
0: 对对对对，
1: 这是最熟悉的哦。
0: 好，安尼咱等下爱个运动吼，咱即马先来唱歌。
1: 好，来园林采薇姐来听《心碎》。
0: 咱这个淡水的珍贵姐姐哦，珍贵姐哈，应该有咧看电视啦哈。这首《蓝色的忧郁》啊，迄个郁不下去，蓝色的忧郁啦哈。啊，第一届唱的哦哈。好好。
1: 来，小港教练姐来听《秋风》。
0: 咱这个新芽月女姐来听《秋风》呀，哦，四首好听，感谢广东人唱。
1: 谢谢彩凤姐、陈峰大姐、齐博大哥。郑贤大哥、淑珍姐、丽珍姐、金玉姐老爷、坤辉、金雄大哥、慧珍姐。

0: 这些彩绘节狂烈咆哮喽！彩花节、书画节、乔真节、秋月节、墨子大哥、简林节、李云姐彭辉、春菊节、国森大哥、方知节、吴方节，来感谢大家哟、哦，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接下来继续带来这首《蓝色的忧郁》。

春菊姐、淑珠姐、彩华姐、淑珍姐、景致妈妈、颖珍姐、李珍姐、德胜大哥、玉环姐、雪儿姐、启国大哥、乔珍姐、吴芳姐、方玉姐、坤辉、金雄大哥、雪儿姐、玉慧姐。

0: 陈峰大姐、慧珍姐、春菊姐、雪儿姐、玉娇姐、玉环姐、景俊妈妈、郑贤大哥。
1: 珍贵姐应该无来哈。
0: 哎呀，上午来讲，今天是无来。
1: 不好意思，好佳哉，伊无来。
0: 回答。来，秋风。谢嘉桦姐、春菊姐、齐博大哥、国生大哥、坤辉、乔珍姐、德胜大哥、吴芳姐、丽珍姐、富儿妈妈、薛唐妈妈。

谢谢吴峰姐、方玉姐、乔珍姐姐、薛唐姐姐、景志姐、嘉桦姐、宝钗姐、国森大哥，谢谢德胜大哥，淑珍姐、丽珍姐姐、启福大哥。

0: 谢谢阿蔡妈妈、金华大哥大姐、春菊姐、风色妈妈、杰伯大哥、国生大哥、玉仙妈妈、富儿妈妈、玉环姐、玉琴姐、慧珍姐、景致妈妈，来感谢大哥。
1: 谢谢，感谢大家。来，继续带来这首《秋风也有》，要再次恭喜到点上。
0: 谢谢启树大哥大嫂、春菊姐、国生大哥、宝彩姐、玉辉姐、启博大哥、慧珍姐、玉环姐、吴芳姐、淑珍姐、燕珍姐、佳桦姐、凤色妈妈、

谢谢嘉华姐、琪姐的姨、玉慧姐、莫斯大哥、春菊姐、玉琴姐、建玲姐、玉慧姐、谢妈妈、锦翅妈妈、金雄大哥、国森大哥、齐博大哥、启树大哥大嫂、锦翅妈妈。来，感谢大家的捧场。

谢丽梅姐、魔生大哥、玉慧姐、琪姐的姨、正贤大哥、美香姐、建明姐、英雄大哥、春菊姐、明学姐、吉博大哥、富荣妈妈、玉娇姐。

0: 谢谢春风大姐、琪姐的姨、吴芳姐、金雄大哥、春菊姐、美香姐、建林姐、慧珍姐、丽梅姐、雅慈姐、齐博大哥，来感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感谢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吼，热情的掌声，我拢收到哦。
1: 谢谢谢谢，
2: 今仔是礼拜四，
1: 礼拜四，
2: 先带大家来去四界行行，然后来台湾体记咯。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乌日以前称之为乌日，也是后日，这是因为当地地势较低，地势形成后日的地形。后来乌日庄在明治37年1904年改称乌日。听讲日本人咧翻译的时阵，就把乌日的乌写成乌。也就伫个更改地名时阵，想煞就来写成乌日。咱这集就是要带大家来去乌日火车站。乌日火车站伫台中市乌日区，伫明治32年到35年测量路线时阵，当时设立的乌日专业。但是伫明治38年1905年正式通车的时阵，改为乌日驿。1970年，现代车站落成启用，波浪形语言是伊建设的特色。1981年，因为货运业务的需求，升格为里顶站。不过，伫1990年，因为运输需求减少，降为山顶站。2006年，因为新乌日车站的启用，再度降为简易站。虽然乌日车站只是一个简易站，不过车站出来了后，就是热闹的菜市啊。附近还有真多历史的建筑，我即马就带大家来去看卖啊哦。首先，咱来到乌日庄夜场，也就是较早的乌日乡公所。乌日庄夜场落成伫1932年，原来是一幢楼的红砖建筑物。民国67年建筑物改提供予乡民代表会甲户政事务所来使用。民国93年，台中县政府以建筑物会当反映日据时期夜场的模样，公告登录为历史建筑。民国99年，县市合并了后，划予市府警察局乌日分局使用。介绍了乌日庄夜场了后，咱过一个马路就来到伊的厝边乌日警察管理派出所。伊大约兴建伫1920年，是一幢楼的建筑，建筑平面呈一字形，中央为专造办公厅设。南北两边就是木造职员宿舍。民国102年，台中市政府以本建筑物内底面日式建筑构造保存完整，甲厝边的乌日夜场应该是同期的建物，见证了乌日地区发展史当中歌厅特色，公告登录为历史建筑。看了这么多历史建筑，我带大家来去吃一下乌日市场内底好吃的物件哦。按乌日火车站行出来，差不多2分钟，咱就当来到这间超过50年无名早餐店，卖传统的水煎包、甲葱油饼，每天现做。店内阁采用自助式的方式，想要吃啥物，家己拣。你看，哇，这水煎包外皮酥脆。掰开了后，清脆的高丽菜，会当食到两种的口感。也阁有哇，你看这葱油饼，掰开了后，哦，内底香滚滚的葱啊，香味真正是有够赞的啦。早餐拿来一粒水煎包，配一个葱油饼，绝对会当让你食饱阁食饱哦。吃完早餐了后，感觉有一点啊嘴焦吼，来，我带大家来去吃豆花。这间豆花店开将近50年，第一代头家阿瓜拉子退休了后，由伊的新妇接班。
1: 嫁过来一年我就开始学，
2: 学大概3年吧，对，大概3年，然后就是跟在我妈妈的身边。
3: 听说你自己那个豆花会加油？
2: 是我们热的豆花有加油条，还有姜汁。因为当初是有人跟我妈讲说，哎，加那个油条不错吃啊，啊，结果我妈就加说，哎，就是大家的反应是不错的。然后就是我妈讲说，那时候的人就是让人家觉得有饱足感一点啦。
0: 你看伊的豆花非常的绵密，珍珠有够 Q 弹的，用料很实在。看是要吃冰的，还是要啉烧的，拢总有。 搭配上油条做伙吃，真正是绝配。伊按早起7:30左右就开店，接近中昼就卖完，买食的人爱趁早哦。乌日车站甲新乌日站相隔只有800公尺，是全台湾距离上界短的两站，和乌日站的存废问题一直饱受争议。其实两站都有存在的价值，因为有了乌日车站，才有这么丰富的历史遗迹，还有我们的文化资产。有了新乌日站之后，可以让整个交通更加便利。下一站，咱要带大家来去对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4: 哇，这是吼，有时间真正爱学你行行吼，食一下豆花，看起来有够好食的
3: 吼，
4: 真的
3: 吼，
4: 好棒吼。好，安尼咱先来
3: 吼，运动一下
4: 吼，运动一下，哇，怀玉线喽，
3: 来哦，来哟，
4: 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来
3: 哈，可以坐着也没关系，
4: 哎对，
3: 来，一样哈，小蚊子那首歌啊，来，第一动作是安尼哦，哈，爱记哈，手甲脚哈。来，一二五吹得完，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阿妈过来哦。

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手臂倒环，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来向后，一二三四五六，哦，从自由式变成仰式啊，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腰部倒环。

那是膝盖哦，哈，膝盖绕环哦，五六七八，六七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向上伸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再来。

0: 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我们马上滚。结束了，结束了，稍微动一下啊，
1: 动一下，动一下，缓和一下，缓和一下。
0: 我要喘，你要想怎么喘？
1: 不要洗脸，平时都没有洗妆对吧？
0: 无啊，你不要来讲，一万哪条，然后我们还跟哪讲对不？哎，哪条跟哪讲啊？你起来，你就感觉较喘。
1: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0: 对了，好，拜拜拜拜，很其实很舒服，然
1: 后对啦，有动就是会比较舒服一点，
0: 动一下的感觉今天是礼拜，
1: 真的好，安尼过来就是咱的啊，原来是这样的单元了喽。来啊！我来就是安尼哦，平时好看到物件，拢唔知伊是咧创啥物。啊，今日到底是要看啥物呢？麻烦老师。来哦，爸爸妈妈，伫个美国的吼房子外面都有信箱，为什么有一支迄种红色的小旗子？因为信箱吼红色小旗子有啥物作用呢？啥物人会知呀？有选择题啦，吼。我另外选择题姐，
0: 来
1: 啊，来来来，哦，美国房子的门口信箱为什么有一只红色的小旗子？一，表示家里有人；二，告诉邮差里面有信件要寄；三，防止鸟停在上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预先你来右看麦，
0: 我应该是右三。防止蓝鸟停在上面。
1: 喂，只有这只是诶，刚蓝鸟鸟嘿，
0: 不是只有蓝色的啦。
1: 没有蓝色是我饲的。
0: 哎，对对，是你饲。
1: 我饲蓝色蓝鸟。
0: 火鸟。
1: 好啊啊诶，月线又三啦。
0: 三。
1: 那这爸爸妈妈，我昨今仔足侪人拢咧无用。
0: 哦，今日无用。
1: 开始无用啊，有诶拜拜啦，有诶烤肉啦，吼，还是有诶人客拢来啊。最近吼，大家拢咧烤肉。
0: 最近
1: 可能大家较无用吼。爸爸妈妈有用诶人，哦，卡电话起来要者，看你感觉讲，诶，为虾米信箱到你寄破诶时，都爱搁有者机啊插伫面顶是虾米意思？
0: 诶，这机啊真正是毋捌看。
1: 毋捌啦吼，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来，就是咱诶玉凤姐。
0: 哎，玉凤姐。
2: 哦，
1: 阿姐，
2: 我要叫一个。
1: 哎，对，阿姐，你等一下，
0: 你等一下哈。啊，
1: 麻烦一下那个哈，对，麻烦赶快接听一下，你家讲一下。
0: 啊，拍谁？
1: 喂，好拍谁？谢，多谢，
0: 恁这
1: 阿姐哈，感恩哈。好，来，安尼咱继续来听哈。来，春菊姐。
3: 午安，下午好，
1: 下午好。
3: 我也不懂，但是我想要用猜的，就是二啦。
0: 哦，你猜二，
3: 有猜说里面有信要。
0: 哦，有可能。
1: 我用猜的哈，好。
3: 哎，对，
1: 好的。
0: 哦，
1: 谢谢姐姐，谢谢，感谢。
3: 拜拜，
1: 拜拜。来，继续写人这里，阿舅姐啊。
0: 嗨，阮菊姐。
2: 我猜二了。
0: 二，我猜二。
1: 哦，哦，改工啊，内底有破不记啊，那意思啊，那下。哦，好，感谢您哈，感谢您哈。
2: 好，阿舅，拜拜。
1: 哎，拜拜。
0: 哎，旁边又跟我同款的，奇怪。
1: 奇怪，对啊。
0: 我那阵你看，那个旗啊，就是没有那个很像那个。稻草人的感觉，
1: 哦，
0: 你把铲底下我啊，对，咱等下就是哎，
1: 啊，鸟会惊稻草人呀，
0: 嘿，鸟会惊啊，
1: 真的假？
0: 真的会啦，好像真的会怕，因为他们会有那里有人，有无？
1: 哦，
0: 系啊，
1: 因为鸟嘛最厉害，就跳，
0: 就跳，
1: 就跳哈，哦，原来就是，
0: 人家人分袂出，
1: 嗯，是，喂，你是你讲话哪会安尼啦？哎，讲话有两种的，是迄落迄落，来，满足姐，
0: 哎，满足姐，
4: 跳舞，我猜二。
1: 哎，你猜二哦，里面有信要寄哦。好，好，感谢你，好，感谢，好，感谢咱这五营，咱这阿姐吼，快点起来参悟了哈。好，安尼咱大家吼，啊来讲一下，公布答案，伊的意思就是讲二
0: 啊，
1: 告诉邮差里面有信要寄，比如讲哦。因为来寄，伊来寄配，伊来哦给你们信封
0: 嘛。对啊，系啊。
1: 但是吼，你平常时吼，因真是讲路途太遥远嘞，因无可能像咱这方便四界，就去寄配送上。
0: 对。
1: 所以伊就吼用这个机啊来做代表， 好，这个鸡啊，那个用起来压起来时阵吼，伊就讲，哎，来对我配合，你爱搞收起夹。
0: 好。
1: 啊，那是甲坑落时阵吼，
0: 伊
1: 就是无啦，就无配啦。
0: 盖方便
1: 的。哦，安尼吼，和这个油菜较好做代志。哦，原来你讲嘛，真厉害。
0: 代志不是个人所想的这样

0: 我拉就是安尼啦，系啦，但是夹起来就是有皮，安那冻落去，吼，歹势无啦。哦，原来是这样子哈。哦，恁大家拢这么厉害，拢猜对了，好棒棒，好棒棒。
1: 就只有我错，
0: 哎，有错才有对啊。
1: 哎，无唔对。
0: 对啊，
1: 你安尼，今嘛安尼，我就是印象深刻啊。
0: 对啊，就会知道了，对不对？
1: 我拜过来是移民去美国，你我就会知啊。
0: 恭喜你，恭喜你，你刚才找你。好啦，感谢阿姐哈，恁大家参与哈，好啊，行吧，大家要行吧，好好啊，食一下，欢喜一下，好不好？
1: 真的真的真的。好，
0: 啊，咱今日哈，赶紧过来唱歌哈。
1: 好，来，咱三明彩寒节酒杯敬。
0: 因为马赛的中秋节啊，所以来唱一下吼，七斤月牛豆，邀请咱这唱来慧玲姐姐。
1: 来内湖立交情哈，啊，大家所以来听歌啊，蒙阿波也加起。
0: 好，来劳累起来。
1: 来。
2: 谢谢玉玲姐、春菊姐、吉伯大哥、彩凤姐、秀英妈妈、满足姐、玉花姐、淑珍姐、陈峰大姐。

姐姐、淑华姐、小晴姐，谢谢玉慧姐、秀凤姐、春菊姐姐、建林姐姐、雅慈姐、玉环姐、启博大哥，谢谢乔珍姐、国森大哥、齐飞姐姐、春菊姐，谢谢明雪姐、月英姐。

0: 谢谢丽莹姐、三井哥、国生大哥、玉环姐、启波大哥、春菊姐、吴芳姐、明雪姐、淑华姐、玉慧姐、郑贤大哥、琪姐的姨、乔珍姐，来感谢大家哦，琪姐妈妈。
1: 谢谢，感谢大家的精心声来继续带来这首《痴情未了道》。感谢，谢谢大家哦，谢谢。
0: 谢谢丽姐姐、慧珍姐、阿菜妈妈、玉花姐、九六六的好朋友、春菊姐家花姐、月英姐、启博大哥、林雪姐、丽珍姐、淑珍姐、玉环姐、三井哥、淑华姐、玉慧姐、齐飞妈妈、齐姐的姨。景致妈妈、墨香妈妈、

金华姐、陈峰大姐、秀英妈妈、琪姐的姨、月英姐、春菊姐、景致妈妈、雅慈姐、阿英妈妈、阿菜妈妈、丽莹姐、李淑姐、雅慈姐、李杰姐、齐飞妈妈、景致妈妈、明安大哥、莫香妈妈、建玲姐、林学姐、玉仙爸爸。

0: 감사하게.
1: 哎，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好啦，今日即卖吼嘛是点歌的时间哦，昨无点到的，较紧的敲电话起来哦。哎，咱昨吼足侪人无点到，哦，即卖赶紧敲电话04-2338。
2: 0303。喂，即卖时间哦。
1: 哎呀，即卖有时间，爱紧卡，爱紧卡哈。
2: 来哦，
1: 点歌嘿，哇，大家拢咧无闲呢。啊，那无人，无啥人咧卡呢？建宁姐，
3: 哎，建宁姐，
1: 哎，你好。啊，无人，无啥
3: 人卡。喂，啊，看电视，嗯。
1: 不是，伊拢会安尼，甲电话放在边。啊，
3: 哎，建宁姐嘿。
1: 喂。
4: 陪你到老。
1: 陪你到老，
2: 好，陪你到老，
1: 好，谢谢，感谢。没
3: 问题哈。哎，
1: 真正是大家拢咧无闲呢，吼。
2: 哎呦，啊。他拍破啊，人嘛正在拍破啊，嘛点歌
1: 啊，对啊，
2: 对啊，来来来，
1: 那当然他拍摄对，点歌的时间就是要恁点的，好不好？
2: 是是，
1: 啊是一直拢将了，唔要点过，你咪等卡电话起来啊，哦，卡电话起来点歌先算好了，哎，实在
2: 讲哇，
1: 嘿，对对对，那你甲阮支持，结果拢无你甲阮讲话对吧？
2: 哈，没有错，没有错，
1: 爸爸妈妈卖拍摄啦，对不对？哎呀，
2: 点点啊，无你若无点，其实讲，我想讲，哎，就是自己想拍什么嘛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你敢会哈？其实我会呢，就是为什么你就是一直唱啊，嘛唔知要唱什么歌、啊，
1: 就是选择障碍。
2: 哎，对对对，其实无人点的时候感觉，
1: 哎，歌谱看者，哦，这侪调歌，迄阵你也讲这犹豫，我今日要唱什么种歌，我
2: 不
1: 惊讲唱出来，大家袂介意听这种。哦，西梅姐，
2: 哎，西梅姐，
1: 西梅姐，
5: 哎，
1: 来点歌，
5: 哦，
1: 来哦，
5: 哎，点半气半嘴，
2: 半气是半嘴半清气嘛，
5: 哎，
2: 哦。
1: 半嘴半清气
2: 啊！
1: 好，感谢姐哈，好，拜拜，安尼就对啦，好来，淑珍姐，
2: 淑珍姐，
1: 哎，你好，
2: 嗨，淑珍姐，
5: 真爱无
1: 假，真爱无假，
2: 真爱无假，好，
1: 好，感谢你哦，哈，中秋节快乐哈，
2: 谢谢淑珍姐，
1: 来，就是咱这个金玉姐姐，
6: 玉林妹妹，
1: 哎，你好，金玉姐你好，
6: 嗨，玉倩好，
2: 金姐。
6: 我要点此情永不
1: 上
6: 此情永不留
1: 哦，此情永不留
6: 小哥的歌，嘿，这一批小小哥的歌，
1: 好好好，我们再来看哈，
6: 谢谢你们啦，中秋节快乐啦，
1: 中秋节快乐，好，谢谢大家，
6: 拜
1: 拜
6: 拜，
1: 好来嘉桦姐，
2: 哎，嘉桦姐，
7: 哎，
1: 你好你好，
2: 下午好。
7: 点点一条啊，心中锁。
1: 哦，心中锁好听，心中锁好听。好，中秋节快乐。
7: 我先点。
1: 对对对，安尼对，安尼就对，看起来就对哈。
2: 谢谢嘉桦。
1: 中秋节快乐哈，再谢谢你，感谢感谢，拜拜。来，就是咱这个桂花姐，你好。
2: 桂花姐。
8: 好，你好，谢谢你。
1: 哎，
8: 我给你点一条《哈尔滨之恋》。
1: 哦，哈
8: 尔滨夫妻情哎。
1: 啊，好好合唱的歌曲哈。
2: 好，
1: 感谢，再看等于看来。好，中秋节快乐哦！
8: 哈，
1: 拜拜，
8: 拜拜。
1: 好来，这位是咱的春菊姐姐。
2: 哎，春菊姐，
9: 你好，
1: 哎，阿姐，
9: 好，
1: 下午好。
9: 哎，下午好。哎，玉倩，你会唱那个晚秋吗？
2: 晚秋不会啊，我再练一下，好不好？
9: 哦，没关系。哎，如果不会的话，啊，你这就自排好了。
2: 啊，谢谢春菊姐，
9: 谢谢
1: 谢谢春菊姐，中秋节快乐哈，干啥？
9: 中秋节快乐，谢谢，
1: 拜拜。来，玉珠姐姐你好。
10: 哎，玉玲姐。
2: 哎，玉玲。嗨。
10: 玉玲。
1: 哎，
10: 玉
1: 倩。哎，你好。
10: 哎，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10: 哎，我们要给玉珍点一条卡达车。
1: 卡达车哈。
2: 卡达车哈，没问题
10: 啊。会给你广告号没？
2: 好啊，广告号好。
1: 再给你注明一下，好不好？
10: 好，谢谢。
1: 好嘞，感谢感谢，好好好。来，这位是咱的岳慈姐，
2: 好，玉
11: 林玉倩，
1: 岳慈姐好。
11: 我想点一首《困未去的暗暝》，
1: 困未去的暗暝哈。好，没问题，感谢你啊，这中秋节快乐哈，谢谢，感恩感恩哈，多谢咱大家配合。哦，你看，这侪人在点，对吧哈？啊，大家可能惊歹势啦，其实哈，点歌时间就是要留给恁的，拢免歹势哦哈。谢谢，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哈，阿公。

0: 妈大哥大家哈，对我的支持哈。妈仔的中秋节先跟你讲一句，
1: 中秋节快乐！
0: 谢谢大家，大家拢爱团圆啊哈。好，按重要时间过来啊，爸爸妈妈，咱这 MOD 的好朋友哈，希望讲哈，咱来讲神经系统哦不舒服啦，还是肩胛头淡薄酸痛啊，阿妈讲肩硬加这，一定爱加这。先听龙哥甲咱介绍，阮伫上口有特别服务。啊，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同款哦，有缘吼，真正，咱若听开啊，则是讲吼啊，那些啊手术前、手术后的这嘛是同款，先听拢各个人介绍，阮甲玉线拢伫线卡为大家服务，希望吼，希望听到恁的电话，谢谢，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大力龟鹿熬鸡精，盐酸健康的老母鸡，金古法熬煮出全鸡精华，特别添加骨肉精华，维持灵活关键。丰富鲜荤，好吸收，让你补充营养，喝出好活力。大力龟鹿熬鸡精，足够你的每一天。
3: 好，谢谢哈、哦，这是一年加一届，你即摆鸡也贵哦，鸡也足贵吼，你嘛抓抓无鸡啊，所以吼、哦，这個、观众朋友你甲拜托讲哦，嘉颖你迄条做熬鸡精哦，你嘛拜托啊，看有诶要送你的啦吼，有诶要家己食吼，啊，我讲这吼、個。我一个我囝吼，我囝即摆拄读高中一年嘛吼，高中一年，因老母足感冒食，我这我无想咧，你爱逐工我食，伊讲即摆我囝已经只170啦，170公分，因为阮兜伊即摆第二悬咧，已经赢过因妈妈，赢过因姐姐啊吼，所以这囡仔咧登车，食这真正足赞咧。啊，同这咱唔是干要让囡仔登车咧，啊，佮有吼，咱的时代，咱的这個身体的这个调养，我即嘛一个中华花旦张大姐因早孙啊，国民后六年哦。国民党六年，食咱的熬鸡精，食到即摆大家有看哦。都拄我打电话来，你甲咱讲讲哦，就叫咱甲大家分享。即、這个鸡精的物件哦，本地就是足营养的物件哦。咱以前台湾，咱转来钓鸡汤、地鸡汤哦，因为来鸡精华。但是我要甲恁讲哦，恁慢慢哩，等下我会说明给恁听。为什么咱唔就做低鸡精或者熬鸡精？哦，这是一个新的技术哦。以前拢讲啊，用地的较厉害。其实用滴的吼，伊有滴的这个缺点，啊，咱嘛袂当讲伊完全无好啦，伊嘛有伊的这个优点。但是咱用这个熬鸡精的时候，咱会当萃取到这个大分子跟小分子，咱要爱的物件拢总伫内底哦。而且咱的这个叫做啊成分啊，不但是精纯，咱而且佫啊叫做特别添加到上钙纯的。你看安尼一包内底吼，一包内底一袋胶，毋是差不多半袋骨肉鱼生胶哈，足简单嘞吼。这等于吼，你若要食吼，就甲掏开，掏开了吼，然后用烧滚水啊，用烧滚水甲浸一下倒啊。这连煮嘛免煮啊吼，完全无添加任何有诶无诶，就是干那鸡精尔，足香诶啦。我拄啊甲掏开尔，规个摄影棚有够香，无啉无？
4: 足好啉诶！诶，一般咱啉这鸡精拢足惊有迄落
3: 臭臭味吼，咱这完全无，
4: 完全无，
3: 不但无吼。你外口你搁外口煮的鸡汤都无哪只好啉啦，哦，真正无哪只好啉。有够纯，这你的囡仔你也感冒啉哦。这当请的囡仔，一天你要啉一包，卖讲一天，两天你要啉一包。迄一个暑假吼，大到你有看，真正大到有看啦。就是你爱感冒，你感冒，啊，过来就咱的雄心是大。为什么咱要啃骨肉？就是因为恁退化嘛。你即马咱的身体一定会退化，骨质会流失啊。
4: 我遐倒就是咧看嘛，咱这有南区路，拢无嘛无臭味呢，
3: 拢袂臭臊，
4: 对，袂
3: 臭臊。哦，尤其是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那卡叔讲你有去做过检查，你有迄骨质密度无够的，哦，你有关节退化，哦，屈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的，像即款叫做骨质疏松症哦，这足恐怖呢。这你若轻轻啊摔咧吼，迄有头迄骨头会脆鼓鼓呢，哦，迄一个早人疫情的时候，40岁尔，就已经肌少症啊。啊，有诶50几岁尔，都即个肌肉都软高高啊，吼，都等下你家己摸你的肉嘛，你家己摸你的即落这個骨头摸看卖，那摸你的即个小腿肌肉，你爱老肌老肌软高高即种诶，拢无弹性诶，你一定是肌少症诶，因为咱的银发族大部分骨头退化问题，10个占3个以上，查某搁比查甫较侪啦，吼，有90%银发族一定感觉讲哦，日渐退化，吼，30%是已经。

烦恼讲话，唔知阿摆会行未？足侪人是安尼。哦，你若有即款经营，即有可能是欠少啥？欠少钙质甲钾质，即种就骨质疏松。啊，你若钙质钾质无够，佫兼啊，佫兼无肉。啊，你的骨质疏松啊，还佫无肉好支撑。啊，所以你的规个人就啊，就软骨骨。软骨骨就表示啥物？表示你要连行路都有困难。哦，你要出来行路都有困难。你反正就爱用迄四脚拄啊，你才有法度振动。有啊，四脚拄啊，反正还佫无法度行。所以为什么咱要用骨肉的精华？就是要用这个润滑咱的关节腔，甲恁巩固咱的骨质，防止骨质的流失，搁会当来调节着咱的内分泌，缓解着经年期会无爽快哦。经年期过了，咱左人的这个雌激素流失了哦，你的这个钙质的流失会搁较紧。啊，搁来加质哦，啊，搁人体的必需氨基酸会当舒缓着退化性的关节炎，啊，搁有这个关节的疼痛。有功能性的熬鸡精，甲外口市面上熬鸡精是无同款的，这嘛是全台湾加咱有尔啦，因为咱公司家己有骨肉加嘛。咱用咱家己的骨肉加，甲咱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鸡精，就是咱咧炼鸡精的这个工厂，咱用咱的骨肉加添加伫咧咱的这个龟乳熬鸡精内底。所以吼，物件拢无过别人的手，咱上知影讲咱放偌济成分伫遐，效果有偌济。所以你若平常时啊，较无爱到控加，较无爱到食加，无爱到泡加，你食这就好。我等下讲，两天食一包就好。啊，人定定无头无神的啦吼，容易会烦的啦，失眠的啦吼，或者是这个较有疲劳的这种，会当增强你的这个注意力。哦，低脂精啊，低脂精是用低的吼。啊，为什么咱要用熬脂精呢？我先讲哦，咱一定要经这个有做足龄的这个老家母，老家母吼，伊的营养价值啦，才会当作为这种做熬脂精的选择，严格筛选环境甲监管，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这个安全环境的食品。加水来去控的这个熬鸡精的纯度，有个人讲啊，这个会较输这个无加水的。我分析给恁听，熬鸡精就是用熬煮的原理，用高温提升到水分子的驱动力，将鸡啊内底大分子的营养跟小分子的营养成分完全溶离伫个鸡精的当中。咱用的是熬煮的方式，会当熬煮出全鸡的精华，佮会当萃取出大分子的蛋白质，佮小分子的胶原蛋白营养的成分，而且还敢把这个钠分子，就是这个盐分呐、啊。改降低，但是你若拢食低脂精吼，伊这是用这个有这三温暖的原理，用蒸汽的原理啦，就一直用高温甲增加伊表面水分，就拢流失哩。这种的吼调理方式啊，伊有这蒸煮，伊可以让萃取出小分子的营养素俩。所以我要甲大家讲，熬鸡精的主要成分有这上面蛋白质分解支链氨基酸，肌肉的组成是蛋白质，但是要生肉你都要有氨基酸。所以通常你若蛋白质食入身体内底，伊会分解做小分子的氨基酸，互你吸收，再在肝脏当中甲代谢掉。所以总支链氨基酸的结构的特性，伊袂去互肝脏甲去代谢，伊会提起啥？伊会上去甲骨头，上去甲你的肌肉内底来利用。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叫你食熬鸡精的原理。因为研究当中有发现，就讲总支链氨基酸内底白氨酸会当参与到肌肉的合成，是所有的氨基酸当中合成肌肉效率上高的。所以，食咱的熬鸡精会当增加肌肉，会当调节生理机能，会当提振着咱的精气神，舒缓着疲劳感，佮会当促进咱的代谢，保护咱的骨骼，帮助咱的身体会当自我修复。哦，因为咱内底有添加，你啊看，骨肉加一斤万几块，咱嘛甲放喺内底，咱这正骨肉加哦。肉甲甲全骨是2:1哦，温水激化哦，而且是固状的硬块哦，这不是一种，不是种高高，咱这是正港的加。这本作刚无记载哦，这骨肉的这个成分哦，这免阁加讲啊，这讲几十年啊，大家嘛知影全骨会当通人脉，所以这个骨是入心嘛，所以会当滋阴补心，会当健骨强筋。啊，若肉嘞，会当帮助生长，尤其是囡仔吼，少年人，你若是予伊食这个龟乳熬鸡精哦，伊咧囡仔咧大吼，你会看，哇，太大只劲，而且。在行动的过程当中，较袂有迄种成长痛，食咱这真正足好诶。咱这用这常温呢，唔免冷冻诶，无菌诶，食品级诶铝箔密封的包装，常温包装袂占冰箱的空间，你唔免冰啊，随身拢会当扎，想要啉你就当啉。哦，这吼独准啉冷诶嘛袂臭臊，啉烧是较好啉啦，来啉冷诶嘛袂臭臊。咱这用这热穿透的技术，就达高温高压之下完全灭菌，可以常温保存。哦，充分的隔离空气，无任何细菌，所以你若要啉哦，隔水加热就使。或者是你煮完汤，你一碗汤开起来了，你啊倒一包落，哦，倒一包落，拄好汤较袂遐烧，对不对哈？啊，过来煮面的时阵，甲放一包落，食糜的时阵，甲放一包落，哎，当食出着这个食物的美味，啊，佮有这个营养分，咱这有相关的认证甲把关，所有无好的物件，拢总袂当检查出来。你若是拄好手术完的。
拄啊破病了，吼，拄啊咱一人慢慢咧康复或者吼，啊是上班族补充体啦。

0: 老大人要顾钙质，要补充营养，囡仔要成长，也是体力你啊三肌落去这种的。啊，佮有恁家若有拄好新妇查囡仔做月来，唔免啦，伫遐炖鸡、炖肉、炖粉饺、炖饭家，你一工互伊啉一包，月来做煞了吼，明年就佫生一个啊。迄外口像我拄啊讲的这一包吼，像遐一包啊，啊，咱这是55亩，大包迄款，外口才50亩尔。咱这一包外口市面上还卖200几块。200几块，啊！咱当然，咱公司嘛有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因为加20个人客尔，我用这段广告甲你讲，后端嘛无啊哈，加只20个人客尔哈。但系你电话较认真卡，因为0800-0000919，一盒10包2000啊，十包2000吼，这是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这20个人客，吼，算咱大家结缘，错过这边，啊，你就要等明年啊哈，0800-00919。一包一盒2000，两盒算你3600就好。两盒3600，一包就剩108块啊，就已经俗落来，对不对？但是我来讲，今仔日只要你电话愿意卡通，一盒我送你，好，这盒我送你哈。一摆哦，你炸几盒？炸3盒转去，30包，30包外口市面上爱6000啦。今仔日你只要电话卡通，30包我算你偌济？3600就好，外口绝对无这个计较的啦。先电话先加20张尔，30包3600，30包3600。但是你若较输信我会搞的吼，我特别优待哦大家哈。这加今仔日尔，20个尔哈。一摆买5盒，5盒就是50包嘛吼，50包我算你偌济？5000就好。一包剩100块，这是外口，你搁点电话费你也无得好找啦。20个人去先接啊，无等超过就无啊哈，全公司就准备安尼尔，吼，0800-00919，0800-0000919，5盒50包5000，啊啦，观众朋友吼，较早老朋友，这老朋友才有哦，捌买过才有啊，无买过我无卖这组合嘛，就是一摆来买100包诶，10盒诶吼，有买过才有哦，电脑记录哦，咱小姐你来看，电脑有记录诶。十盒一百，就是100包就对啦吼。这10盒100包，100包原价是2万啦吼，原价2万吼。今仔定岗主问的，100包的优待偌济？9000块，一包算你90块。咱家本钱啊，就已经接近安尼啊。最主要是要服务咱的观众朋友。你若相信熬鸡精会当甲你改善你的身体，要让你愈来愈健康诶。20张尔，这超过我真正无法度说。这物件毋是虚做虚有，加要掠假就掠无啊啦。0800-00919，相信会到，直接甲卡起来。来，这丽萍，你好，丽萍。
1: 你好。
0: 要大组、中组、小组。
1: 不是，我要那个。
0: 好，无要紧，我叫人甲你讲来，五十五算来。宝雄大哥。
2: 嗯。
0: 要对组。
2: 小组。
0: 小组，然后来3600的来。阿秀啊，你好。
1: 对。
0: 要对组。
1: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高兴，你做会好啦。会晓食鸡精的人，一包90块，你要对找啦。全台湾，你点电话费都无得找，这家用空的才你卖啦。为什么？因为咱这做服务的，咱这不是在赚钱的，做服务的尔哈。来，你要收尾啊，你好。
1: 好。
0: 要对组。
1: 对，大组。
0: 大组好来，我来讲，全台湾你无得通找啦。你要大组的，一百包的哈。来，小兰你好。
3: 你好，
0: 中组的5000吼，随主特客，因为这吼物件唔是定有，这一年广告一届尔，吼，而且这个介绍，这嘛一年咱广告一届尔，输底啊，你要甲我买，我上俗会当卖伊，就是5盒，就是卖你6000，今仔5盒卖你5000，就电视才有尔，因为阮甲厂商采购就是安尼尔。有订，咱就甲你做，吼，现甲你做，做出来上新鲜的，互你。啊，但是你若厝内还佫有这个点数的，有点数的，赶紧摕来用，买这上价值啦。大人囡仔，尤其是咱的时代吼，咱的这個身体足虚弱的，食啥物嘛袂吸收，怎啊也袂补，物件嘛袂食，要互伊食啥物上好，食这上好。啊，以后咱的这个时代啊，是要照顾咱的另一半。做红事，
4: 来谢谢非常感谢恁家全国好朋友，恁家爸爸妈妈阿公妈对阮的支持较疼惜，讲真实，买这吼来照顾家己，对家己较好诶吼，爸爸妈妈真正食鸡精，大家拢知影，会当疼开，会当互咱身体愈来愈健康，甲阮支持者，互恁身体拢健康吼。来0800-00919，这位是咱这个依春姐姐你好，
5: 哎
4: 阿姐，
5: 我爱谢总，
4: 谢总吼，多谢阿姐甲阮支持吼，感谢你电话嘛请过来哦吼，阿姐谢谢你啊。 爸爸妈妈大细组拢不要紧，只要你愿意打电话来对家己身体较好诶。哦，买细组嘛挺好哦，你若厝内底较少人，你着买细组诶吼，三盒3600尔。要若是中组诶咧吼。中组的吼，伊有大细组嘛吼，伊有这个中组是5盒5000块，啊吼特大组就是咱这个吼啊10盒有9000块尔吼，伫外口是买无这种价钱，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到阵吼，互家己的身体愈来愈好，厝内底若是吼，当咧当大人，食这上佳赞，啊，过来若是讲有人咧做未来，即嘛做听好做这个送礼啦吼，送礼把健康啊送到人家。家里去，让做做欢喜的哦，送礼送到心坎里的，就安尼吼。希望咱爸爸妈妈吼，赶紧的吼啊，趁即个，即卖你若有注文，才有开始滴哦，才有开始熬哦吼。希望咱爸爸妈妈甲我支持一下吼啊，青叶姐姐你好，
2: 哎
4: 阿姐，
2: 嘉莹，你讲迄古乐家是哪只啊？
4: 哦，你等一下，阿姐，你等一下，感谢你甲我支持，你等一下吼。啊，来，这位是咱这个春姐，你好哦。
6: 哎，
4: 阿姐，
6: 阿姐，
4: 买倒一种诶？
6: 无，我要买款诶，款诶牛奶啦。
4: 牛奶吼，好，无问题。啊，你电话夹咧，你等一下吼，妈妈，你电话夹咧哈。好，感谢你，感谢你。哦，咱这爸爸妈今日这项物件，你若讲无需要，买当买别项，甲阮支持，甲阮斗鼓打一下吼。感谢大家，感恩恁大家哈。来，沉默的杀手在旁边呢，骨质疏松症吼，啊，致死率吼，千万不要轻忽。那这虎林人吼，骨质疏松吼，那轻轻摔一刀啊，就亲像高速的坠楼一样，足严重诶。未堪要摔一届啊，尤其是老岁仔人吼，爱注意哦吼。所以吼，咱来讲吼，全身都无力吼，嘛袂当伫遐安尼，车把柄遐跳来跳去啦，啊，行路嘛爱细腻哦。今嘛40岁已经拢有肌少症啊，所以吼，咱平时就是爱顾身体就对啊吼。平时咱就是爱赶紧来食咱。

0: 有够赞的哈、哦！来，银发族哈，诶，骨头哈，退化问题足侪哦，所以有近三成吼担心吼，咱这行动不便。你若讲吼缺钙哈，缺钙，你就会变骨质疏松症嘛。啊，你若缺少这个肌肉哈，你就无法度支撑的。你若逐项拢无啊，我咧讲你规个人真正就像吼，拄只龙哥讲，乱趴趴，无栽着惊咯。啊，这个时阵变做赶紧来补给咱的基金啊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精彩大哥。氨基酸，那氨基酸对咱的身体足重要，所以吼，咱就爱食这个熬鸡精啦吼。啊，平常时吼，你讲吼，啊，会当吼食了了吼，会当增加咱的肌肉，帮助咱自我的修复，够保护我们的骨骼。所以讲过啊吼，那等咧当大人这个囡仔，那嘛是用伊食，这足好食，囡仔拢会爱食，够会当促进新陈代谢，舒缓疲劳，啊，够会当让咱精神愈来愈好，调节生理机能吼。这好物件赶紧点杠注文吼。来，阿姐你好，
1: 我刚才有给你点几落加吼。
0: 哦，你等一下，阿姐你等一下，我请服务人员甲你讲一下，你等一下哈，感谢你，感谢你，啊，麻烦一下54线给接听一下。所以咱这吼，咱爸爸妈妈。为着恁吼，大家吼买了吼，放心安心，拢有甲恁把关的，拢有甲恁把关吼，即有相关的认证吼，严格把关都在这里，即拢有证明吼，那即拢有证明啊吼。来，我来甲伊讲者，来麻烦者54线，吼恁听一下吼。啊，所以爸爸妈妈，如果吼你若讲吼，啊要去吼。啊，远亲呐吼，喊你当时吼，啊买一下这吼基金哦，送健康去讲吼，你的亲戚朋友遐，因会足欢喜的，而且大家拢知影这个观念吼，食鸡精会当吼你的气力吼、气脉啊，哦，较有精神的，啊，佫会当有新陈代谢，啊，佫会生肉吼、哦。希望这爸爸妈妈吼，赶紧定岗做文。来，这位是咱这个。新竹的华业国际有限公司，你好，
2: 你还讲下去？
0: 你好，你好哈，头家哈，头家，啊，你要爱基金了？
2: 唔是，
0: 哦，啊，你等一下哈，我请服务人员给你哈讲一下哈，麻烦一下哈，给你做接听一下哦，麻烦一下哈。来，咱这个55线哈，咱这个爸爸妈妈继续打电话哈，为着恁家己的身体健康哈，这种钱都卖省啊哈。每一天哈，比如讲啊，哪开始较无气脉啊，是讲较不舒服啊，敢那无啥有体力，一天吃一包。啊，过来哈，你要保养啊，要三天吃一包嘛，挺好。而且吼，足方便嘞，早哩就出门啊，吼，嘛免搁伫个动听动走，用烧水也是微波炉啊，心肝该浸一下头啊。其实用烧水浸嘞，就听我拍回来哩嘛，吼。继续打电话吼，0800-009-119，感谢大家支持，多谢您，谢谢大家。

来04233795559，咱玉林刷卡，为大家继续做服务哦，电话继续卡哈、哦。来，立泉妈妈，来听天气。

春菊姐、依英姐、简爱阿妈、阿尼迪大哥、帽子爸爸、春菊妈妈、慧珍姐、丽玲姐、韩笑妈妈、金妮大哥、银慧姐、袁翔大哥。

0: 来，谢谢丹琪姐、安妮琪大哥、李玲姐、素英姐、春菊姐，就是妈妈的丁大哥，感谢大家哦，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将下来介绍带来这首《珍惜》哦，香山的月儿姐，一个观众朋友到底的红秀，我感谢大家中国好朋友对我的支持跟听堂哦，电话继续卡，预先电话卡为大家服务。

0: 谢谢珍贵姐来啊。
1: 珍贵姐，今仔日蓝色忧郁给你唱起啊。啊。
0: 我听得看我在哈、啊，谢谢玉珠姐、丽轩妈妈、炳麟大哥、玉如姐、乔珍姐、怡英姐、凤色妈妈、仙丽姐、婷英姐、国生大哥、明学姐、春菊姐、玉轩妈妈、三井。

0: 谢
1: 谢，
0: 恭喜恭喜大家，谢谢大家。
1: 来，马东的明珠妈妈，最好几封信，谢谢丽雪妈妈、丽玲姐、银慧姐、春菊姐、彩慧姐、三井哥、瑞成哥、振兴大哥、彪哥、文瑞大哥、珍贵姐、怡莹姐、金玉姐、老爷、简爱阿妈、富儿妈妈、振东大哥、秋香姐、明雪姐、雪儿君蕾。

琴大哥玉如姐姐、萧莲姐、春菊姐、帽子大哥大嫂、奇异的鱼、婷婷姐姐、玉慧姐、明学姐，谢谢刚才郑东大哥、秀凤姐、玉珠

0: 感谢大家，
1: 感谢大家，我来最后一首歌《秘密古井》
0: 合唱的歌曲，
1: 哦，秘密哦，古井，古井呀，秘密，
0: 秘密古井是独唱的啦，还是老歌？
1: 对对对对，古井呀，秘密哦，富足姐姐，一起关心别人到底哪边凶哈。
0: 谢谢玉伦大哥大姐、慧萍姐、明学姐、三井哥、正东大哥、绿萱妈妈、玉珠姐、玉辉姐、素梅姐、孔昭妈妈。

高梅姐、李林姐、景星大哥大姐、三井哥、美玲姐、玉辉姐、吴芳姐、丽雪妈妈、丽晴姐、林雪姐、琪姐的姨、林慧姐、许小姐。

0: 感谢咱家观众朋友吼，陪伴到最后，又要来抽大奖哦，回家回娘家抽大奖。今仔日吼，啊，希望恁些爸爸妈妈若听到，我恁甲你方法，赶紧卡头前这两支电话，好不好？好，啊，今仔什么人来听？
1: 你
0: 听，好，我来听，好，来哦，三、二、一，停。哦，三中区的哦，三中区的
1: 瑞华姐，
0: 瑞华姐，
1: 瑞华姐，567线，
0: 哎呦，我的卡，给你，给你，给
1: 瑞华姐，
0: 瑞华姐，来，给你哦，我给你塞落呀，嘿，瑞华姐，
1: 给
0: 你秒数开始的叮当啊，哈。
1: 瑞华姐，
0: 瑞华姐，有听到无？是你嘞，是你嘞，
1: 来，
0: 给你哦，
1: 翠蕊。哦，来
0: 啊！来，瑞华姐，恭喜你！
1: 瑞华姐，恭喜！
0: 恭喜你哦！
1: 谢谢！啊，瑞华姐！
0: 瑞华姐！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哇，
1: 瑞华姐！
2: 加油！
1: 恭喜啦！
0: 顶高啦，瑞华姐！
2: 谢谢谢谢！
1: 哎呦，瑞华姐，你来看麦啊！你今日搞几钱？
0: 太好了！哇，手气有够好，手气有够好！
1: 谢谢瑞华姐啦，
0: 恭喜你啊，瑞华姐，
1: 恭喜，
0: 哇，太开心了，
1: 那这个
2: 两位，
0: 哎，恭喜是，不是伊欢喜，我嘛欢喜啦，
1: 真欢喜啦，好，谢谢，
0: 谢谢姐姐哈，感谢你大家的支持哈，感恩哈。哇！你看嘛，爸爸妈妈绝对唔通失望吼，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你看嘛，哎，我足久无坐到蛋糕啊呢，
1: 哇！厉害呢，
0: 哦，真欢喜，手气真好
1: 哎。什么都不要想，
0: 真的。真的就是这样子
1: 哈。
0: 谢谢啦，感谢咱这样中国好朋友对阮的支持跟疼痛。啊，那如果吼拄只无把握的话，赶紧把阮的玉线的电话抄起来，有需要卡一下好不好？来玉线的电话，
1: 玉线的电话，
0: 来
1: 09827497830989789783哈，还有任何需求呢？有上看好滚哦哈，我的号码可以直接加 line， 不是扫 QR code 买晒哈。那若是拢未晓的，不要紧，先甲翕起来，你先甲翕起来哈，后摆若是有想到哎。哎呦，阿伯，哎，来个有些积极一点
0: 啊！
1: 对，就找那个图啊，蓝绿的暗号码，都可以啊。
0: 哦，
1: 啊，玉轩爱讲，因为明仔玉云姐
0: 休息，
1: 所以明仔我来过来坐车哦。所以大家明仔爱过来
0: 搞。哎，一定爱。
1: 怕跑啊，小积极姐啊，你好不？
0: 一定爱哦，一定爱哦。明仔就是有着玉轩，
1: 是，
0: 跟
1: 家
0: 人这个阿辉啊，
1: 哈，对，
0: 啊，希望这爸爸妈妈吼，继续同款，大家拢会来啦。
1: 没有错，
0: 大家拢爱听玉轩唱歌。
1: 谢，
0: 真正玉轩嘛，这歌艺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该到拥护者，该到鼓励者，好不好？
1: 哦，
0: 感谢大家哈，感谢大家哦。
1: 哦，
0: 来啊，玉线的电话抄好啊哈，啊那抄好啊哈，等哇，咱这个玉林阿玲的电话，来阿玲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和大家
1: 轻轻松松。
0: 好，今啊马仔吼，可能大家拢开始吼，
1: 拢。
0: 在
1: 行吧，我今日行吧，我知影，两点四点没有人这么早考的。
0: 哦，没有，哎，可以塞，啊，可以塞改支持者，好不好？哎，可以塞改支持者。哦，对啦，有的人吼，讲真是行吧了吼，就会足欢喜的啊。
1: 真欢喜。
0: 哦，哎，咱这个吼，对，爱给你哈。嗯。
1: 明仔继续看了。
0: 哎，就一定爱来啦。
1: 真正爱来。
0: 哎，一定爱来，我大家大团圆安尼好
1: 不？无唔对，无唔对。
0: 好啦，安尼后一盘更加好看，又到咱的便当厅啊。
1: 陪你。
0: 哦，谢谢大家，继续给支持落去，明天要来哦。哦，拜拜。

0: 起。
1: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哟、哦，第一首歌曲《云中月》，咱的树林的顺发大哥，北屯的美华妈妈，来哟、
1: 哦，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呀、哦，破个声，赶紧吹的哟。

哎，谢谢咱的桂春姐、雪糖妈妈，哎呦，咱的惠美姐、雕爷，啊，咱的墨子大哥、大嫂，哎呦，我们的雪糖妈妈、大力丽娟姐、梅兰姐。

0: 谢谢，欢迎收看《红粉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大家好，我是阿
1: Ken，我是陪你。
0: 这个明天就是
1: 中秋节，
0: 中秋佳节，月圆，
1: 对，人团圆，再来继续婚中鬼，
0: 婚中鬼，这个非常应景的歌曲了哈。我自细汉吼，从小到大，
1: 就听这首歌大。
0: 无，以前小时候还未做嗨，就是以前呐，以前这个看人家中秋节在烤肉吼。他们说是一种心生的眼光，
1: 一家烤肉万家
0: 香，对啊，看人家行肉就会觉得很羡慕，啊，为什么我会羡慕？
1: 为什么？因为你们家都没在烤，
0: 因为我们家没在行肉，因为八月十五这一天刚好是我们爸爸跟我们大兄同一天生日，
1: 哦，你说鼓励的
0: 这样，对对对，啊，就是在这一天特别的日子里面，就是一定会煮青草的，
1: 哦，
0: 拢
1: 你煮
0: 诶啊！嘿，拢我自从我会用煮材料，拢我煮诶。
1: 哦，真
0: 诶。啊，就拢中秋节就一定是办两桌，哦，啊，煮两桌。
1: 定义是恁兜诶小团圆
0: 啊。嘿，对对对对，哦，啊，所以现在如果有看到这个人家在烤肉啊，哦，拢在拢真新鲜了。
1: 这样也不错啊。
0: 嘿啦，其实嘛是袂歹啦，嗯，因为烤肉是一个氛围。
1: 嘛是一种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觉，
0: 一个气氛。啊，烤肉，你讲烤肉无饮两杯啊，我根本不爱行。
1: 安尼，你明仔来阮家饮两杯。
0: 行吧，就是爱饮两杯啊。
1: 明仔来阮家行。
0: 哦，那时间来都好，时间来都好哈。啊，这个烤肉啊，其实现在的这个，现在生意人啊，足聪明的啊。他们烤肉都是，家己款好势。
1: 哦，对啊。
0: 哎呀，
1: 因为即摆阁有迄种。你嘛免拢免家己传，嘛拢免就是你叫一台车来，
0: 哦，
1: 你的专包，
0: 有，
1: 那就全部。然后还有那个烤乳猪的，
0: 哦，对对对对对，
1: 还有烤鸡的这种。
0: 哎，你看，你看这行李人，你看头脑看外好，
1: 对啊，
0: 哦，哪里嗅得到商机，哪里就会从那里。这个以前我捌做过一场宴会哦，他的那个主人家就是叫你讲的烤肉车来，
1: 系啊系啊，
0: 哎。

0: 住宅你吃哦。
1: 对啊对啊。
0: 吼、哦，你爱吃，看你爱吃几千，你就伊就烘起来啊，底下啊你你个啥，迄个叫做烤乳猪啊，烤乳猪，诶、欸，烤大猪啦，不是乳猪，伊大只，烤烘大滴啊，吼、哦、嘛是哦，我觉得我感觉迄种诶吼、哦，比较我是很喜欢的，
1: 真的吼、哦，
0: 但是好像不便宜。
1: 对，刚刚一盖的话两三万哦。
0: 那个几千，他好像也是算
1: 可能也
0: 人头了啊，
1: 对对 对，
0: 算人头。你看一个人看几百，哎，几百，然后
1: 伊都
0: 穿偌济人的量安尼啦，哎呀、啊，对啊对啊。啊，这个中秋佳节啊，小酌我觉得是难免，
1: 对，
0: 但是要记得
1: 喝酒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1: 你就叫代驾，你就知影去迄个所在一定会三啉一点哦，秘鲁啊，哎呀，喝啤酒配烤肉嘛，
0: 對對對
1: 那你就是坐车去啦。
0: 哦，叫阿伯，你就叫代驾。
1: 对啊，对啊。
0: 其实代我还没用过代驾呢。
1: 我也没有。
0: 好、哦，你慢慢用过啊。
1: 因为我没在喝。
0: 啊、哦，你无你啉嘛？
1: 我无你啉。
0: 你啉会安怎？
1: 我唔捌安怎过，就是我无介意。
0: 唔捌安怎？
1: 我是唔捌，因为我无爱啉嘛，我无介意酒的味。
0: 哦，不喜欢那个味道、哦。
1: 我觉得那有什么好喝的，我都觉得啦。
0: 对啦，其实酒确实有影无好啉。嘿，
1: 是啉落迄个感觉。嘿，
0: 是啉落迄种喝下去，然后就会啉起，你知道吗？
1: 整个
0: relax， 吼、哦，规个安尼，规拢放松，整个心情。
1: 伤
0: 哦，对对对，所以人家说那个有压力啊，真的是喝一点小酒安尼。哦，
1: 小酌一下。
0: 小酌，我觉得是不错啊。啉多吼，啉多真正，哎呦，安尼喂，足艰苦的。
1: 真的。
0: 哎，较早做兵的时啊，较早做兵的时，我一个人哦。
1: 你伫金门
0: 诶？哎呀，金门。
1: 你个啉高诶？
0: 哎呀，啉高，我一个人啉诶，点七五诶，二锅头。哦。大鸡诶呀。我只能喝一罐
1: 的，真的哦、喔。
0: 啊娘喂，
1: 我这、啊、你酒量一定足好诶吼。
0: 我酒量算未歹啦。哦。我一个人喝一罐高粱啊，点气话啊，二锅头，只能喝一罐。过工发生啥物代志，你毋知？早点名的时阵啊。
1: 倒伫遐。
0: 早点，我有爬起来，我外八级嘞。早点名的时阵，我一支脚穿布的，一支脚穿皮的。
1: 啊，结果又怎样吗？
0: 有够咸，嘿，好你加载。
1: 你会去互翻吗？
0: 还好啦，因为我伫内底算大尾啊。哦。我伫内底火防班长啊。哦。啊，就是，嘿，嘛是阮头家叫我带弟兄去啉的啊。哦。因为就是前一暝算，唔知是总统来，还是侯伯村来，我袂记哩啊。
1: 哦，长官允许。
0: 长官甲办甲好势好势，啊，伊就做有民主的啊。哦。然后刷一下啦，哎、欸，陈青啊，这个弟兄们带去轻松一下。哎、欸，我那个单位有卡拉 OK 呢。
1: 哦，真的哦。
0: 我们那个金门部遐是有卡拉 OK， 啊有迄个招待所。
1: 所以人讲抽到啥物金马奖，不是所有人拢无好，你就是就、
0: 欸、
1: 你就
0: 是得奖的迄、那个。幸运儿啊。
1: 真的。
0: 哎、欸，伫金门平安有哪好就。就像我呢，
1: 啊，吃香喝辣，
0: 啊，平安运啊无好，你可能就爱较辛苦咧，啊，红操一个啦，吼，啊，放假啥都是有很多的限制啊。
1: 哎，安尼你放假你是偌久放几届？
0: 我逐工嘛出去。
1: 这个。
0: 我每天都出去。
1: 啊，你要去买菜。
0: 系啊，跟我那欠啥？哎，包装那个要补货啊，去。系啊，
1: 啊无你
0: 管啦，啊伫金门，阮迄年代金门做兵啊。做兵放假你都要穿军服哦。哦。啊，所以阮出去的时候，我拢穿休闲服，你知道？哎，出去就敢那长官。哈哈哈！真正有当时，今晚回想在金门的那些当兵的点点滴滴，吼，会觉得好有趣哦。哎，
1: 我讲啊，那要等去处理嘞，回家的话，一次多久放一届？
0: 哎，那时候好像是一次，好像是唔知是十天还是。七天我袂记哩啊，哎，那个叫做返台假。
1: 哦，返台假。
0: 返台假，嘿啊，底下我行路过会不坡嘞，过会不坡，跟那螃蟹，还冒泡。因为咱，因为我们是有一技之长，
1: 对，
0: 然后因为咱有手艺嘛，
1: 对，
0: 有手艺，啊，阮迄个单位就是很特别的，就是各种这个社会上的这个能人。才是啊，都会掉到那里。哦，虾毛兵嘞，哦，列专长虾毛兵嘞，例如来叫虾毛兵。哦，还有排桌兵呢、啊。哎，就是 哦，这个总统要坐哪里啊？板凳已经总统坐对啦，啊，长官坐对啦，啊，空军司令坐对坐，哦、啊，伊也摆好势啊，哦，

0: 排桌兵，哎，还有理发兵。哦。夹头毛、夹树林冠、夹头的。
1: 哦，因为金门无遐无遐方便啦。
0: 哎、欸，因为他诶未使出去用夹啦，因为伊诶战地任务。
1: 哦。嘿啊，伊算。现在年代。
0: 嘿，对。哦。虽然是无讲作业的来讲，但是他还是避免什么诶。是还不到什么暗杀之类的，就是总是家己兵啊兵营诶
1: 诶，还够好
0: 啦。对，技术
1: 是会有危险
0: 的。哎，对。啊，有啥 ？Waiter。哦。服务生
1: 哦。
0: 哎，你看我。
1: 哦，阿胖菜。
0: 喊呱呱，你做兵做干做兵哎，服务生呢？
1: 做兵这个有一个小餐厅。
0: 哎，啊，服务生都够用精兵，用选兵的。哦。哦，选兵啊，哎，这个伫阮第一个金门的擎天岗嘛，擎天岗。底下选兵，哎，选兵哈，啊，今天来讲这好了，哦，今天卖生游戏啊，我讲到做兵哦，觉得很有趣。这个在这个擎天岗里面呢，啊，长官啊就会先来选兵，金风波的先选，金风波上大啊，
1: 先检看卖，刚
0: 好，系啊，甲咱台湾共款啊，国防部上大，国防部会先来选兵。
1: 哦，金防部，金门的国防部。
0: 哎，对，金防部，啊，这个。伫台下长官拢哎好啊，所以阿兵哥拢硬头硬头啊，这几堆吼，好觉得自己长得很帅的举手，吼阿修哦鬼咩啦，
1: 这
0: 就作者拢袂见笑拢牙笑，
1: 你敢用牙？
0: 我不牙，哦作者袂见笑拢牙笑哦，好这个身高在180以上的啊180以下的手放下来哦，哎阿都减一半哦，然后。你们身高是180，你们个人觉得你们很帅，没错哈、哦，确定哦，
1: 确定。
0: 好，如果等一下长官面试的时候发现你是虎烂的话，关紧闭。哦，嚯，要求大家拢够揪软，全无鬼的。哦，啊，老的遐就真正是拢做人打。
1: 啊，真的
0: 哦。很帅。哎、欸，那个就是那个衣架子 model， 你知道吗？杂包拢做人打。
1: 哎，没错啥。
0: 啊，就去遐服务长官啊。哦。啊，就做兵嘛，无咧穿军服啊，拢嘛穿迄个威特的衫。嘿。啊，在这个餐厅那里，我那煮好伊都爱胖啊。
1: 逐工哦。
0: 逐工啊。
1: 逐顿安尼。
0: 逐顿啊，一工就做三顿，我一工发落三顿嘛。
1: 啊，遐个官遮大。
0: 对啊，那个一桌一道啊，一道差不多，不晓得是几颗星啊，好像是。十来颗吧，十来颗，一颗星就是少将，哦，两颗星中将，
1: 三颗星是什么？
0: 上将，
1: 哦，所以三颗星是最厉害的。
0: 哎，我们台湾好像国防好像曾经，哎，那那
1: 少将、中将、上将，
0: 那那这个蒋总统我们在一起好像四颗星嘛，我不晓得啦，无讲这些，咱无管甲快啊。哎，然后内底啊有这个开车的，哦，开车的就是驾驶人员开车的，哦，啊有这个夹头毛的、写毛笔的，哦，啊有迄个卡拉 OK， 过卡拉 OK，
1: 过卡拉 OK 嘛一个，
0: 哎，过卡拉 OK，
1: 爱高唱的，
0: 哦，免高唱，目睭爱金。哦，这个长官来了，这个长官来了，这个要怎么称呼？
1: 他要点什么歌？
0: 嘿，这个长官是爱唱什么歌？哦啊，这个长官哦几下个人来？
1: 目色卡的，目色卡。
0: 哦，迄目色爱做好诶、哦，你袂使，即卖啦一堆长官来的时候，甲社会同款，都是有哦，比如讲董事长、哦总经理、副总经理、啊经理啊之类各部门的经理，啊你去的时候你来目睭闭好金吗？你当属长点歌那边。就算是董事长最后面点，你也要先让董事长唱。
1: 哎，有插播啊！
0: 一定要插播啊！我还把酒弄爱，但是那个一种单位拢是空降部队的哦，哎，就是拢关西兵啊，关西兵
1: 拢安插进去。哎，
0: 我内底拢一挂很厉害的大企业家、大企业家的小的囡仔，哎，有那个
1: 有关系就没关系。
0: 对，有那个。亲，哎，亲擦口香糖哇！哦，哎，公主啊！哦，
1: 公主哦，女生啊！
0: 公子
1: 哦，公子，
0: 查甫的啦。哦，哎，拢
1: 将仔安尼，
0: 做将仔啊，做引导的，啊，又很谦虚。

0: 啊，当然这个
1: 谦虚，我觉得你如果这样子可以用安插进去，按你谦虚还好，卖可以用安插你其他个安尼气个，我干嘛黑都袂使，
0: 一种也袂使，一种也袂使。然后这个还有顾那个上面顾那个蒋家的那个顾所谓的。
1: 所以那当阵阁是蒋经国的年代
0: 吗？没有，已经不是了。那但是他曾经在那里住过的官邸哦，也拢爱顾哦，都要保护好、哦、啊，拢无人啊，拢无人、啊哦。但是就是他以前住过的那些官邸啦，哦，我嘛有入去参观呢。我那相片啦放出来，可能会用破，可能会出事啊、喔。坐在那个。老蒋的那个椅子上拍照，你那个时候是不允许的、哦哎呀，因为那个阿兵哥啊，要进去里面拍照，那个是比登天还难。
1: 哎、你现在讲出来可以吗？
0: 哎、已经应该过
1: 归
0: 追溯期了，三十几年啊，应该是吧？
1: 紧啊，
0: 我就在心里，我心内都一直在想讲，
1: 而且所在起码感觉地理
0: 还在，还在
1: 、哦，
0: 对。但是我心里面就是想说，是不是有什么机会啦？比如说战地任务解除啦，还是讲这个金门部这个单位已经撤退了啥，然后就开放让这个民众进去参观的话、哦，我花再多钱我都要进去看。
1: 哦，你想要个回味一下？
0: 我足想要个登去看。
1: 啊，你刚好个登去金门去佗？
0: 有啊、哦，我又回去金门玩两三趟。哦，生两三
1: 桩。这是你的青春的记忆。
0: 哦，真的，我底下有好多美好的回忆，像
1: 那个。当时你刚认识那个阿瑟啊？
0: 阿伯。哦，我在
1: 那
0: 里。
1: 那这样还好。
0: 你像那个刘德华、啊哦、郭富城呐、啊，还有那个方文琳呐、啊，所有大明星
1: 闹军，
0: 嘛是拢我煮的。
1: 哦，真的哦，所以拢食过你煮的。
0: 对啊，唔是讲我做搞的啦，算去的时候，啊，就无人头。无迄个所在好食，啊，我就是负责煮的。
1: 是一种鱼有荣
0: 耀的感，荣耀感。啊，我迄阵吼，我
1: 姜会干嘛食？姜会。
0: 姜会干那无？哦。姜会迄阵干那也无讲做大咖。
1: 哦，真的哦。
0: 刘德华迄阵算无不哩大咖，伫迄个年代就算天王啊。对啊，啊，我迄阵算懒型啊。有拍很多照片，你知道？
1: 啊，你个笑面。
0: 是个叫人，家己拢无聊啊。四个拢叫
1: 人。你即马今日甲大家讲，这个电话，等下控告3000-6000公，然后收到 Kingo 的相片，拜托加登来一个，啊，无就翻拍给我们，让我们放一下这样。
0: 然后我那的 FB 有一个群组，就是以前我那做兵啊朋友的群组，哎，有时候我看到，哎，内底有我啊，
1: 今日存起来，
0: 就会看到一些以前的一些照片，真的是很，恭喜在那个年代哦，坦白讲也是。有点荒唐，喝酒哦，我饮酒饮到
1: 年少轻狂，
0: 对，真的有时候太过于想 over 了。有一次啊，发生一条人命，
1: 饮到出人命，
0: 无，你迄天暗时啊吼，如果我那是卖规班火房班卖大家庆功宴，带大家安尼饮到大家很开心就。大家拢饮到昏死死啊，啊都无听到声嘛。哦。大家都喝到
1: 懵去，
0: 懵去啊嘛。我们喝懵的那一天凌晨啊，那个宪兵连的就有一个阿兵哥想不开，就在我们的厨房后面，在我的厨房后边遐上吊。那如果我们没有醉的话，上吊一定会。挣扎一路，也许就会被我们发现了。哎呀，对吧？啊，所以这
1: 天注定。
0: 对啊，所以人讲平安运好甲无好，这个就是老天爷安排的。
1: 我无做过兵，但是我听上济就是讲军营里面的一些，像你讲的这种的代志。哦，
0: 对啊。
1: 一些鬼故事这样。
0: 对啊，哎呀，这个以前金门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你也像咱的今麦来讲70岁超过伫金门做兵的吼，大家拢一定哎呦安尼啊喂，嘿，你看那个坑道啊，咱也去后抓你老去金门佚佗啊，
1: 你看有足侪什么浮尸的吗？海边
0: 那 那个是更早了、哦。我们那个年代是没啦。

0: 迄、那个哪有去金门佚佗迄个蓬康啊，都是花岗岩嘛。哎、啊，蓬康较早，迄个啥机具没有那么发达，除了炸药、哦，除了炸药以外，你就是还要再徒手手工凿那个山洞啊。你也看有当时啊，迄个山洞边啊，遐就有一个站邦。哦，站邦啊，面顶就写名。哎，哦，迄就是在那个地方。为国捐躯的一些士兵，哎、哦，他就会放在那个上面。今晚唔知，今晚唔知有铁雕无现在啦。阮迄个时就是常常有看到这一种那个状况。
1: 还是你就是团来金门？
0: 但是没有办法进去啊，太可惜了。哦，我有我登去金门佚佗两三抓哈，我有一届啊，我就把车开到去啊坐车嘛。把车开到那个我们的司令官的那个大道，在那里，我很想跟那个阿兵哥说，哎，长官，我以前是，我有准备我的相片哦，我有准备我较早底下那个环境的相片，要摕来看，啊，不行啊，怎么可以的？怎么可能呢？那哪有可能？
1: 哎，哪不可能？不可能
0: 啊，因为那个所在是司令官的上界。最高机密的所在，那可能我青菜人入面。
1: 啊，今麦刚跟我家里的那个同期党工体联络上面，还是长官联络？
0: 还是有，我们那个群组就是他们有时候都弄个小酒杯里面小聚完。哎呀，我今麦我都较无跟因安尼迄落。
1: 以家庭为重。
0: 嘿呀，对啊对啊，哎，做爱你们，真正做爱你们。
1: 啊，恁哥住我伫金门嘛，啊，金门拢是高粱的。
0: 嘿呀、啊，都是高粱的，哦，真的是，啊，即摆金门甲以前已经人事已非，完全无共款啦。哦，那个较早爱山外，以前的那个金门的山外啊，放假还是人是安尼，哦，坎坎拢阿兵哥足济人诶啊。然后我回去了这两三次啊，哇，
1: 无啥人，
0: 拢无啥阿兵哥，你要看到阿兵哥，哎呦，见到阿兵哥，变得很神奇。
1: 对，
0: 然后一寡店嘛拢关了了啊。以前我們常常去唱卡拉 OK 那間啊，我還專門跟頭家說，老闆，你這以前是不是什麼店什麼店對吧？他說，對啊，你也知道，我以前每禮拜也來，你可以讓我去拍一些照片，然後我就上去拍，我好感動喔，然後我就把那次的景象跟以前阿兵哥在那里拍照的景象两个
1: 比照，
0: 这真正非常非常的令人感动的那种怀旧啊，
1: 真的真的
0: 怀旧，
1: 大概都会就是会怀念自己人生中的某一段时光，这样子。你干嘛上趣味上有感觉的一段？
0: 对呀，我像我跟我太太这个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有。开车去那个古关嘛，然后停在路边有拍照，然后事隔二十几年以后，我们又把另外一台车又停在那里，同样的姿势，同样的角度再拍照，哦，连刚我要过来，赶快那个所在要过去第三台车，赶快那个按面容都是一样，
1: 对，
0: 你看这个，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
1: 现在这些人在拍都是拿小时候的相片，
0: 啊，
1: 人虽然就是人长大了，小朋友都长大了，但是那些姿势啊，那个位置啊，就是全家福也是又同样拍一张同样的，但是只是一个是小朋友，只是另外一个是大人，对
0: 对对对，真的是很值得收藏的一些照片跟回忆的哈，
1: 真的
0: 好，安尼话讲到这，今仔节目非常精彩哦，唔好转台哦，千万唔好转台哦，今日有那卡事哦哈，好来，安尼来安排三首好听的歌曲。
1: 好，也请高雄土粉妈妈、甲高雄的宝秋妈妈来听这首《一颗红豆》。
0: 来，宜兰的长青阿姐，长青阿姐带来的东区立方节心头吧。
1: 台南的应晴妈妈甲高雄的应璇妈妈，这回来听这首《月朦胧，鸟朦胧》。
0: 好，乖，好不好？

谢雪峰妈妈、丁芳妈妈、永清大哥、洪阿姨、春兰姨、欧尿鸡呀、玉珠妈妈、文正爸爸、帮庄大哥、坤和大哥大嫂、淑珍妈妈、水阿公阿哥、

谢谢淑芳妈妈回来了，中秋节快乐，志工妈妈、永清大哥、玉慧妈妈、瑞荣大哥、琼宇妈妈、纪南爸爸、守春节、惠美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静心大哥、万福大哥、丽华妈妈、怡秀妈妈、美香妈妈、正南大哥、英杰大哥。

来，帅这首宜兰的长青节，长青节点播《心头肉》，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台南东区的立方节，大家做伙来欣赏。破声，莫等哦。

再来，再来，继续月朦胧，鸟朦胧。谢谢吕干妈妈、丽娟妈妈、美秀妈妈、秀秀妈妈、雅慈妈妈、秋来、欧娘姐、惠美妈妈、明文爸爸、玉雅姐、秋香妈妈。

0: 谢谢玉美妈妈、蓝妹妈妈、淑芳妈妈，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来，赶紧来看一下咱的祖先有智慧。
2: 华南、华北、华山水，讲东、讲西、讲上记，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一个来三小姑娘，啊，酒鸟花球耍金蕉，想袂落球来放尿，又过惊人会加笑，嘿笑嘿笑，哈、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啊，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注意了，用心，
6: 大家好，老板话定机。
4: 对，安尼敢捌金蕉过？
5: 哦，定定嘛的。
4: 啊，不过唔要不要憋尿啊，憋尿有当时会吼，会尿尿毒症呢。
5: 泌尿泌尿道花炎，
4: 哎，是开始，开始轻的哦，
6: 轻微，
4: 哎，啊那重的安尼呢，
6: 本身就无红疹的，
4: 哎呀哎呀，咱看出来就处理
6: 啊，
4: 对啊，啊个算灌溉灌溉咱这花花草草，但是我咧讲有两下吼，阮家较早种迄迄个盆栽吼，就因为安尼弄伤咸哦，所以你用料想要过。清水骨头者，
6: 爱稀释一下，
4: 稀释一下，
5: 要去放别人刀的花盆。
4: 我今日放因刀有监视器，阮刀就无，哎，就怪怪啊。我细伊啊，你感觉咧？
6: 老伯啊，我听到人咧讲啊，一个娶了换一个相煞，那是啥意思？
5: 哇，好简单的哦，哎，就是用一碗公的料去换一碗公的煞啊，对不？
4: 我讲你一桶换一桶的。拜托了，无正无经，
5: 你再食到饱。
4: 讲到你嘛，喙齿都好饱感吼。这个舌吼，咧一半啊，一人一半感情较袂散。啊，那一口罩，哇，一口罩，一口罩吼，啊，一对时都是二十四小时。
5: 哦，
4: 哦，安尼长哦。
5: 啊，
4: 这个肉吼，肉虾，哇，补虾，肉虾咧。啊，较早拢压菜啊，肉虾啦，啊补虾嘛，吼，啊肉竹啊，较早拢用敢那迄种的
5: 布，
4: 啊了一洗，
5: 哦，
4: 较早人较环保，
5: 较环保，
4: 恁即摆拢无环保，那蛋神掉，啊这碗哎高碗啦，啊这烧碗缸。较早那要我要挂掉先来隔壁来倒用，啊连讲换练时换那个是换工，啊一工换一工啦，吼，啊换贴的，
5: 哦
4: 配暖配暖换贴的，
5: 哦，
4: 啊过来咸吼咸椒，啊那最用吸水，哦水用吸出来，
5: 哦
4: 啊咸椒咸椒啊吸水，
5: 哦
4: 这晒啊，好晒啊目晒，
5: 哦
4: 啊粉晒嘿有诶都无最准的粉晒乱蛋啊，粉头啊乱嘿粉晒吼，啊过来 Q 晒
5: ，Q 晒，
4: 较早牛
5: 哦
4: 牛晒，
5: 嘿
4: 伊打起先可以当燃料啊，
5: 哦
4: 嘿较早较无诶煮完嘛，
6: 会使高处有几间厝用牛晒过，
4: 但是我真爱讲你用牛晒过，啊但是较早是有确实有啊有影安尼
5: 哦，
4: 好啊一个叉椒换一个香菜。这句话艺术是
6: 讲哦，你用讲的不傻傻，
4: 安尼哦，啊，不然大家来听给恁看。
6: 今日是什么状况？哪看安尼？心情敢那无介好呢？
7: 啊，不是为着肉查囡仔代志啦。
6: 你不是有两个在肉阿妈？
7: 什么有两个在肉？是我吼，一个肉无着，我还去肉迄个第二个啊。
6: 啊，你不是同款？
7: 那好同款呐。我哦，也毋是种灰飒飒，想甲打相准的人啊。
6: 好啊，安尼我问你，安尼恁两个到底要倒一个啊？
7: 啊，卖阁讲啊啦。
6: 为什么卖阁讲啊嘞？
7: 我你无听人家讲，一个娶个换一个相煞的啦。
6: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7: 迄一个哦，年纪较大就算啊啦。啊哦，我一心一意哦，咧对待伊呢，哦，真正是马不足人长啊。
6: 啊，另外迄个嘞？
7: 另外迄个哦。自认以为哦，伊是家己哦，年轻、搁少年、搁水，啊，真正讲伊大哭，伊就搁喘袂离啊啦。
6: 啊，所以两个拢甲你放杀啊？
7: 什么两个拢甲我放杀？是吼，我甲伊吼放弃的啦。
6: 安尼。

0: 你今麦拍什么样
1: 喏？我哦，嘛无想要安怎啦，刚才想讲哦，你想？
0: 啊，无你今麦到底是想啥？
1: 我想讲我要对你啦。
0: 歹势吼，我正好唔是资源回收头。
1: 那恁唔是较环保，较爱地球，安尼较唔对。这个国语讲做吼，迄个麻布袋换草袋啊，一袋不如一袋，愈换愈烂，所以错就换现在就是安尼啦，
2: 哦。有啊，所以我老师讲，这叫做换汤不换药，越换越糟糕。
1: 好，对啦，其实啊，咱定有人咧选举哦，新的无来哦，唔知旧的好不好烧，对啊，我顶届咧每一届咧，我一日讲个海，讲个死。当然每一个都有缺点啦，但是咧多发现对方的优点啦。哦，因为每一个人啊，要哪讲咧？这只要讲这个缺点啊，卖讲大过伊的优点哦，那么是我都接受了哦。啊，无你讲有些句话啊，啊算了算了，无你这边喏。好，我记得也不要一直挖对方的缺点了哦。安尼吼，大家是合作无间了哦。安尼知影无？
3: 在，
1: 爱注意。

0: 谢谢，哎呀，又来到兰内纳卡西，哇，真的每个礼拜我都非常期待的，这个每一个其实每一个单元我都很喜欢啦，像兰内这个爱的福利社啦，啊，好康的啦，啊是讲这个叫做十二生肖，
1: 对，
0: 还有我们这个，我干嘛？哎呀，我感觉咱的这个节目的那个内容真的是千变万化，
1: 丰富了，
0: 对，非常的丰富了
1: 哈。
0: 啊，咱每一个人，那我每一个人的责任嘛，哈，这个爸爸妈妈、恁妈、恁的责任，恁的责任就是要拍婆啊，哦，就是要有这个职业道德哈。好，来，安尼一瞬间，今仔日小林刷带来四首非常非常经典、噶好听的歌曲，
1: 拢是几乎都是老歌啦，
0: 哦，哎，拢是老歌较侪哈。哦，安尼你第一首要来唱什么？
1: 今仔第一首来唱这首《飘浪之路》。
0: 飘浪之路，
1: 安前阵的金玉妈妈点播的歌曲嘛，邀请三甲的红丹姐啊，跟大家做伙来收听。
0: 好嘞，好了。
1: 好啊，下嘛是赶快控诉的3380303，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志光妈妈、玉美妈妈、雕爷、安雄大哥、新春大哥、秋兰、我娘姐、英语爸爸、月娇妈妈、蔡泽大哥、大嫂。

谢谢玉清妈妈、明温爸爸、彩华妈妈、玉生大哥、慧娟妈妈、丹琪姐、桂春妈妈、永峰大哥、玉云妈妈、秀玉姐、梅兰妈妈、怡英妈妈。

0: 条龙记录送给大家，谢谢珊慧妈妈、彩珍妈妈。再来，再来这首悲情的城市，南投县的新春大哥点播的歌曲。梁彤大哥、丽晴妈妈、阿香妈妈、全屏大哥，
1: 好，那我们陪你饮一杯茶了哈。这个我们的阿昭妈妈、善慧姐、美慧慧美姐、志光妈妈、明文大哥，还有我们的哇，那个王鸾妈妈、安雄爸爸，好，好，再来继续是
0: 悲情的城

谢樱桃妈妈、王霞妈妈、新春大哥大嫂、幼慈妈妈、彩慧妈妈、奇水大哥、素琼妈妈、498的好朋友秀芝妈妈、景玉妈妈。

0: 今日下期，感谢叶子妈妈、丽雪妈妈、满庆妈妈。
1: 哇，好好听哦！哇，满满的掌声嘞！叶子妈妈、志光妈妈、宝钗姐、怡珠姐，
0: 青哥真的是太会跟了。
1: 哦，真的，
0: 我都随便，我都去我家己的拍子
1: 太高唱，太高，
0: 太高，太高，对了，厉害，厉害。
1: 好嘞，出来继续是啥物？
0: 再来继续是启东的，不是，桃园的赞宇大哥点播的歌曲《春天哪会这么寒》。
1: 好，厉害啦！
0: 哎，嘛邀请咱的前阵的慧玲妈妈，甲大家做位来收听啊。

谢谢清芳大哥、素玉妈妈、玉珠妈妈、我家爸爸、志光妈妈、玉慧妈妈、永峰大哥、尤妈妈、志光妈妈。

0: 哎，嘿，其实足细腻的，所以真正足厉害的，谢谢，感谢大家。
1: 好嘞，哦，刷来这首嘛，非常的经典哦。
0: 好，是咱的二姐将会成名曲吼，来，启动的春花妈妈点播的歌曲《小白的海花》
1: 来了。

谢谢雅欣阿姨、金枝妈妈、安雄大哥、瑞荣大哥、正贤大哥、世哲大哥、白哥妹妹、财政大哥、美凤妈妈、凤梅妈妈。

0: 谢谢文斌大哥、张老师，谢妈妈、美逢妈妈、建林妈妈、永丰大哥、圆花妈妈、春桂妈妈、三井大哥。
1: 不平静的海洋声，像阮

0: 谢谢淑芳妈妈、宝琴妈妈、王鸾妈妈、月儿妈妈、玉娇妈妈、桂春妈妈、宝琴妈妈、秀雄妈妈，感谢大家。哎，谢谢。
1: 好，这个纳卡西，其实纳卡西这个文化啦，在日本时代迄时阵有啊。纳卡西迄个时的文化，我感觉
0: 北投温泉那
1: 边。对对对，那个是很多家境不好的啦，你像这个江惠二姐啦、黄雨玲姐姐啦，他们都是从小时候就在那个地方，这样一路这样唱上来。
0: 其实因安尼就厉害，因为那卡是唔是咧，因为在现场的嘛。
1: 对 对, 對。
0: 伊是主持人混的，无迄卡拉 OK， 甲你讲哦，当时要落歌。
1: 而且因迄个年代啊，电子琴也没有那么丰富。
0: 对啊。
1: 他们那时候几乎就是一把吉他，一把吉他。啊，然后一个歌手，安尼就弹啊，
0: 哦，对，
1: 这样就赚了。啊，有诶较功夫诶，经费若较有够，
0: 我
1: 叫一个啊，这个萨克斯风，啊，我就叫一个简单的迄个旅行鼓，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那个要唱那卡西啊，你无相当的这个功力啊，真的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0: 谢谢。你对了，
1: 我大姐爱有相当的面皮。
0: 嘿 ，Kingo 拢自学呢，伊毋是主持人学音乐的，拢自学，这已经就厉害啊，真正值得鼓励了，真的。
1: 这个喜欢音乐了，喜欢音乐就不是什么痛苦的事情。
0: 就爱有迄个心嘛。
1: 哎呀，像佩妮伊嘛是对音乐蛮有兴趣，我嘛一直甲鼓励啊，一直甲鼓励，无论是分吹也好，还是弹琴，我就是很给他鼓励啊。这个有机会的话，慢慢学习。
0: 就是伫下骹Kingo拢会甲我教。
1: 哎呀，对啊，好。安尼，这个啊，无咱来，要有五分钟，咱来点一个歌啦，好不好？来点个歌。如果爸爸妈妈恁若要听什么歌，电话甲卡起，电话打上来啊，我们就帮你安排下个礼拜四。
0: 哦，直接换
1: 吼。嘿，后礼拜四落西来
0: 这个
1: 点歌咯。来看要听什么歌，电话会使卡起啊吼。
0: 来，面顶的卡迄支拢会当敲，面顶迄支控诉023379559。
1: 是的。
0: 04233195559哦，
1: 点几时啊？因为那卡是浙江星期四这一天哦，这个会使安插的歌嘛比较少，
0: 嘿，
1: 所以我们就点个大概12首左右就，
0: 嘿，咱排几礼拜，
1: 好啦，啊那经营啦，点袂落，咱就安排别工啦吼，安排别天啊，会跟大家通知吼，啊要开工要讲两句啊，要娱乐节有哪会使哦，开放娱乐哦。无开放器也没有，无开放器也没有哈。好嘞，一杯杯，喝杯，喝完哈。来，来呢。哦，连江，
0: 连江。
2: 有。
1: 有。
2: 哎，我要点歌啊。
1: 哦，要听什么歌？
2: 哎，从屏东听来哦，我拢不点耳机。
1: 安尼哦。
2: 平常听的啦，我拢
1: 冇
2: 点
1: 耳机的啦。安尼吼，
2: 我
1: 点，
2: 小刚
1: 情况
2: 我
1: 点耳机，只
2: 我
1: 冇点。
2: 哦，
1: 赞，安
0: 尼
1: 今
0: 日接电话，
1: 讲完
0: 去。
1: 好，冇问题，妈妈给你安排哈。
2: 好，
1: 谢谢啊。好，拜拜。
0: 好，礼拜四哦
1: 哈。好，礼拜四哦哈。好，拜拜。那呢？哎呦，秀芳姐。
0: 秀芳姐。
1: 哟，
3: 恁家的美女，
1: 哦，恁家的美女，
3: 嘿，
1: 哦，啊，你要听，
3: 我无要改变啦，你若想我就好听啦，
1: 哦，今日这几首歌捌听过啦吼，
3: 有啊，
1: 有好听无啦？
3: 听无，甲你拍波啊尔啦，
1: 有作赞的无？
3: 有啦，赞啦，
1: 真正赞吼，
3: 对啊，好听啦，赞，
1: 好，
3: 哎呀，两个赞哦，赞，甲你学到，
1: 好，谢谢哈，
0: 谢谢，
1: 再甲你邀请
3: 嘿，我点点啊听
1: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咱的这个秀莹
0: 妈妈吗？
1: 秀莹妈妈，
4: 有。哦，阿金哦。
1: 有。
4: 哎。哦，佩妮好。
0: 阿妈。
1: 有。
4: 我报一条春夏秋冬。
0: 好，春夏
1: 秋冬。春夏秋冬哈。
4: 嗯。
1: 好，无问题。
4: 我拢报袂记咧。
1: 安尼好，哇，接到你电话真欢喜的。好，较接来了哈。
4: 啊，报袂记，无我拢叫时间你看。
1: 安尼好，好 ，Thank you。好，拜拜。
4: 拜拜。
1: 拜拜。来，咱的美容的美英姐。
5: 大 对对，
0: 美英妈妈，
5: 对对，我要捡那个十七号码头。
0: 哦，十一号码头呀？
5: 对对对，
6: 十一号，十七号。
5: 十七号哈，
0: 十一号啦，十一号，
6: 十一号啦，
5: 十一号哈，哎，十忘记了太久了。
6: 十七号，哎，码头过你去嘞，阿伟哥，哦，今麦去到十一号呢哈。
5: 谢谢
6: 啊，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拜拜，哎呦，咱的这个叫做秋香，秋香姐，
7: 哦，恁两个足好看哦，
0: 秋香妈妈，
7: 哎呀，我要听心连心，
6: 心连心哈，
7: 哎，
6: 好，再来给你安排嘿，
7: 好，谢谢哦，谢谢哦，足好听，哦，
6: 老歌好听哈，
7: 哎呀哎呀，
6: 好好好，
7: 你嘛足好弹诶，
6: 好，无啦无啦无啦，
7: 哎呀哎呀，
6: 老唱啦老唱，
7: 哎呀，拢熬，两个拢足熬诶，哎呀哎呀哎呀，
6: 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拜拜，来，搁一位的，咱的文南大哥。
8: 你好，
0: 大哥。
8: 哎，恁两个好。
6: 你好。
8: 好，我看到恁两个外欢喜的呀。
6: 你好。
8: 哎呀，我都不当个卡袂记面呢。
6: 哦，啊，今仔日卡起啊，赞赞赞。
8: 卡起足欢喜的。
6: 接到你的电话足欢喜的，啊，你要听什么歌？
8: 我听阿文哥。
6: 阿文哥哈。
8: 嘿。
6: 阿文哥，阿文哥好，再来安排嘿。
8: 好，
6: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謝謝，好嘞，谢谢，感谢大家。好啦，您啊，无敢去养，我来卯尽全力哈，这个做最好看的节目给大家。
0: 嗯，
6: 后来按呢重要时间来分享的东西，咱的这个 MOD 的好朋友，这个拍咪啊，大家拢有，你也有加摆一挂条，伊就较袂安尼做怪哈，大家做参考啊。中视的好朋友啊，这是这个叫做骨头的啦、筋络的动作站的，都非常棒。啊，咱台立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同款，这是高科技的生物科技，上最新的、上最新的产品。啊，如果你若是讲有这个不敢出远门去佚佗的啦，脚头无够用的啦，吼，安尼这个无方便的啦，你一压一压一个月等于一个月，互恁体验，真正作战的。啊，恁食了，恁也有感应，恁也感觉讲这支商品袂歹，才个留咧。啊，无恁拢免烦恼吼。啊，我两个刷卡好无？谢谢大家。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0: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固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肾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固本饮，
11: 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啊，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啊，台湾人的福气。啊，今日伫个即节目顶悬，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当食到这支产品啦，啊，拜骨质疏松就拢无恁的份啊！哦，你即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取就知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哪像牛奶安尼有啊吼？但即个底唔是加牛奶了，我讲给恁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支产品吼。啊，使讲是对于研发开始吼，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约到今嘛。过去咱公司嘛有袂改对不对？不过迄种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的时代咧食，咱无鼓励囡仔食，因为迄支钙是专门食咱的老大人退化的这条做钙。但这支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在长起来，长在长大人的，这支跟落食，比咧食啥物有做啥物成龙转凤，更加厉害。你都唔免加开钱啦，一天只要开少少一点点啊钱啊，因家的囡仔弄大。为什么这个钙这么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挂骨头的物件都遮济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

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介重要的这个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块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无塞。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成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支产品上适合暗时啊要困进前食，啊，暗时啊要困进前食，你暗时啊佫会好困，佫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究竟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困的时阵，佮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啊。那钙质也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麻，脚手尾的麻，这支药食完了，你脚手尾袂阁麻。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液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作呕摇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究筋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会让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会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过来，佮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心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佮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食一支就对了。哦，你的钙一直咧流失，你拢袂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食薰的啦，啊，过来伤瘦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这食西药这足济，哦，因为西药无多，袂当无食，慢性病药啊，袂当，饮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某的较，啊，查甫比查某的较好。哦，这是咱的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真杂质。啊，你来看，这35岁了，这骨头摄，哎呦，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烂烂啊哦。所以我要甲恁讲的是啊，这支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也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现在讲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到65%的全世界的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在吃伊的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包括这个叫做阿拉认证啦、ISO 认证啦、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支产品里面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哦，这海藻钙；第三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让你吃三种钙，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这个做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的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合，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也当促进成长，这对囡仔有够好，收足钙质帮助成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够来，以及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D3，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若有肌肉、若有淡薄仔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食。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改好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食鲈鱼哦，炖鲈鱼汤好食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嘴恢复，减少啊，即个做生即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即个酵解光华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咱完全袂臭臊哦，完全一点仔臭臊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细，佫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黏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佮甚至佮你的关节甚至佮你兼佮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的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成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吃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

0: 青少年，恁家哪有新妇啊？这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你做未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是落高机会，你可以吃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就对啊。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也袂悬，只酸也疼。你一天吃一包，吃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落钙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这种人最重要，骨头要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侪，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这你要出国未？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过来啦，这你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迄，哦，有够好食。一天一杯，倒咧嘴头啊，唔免想我倒出来，倒出来个条件无菜，然后条件无菜吼，足好吸收诶，然后营养液态钙，然后液态钙吼，然后咧强健固本，非哦你非常诶即个轻松 ，double 然后 double 那嘴就是啊，伊个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的这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 22.3%， 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哦，这张你可能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哦？看这张就好哈。伊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叫做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食65粒的钙片呐，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安尼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食65粒的，即个做医，即个做你医生开予你的钙定啦，65粒。啊，那你要食迄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食259粒，你只要食一包就好。所以吼，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食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疆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家人，我咧彩钢产品无咧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食即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个大疆生医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家人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已甲伊讲好啊，互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仔讲过一天了。错过以后，你若买较贵小块，你莫怪家人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8折。2400块就好，2400块，新卡新名，我先甲你变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卖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就要让你知影，让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新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的，2400对无？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赚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上好的这个液态钙，这吼你若买有对，真正甲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2个月要看到成长，互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尔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来讲，因为我即声若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吼接无完就无法度哈。先甲恁讲一下，我电话举起来哈。三十个尔，我先改变哦。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哦，再甲大江讲好个哦。今仔30个爱我接唔到个哦，电话我接唔到个人哦。今仔定岗主文，搁加一盒你，炸3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3个月，一天一包，这盒开放互你试食，食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袂甲你收，全部安尼3盒。2400块，30组尔哈，成品好，30组，0800-00919哈，时间接较煞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哎呀这70组来，80组来，秉正大哥，一组哦，70组接一下来，你好，高大哥，
2: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等我一下，做内行人，做一个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3: 好，我一组。
0: 好，一组来给我再计算，一组来，你要来，嘉龙大哥。
4: 我
0: 来一组来，一天一条都，暗时要困才吃。
5: 来，谢谢爸爸妈妈，一天一条都，暗时要困才吃，有听到啦？我头家甲大家叮咛的，我来讲一个月啊，一个月让恁体验30包，再吃30包，吃了有感觉才个老嘞。0800-00919，缺钙啊，你啊少钙真的会很严重，对你的身体 崩败是足严重的哦。来，咱的这个海里啊，这。
4: 你一组哦，

0: 来，咱的这个高嘉莹吼，
1: 好，等下不是，
0: 好，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甲这个服务姐，爸爸妈妈，恁今仔日啦，身体所有的问题啊，注意听，恁今仔身体所有的问题，真有可能就是欠钙，真有可能就是欠钙，恁。等下，我来，搁讲予大家听。来，来，雷兄姐，
2: 买一组，
0: 来买一组啦，哈。好，甲迄个叫做高钙骨盆饮嘛，哈。
2: 嗯。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恁个安雄爸爸哦。来，爸爸买一组哈。好，来，爸爸等我一下，嘿，来，爸爸等我一下，来，恁个这个钟太太。
3: 嗯，买一组。
0: 来，买一组高钙饮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一天一包哈，然后一天一包就会使，一个月三十包，恁食无一个，咱的这个瑞中大哥。
3: 嘿，我买一组高钙饮。
0: 高钙饮吼，你头一届买完这支吼。
3: 嘿，对。
0: 哦，这支暗时啊要困食一包。
3: 嘿。
0: 一包就好啊吼，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厝内有迄个当你发育的啊，哦，国中的啦，哦啊，迄个高中的啦，当你大啊。真正一个暑假，一个寒假，大够看，一天一包就好啊，二十外块，一天二十几块。来，咱的这个玉梅姐，恁的招卡，玉梅姐，来，咱的这个汪大哥吗？喂，你好，冈山的汪大哥吗？来，等我一下，汪大哥，甲何福姐，爸爸妈妈，我头拄仔讲的吼，你如果若是讲吼。心肝头的白木菜会心悸的啦，吼、哦，无啉咖啡会心悸的啦。你今仔日啦，你有可能就是缺钙，你的神志混乱，你嘛有可能缺钙。失眠啦，就是神经失调啊，失眠啦，你嘛有可能是缺钙哦。你缺钙，你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毛病，都会找上你哦啊。所以你今仔日你若有这个问题啊。三十天啦，给家己一个机会，三十天给恁吃。来来，玉梅姐。
3: 我要软骨素。
0: 哦，要软骨素。
3: 十月初一才吃啦，好无？但含迄个牛奶做伙吃。
0: 好，软骨素要三千啊，五千诶。
3: 三千就好。
0: 三千就好啊，好，无问题。
3: 我即马还有咧。
0: 好啊，还有啦，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玉梅姐，甲何福姐，姐啊，末梢神经啊，会麻啦，会刺啦。吼、哦，你莫想讲，哎、欸、啊，缺钙敢有这严重？我都大骨汤加啉一挂吼，啊，牛奶加啉一挂，无遐无在了，食钙有够啦，无在食钙有够啦。高血压无，你啊缺钙，你有哪会高血压无？吼、哦，你莫想讲高血压啊，我高血压我是遗传啦，是大苦啦，哦，爱食油炒啦，你敢若缺钙，你就有可能会高血压，哦啊，高尿啦，高尿泌尿系统的啦吼、哦，啊，你的皮肤啊暗淡。一个暗淡暗沉的啦吼，啊嘞，救紧爸爸妈妈，救紧的好朋友哦，今仔日啦，这组啊，一个月给恁吃，吃了恁啊会搁再救紧，安尼我来讲含万收回来，行李2400块，来咱的玉林大哥吗？
4: 对对，一组。
0: 买一组咱的这个骨盆饮哈。
4: 嗯。
0: 好，没问题。暗时啊。
4: 不要说。
0: 暗时啊，睡前吃一包哈。
4: 只要说
0: 28号下礼拜一，好礼拜一哦，你收，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隆重统一下礼拜一收哦，啊因为中秋节啦，会鸟啊那边啊会接掉的，后礼拜，迄个后个月来收嘛无要紧，后个月来收嘛无要紧，安尼比较较稳啦吼，来咱这个淑珍姐，哎淑珍姐连的叫卡，淑珍姐连的叫卡，今仔日你如果来讲卡会救紧的啦，卡会救紧的。这真正做好用诶，恁试看卖啊，缺钙啊，缺钙就有这个情形。啊，你喙齿换开始，你摇落啊，喙齿开始变软啊，吼、哦。啊，这个啥，你的目睭啊，开始你蒙，开始你雾啊，这啊，拢是真有可能是因为你缺钙。你如果今仔日你也讲开一天开你20多块，有法度你改善你这个问题，你20多块你爱开，咱的玉梅姐。
1: 嗨，是我一组。
0: 好，来要一组咱的顾文英哈。
1: 是啦，对啦。
0: 好，好啊，这谢谢妈妈，你等我一下哦。嘿，郭妈妈，多谢，来，等我一下来。那郭妈妈，好不简单嘞。迄、那个叫做红莲阿姐哦。
5: 嘿嘿嘿，你好。
0: 你好，我阿庆。来买咱的骨盆饮哈。
5: 嘿嘿嘿，我有。好，
0: 听
5: 好
0: 听，等我一下阿姐哦。哎、欸，暗时啊，听阮头家话哦，暗时啊，迄、那个要困。

0: 人生这一条，吼、
1: 哦，好，
0: 啊，你等我一下，嘿，一个月啊，一个月输赢啦，有效啊，无效，咱一个月再来断定。你如果若是讲一天食一条啊，一天食一条，你的骨头会愈来愈硬，迄、那个骨质密度会愈来愈密，20多块真正足价值的，非常值得啦吼。来，咱的这个财神姐。

0: 无问题，一天接一条啊。
1: 嘿，啊，你咱后个月再收无？
0: 无问题，后个月十月份再来收，无要紧。
1: 嘿，
0: 好，你等我一条，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十月份来收拢无要紧，十月份给大家收，通通没关系，因为年外月底嘛非常无闲啦，也是非常忙。啊，恁如果若是讲吼，对你的这个眼光啊有所质疑的话哈，恁注意听，这啊大江生意，大江生意，全世界65%的消费者哦，全世界销售的国家43个国家，大江生意，这是股票上市的。哦，大江生意出品啦，避暑佳作。您如果那是讲有骨头的方面的问题啦，啊，我头拄仔咱讲的这目睭会蒙啦、会雾啦，吼，啊，脚会抽筋啦，晚上睡觉会抽筋的啦，您试看卖啊，暗时啊无好困的失眠啊，试看卖啊嘞。来，咱的小宝，小宝仔，
2: 哎，
0: 你好，我今顾本影一组哈，
2: 哎，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下来，咱的这个英妹姐。
3: 哎，
0: 你好，我阿谦。
3: Hello， 你后个月才甲我寄来好
0: 无？无问题，无问题，后个月甲你留一组嘿。好，来，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最后剩几分钟，阿谦哥啊，大家提醒一下，下个月十月份来收拢无要紧。恁如果厝的内底迄个钙片呐，哦，恁后你食钙，食得要完啊，你今日你甲订一组，哦，啊，一个月前一个月拢食完头家，这一盒30条。30天，吼，晚上睡前你甲食一条，囡仔等你一个发育中的小朋友啊，让他吃一条，不要让小朋友输在起跑点。一个查甫囡仔150几公分，像话吗？吼，你也会使，莫好比别人较矮，尽量会使20多块甲开落，吼，你的囡仔，吼，你的孙仔吼，拢讲讲大，安尼有价值无？足价值嘞！一个月，阮头家出，前一个月阮头家出。吃了有感应这个老人，吼，没有尝试过咱的这个科技高钙固本饮的好朋友，开放一个月让大家体验，吃了有感觉这个老人，把握机会，数量无多哈，0800009119，谢谢大家。

0: 幸福智慧 Enjoy，
1: 欢迎收看
2: 《杰叔好料理》。
0: 我是小七，
3: 小刚，
4: 我是杰。
5: 你好，
4: 小刚好，大家好。
1: 是的，
0: 今嘛的是中秋节嘛，
4: 中秋节被搞啊。
0: 对，我们经常去外面买，但是今天我们自己来做，做什么呢？
4: 做蛋黄酥。
0: 蛋黄酥，
1: 够好诶，终于唔免排队啊，
4: 不用排队了。
1: 我这段时间哦，伫咧外面有去买的，知影要吃一碟吧，蛋黄酥摆一两点钟。
4: 对对。啊，
1: 今天唔免啊。
4: 我们教大家一个很居家的做法，
1: 好哟，
0: 简单的当做诶，
4: 最简单的，
0: 嗯，好哦，阿伯，咱开始来个制作。
1: 哎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蛋黄酥，所需要的食材有咸蛋黄、红豆泥、起酥皮、黑芝麻，还有蛋。
4: 我们要把酥皮做一个加工，
0: 哦，还要做加工，
4: 对，
1: 酥皮本人，
4: 两位跟我一起做，
1: 好，来，
4: 来，我们把酥皮哈打开，再拿一片，嗯哼。上齿的地方我刷一点点蛋液，不用太多，一点点就好了。然后把它粘起来，用液压一下蛮行。
0: 这是很规定嘞，
4: 大概3到4张。这边交接处我们稍微把它压一下，让它平一点。那我们就接下来从下面把它卷上来，
0: 卷好了，嗯，
4: 来，然后再拿一层把它包起来。
0: 这个才亲子活动哦。
4: 对哦，除了去排队的时间有，但是给厝内做这活动。
0: 我但是小刚要给我吃迄间哦，真个好吃，唔知方便甲讲出来。迄间好吃，伊也无叫咱广告卖啊，不过真个好吃。
4: 我惊大家拜托小刚去买。
1: 喂，小刚，迄间倒位诶？听讲真好吃，吃。
4: 来来。
1: 哎，啊，我边来
4: 夹一下吧。
0: 压榨。
4: 起要夹，这样。喜欢吃皮厚一点的，我们可以厚一点；吃薄一点，我们就切薄一点。那这边呢，我们大概把它切成四等份。
0: 这样皮会不会太高？
4: 其实不会，我们还要薄。来，切成四等份。来，接下来哈，我们就把它压扁，然后稍微擀一下。面状的，好，等一下，那我们就挖一汤匙的豆泥，包一颗咸蛋，先把它包起来，这样子用我们的虎口把它缩口，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皮，把我们的馅，一样用我们的虎口这样子把它缩起来。
1: 好的一个亲子活动哦，现在很像老中青三代在包这个蛋黄，
4: 我是老
0: 拍的啦，
4: 老的是我
1: 老家啦，老中青

0: 代啦，大家拢讲小钢琴老起来啃，当然嘛，我是老。你这个一个说错话就不录了呢。
1: 当然。所以刷好了。
0: 哎呀，刷都好了。
2: 然后我们上面撒一点点黑芝麻。好，那我们就进去烤。
1: 几分钟？
2: 200度，10分钟就好了。
1: 能大到
0: 这么快？
1: OK。
0: 哎呀，完成了！
2: 完成了。
1: 师弟，
0: 今天的料理哈，来，子小师，这个是。我也要一个，
2: 后面动画再投资上去。好了，
0: 哎，很烫嘞，
2: 小心，哎，掉了，
1: 哎，掉了，
0: 我都没看到。
1: 好了，不要演了。
2: 200度，10分钟。
1: 好，
2: 来
1: ，OK。其实这烤箱的温度跟时间哦，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的烤箱各有不同，所以你还是要稍微的看一下，斟酌一下。
2: 来，
1: 啊，那都碎呀。
2: 那我们的蛋黄酥就做好了，
1: 成功，
0: 完成。

0: 美国姑娘，
1: 口味很特别，嗯，嗯，那个酥饼加长版的，还蛮好吃。酥饼有一点咸咸的，刚好红豆甜甜的，好。假日哦，亲子活动，老中青三代啊，不对，老中青三代，每当我一下过来，有没有？带一个红巾，老中青三代哦，一起在家里同热哦做这个，啊，哎呀，这。
2: 你知道哦，一个看到小港妹希望会使哦，东西都是哦一般超市就买得到的，
3: 是的，
2: 哦，一起做一下维护家里面的感情，哦，这边有我们的网址。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把就要找金哥和林冠，等会请继续考。再来继续做婚姻，邀请三家宝菜妈妈跟台南的千惠妈妈作为来收听。

0: 来，再来继续。阿胖姐啊，阿胖姐啊，你的我跟别人无同款来咯。阿胖姐啊，个性阿胖姐啊，点播歌曲，我跟别人无同款。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哥咱最拿最拿的佩蓉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1: 有人问我。

几一站，在繁华的街路上，饮着心内的悲哀，点出英雄式的笑容，在万灯红尘中，借着烧酒的力量，安慰自己失落的空荡。

0: 同款。
1: 阿胖姐啊，看到你播声咯。来佩龙姐，佩龙姐，你看电视啊无？最难的佩龙姐。桂春姐，香港桂春姐，守权大哥，英语爸爸，丽秀姐，美珠姐，佩云，佩云姐，安雄爸爸。
0: 有人问我，一生爱过有几摆？你敢知影我的伤痕有多深？不愿享受孤单，又惊多情的世界，这敢是痛苦的代志一桩？在繁华的街路上，忍着心内的悲哀，展出英雄式的笑容。在万丈风尘中，借着烧酒的力量，安慰自己失落的空等。是为情为爱，为着

0: 谢英语爸爸、怡秀妈妈、月江妈妈、莫香妈妈，感谢大家，美惠妈妈不断的拍摄，谢谢。
1: 来，说来这首回响的歌是咱台里的丽娟姐点播歌曲。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新娘的素妆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于天大哥的回响的歌。
0: 丽娟妈妈今天跟生日的款，
1: 哎呀，生日快乐！新年的素妆节，看到你破声了，丽娟姐，带来丽娟姐。

0: 李娟姐，看到你的破声了，生日快乐！同时也祝福我们九月份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1: 生日快乐。
2: 走遍了天涯海角，也是故乡的月较圆。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来啊，我们来抽奖啦，这个。那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日嘛，
1: 对
0: 啊，生日有当时啊，咱的生日是小部分的人给咱庆祝，
1: 啊、
0: 哦，这个是很开心的。欸、你看情况嘛，那丽娟姐，你阿哥咱所有爸爸妈妈，恁、啊、如果那生日，
2: 大家都会庆祝，哦，
0: 大家能共起专单性人，你给你庆祝，哎、
1: 欸，真正，
0: 哦，这个真正。真正来吃霸凌吃鬼
2: 哦，
0: 那所以这个
2: 寿比南山
0: 哦，对、嗯、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有生日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可以像刚刚这样子，这个姐姐做后猜桃哦，很开心哦，对啊对啊，好来我们来抽奖，三
2: 二
0: 一
2: 停，水源大哥大嫂
0: 哦，
2: 水源大哥大嫂
0: 来哦，中奖了。两支电话拢个西卡，
2: 咱台南的水源大哥大嫂，
0: 水源大哥大嫂，哎、欸，来了吗？
2: 哎、欸，敢是嘿，台南，我们是。那会开伊卡袂，哎、欸，面顶卡袂开，当卡会开。
0: 两支拢个西卡，两支拢个西卡哦。
2: 水源大哥大嫂，
0: 中奖了。还有个四十秒哦，
2: 今年哦，今年哦，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等下八点会去台班。
0: 哦，八点。
2: 嘿嘿。
0: 哦，八点你跟谁？
2: 我跟红林。
0: 哦，跟红。哦，八点跟红林。
2: 对。
0: 哦，大家的手机这样哦，哇，水源大哥大嫂，
2: 台南当库，
0: 水源大哥大嫂，你中奖了，请电话给卡起来。两支电话拢会使考，
2: 哇，太可惜了吧！这样子，哇，
0: 哇，
2: 马紧，可能去吃烤肉啊？
0: 哦，去吃
2: 嘛？哦，对，有的人囡仔在咧行啊嘛，因为明仔就放假嘛。
0: 哎、哦，
2: 敢是？有可能应用处理的卡对不？有可能哦，我甲接看
0: 嘛。Hello，
3: 喂
0: ，Hello，
3: 喂，
0: 你好。
3: 你好嘞，我小平啊嘞。
0: 你是谁？
3: 我小平啊嘞。
0: 哦，啊你不是啦哈。
3: 是啊，你来阮家佚佗嘞。
0: 好，再来，互恁算嘿，好，拜拜。啊，你有闲来还算啊哈。好，互相算来算去，互相算来算去。好，感谢大家两个钟头的陪伴，要来拨电话喽。来，咱来拼你的手机。
2: 0912-835-0412-0912，阿要加来买单哦，扫 QR code 还是用电话加入拢会使。啊，今仔下暗八点我会去，哎、哦欸、对，去八点，
0: 啊、
2: 去八点，今仔下暗八点会去代班哦，
0: 吼、
2: 哦，八点到十点吼、
0: 哦，再来。哎、欸，阿佳慧去庙口
2: 吓。对，好，感谢腾力服饰、婷力服饰，今仔正正三是婷力服饰的。
0: 好嘞，谢谢，来阿King的手机。0939-3600-0939-3600-0905，哎呀，咱哎，昨日手机啊，摔一个，怎动工的？怎动工的？啊，咱去甲摕回来吼，无机会换新的呢，都赶快来个用旧。电话修理好啊！啊，恁这两天哪有甲赖吼？因为伊的讯息就好像就断
2: 重新了。
0: 就断片了，那两天的讯息就、oh. 你老等我啊，我都无多看。
2: Hey.
0: 啊，你们如果有特别什么代志，再啊，各家听等一届啊，
2: 哈。不是歪插电
0: 脑。哎，对，啊，这个来，这 QR code 扫一下就再加来啊，有任何
2: 相机拿出来扫，
0: 通通可以哈。哦，啊，马仔，这个中秋节哈，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饮食。
2: 对。
0: 啊，有啉烧酒的，莫啉伤济，啉少寡就好啊。
2: 对。
0: 咱这个大家身体拢爱家己照顾好，
2: 莫。
0: 对。啊，食物件爱注意，莫食伤济。
2: 对。
0: 那个烧烤的东西啊，浅尝即止。
2: 哎呐，还是食一个气氛，食一个感觉。
0: 食一个气味安尼啦，

0: 合家团圆哦，迄重在迄个气氛啦，重在迄个气氛哈。记得每天下午4点到6点，黄昏的一回。
1: 中秋节快乐！
0: 空中相会，拜拜。

0: 谢谢德金哥哥、甜甜姐姐、三井大哥，还有鬼刚嘞、彩玲姐姐、阿仔啊、阿仔哥哥、天空啊，今天用嘞鬼刚嘞素丽姐姐、素梅姐姐、宝哎桂娟姐姐，还有景芳妈妈、彩玲姐姐、素梅姐、娟娟姐姐。
1: 来哦，音乐多一滴滴。

0: 是啊，谁都不欠谁。我觉得人生在这世上哈，来到这世上走一遭哈，就是来修炼的。
1: 也是啦，
0: 对啊，然后是来还债的。
1: 对对对，
0: 不管是情债，还有呢，亲情的债，还有呢，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什么债？
1: 有人比较相信轮回，可能会有累世的债吧，还是什么？
0: 或许
1: 债，
0: 对啊，
1: 就像呢，我就是有些人奇怪。有些人有些信的人啊，或者是他们相信佛家说的有轮回的，奇怪，这世人做这么好事都管他创啥，怎么会这么死，怎么会莫名其妙就这样。
0: 我觉得那种还债是不是一种自圆其说啊，一种劝世的方式，
1: 这个时候各有各方的说法，不可考，因为你没有你也没去做生意，你也知道那世界是真的这样，对吧？不过真的可能也是有这样，你说累世的或者是，可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讲这近几年啊，可能现在是那个什么那个火马年
0: 是
1: 丙午年，人家说很多现世报马上就来了，有的报得很快，
0: 是
1: 啊，如果有的累世的他这辈子做很多好事，可是他上辈子是个大恶人或干嘛，这辈子他搞不好有很多事就被报应，
0: 就像
1: 不一定啊。
0: 我认为哈，就像我妈妈，我觉得她是真的是来还债，
1: 对嘛？就拍命嘛，
0: 真正有够拍命嘞，还过了熬无一天好命嘞，对啊。然后那时候曾经啊，我们有去就是我有问过啦，就是吉星嘛，对不对？然后呢，他有跟我们讲，因为其实他也不知道妈妈的出生跟往生的日期哦，可是他就是跟我们讲说，因为妈妈好像是观世音菩萨旁边的那个，就是，反正他就是说，
1: 他有犯什么错，对不对？
0: 对，他是仙女来下凡的。那问题是他在犯了天条，
1: 对，
0: 所以被贬下凡间。后来呢，就是所以我觉得妈妈一点点后面都没了，主持人很高多哈。
1: 重点是你看到他，然后这世人他也没做什么坏事，
0: 都没，而且对啊，

0: 就是结婚之后完之后，你看啊，就是一个人扛一起扛起一个家嘛。可是你知道很悬的是吼，妈妈出生的日期，人家讲初一炸、初二炸、初三滚卡巴、初四接死嘛，对不对？他就是初四那一天，就是出生的日期。那他走的日期吼，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日子，对。那个吉星他也不知道妈妈来的时候跟去的时候，可是他就是
1: 讲得出来。
0: 对，
1: 这个就是这个吉星就是真的。有的 不知道乱讲一通。所以吉星有分真假，所以这你说的这个我相信了。所以说你看，
0: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来还债。
1: 对啊，有的啊，吉星人你有看咧？林伯咧，酒驾弄死人，冲啊冲啊！
0: 那怎么没事起来？那莫非是那个人欠他的吗？
1: 无啦，迄袂使，
0: 也不能这样讲。
1: 袂使咧讲，那是伊现主是迄一做的代志。啊，伊收到是安那，无啊，伊迄个迄袂使看作会，伊是政府的迄制定的那个法律律法无能。所以啊，让你们赚比较多的人缴钱，缴到他养到他挂。就很难说，可是有的你看，有的他这次他搞不好偷抢拐骗都有，他还是享受到那边啊，他有的也没被扣进去，也没怎样，他也爽到老啊。
0: 刚刚发生的一则新闻，那个什么16岁的男孩，对，杀了他的学长。
1: 今天吗？
0: 今天，对，刚刚发生的，在烈水轰，对啊，就是一所学校。他们就是一起坐校车，可是常常口角。对，那终于在今天的时候呢，两个人又发生了口角了。那所以呢，这个16岁的男孩呢，好像冲进去哪里拿了一支剪刀之后呢，就往他的脖子，对，哎呦，然后那个
1: 一支剪刀，
0: 对，就 OK 了。
1: 对
0: ，Goodbye 啊，对，然后他自己去自首，他打电话给报警，说他刚刚拿剪刀杀了人，对。啊，那个学长也救不回来了。
1: 对，
0: 对
1: 哦，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他未成年也不会判死啊。就算
0: 对耶，你想到这样，对，
1: 就算他成年了，可是我相信他以他那个年纪是一时冲动犯下的那个，因为嘿穷，因那时一毒都造起啊。好，反正伊感觉哎，那个是有可能的。可是已经做了啊，来不及了。
0: 你说16岁不会判死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像那个铁拳教育里面啊，对不对？他就是仗着他16岁，有没有？
1: 对。
0: 对啊。
1: 可是他就是
0: 他，反正就是国家就是不会判我刑。
1: 然后再来就是不会。铁拳教育为什么那部片会红嘛？好吗？你有人应该没有看过，啊，无叫恁孙啊啥用给你看。重点是。因来这里演的都是，迄个教育部派出来一个特别的一个小队，就到学派那个很厉害的老师，去管制那些学生。然后重点是，他们把人家例如讲用的霸凌的也是言语也是网络的，把那些东西在他的身上加，让他感受。
0: 对对对。
1: 例如讲用怕，
0: 用感化的。
1: 迄老师去叫时间有够怕的，
0: 是。
1: 结果该大家叫唔敢，怕拢怕袂赢，安尼伊是凭啥物讲？嘿，伊会知影迄个艰苦啦。
0: 对，
1: 所以有效啊。
0: 对，让他亲身体验到那一种恐惧。对哦，所以讲你若讲有当时啊，你咪啊那个嘛是赶快来，这是三餐有人送饭来，对不对？去夏天拔草，或者是做一点手工的话，那个真的没有办法受到感化嘞，我觉得。我觉得要用像铁拳教育那种方式，让他就是自己亲身去感受那一种，哎，对，
1: 要是我
0: 那种害怕恐惧，
1: 要是对，给我当那个位置哦，你种什么我就用什么弄你，以暴制暴，今天要不要警告？
0: 好啊，那你从那个什么选，你先从里长开始选起，
1: 不可能，
0: 再选个议员啊，
1: 以上代表
0: 立法委员
1: 吗？以上代表这个政治圈子太黑了哦，里面有钱，没有背后有人，没有上面有人。
0: 哦，对对对，这个
1: 你读政治大学，你没有读外交的，外交那个别的国家也不会读。一堆政治大学被打死的乐团也可以到外面芬兰驻国当那个外交官。啊，你有捌哭啊？你有关系啊？
0: 对对对对。
1: 啊，你读什么册？今麦读册有一挂拢无好啦，啊，管上啊，出来呢。真正，我讲真正啊，啊，有一挂读册有好，学以致用那个，啊，有一挂为着要混那个学历，
0: 是
1: 愈来愈无好啊。
0: 对
1: 啊。啊，你要做这官，你嘛升，你无捌哭无上啊，你升未到遐啦。
0: 我感觉你做一个政

0: 治人物要有一种同理心，嗯，对，我觉得是要有一种同理心，按，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世界和平了。
1: 有啊，
0: 对哦。好啦，来，废话不多说，欢迎请狂浪的红混的一回。
1: 我刚讲的都不是废话，是实话。
0: 哎，对，
1: 实话不多说，谢谢请慢，请来请慢用，
0: 请慢用，
1: 继续。
0: 欢迎请狂浪的红混的一回。
1: 红的来
0: 请慢，我是安安，师弟，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香蜜。
1: 啊，小米，
0: 骨质密度不是只跟骨折有关系而已，一个认知下降比较快，好像似乎也有那么关系呢，啊，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听我解释来，来，骨质密度下降最让人担心的就是骨折，对不对？但现在最新的研究发现，有可能透过大脑老化，好，透露出大脑老化的一个讯号，是透露出来哦，大脑老化的讯号。这个研究显示出来的是说，我们的脊椎骨的密度那较低的人，嘛，跟他讲整体的认知功能会下降，较紧以外，这个部分的这个脑白质老化的指标恶化的速度也会比较快。好，那么骨质流失的时候，同学可能会联想到的是说，啊，骨质疏松，好，跟这个骨折。但是呢，这个骨骼跟这个大脑的老化有可能存在比你想象当中更密切的关系。最新的刊登在这个好医学期刊的这个研究里面呢，利用了多族裔，好，就是多种族的这个好那个多族裔的后裔这个好这个动脉粥状硬化的研究。资料显示出来的是说，分析受测者的胸部电脑断层和脑部的磁振造影，和这个认知功能的检测，希望可以来了解说骨质密度呢和这个大脑的老化是不是有存在的相关联。那么研究人员呢，先利用这种深度学习的演算法，好，为这个2086名，好，这个参谋长呢，他们既有的非显影胸部的这种影像，好，电脑断层影像当中呢，去估算伊的胸椎、伊的体积、的密度，好，骨折的密度。最后呢，他们容纳了715名，而且呢，同时都具有骨质密度，好，还是讲各家这个脑部以及认知评估资料这种的哈，哎，这样参谋长去做评估。结果发现就讲，这个研究开始的时阵，这个胸椎密度、这个骨质密度呢，较低的人，他之后整体的认知功能下降的速度会较紧。好，为什么骨质密度跟脑有关系呢？好，那么大脑呢，也同时好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部分这种白质老化的速度会较紧。所以呢，研究人员进一步呢，从这个脑部的这个磁振造影去观察伊脑白质的变化，其中呢有一项的指标就是白质高讯号。这个指标呢，这类的影像的变化呢，甲哈定定甲这种脑部的小血管的病变，以及讲这个脑老化是有关系。那么另外一项就是讲哈，利用这种扩散脑部的这种磁振造影去做评估，这个白质纤维的完整性的一个指标。结果显示出来的是说，骨质的密度哪卡给人，好，跟这个偏支体白质高讯号累积比较有关联性。那么偏支体的这个负责连接是咱的左右大脑的半球，好，脑半球，跟这个注意力，所以呢，工作记忆力啦，跟这种执行功能、奠定这种认知的活动都是有关系的。这嘛，好啦，好，现在研究人员领悟。骨质密度有可能，是干那反映的骨裂骨骼的老化而已，娘娘哦，嘛有可能会成为是观察全身老化状态的一项线索。那么这个骨质疏松症，会造成失智症吗？研究不是这样子解读的。人说脑部会退化嘛，但是它会造成失智吗？研究不是这样子解读的。现在研究来对哈，研究最需要注意的是说，它并没有证明骨质疏松会造成失智症，好，所以骨质疏松跟失智症是没有关系的。那么研究团队认为说，那么骨骼跟大脑同时退化，有可能就是反映说这个两者好 同时都受到了一些共同的老化因素。

0: 就是讲，像讲你的胰岛素呐，阻抗的时候，你的血脂异常，加这种更年期的变化，好，所以呢，它是，比如说你的骨质疏松，好，因为是同时跟老化，所以你的脑部也是相同受到同一个因素在做老化，而不是说骨质疏松会造成失智症，好。这样子大概理解了哈，不是骨头的这种好变差会直接你脑部的受伤，而是他们两者同时受到同一个因素在做老化，所以呢可以知道的是说你骨质疏松的话，你脑部也有在跟着在退化，因为他们是用同样一种好一种因素做干扰，所以是同步退化。往这顾维来讲，这篇研究比较像是说你看到骨头干大脑可能它是一起老，对，
1: 一起老了。
0: 当这老哎很凶，所以讲好，你的骨质脑疏松表示你的脑部也有在老化，有在退化。好，那么至于背后是不是存在有共同的机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进一步做确认。好，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说，你如果骨质疏松，你的脑部同样是受到同样的一个退化的一个。过程一个程度，那么这类骨质疏松常常是没有症状的。那么骨折，当你骨折的时候，你才发现说那个时候真的已经太晚了。骨质密度下降呢，本身往往是没有明显的感觉，因为呢骨质疏松常常被称为就是沉默的一种疾病。有一些人呢，直接到跌倒的时候，这类髋骨啦，还是说手腕啦，还是说脊椎啦，这当中发现骨折的时候，才第一次发现说，哎呦。自己的骨骼已经变得脆弱了，所以说呢，年纪呢，这个因为呢，这个年纪增加，那么包括说这个更年期要熬，还是说你体型比较瘦小的这些哈，有骨质疏松的家族史，还是说你有在抽烟的啦，还是说你长期都有使用某些可能会影响你骨骼的这种药物，好，你更需要去注意你自身骨质疏松的风险。所以呢，想要维持骨骼健康的话，在饮食方面真的是重要的一环哦，因为钙呢。它是维持咱的骨骼一个重要的营养素。那么你像咱会当喂这个牛奶啦，还是讲优格啦，还是起司啦，还是讲添加钙的这种豆制品，还是讲植物奶，还是讲豆腐啦，还是深绿色的蔬菜丁丁，这些食材都可以摄取到。那么维生素 D 呢，就会当来帮助咱的身体的这个吸收，包括与那个怎么钙的利用，就是利用钙这样子。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应该优先去均衡咱的饮食摄取这种钙质。但是有的人会想说，哦，我骨质疏松，我多吃一点点钙，也不行哦，因为你一天的量就是那一些哦，因为你吃多了反而会影响到让血管硬化。好，所以呢，就是。人家说啊，你发现骨质疏松的时候，那个时候你骨头断裂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好，所以呢，就平常就是要做一些，要存一些骨本。那么，如果咱的饮食当中没有办法去做到满足，也是说，好，必须要跟医疗人员去做一个讨论，是不是要做一些补充剂？有的是做打针的。哦，前不久有一位姐姐跟我说，哦，她的骨质密度、她的疏松度已经到-9，正常的可受范围是到-2.多嘛，她已经到-9了。医生跟她讲说，你没有跌倒吗？还。

0: 对，耳石掉落就是因为钙质疏松，对，没有支撑，所以才会掉。嘿，对，所以呢，这如果爸爸妈妈你们如果有耳石掉落的情况之下，是因为骨质疏松了。好，所以呢，正好运动呢，好，我们同样也不可以忽略哦，散步啦、慢跑啦、跳舞啦、叮叮这种负重的运动呢，会让你的骨骼去承受适当的刺激，包括说这类重量的训练，还是说弹力带啦，或者是其他阻力方面的训练，都会让帮助我们的肌肉来维持我们的骨骼的强度。那么一点五骨折疏松的人，而且跟我骨折病死的人哈，那些运动方式呢，尤其就需要依靠个人的哈这种状况去做调整。那么保护呢，这种大幅度的这种哈弯腰啦，而且跟扭转脊椎、丁丁这种动作，如哈并不适合每个人哦哈。那么这个研究嘛哈，并不代表就是说保住你的骨质密度就能够预防失智，好，对不对？因为不是骨质疏松就会造成失智，而是两个是同步衰退的，所以呢，也不是说你的骨质密度保住了，你就不会失智，好，那么也不能够因为这样子就把骨质密度就当成哈失智症的一个诊断的工具。好，那么它真正的提供的就是一个新的线索，就是我们的骨骼跟我们的大脑过去呢常常被忽略的，被视为是两套不同的老化问题，但是呢这两个呢可以同时受到同样的代谢的问题造成老化的因素的影响。那么骨质疏松呢，早期可能是完全没有症状，不要等到骨折之后才来开始做注意哦。理疗公摄取足够的钙质、钙质的维生素 D， 马应该爱维持负重的活动、钙力的肌力的训练。那些工已经进入到骨质疏松的这种高风险的年龄，而且工有这种骨折家族史的时阵，长期使用类固醇奠定这种危险因子的时阵，一旦钙力的医生去讨论是不是需要接受骨质密度的检查，因为你不检查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你有骨质疏松。好，可是当你发现的时候，来不及了。好，医生，你再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我是依然在检查卡，你三十八，空三空三，来看这位条光。
1: 来，当学友的歌曲，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很久没被偷了，很久没被偷了，来哟、哦！哎，小春姐、彩哥、丽丽妈妈、彩荣姐、小新哥、连天姐。

0: 姐、雪莲姐、德明哥、素梅姐、三井哥、金雄哥、建勋姐、龙哥。啊，刚起来拍声哦，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妈妈将声继续吹来，启动来继续观看。美女姐姐，刚要听咚咚。

0: 姐，还有彩龙姐姐、雅慈姐姐、郑勇哥哥、
1: 美惠姐姐、三井哥。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进单元哦，给大家如痴如梦，别走开。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哎、欸，我已经调工慢了三分钟才入来，啊，你安尼伫阿伯安尼害啊害啊，安尼啊害入来。
1: 老师，听我说来，方才我看到一个盲人，
0: 盲人什么呀？
1: 盲人啊！
0: 哦，目睭无看啊。
1: 对对。过迄马路，我一看，我心生怜悯，我就甲伊安尼带去对面。
0: 安尼，啊你敢有问看伊要过对面无？
1: 啊，伊就是要过嘛，要过，毋则耽误我五分钟诶。
0: 但是你慢十分钟来呢，代表你本来就已经是迟到了。
1: 哈，老师，我是在日行一善。嗯。啊你，你嘛，
0: 哎呦，这啥？
1: 老师，就是伊啦，我当初看到迄盲人，就是伊啦。
2: 那也是大啊！
0: 你什么人啊？你也错过拖拖呢？你几时啊？
1: 老师，那是个导盲杖。
0: 导盲杖，我要加去啊！
2: 什么导盲杖？嗯，我是看有的呢。
1: 妈的！
0: 所以你穿安尼是？
2: 我是一个大夫，今麦等你要做医生。
0: 哦，实习。啊，结
2: 果，嘿，我的老师吼是顶港有名声，下港最出名的，迄个扁鹊啦。
0: 你是啊，有这机来在创啊？
2: 啊，不是啦，我就是讲吼，要来去学迄个什么针灸啊，
0: 针灸。
2: 啊，结果吼，迄个老师就甲我讲，你爱先有一套迄个针啦，嘿，叫我好啊学习，总有一天铁杵一定磨成绣花针啊。所以我以后若变作是一位这个非常有名的医师哦，安尼我唔着达成我的愿望啊。
1: 唔是吧？你要用自己讲针灸，你是要安那？要让人一针红哟，一个手。
0: 要大夫，要大夫。哎，你误会恁老师的意思啊！你请请，哎，赶快扶起。啊，你看有你目镜来摆放
1: 落来。哎呀，你想了没？
0: 啊，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2: 别挂久，还够遐大机啊！哎呦，
0: 历史上有一个故事，叫做磨杵成针。代表吼，只要你若有恒心、认真去做，无论偌尼啊困难的，拢有可能会成功。哦，来，讲一本册哦，恁听哈，《方宇胜览》哦。这本册内底吼，伊这处处内底都有这个故事。这是历史上真正的故事哈。以前恁知有一个床前明月光，迄什么？
1: 李白
0: 吼，以前细汉时嘛未爱读册咧，规工咧浓溜咧啊，系啊，甲你同款喎。
1: 哇，原来李白以前也是学渣，我是。
0: 你是学渣渣啊？你是比渣还要更渣的哈。
1: 我是学爸爸。
2: 无册头读，阿哥会当变做迄个诗仙哦。
0: 李白吼，他在细汉的时候，四川梅州，在一个象耳山的地方求学。嗯。但是课程吼，读不完，又歹读。啊，就是你要离开学校，要离开的路呢，经过一条溪啊，细细条啊，看到一个阿婆啊吼，举一支铁枝啊，头啊像只草，伊爱在磨。啊，伊就问迄阿婆，阿婆，啊，你是举这支想咧创啊？我讲哎，少年男，啊，我这支吼，我要甲磨做一支这个绣花针啊。
1: 以为伊有去买落好啊，搁伫遐无，是不是落到民国几年啊嘛？
0: 李白是讲，阿婆你嘛伤咸，咩这伊遐粗，就要磨啊重。
1: 嗯啊。
0: 结果阿婆就甲李白讲，我只要逐工不停甲磨，认真甲磨，哦，咱唔免惊有一工磨袂成。所以这时阵李白就深深受到这个阿婆啊，这个感动。伊说本来要休学嘛，后来就我外头都等，搁等于这牛后山了，搁等于学习去读书。结果最后啊，变成一代诗仙。
2: 我嘛是啊，嗯，我若卡出讲吼，会当努力一直磨，一直磨，磨得卡，我嘛会当变作是一个叫做真仙啊。
0: 真仙，
1: 我讲
0: 寿司嘞。你既然开始对扁鹊，扁鹊是咱的这医圣，扁鹊老师一起啊叫你要有恒心，嗯，爱认真努力。
1: 都有一个可能的是讲。林老师，伊其实伊无爱甲你教，伊所以用这只大机，互你伫遐磨，因为你一磨，你就动时间嘛，你就袂去甲吵，有这个。

0: 可怜无？
1: 你这个人哦，你无得变尖，我惊哦。诶，你第一点，你目睭可能认青眉。第二点哦，伊变做尖的时候哦，有可能你会毒死人。
2: 哎呦，安尼哦，
1: 可以啊，
2: 让你用啊。
0: 啊，系啦。这个我没什么，我用着，我
2: 变
1: 咯。你无你这个你家己扎的，啊，这个唔好去磨，知无吼？
2: 啊，什么？安尼我甲你讲，哎呀，我
0: 圈
2: 我要扎这个吼，转起来讲我迄个老师
1: 啦。安尼唔好啦，
0: 上暴力啦，唔好啦。啊，
2: 对，好啦。
0: 老师。这个故事听完了后，我决定要甲李白同款。
1: 安尼，
0: 我就先休学嘛。
1: 好，休学了。
0: 啊，了后我就会变成迄个大诗人。
1: 你较等，行过来这边。
0: 哈？
1: 行过来这边。
0: 老师，你
1: 行过来。
0: 老师，你在冲啥？啊！老师，你在冲啥？
1: 大家休息了啊，来这。
0: 个遐大鸡，搁要给我。

来要唱赞歌大嫂曹阿姨、秀秀姐、正阳哥、凤梅姐、燕君姐、龙哥、燕哲妈妈。守春姐，你知道妈妈？

0: 来摆正哥，哥阿姨、曹阿姨、秀秀姐，来感谢来帮我先啊，谢谢哦，正阳哥。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阿伯阿伯，这是嘉丽姐姐的手表，容易受伤的女人，谢谢嘉丽姐姐。

0: 苏英姐姐、美娇姐姐、曹阿姨、郑勇哥哥、德金哥哥、连珍姐姐，还有北刚、丽丽姐、曹阿姨、三米哥、佳慧姐，
1: 来哟、哦。

一摆唱，但会唱出一个麦更怪。来啊，才哥，正阳哥，春菊姐，秀芝妈妈。

0: 来，你妈妈，百正哥、金发哥、凤梅姐、八成哥，来正阳哥，感谢的花香，谢谢哦。
1: 星星跟小爸爸妈妈来，跟小安排去休息。春菊姐姐，你手电脑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谢谢春菊姐。阿宅哥哥、三井哥哥、春发大哥，还有发展大哥、金发哥哥、月念姐姐、鬼刚哎、守春姐姐、草松哥哥、锦江优美，还有雪清姐姐、最亲爱的弟呢、秀菊妈妈、泽明哥哥、金雄大哥、冠宇，还有春梅姐姐、素梅姐、素丽姐姐、凤梅姐。春菊姐。

谢谢春姐姐姐，哎，文龙哥哥看到你了哦，还有歌唱的你那冰山姐姐、雪晴姐姐、美香姐姐、令丽姐，来，大家继续，世界哦，世界哦，经典名曲哦，来，丽翠姐姐，单杠阿龙。

0: 所以咱哥哥好穿啊。
1: 明天你要烤肉就不用来点了，没关系，因为你听不到。
2: 好，
1: 如果没
2: 明天可以看电视的，
1: 哎，可以看电视，可以来点的，
2: 可以点一些月亮的歌也可以，
1: 也不一定，不一定，点的也没比较那个。啊，你要是要
2: 那个要那个修啦。
1: 啊，再唱还是那几首
2: 啊？对啦，
1: 当月人长久，城里的月光，月亮代表
2: 月亮代表我的心啦，哈，为你为宝晒啦，
1: 被带点爱，
2: 月弯弯呐，哈。哎，春梅姐姐你好，
1: 哎，
2: 春梅姐，
3: 哎，
2: 你好，你好，
3: 中秋节快乐啊！
2: 中秋快乐，
3: 哎，再会吧。新买的
2: 不爱的人
1: 嘿
2: 可以回吗？新买的不爱的人
3: 朱文斌
1: 嘿哦他应该唱一次上礼拜我再唱一次
3: 你上礼拜有唱啊
1: 我上礼拜唱啊这礼拜
2: 有唱啊我也唱一次
1: 对啊
3: 啊不然你拜就
1: 好了我拜到台语
2: 好 OK 好没问题
1: 都好
3: 都好
1: 都好
2: 谢谢你
1: 都好
2: 拜拜拜拜来阿仔哥哥
4: 好好
2: 你好你好
4: 青春鸟
2: 好
1: 青春
2: OK 青春鸟没啦那条不是叫青春鸟呢那条叫做香狼怕狗
4: 你说了
2: 香狼怕狗
1: 你听不啦听不你
2: 香狼怕狗是吗
4: 青春鸟啦
1: 没你听不啦你说香狼怕狗我跟汪门先话你听不啦
2: 香狼怕狗知道
1: 吗别猜别猜你听不啦来猜啦拜拜
2: 拜拜拜拜来跟你今天是小王哎曹阿姨
1: 哎
3: 曹阿姨中秋快乐
2: 中秋快乐
3: 是啊一排哎自拍的
1: 我自拍啊国台语都行啊
3: 好都可以都可以
2: OK 好没问题好拜拜拜拜来慧珍姐姐
5: 喂你要请你听我讲
2: 好请你听我讲请你听我讲
5: 喂你要唱你听
1: 喂你要唱
2: 好喂你要唱我讲
1: 好你要唱一首 feel 来你要
2: 唱有这首 feel
1: 六点六点第一首
2: 第一首哈
1: 六点嘛哈
2: 第一首啊
1: 好是不要一折哦哎很紧要挂电话哦啊所以你带阿姆我走未到遐你带伊人咧
2: 来小青姐姐
1: 喂你要听我讲
2: 小青姐姐喂小青姐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一般的药布粘袂牢，搁做牛肉，翕掉咧搁无效果。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8: 这组贴布真正好。
9: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8: 有效，有效。
9: 哦，效果就好。
8: 皮肤拢袂痒，
9: 也拢袂痒吼。
8: 我买这吼，大阿袂，主要袂了吼。
9: 嘿，
8: 板机子的大好啊，
9: 板机子大好啊。
8: 你个啥大卡带拢袂痒？
9: 袂痒紧啊。
8: 嘿，大卡带你来抽筋了无？抽筋了无？
9: 好
8: 你想着那个大卡带，我拢规只个大。
9: 哇，你还讲干大？
8: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
10: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扳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9: 手指头，
10: 嘿，食指哈，也有一只扳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先涂在那个那个痛的地方，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哈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弄了差不多4天，扳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还没救他跟那个大能地哈，啊，那个大起来先卡。
9: 哦，好用
10: 不？嘿，有啊，
9: 真好用。
10: 啊，我够买啦，
11: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块一块，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9: 啊，有好用。
11: 啊，舒缓了很多。
12: 我嘛，暗时拢固定一块啊，打头壳遐。
13: 啊，咱加头壳遐。
12: 无啦，爱困啦，打这块又做好困啦。
13: 真是啊，我打这好困哦。
12: 啊。
14: 我是腰酸背痛嘛。
9: 贴布好用不？
13: 哎呦，
10: 有够好，有够好，我唔捌看到体肤较好，强嘞吼，拢也袂得，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15: 啊。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啥？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尔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即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即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难呐，肩胛头酸呐，然后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地倒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时候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把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痛。脚底有诶，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酸腿痛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未好，打无较好，我原金体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蹲巴地，这无小心蹲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蹲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是连冰心都无法度，遐连喘气有哪扛卡手都疼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倒转去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着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着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毋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个，我这较毋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家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包肉粽啊，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掼。我真正拄啊掼倒转来尔，拜六才转去掼肉粽转来。86岁，一个外月前，变啊骨才变哩尔，有法度去包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个，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个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加好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咯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個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安这个贴布才有效？我是要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個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叫做酸痛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好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油无吼？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这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伊这粘性足悬嘞，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 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铁柱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五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个都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波。不是用一条筋的绣啊筋的，这用这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薄荷精油，让你舒达，让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哦，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先做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什么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啊，佮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叫做黄金姜。

0: 这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互你凉凉，再佫互你烧烧，然后这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去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敢有打一块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呀。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啊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站久脚酸的，或者是旧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厝内底，若弄到、磕到，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5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菜斗烧天。5包1000块，1包2啊2，今仔定讲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后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哦，一包内底6袋，5包30袋，30袋本来1100块，今仔日嘞买5包送5包，一摆炸10包到等于，赶快1100块吗？唔免，1000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哈，我这包扛起你了，后摆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讲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好，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哈，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我要一组
0: 来新家新娘，我台湾你好，小姐，
1: 我要一包，
0: 好来52刷啊，你好，吴妈妈，
2: 哎，
0: 嘉莹啊，
2: 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2: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接的，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2: 一组
0: 啊，我四串一组来，你好来，男太太，
3: 来买贴布，
0: 好来一组，五串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3: 来，
0: 一组来56串，56线，56线，喂，你好，来，李美姐，
4: 你好，
3: 哎，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串，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5: 哎，你好，
0: 一组，来，邓华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6: 喂，
0: 一组。来89线来，喂，你好，来李玉姐，你好。
7: 哎，要几桌？
0: 好，85线的几桌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8: 嘿嘿，
0: 几桌？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艾玉姐。艾玉姐接起啊，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9: 哎，别别切。
0: 好来，这不几桌，7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0: 哎，
0: 几桌？来73线，几桌？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1: 一
0: 组来八十三串，一组来，你好，李华姐。
12: 阿伯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86串，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
13: 哎，
0: 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1串，啊，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下，来，你好，来阿婶啊。
12: 哎，这妈妈算会打啊？
0: 会，会使，拢会使打我三串，还有你阿叔老，你阿叔老，叔老 一组，来个我四组一组，来你啊，明宽大哥。
4: 哎，你好。
0: 一组。
4: 哎，这已经坑我过。
0: 保存期间能坑四年哈。
4: 那我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五十六岁两组啊，来你我加你哦，文亮大哥。
5: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啊，来你要再来金虎大哥。
10: 哎，
0: 一组。来，机长抓一组七十岁，来你要起来，启东大哥。啊。蒋大哥，
11: 蒋大哥，
0: 哎，几周？
11: 哎，几周？
0: 哎，六十人了，五十二件几周来？你好，我改用不用呀？
10: 几周？
0: 几周来啦？高爽几周来？你好，金江你好，
11: 哎，
0: 几周？
11: 好，
0: 来贝爽几周来？这从彭大仔，几周？
11: 哪点几周？
0: 哎，好来，我四来个，哪贝爽几周？哪七爽来？燕华你好，
11: 哎，几周？
0: 来五十四爽几周？哪五十四爽？燕华你好，燕华，几周？来五十五爽来？你好，来请下几周？几周？来五十七爽几周？王太太几周？来五十八岁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13: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五十九岁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14: 你好你好，哎，一组，
0: 好来六十一岁来六十岁来哦，明忠大哥你好，
15: 哎，我爱一组，
0: 六十一岁一组，
15: 我咪爱一组，
0: 好来我，哇，你啊电话你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买拢共几地，六十六地，六十六地卖你一千块。无效阁免钱，一包互你试搭。啊，你若假使讲遮尔啊好个贴布，遮尔啊纯，遮尔啊有效个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底通买遮俗个。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个，毋是咧趁钱个。这搭有啥物钱好趁？这装修倒来才有几年啊？主要是安那，卖互咱个爸爸妈妈酸痛，卖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你一定爱认真搞，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逐项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晓买。会当放四年啊，放四年，你若要加买一撮起来放，这放嘞袂歹袂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落去，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15: 哎，一撮好，
0: 来五十五撮，搁一撮来，小姐你好，
15: 我咧一撮，
0: 好来五十七撮，搁一撮来，五十七撮来，招个小云你好，
15: 搁一撮，
0: 好来小云搁一撮来你好，哎，张太太。
16: 嘿，
0: 一周，
16: 哎呀，
0: 来啦，高爽哥一周哈，金枝姐你好，
16: 嘿，
0: 哎，一周，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在包好买啊，我袂爱骗人，这逐项拢起价，我袂好，我就无买啊。小猪姐你好，
17: 哎，
0: 一周，等我一下，六十岁六十岁的哥一周来，阿妮啊，
17: 贴布一周，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17: 有啊，
0: 好用无？
17: 好用，
0: 真正好用哦。
17: 哎，
0: 这唔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好咯。等我一下啊，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卖甲我打。卖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到一百块，为你我加用你哦。你好，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二帅，为你要来。明年你好，哎呦，这明年你好，一组，六四帅哥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一组，六七岁一组来，你来美清姐，
18: 喂，
0: 美清你好，一组来吴妈妈，哎，嘉莹啊，
19: 哎，嘉莹，我来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19: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姐来，等我姐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
19: 一组，
0: 啊，我四岁一组来，你好来，来。好来一组五线来，你好，李明姐你好。
20: 哎，
0: 一组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来明英姐。
21: 你好，
0: 一组。
22: 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给你定位，给人卡通哈，家里医药箱必备的哈，跟传凯随时备用的。我来的素贞姐姐你好，素贞姐姐你好。
23: 一组。
22: 一组哈，我这边养过吧。
23: 我养哦，买十个，买过来盖
22: 过。过来盖，足好用的对不对？效果足好的哈，啊，搁袂着气对不对？
23: 啊，当时收。
22: 安尼，你先等我一下，我叫人甲你讲啊，哈，唔好挂断啊，哈。来，服务一下哈，来，你素贞姐姐你好，素贞姐姐，两周嘛哈，好，甲你老凯感谢姐姐啊，哈，唔好挂断啊，哈。来，过来，这是秀清姐姐你好，秀清姐姐，你好，一周哈，
24: 星期一哈，
23: 哎对，
22: 好，我甲你老凯啊，哈，感谢你啊，哈，你唔好挂断啊，哈。来，叫你爸爸妈妈哈，你若身体疼吧的时阵哈，磕着、闹着、断着，这种的时阵哈，随时哈，有行以后，看你出来得的有行用啊，哈。尤其哈，你若有当时啊，你迄落些有。 房买的迄吼，买了真正较贵啦。啊，过来着油漆，吼，啊，咱这是保证完全袂着油漆，而且呢，上着啊，就是讲吼，咱这是全天然的哈，没有任何化学物质，所以讲呢，袂去伤害着你的肾脏哦哈。所以爸爸妈妈啊，真的，咱买的是要买的天然的哈。而且呢，咱这吼，就是透气，而且不会闷热，过来没有药味，而且都是有那个精油的味道哈，非常的香。啊，过来不会过敏哦哈。你若讲的迄种高过敏的皮肤着油漆，这周建议你早倒转去来。咱的优秀姐姐你好，优秀姐姐你好，姐姐好。
5: 嘿，
22: 好，你等我姐给你好不好看哈？来，这个秀凤姐姐你好，秀凤姐姐，
5: 哎，你好，我买一组，
22: 好的，帮姐姐留一组下来，你等我一下，不要挂断了哈。来，跟你爸爸妈妈电话跟人沟通，咱这一包内底都六袋哈，总共你做这东西就是11包，那么就总共有66袋啊，你个滴滴算算的，真正有够会好的哈。电话跟人沟通，来，金城哥哥你好，金城哥哥。

0: 你要大包哈？
1: 哎啊，十一包呢啊？
0: 嘿，十一包六十六袋，哈。哦，好，啊，你等我一下，我给你转落去抄一下地址哈，感谢你加入我的会员哦哈，啊，莫挂断了哈，来，紧来爸爸妈妈，紧来电话，紧甲咱沟通哦哈，真正就好用，而且又超级的便宜，你甲算看买下来，咱含运费送到你家里，真正真正无趁钱，真正是要甲你结缘呢，这是做一下服务的尔哈，所以电话紧甲沟通，而且呢，咱这内底吼，拢一空一空拢有这种透气孔，所以呢。透气不会闷热，更袂着热气哦！哈，来，明月姐姐你好，明月姐姐你好，一组哈。
2: 我是阿妈，阿妈。
0: 好，你爸爸一组哈。好，感谢妈妈，你等我一下。
2: 我你等，等下，安那
0: 你
2: 啊？
0: 你等我一下，莫挂哈，来，紧来，来，爸爸妈妈，紧来，六总共是哈，一袋来，总共六十六袋哦，哈，一包内底电话金卡1000块钱，电话金卡好通哦。

0: 向姐、向姐哥、明渊大哥、小咪姐、莫小姐、安琪啊，谢谢顺剧姐、安小姐。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带来这首歌曲《想你的时阵》，问月明。谢谢德清哥哥、连真姐姐，还有林昭姐姐。

0: 第一次看到你，谢谢你的掌声，丽丽姐姐，还有秀秀妈妈、锦端妈妈、小青姐、小青姐，
1: 来，刘洋。

0: 来，小小姐，德兴哥，林珍姐，来，感谢，谢谢哦。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最后继续光听啊，跑下去的可以带你来体重了，都来去休息。

0: 30几秒。
1: 来，谢谢，感谢啊，30几秒而已哦。
0: 没了，时间要
1: 搞啊，那就看老师同步哦，尽量同步哦，哈，预备，白浪滔滔我不怕，张旗夺儿黄天花，撒网下水把鱼打，不挑大与小，哈哈。
0: 哎呦，
1: 香山
0: 这么准哦，17。哎，刚刚那个
1: 啊，对啊，剑南嘛，剑南哥嘛，
0: 1分钟，
1: 都是学的。剑南哥，
0: 怕高一点。
1: 对，而且他是刚加入我们会员没多久，对不对？
0: 来，
1: 对，
0: 1分钟。
1: 剑南哥哥，剑南哥哥，住你香山区的剑南哥，你等会赶卡卡卡04233803303，今天抽中你了，看看待会能够摇出什么大奖，让你带回家哦。香山的剑南哥，耶，上来了，上来了，恭喜！建南哥哥，恭喜你呀、啊！
2: 恭喜，
0: 给你转下去
1: 来、哦、我们尽量帮你摇出大奖来。
2: 啊，谢谢，已经好了。
1: 开心
2: 謝謝
1: 开心哦！来，
2: 谢谢哥哥，好，拜拜，完了。
1: 你为什么站这么轻啊？
0: 来一张，
1: 来倒连混，
0: 恭喜了，
1: 谢谢建南哥哥啦，
0: 祝你领导健康啊！
1: 哎啦。对，也不错啦，有中奖就是，哎，就是幸运啦。好 ，OK 啦。对，反正都有机会，每天你只要掌声就有机会了哈。好来，谢谢，感谢，感谢所有我爸爸妈妈，感谢您的陪伴，感谢您的鼓励，感谢您的支持，感谢您的观点，感谢您的抱啊声，谢谢你们啦。啊，我来感谢一下。
0: 没啦，我刻在心中感谢就好了。您了解就好
1: 啊。有了解了哈，有了解了哈。好啦，那今天来报电话了，赶快了哈。需要我们服务的话，可以加个 LINE， 就可以省下很多电话费了哈。好来，啊 ，Hello， 阿志的电话。
0: 我在听歌。哎，缓慢一两天都有一个两个，一个多增加，慢慢。我在听歌，刚刚唱歌。我唱歌厉害哈，到 YouTube 搞拍这戏里啊。听了以后，你再给我免费按订阅一下，那边开启。
1: 哎，对。
0: 哎，我目标是500个订阅，还差120而已。
1: 加油！
0: 啊，这是我的电话啊，你也喜欢的话，就跟我买东西、订东西。
1: 如果有需要的话，
0: 啊，你啊，你无咧看是无啥物买，啊，你都精神上支持我，在我 YouTube 给我按赞这样。
1: 哎，是的，
0: 谢谢。

0: 谢谢啊，你们念后背啊，
1: 念后背呢？
0: 好啦，过来后边疑难杂症专线，来领导家中忙晒尿气，唔食饭搞下卡袂下，边后背去边，搞袂背，尿唔困天先生，搞手背计袂停，叫袂休诶，靠0903，
1: 谁生？
0: 965，
1: 空九空三，
0: 谁生？
1: 90
0: 啊，林经理上，
1: 想一想啊，
0: 就两我卡这双手都有，您休休叫哦，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啊，回来啊，我都没叫人哦。
1: 爸，我回来啊。
0: 你讲话这么心虚，你当做啥亏心事哦？
1: 哪有啦？
0: 好可怜无，我敢用脚头想，我就知道你在想啥啊？啥物代志讲？
1: 有啦，是有一件代志啦。我明仔在学校有一个小聚会，要邀请你去啦。
0: 什么小聚会啊？
1: 啊，都我家你。
0: 我家你？啊，够有无？
1: 啊，够教官啦。
0: 教官？啊，也够有无？
1: 无啊。
0: 无啊。啊，到底什么小聚会啊？
1: 啊，都记过的小聚会啦。

叶莲姐、美香姐、彩珍一家人，还有裘兰姐、小美冰淇淋、三井大哥音、博主姐、立方姐、三井大哥，还有春梅姐、薯饼啊。

0: 来，谢谢雅慈姐、新生大哥、学堂姐，哎，干了呢，苏慧琪了，伊咪叫啥物？一个代号袂记得啊。哦，白鸽妹妹，阿个小熊维尼吼，这为什么都是动物啊？小熊维尼，白鸽。
1: 无人诶，人毋是动物，人诶是卡通啦。
0: 我知道啊。啊，卡通不是动物吗？请问鸽，那个白鸽是动物吗？
1: 也是、
0: 啊。是吗？熊是不是动物？啊、也是。
1: 是
0: 你有什么没带的啦？我边啊，今天哦，好像天天少根筋。姐来讲哦，我水没带，只要麦克风没带，还有
1: 啊。我给我眼穷出去两三盖
0: 啊。少根筋，唔知咧。我讲你有初老的症状哦。
1: 我一直来拢安尼。我逐天哦，嘛要出门哦。嗯。唔是手机啊无开，啊无就是啥物无开，啊就落个坐等去一届
0: 啊。哦，安尼袂歹啊，安尼迄落。那个啥，中国石油才不会那个没有生意。
1: 下面斗鱼啊，你像我当时那个三个有点远，才发现。这个时阵都唔知咩啊。
0: 这个时阵都免等伊
1: 啊，
0: 手机也未记载那好紧。
1: 手机也未记载是一定爱等去啦。
0: 没有啊，你就回去再回就好了。
1: 不行，我会焦虑。
0: 你会焦虑哦？
1: 对，没有手机会焦虑。
0: 我会绿焦嘞。
1: 啊，因为外。然后我的那个车钥匙也是啊，
0: 车钥匙也忘记带，
1: 不是，你一定爱开嘛，一定爱开，这样有法度，就是在你附近，在你的边啊，你才有法度开嘛。嗯，啊，有当时啊，我都可能给锁匙扎落，就直接带下去了。嗯，然后要开车的人就没有办法，没法度，伊只要拿禁掉，伊就无法度去塞。
0: 你可以打两只啊。你那一个人一只，你一只就好了啊！我昨天
1: 有很多、啊、哦，
0: 我昨天来上班了，然后还看到有人，他就是就跟那个高级上班族一样，就是有人带他来上班呢。
1: 给那马乌啊，
0: 给那马西啊，
1: 弟弟找我来。
0: 给我念弟啊。
1: 拢是啊，拢是阮弟弟。
0: 屁啦，明明就是那个。
1: 今仔是阮弟弟啦，哎，今
0: 仔是阮弟弟。今仔是弟弟，不过早唔是啊，哈。当时
1: 我可能
0: 我当时
1: 是阮妈妈，我当时是红玲。
0: 夸张，你咪甲阿兰啊叫出来，我跟你讲。
1: 有咧看
0: ，来啊来啦！伊拢无看中昼十二点，我讲夸张啊伊。
1: 有啊，伊要默默看啊。
0: 偷看。
1: 对，他默默看。
0: 所以我奶奶讲你的派位，伊拢听得着对啊。
1: 我
0: 唔
1: 知，刚好你跟我讲我的派位。
0: 他妈无，
1: 你有吧？
0: 你有不上面派位当讲啊？
1: 好啦，
0: 迄个今仔主人。吼、哦，两个主人拢无伫个，啊，所以两个拢主人拢一个去
1: 庙口音乐会，
0: 嘿，一个庙口音乐会，一个去做场，啊，所以两个拢无闲个靠边站呢，啊，所以阮两个食饱伤了，就走来台办。
1: 对啦，这嘛是谢谢你们，再忙一点没关系呀、
0: 啊。对啊，你们可以再忙一点，我们才有钱赚呐、啊，对啊，哎、欸，不然你们都。

0: 没有，
1: 哎，无啊，其实职场囡仔嘛，下晡甲你代班，不是吗？
0: 不是，他是跟我，他本来就是跟我、啊、跟我调班的。
1: 哦，调班。哎、
0: 啊，我不知道家纯要，我不知道家纯要、哦、要出国。哦。哎、欸、呀、啊，所以我啊，结果就之前就已经答应他嘛，也不能说不要啦。哦。啊，然后就变成我带家纯的班。嘿。
1: 啊，同意，不是那个职郎带你的班。
0: 不是，我带家纯的班啊，我是跟职郎调班的。哦。
1: 啊，但是你嘛是个
0: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子，我就觉得好复杂。我跟玉中姐说，哇，怎么写这个要怎么写，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哎呀、啊，那到底要写怎样？
1: 非得你就是加上一届的对。
0: 哎呀，我就加上一班吼，那就已经头一年我唔捌去加赚一班啊，我好可怜。
1: 真的、哦。
0: 真的，那我求你拢定咧白班。
1: 我哪有？
0: 你们比较长啦、
1: 啊。哦，女生啊，女生比较长。
0: 对啊，因为那个。那个我们家纯太会那个太会请假，
1: 我是讲坐那边的人较唔敢请。
0: 无呢，我蛮是唔敢请。我本来我坐这边的时候，我也是都没有在请假的。哦、我一年只有请一次到两次。一个是母
1: 公司有你真好，
0: 不是一个是母亲节，一个是我妈生日、哦，我才会请假，不是除非哎，
1: 公鸡呢红领非常非常非常的孝顺，
0: 那个没有
1: 那个媽媽真的，他对他妈妈真的非常的叫狗，非常的
0: 没有没有那个都是应该的，麦克底下公贼呀啦，
1: 靠住啊，金姐，我是公金姐，我是真的
0: 不是啊，
1: 觉得很孝顺，
0: 没有啊，那个这个是本来就是。
1: 你感觉应该就是人，就是人想脑不好的人，对不？
0: 啊，你讲啊，你要比更加好嘛？有啊，嘛更大摆动嘛，有啊，所以我们也不用在那边那个讲这个，因为我是觉得这个都是应该的，没什么好讲的。
1: 这是上基本的，
0: 对。哎呀，基本的啦，所以免底下一里公一公一公。
1: 哈哈哈！啊，有好给人知。
0: 不，在人讲我是妈宝。
1: 哈哈哈！没，伊下晡个我个问讲，哎、欸，我们晚上要那个代班啊，这样子那个单子在哪里上面？然后你搞公。放在我桌上，我先带我妈出去玩，我等下再回来。
0: 说没唠唠，还不规工拢规工拢是宿舍来这边冲钱，拢规工拢干来看那个大力一九啊，你都
1: 要啦，要出去了。啊，带电我上面喝气头。嗯，
0: 我有时候会带她去吃那个
1: 寿司
0: 意大利面。
1: 哦，意大利面。
0: 我寿司那个是常常去的，那我们都去点，我们就去点真鲜，不是去真鲜哦，就点真鲜。哎、啊，我上次还带她去那个那个啥 ，Mickey 的。香菇诶，买香菇一条
1: 龙。新色大坑，
0: 就是
1: 大坑。
0: 对，大坑那边，大坑的下面那边有一个意大利面。哦。我们最喜欢，我为什么喜欢去，你知道吗？就在
1: 去香菇那里是什么？
0: 去香菇？
1: 啊，不就还好，我是台中人。
0: 对啊，就大坑嘛，就哎黑的雕龙，哎，
1: 大坑买一位新
0: 鲜。对对对啊，就那个在大坑，就是在路边，还有一个挺远的那个意大利餐厅。啊，我最喜欢去的，为什么喜欢去？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他会发一个
1: 围兜兜，
0: 围兜就是他怕你吃东西会用到衣服的、哦、啊，他会用一个纸做的那个围兜兜给你，好大一个，我就觉得好可爱、啊。
1: 所以你是为了那个围兜兜去？
0: 哦，因为我第一次是跟光恒去。第一次跟光恒去，我就觉得哇、哦，怎么那么可爱？带一个，我看那些就是很多人都有带着。就是带着吃东西这样子，我就觉得那些都好可爱。
1: 可我觉得是带你去别家也有的，
0: 真的也
1: 真的啊，
0: 真的别家也有，
1: 很多家都有啊。
0: 真的我不知道哎，我第一次因为我要去哪里吃东西都是我们那个光恒在约
1: 嘛。什么海底什么那个也都有
0: 啊。什么海底什么？他上次找我去吃
1: 海茶捞。
0: 哦，还好、哦，那我不知道，那个太贵了，我没有去吃过。哦、对对对，那要你男朋友带你去，才有的吃啊。我们没有，我们薪水没有你男朋友那么高，你懂吗？
1: 对，聊未讲，你聊未讲，咱即摆是虽然是来乱的，但是话嘛未当未讲。
0: 我讲我拢是属性、欸，因为认识我就知道我拢属性，你了解吗？上次我们。他也带我去吃那个什么，那海鲜吃到饱啊，就海产吃到饱那个，在那个沙路，
1: 我
0: 一个人快要1000块了，九百多呢，好像900多。
1: 沙路那边有
0: 沙路，
1: 哦是哦，
0: 嗯，哦，我在台中要吃什么都是带他带我去的，不然我都不知道。我上次我生日的时候还有去吃，他有带我去吃那个龙虾，哦，就是那龙虾是免费的，哦，啊，我们去吃那个泰国虾的料理，
1: 龙虾免费哦，
0: 龙虾半只免费，哦，因为你是生日当天，哦，啊，就是那个泰国，我们是吃泰国虾，他有送一个龙虾，
1: 因为他是虾王啊。他真的很瞎，超爱瞎的。
0: 我看你刚才说我实在很瞎。
1: 有一天我们过来做导播的时候，我们领传我们去吃那個，你还记得吗？
0: 是什么？
1: 你记得？那我们去吃那个。
0: 我忘记了。
1: 那个什么千，就是嘛是吃个巴那种火锅，小火锅。
0: 哦，那个啦，不，那个黑鲜油啦。
1: 对，
0: 鲜油啦。
1: 对，鲜油。
0: 带他们我都。
1: 伊哦。整个本来那汤都清的嘛，所以他蟹子用这大盘，全部倒下煮，那蟹子全那汤全部变蟹子汤，
0: 红，对，就变成红色的啦，
1: 啊。啊，
0: 然后我还是喜欢吃蛤嘛，嗯，所以我去那个鲜，去那个吃到饱的火锅店，我大部分都只吃虾子、蛤嘛、牛肉三种。
1: 哦，这样就会好
0: 啊。看我其他啊。现在多了一样，就是那个卡布奇诺，因为那卡布奇诺超好喝。我上次一次喝了四杯，结果硬含鬼妹被困去了。
1: 你是今麦在整下卡布奇诺的味吗？
0: 不是，是因为它那个是机器的，那个也是真的咖啡在家去做的。哎，啊，所以那个还蛮好喝的，所以我就哎。怎么那么好喝啊？就喝了两杯以后，觉得反正又不用钱，再喝两杯好了。结果我整晚都不用睡，因为我以前是马上，因为它是真的咖啡，我以前都喝那个三合一的，啊，三合一可能都是那个
1: 无糖，
0: 不是，它三合一可能也不见得全部都是咖啡的，
1: 拢是糖料，
0: 不知道它是到底是怎么做的。我听人家说那个某一家很有名的。他的咖啡是绿豆做的，啊，所以我也不知道。
1: 绿豆？
0: 对啊，我也不，那个是我听说的啊，事实上我也不知道。
1: 哦，是哦。
0: 啊，所以我喝那个马上睡着也可以，可是我也就不知道为什么喝了那个卡布奇诺以后，整晚都不用。
1: 那一盖零四杯，你几点入的？
0: 那个很小杯啊。
1: 下晡还是
0: 下午？晚就是那个五那个六七点的时候啊。哦。对啊。
1: 这样就有可能，因为有当时那种的它都浓缩的啊，就比较厚。
0: 它反正你的你那个气嘞，卡布奇诺气嘞，嘟掉下来了。
1: 啊，
0: 那个是真的咖啡下去磨的。哦。啊，所以可能我就觉得那个咖啡因可能太多了哦。嗯。整晚都不用睡。躺在那边底下蒸鱼啊嘛，蒸嘛是拢困袂起。
1: 我想讲你平常时应该嘛是最好困的
0: 我平常时要做好困的，我一二三就睡着了。啊，不过你啊，就
1: 好好
0: 啊，结果连续去吃两次，对不对？连续吃两次以后，就发现我真的不能喝。喝了真的。
1: 啊，你讲去两届，第一届没困，搁食第一届。
0: 对啊，第二次我就不相信了，因为我以前喝了咖啡以后，我还是马上可以睡着啊。嗯，对啊，反正我只要想睡就是睡着了。可是去了那一家以后，开始就睡不着了。
1: 是哦。
0: 对啊，好了，哎，那我们来你的那哎，今天是那个，
1: 今天是中秋节前一天。
0: 对，今天就是中秋节的前一天。
1: 那，你们在干嘛？
0: 刚才路上车超多的，你刚给我登记没吧？
1: 没，我登记没过。
0: 哦，我
1: 对呀，啊。
0: 我刚才要来的时候，还等了三个红绿灯啊，
1: 因为明仔开始连假。
0: 对啊，就连假啊。
1: 因为我们没有在放连假，所以我们不知道。
0: 对的，我们从来就没有感觉什么是过节。哎，你说我们有感觉过节，只有那个过年的时候。哦。哦，才有放一，才有放有超有一点
1: 啦，
0: 有一点感觉的假而已，其他都。
1: 咱今仔是来乱的，不是来
0: 白讲话。好啦，欢迎收看咱的老牙虎林棒琴商啊！哦，啊，咱今麦要创啥呢？咱今麦就是要来看看一个影片呢。这影片就是看你把这个影片看了以后， 你就什么都认识了。
1: 对，
0: 这就看

0: 一定要来看下去哦。江湖点关，
1: 公判有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定得来。我是小齐，
2: 我教你哦，他啥远啊？
1: 啊哪啦？
2: 你要吃什么呐？
1: 我是讲拜托，即卖就是有过两工要拜拜，啊，搁有哦，阮下暗吼，阮有一个朋友伊做五煮的，啊，伊讲下暗差不多有七八个朋友要来阮家，啊，伊要来煮，啊，我就想讲鸡尾挂，拜托，唔是安尼尔，我搁有诶挂未转来，伫个菜鸡啊，另外拜托诶。
2: 有几个人呀？对。
1: 我点嘛，啊，未挂咧。
2: 你安尼，敢未安尼？是到一零一零一顺一顺安尼吗？
1: 哎呦喂！
2: 啊，你迄皮安尼幼咪咪
1: 的，爸爸，
2: 哎呦，你啊，啊，你那不然男朋友看到都唔敢嘛呢？
1: 啰嗦，糊涂晒。
2: 你是啊，我感觉哦，你虽然看起来哦，无讲做老的哦，感觉嘛还小寡对着时代啦。我感觉你的行为举止拢对袂着时代。
1: 什么？拜托的啊，你都买菜呢，什么对袂着时代是安怎？
2: 我讲哦，即马哦，种真济人马上去买物件啦，
1: 即马
2: 会去大卖场买物件啦吼。啊，你像啊，你家己一个孤单老人啊，家己若出去买啊，逛啊大包小包，去到恁家门口摔倒的，啊，无人知，啊，是搞咩啦？
1: 拜托，就是因为孤单老人无人斗看，所以你落大行拢爱家看，无要安怎？
2: 我来讲，
1: 安怎？
2: 咱做一个现代人，咱来会用对着时代。
1: 安怎
2: 呢？尤其是咱做电视台的人，还有我就像安尼，
1: 叫直升机上药啦，无要安怎？
2: 你这样咧处理，真系用笑死，讲啊，你这代志拢安那，咱台拢对袂着时代，做一个现代人，你啊对着时代，你安那像一个难民同款，咱大包细包，
1: 啊，物件这都是安尼无
2: 咧。好高哩，我讲，我今日吼特别吼，甲你邀请一个是生活品质达人，甲你教咩，让你对难民变贵妇，
1: 真的假的？
2: 来，掌声欢迎咱的阿顺。
3: 大家好，阿顺来了，今日来吼，就是要帮助咱齐姐，以后不管是去这个夜市啊、菜市啊、包。各位公司出国 shopping 哦，拢会跟他亲像贵妇同款。
1: 真的，
2: 美国人大包小包对吧？
3: 师姐，黑龙先扛来，我给你炸一个真特殊的法宝出来。
2: 哦，哎，这我捌看呢，这我伫外口捌看人挂过呢。
3: 做一人咧挂吼，
2: 尤其是我去 shopping 的时候，我挂个大包小包的时候，挂个挂袂起，无想要买的时候，我看人伫遐踅街足轻松的呢。
3: 是，拄只师姐是不是买无够？
1: 系啊，
3: 提袂起啊。我跟你讲，今仔日这個超级大容量。哦，即马真侪人呐，普渡拜拜出门踅街吼，
2: 哦，这太好个啊！
3: 大卖场、小卖场吼，愈买愈爱买啦，即项无买着就感觉心肝头真碍摇安尼。
1: 即桌顶拢会落吗？
3: 哎，今仔日只全部拢要甲放落，还有，
2: 真的假？
3: 这饮料这里有12瓶。
1: 哦，通常买这上重的啦。
3: 对，厝内底小朋友、大朋友爱啉汽水。
2: 对啊。
3: 哦，咱翁吼有当时啊吼，定来老倌爱啉一寡补充这哦有电解质的水。大朋友、小朋友喜欢吃饼干，通通没问题。可以继续塞，还有空间哦。再来，你免惊讲套红的哦。
2: 啊，这有拉链都穿嘞。
3: 有拉链会塞。
2: 别啊，下面的吼。
3: 对，它还有保冰、保热的效果，包括它可以防泼水、防雨。不小心你买菜买到一半下大雨，你不用怕，你里面不管是买衣服。还是买一些干料，你唔免加压档。
1: 哦，这拖也足重无。
3: 对，啊，唔是安尼了，有当时啊，咱踅街，是不是爱炸一下水壶？
1: 会脆哒。
3: 对。
2: 哦，侧边购物嘞，
3: 放饮料，出门怕下雨。
1: 哇，这设想的也真周到。
2: 大便掉卫生纸，
3: 干湿巾、湿纸
1: 巾，擦汗的啦。
3: 还要上个厕所哦，也必备。
1: 哇，这未免太方便了吧！
3: 重点是哦，今天加起来20公斤，轻轻松松一推就动。
2: 真的假的？
3: 来，直接试试看。
2: 不啦，这个可能3岁小孩子来都可以拉得动哦。
3: 真的吗？
1: 要不要让小孩子先来？
2: 啊，不然来
1: 就找个孩子来推看。
2: 你看，连3岁小孩子都可以轻松的拉得动。哎，20公斤呢？
1: 这腿挡臂个挡哦，我讲这臂个挡哦，
2: 人家臂个
3: 臂个挡，一定比他还要重。
2: 哇，哎，真的很厉害啊，顺。
3: 对，那为什么可以拉得这么轻松哦？最主要几个原因哦，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1: 对，
3: 哦，因为我们这个轮子360度可以旋转。
2: 哦，这比登机箱哎都丝滑呢。
3: 没错，所以讲你不管是一般的路面还是柏油路，甚至这种小沙子路，它的走轻轻松松。过来，那你再注意点，那你这里载具它是防泼水的啊。有时候我们买菜啦，怕里面外面不小心去用到脏。
1: 搞点垃圾，还是什么？
3: 对，
1: 什么迄落鱼啊汤造出来
3: 啦？对，这不是你去用的，这番茄酱。
1: 海上有几啊水？
3: 对，我们轻轻松松这样一擦。 干干净净。哦，
1: 所以我那下坎子洗的。
3: 没错，而且我
2: 们要用水加强嘛，无要紧。
3: 对对，无说你那落雨，还是讲垃圾你水加强拢无要紧，清洁的都拢清洁啊。过来又保冰保冷的效果。嗯。比如讲，我当时咱去买一挂海产，啊，有当时去甲卖菜开讲一下，去里顶遐开讲一下，
1: 时间就当
3: 过三四点钟啊，面。

0: 啊，无气啊，你免惊，它里面有恒温的效果不管是冰的、热的，都有保护好它温度的效果。
1: 有啦，一个这个颜色可以当防紫外线啊，
0: 没错，
1: 反射紫外线，它比蓄热。
0: 没错，尤其是无说你谁给谁这个一半落大雨，比如讲内底有坑沙、坑瓦特、坑一挂打料，你满面加讲压大米。重点是它好收纳。
2: 哦，修改安尼尔呢？
0: 对哦。
1: 哎，这咱出国的时候，咱可能行李箱内底
0: 啊。行李箱内底。
1: 那出国去买物件时，
2: 对对对，
1: 落救助哩，啊，等下先把物件摕出来，再整理。也行李箱
0: 没错，
1: 安得啊，
2: 出国必备，这个很棒，这个
0: 包括我车上都会放一个，有时候去到玩的地方，不小心看到买的东西很喜欢，
1: 你去家乐福啦、Costco 啦、去大卖场买物件，
2: 没
1: 做这，是啊，铺多拜拜，爱买做这物件。
0: 没错，而且有时候用一些塑胶袋，它比较不环保。你看，在塑胶袋平均我们用15分钟，但是它可能要超过300年到1500年以上才会自然分解。所以说多用这个环保。
1: 这几样哦，真的是轻松买，然后又环保了。
0: 没错，生活必备啦，家里必备。
2: 这么轻哦，
0: 每个人都需要。
2: 这么轻哦。
1: 但是我看我好奇，你是不是毛做这一波赶快？
2: 有啊，我看到人在用呢。
0: 像那种传统式的吼，
2: 对，
0: 我底板很重要。哦，底板我们是用加强的。
1: 哦，这加强呢？
0: 外面市面上有的是用这种
1: 抓坡，
0: 抓坡嘛，用固一块都会凹，都会挖。
1: 这个进的最环，这就挖呀。
0: 对，都会钉底。哎，没错，所以说我们这个寿命比较长哦，而且不会吸水，好拖啦。
1: 对了，这边一卡用做固的啊，对不对？
0: 没错。
1: 这有当时也买较济，反正厝内底啊两卡哦。
0: 龙哥，你敢知到底会使买偌济？
1: 买偌济？来，即摆来，阿叔来
2: 表演。哦，底板
1: 粉。你甲摕出来摆在桌仔顶，大家看即块，看你买啥物来。
0: 金蕉一大
1: 笔。一笔。哦，我这一笔太大笔了。
0: 够济。
2: 啊，这
0: 较蓬松。
1: 含鸡油啊来。哦，啊这硬菜哈。
0: 够。
1: 啊这有这红硬菜哦。
2: 哇，啊来。
1: 哦，菜龟啦，菜龟清凉的龟皮，哦不，当
0: 归，
1: 哦白菜，哦白菜，
0: 来，
1: 哦小琪姐的最爱嘞，哦这我们的孙啊，孙啊，
0: 孙，
1: 你讲钓鸡，我不爱用那大鸡啦，
0: 这个吗？
1: 这三鸡小琪姐看来哈，这三鸡哦，
0: 茄子，哦，花椰菜，哇，
1: 拢摆起哩，
0: 对，
2: 哇，哇，
0: 这我阿妈上爱啊。我阿妈都干那
1: 个菜单啊，上面还够啥？够啥？
0: 西瓜哇！
2: 能进了吗？
0: 龙哥，这西瓜10公斤有啊吧？
1: 超贵啦！
0: 超贵哦！
1: 哎呀，
2: 哇塞！
1: 贵个甜甜甜啦，你看。
0: 贵卡甜甜甜，妈妈不管你要买菜，买5人份、10人份、20人份的，拢总有。
2: 哇，有一卡就搞定啊！
0: 对哦，
1: 真正，这物件真正，你若平常时要赶，这边安那赶？
0: 赶袂起啦！
1: 你一定是啊，你奥多麦可能停在菜市啊边有无？
0: 对哦。
1: 停啊停啊，搬下了，
0: 再。没错。
1: 啊，你搬下遐就还搁底下跑去啦。
0: 没错。哦。
2: 哎呦！哎呦！我都摸袂起来。
1: 摸袂起来。
0: 一只西瓜都摸袂起来。
2: 你无买嘞，你不可能。
1: 所以吼，做一个现代人，我感觉即摆即个所有每一个家庭，因咱家家减减拢出去采买一寡物，
0: 要，
1: 啊，比如家己采买的时候较轻松。所以我要跟咱的观众朋友讲哦，唔管你是要去大卖场换几箱饮料，还是要去买满满的蔬菜水果，比如像咱今日实测，你看一卡内底吼，60公升超大容量，360度的万向钢轮，再加上我们一体成型的耐重底盘。防泼水，好清理又不占空间，好收纳。像这种东西，家家户户一定要准备一个，让我们轻轻松松，连3岁小朋友都可以轻轻松松跟妈妈去买菜，还可以帮妈妈拖着车子走，对不对哈？哦，我们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一个优雅的贵妇，
0: 没错，
1: 绅士啊，让大家购物可以更轻松。那跨立的班为大家介绍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谢谢。哦，这个东西现在啊，在韩国非常流行。
3: 是的，
2: 非常流行，就是，你几乎去出国啦，如果出国的话，你会看到人手就是一个，真的真的
3: 真的
2: 真的人手一个，因为黑米给他坑起哩，就是你也当得就当哎，但你以为其实你就轻哎，
3: 当然，
2: 我有用过，
3: 你也用过，
2: 我自己有一个，
3: 你自己有一个，你还我们公司还没卖，你就有一个，
2: 对对
3: 对，对啊，所以这个你就是等那个，等到我们龙哥在讲的时候，你就可以出手了，
2: 而且它收纳又方便，也当用
3: 着便，
2: 嘿，好，你有，
3: 啊，
2: 出国的时阵，要出去 shopping 去讲，你就该开出，还是讲像你去菜市啊啥物嘢？对，个比较早，迄菜篮较好看。
3: 嘿，那迄上主要是你也伫台湾的时阵，就是

0: 你要去菜市场，
1: 欸、
0: 你怎么底下提的那么重啊？
1: 哎呀、
0: 啊，啊，现在大家恭喜在年纪大了，你啊，搁底下逛哦，真的是。
1: 你刚才有一届，我阿妈哦，伊甲人去菜市啊，坐公车去菜市啊，然后买猪吧，
0: 买猪吧，
1: 我阿妈最爱买猪吧，然后因为伊较早拢

0: 挂掉，
1: 高诶，
0: 高以后就安尼光长来。但是有这個的话，你也足轻松。
1: 哎呀，你得让拖来就行。
0: 对
1: 啊，对啊。哎呀，而且它收纳，从出来是收纳方便。
0: 对。
1: 哦，你也总讲，等下恁厝的时，你得让改合合的，就改改放一边啊。哦啊，你按你出去的时候也不用，你慢慢你慢慢一点啊，打开啊，你也别装物件嘛，也不用要打开，它至少它就是一个很薄的东西。
0: 对。
1: 对啊，哎呀，啊，反正，
0: 是，
1: 到时候你再。有龙哥到时候还会认真，
0: 就是啦
1: 就会更、就不是认真了，就是比较介绍比较
0: 介绍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啊、你们再看一下啊、好啦好啦，咱今来唱歌，好来听歌。
0: 再来继续。枫红层层，邀请高雄的秋爱妈妈，跟大家做回来收听。

0: 修维杰、月春妈妈、音乐爸爸、秋兰姨、欧娘鸡呀、林妈妈、江水大哥、叶明大哥、
1: 欧娘鸡也像。
0: 秋兰阿姨、叶冰友。
1: 秋兰，这是台南的秋兰。
0: 对对对。
1: 所以阿姨的是欧娘鸡啊，还是叶冰友？
0: 是叶冰友。
1: 阿姨冰友对不对？
0: 唔知。
1: 对一个欧娘鸡啊。欧娘鸡啊，拢挂欧巴，我迄个欧巴镜哦。
0: 欧娘鸡也无咧拍头啊。
1: 哦。
0: 拢看咧。
1: 哦。哎呦，四季雨。

0: 哎，谢谢文娟姐，还有秋兰姐，还有我们的议会姐、美香姐、立方姐，还有我们的富珠姐、玉宝姐、方兰姐、金二妹，还有我们的英玉姐、金雄大哥，还有我们三井大哥、小美冰淇淋、燕明大哥，感谢。
1: 哇，有够好听啊，姐姐。你敢在你我心？
2: 我是要塞落。嗨，咱今麦一路，咱今仔要啥？今仔要爱你游，这个不是爱你知哦，老师爱你游，
1: 爱你游，
2: 爱你游，爱你游，不是爱你知，老师你用丢游。
1: 好，今仔要游啥嘞？
2: 爱你游啊，今仔要游啥嘞？咱就是叫阮请咱的迄个陪你姐啊。This is 陪你姐，陪你姐，咱叫我叫我出题目，哦，阿拐一闭阿林来摇，啊，这个都很简单呐，
1: 比手画脚
2: 啊，比手画脚的，一闭阿拐林来摇，啊，较踊跃，卖讲干了几两人，只弄几两人，一个两个人在玩，哦，踊跃一点，
1: 应该会很踊跃，哦，
2: 我告诉你，只要要玩游戏，他们都。不太容易，
1: 真的吗？
2: 真的。
1: 我今天去看麦。
2: 去看麦啊！哈，好，来，来，一个台语歌三个字，老师音乐请下。
1: 开始了吗？
2: 第一个字，化工。哦，我看不。第二个字。第一个字是挖工，
1: 不是卖误导。
2: 第二个字，两口，两口。第三个字
1: 就拍。
2: 你就闭无，哎，麦克永外。
1: 第三个字是表情呐、啊，表情。嗯、一个，每、欸、当提示吧。哦，回底第一个字，回底第一。
2: 你不要讲话啊！你比的人不能讲话，你鬼刚拢会恭维，丢高。第一个字，我讲。
1: 不是。
2: 第二个字，两颗。两颗，两颗，两颗，两颗，两颗。
1: 哈哈哈！够人约着，头前两字哪知，第三字就知影啦。
2: 对啦。
1: 哎。哦。04233803303，知的人帮我拍。卡起来讲一
2: 下。紧啊，紧卡哦哈。来，我先看。
1: 有诶，有诶。
2: 我先偷听。来，你，不是。差一点点哦，台湾丽香姐，来，今嘛是三井大哥，你要啥？可以，有人滴的无？别怕破啊！来，雪晶姐，你要啥？哦，答对了啊、哦！来，只要三个答对，我们就开始接了。
1: 好。
2: 来来，春菊姐，
1: 你已经开始接了
2: 啊！答对了啊！
1: 哦，今天哦，所以看得出来嘛，
2: 哈。好，来了呢，郑贤大哥。哦，答对了哦，哈，好，谢谢你，感谢你哦。来哦，来哦，素云姐，
1: 素云大哥，
3: 哎喂，你好，
2: 素云大哥，
1: 大哥，
2: 拍摄，素云大哥，
3: 佩妮，你好，
2: 你好，
3: 我猜。好，猜我猜哦，我猜哦。
2: 哎、欸，你猜什么？
3: 我的阿 Q。
2: 哦，好，那看别人是讲什么哈、哦。来，三井大哥。
1: 三井大哥。
2: 三井大哥。
4: 我现在稳定换。
2: 来，要江水。
1: 江水大哥。
4: 对吗，大哥？
1: 应该吧。
2: 哎、欸，你好。
1: 喂。
2: 你要等我哟，进来哟。
3: 哦吼。
2: 你有啥问题？
3: 我问你啦，小刚怎无快？
2: 你等一下，我叫老卡甲你解读，甲你解说一下。
1: 等你处理，不会处理的人
2: 啦。来哦，78%，甲回答一下，78%。
1: 够人要着我，无电话啊，真正假？
2: 那还叫人？那你讲，我咧甲你讲，生济无？只要是玩游戏，他们都不太敢玩。
1: 会吗？
2: 对啊，这么简单，这么简单，你们他们都
1: 啊，他们都答对吗？你答多少？你
2: 答多少？我答听那个丽香姐，丽香姐，丽香就是瑞林哥，丽香姐他们，他是提供鬼牛豆，
1: 哦，鬼牛豆，
2: 鬼牛豆，
1: 第二个字写安呢，安
2: 呢，耶。我在聊舞蹈，
1: 好了好了，
2: 给你们看答案
1: 哦，知道了啦，
2: 夜夜愁啦，丢啦，这么简单，我就是想说出简单一点，才不会人家都不想要上。
1: 你也会出啊，这个明天也有关系啊。
2: 对呀、啊，好，啊，过来来出一个，那个
1: 不是一题鸟，
2: 无啦，一题鸟，
1: 是哦，
2: 再一题，
1: 啊，你我出啦。
2: 我不会比啊，我不会比。哦，这题就跟月亮没关系啊，哈。有人那个看那下下意的才答案
1: 了、哦、
2: 上次就这样，我用三生死对不对？我还我他那个嘉纯段没比对不对？他直接打电话说三生死，我说你也太夸张了，偷看我写。
1: 画练笔画的。
2: 第二，所以要在下面写。你想好了哈？
1: 我想啥物？我未哦。啊。这个很难呢。
2: 当然要难一点呢。
1: 这太难了啦。
2: 不会啦。
1: 这很难呢。
2: 来哦、喔，

0: 下吗？
1: 就是三个字的，是国语锅。
0: 国语歌、哦。
1: 国语锅你要干嘛？国语老锅、哦，不会是新锅，要大家都知道的锅。啊、不能用道具哦，不要再不要跟家纯一样都在那边。
0: 一定要道具吧？
1: 一整天在那边找道具。
0: 哎、欸，这个这比出来也不好看哎。
1: 什么一个比出来不好看、
0: 啊？第一个字啊。
1: 第一个字，
0: 嗯。这真的比出来不好看呐、
1: 啊。什么一个比出来不好看呐、啊？你比出来，人家都知道啦，笨蛋。
0: 第一个字很难比哎。啊，很难呐、啊！你比，
1: 你不要浪费时间，你在那说难，已经说了三十秒了。
0: 那、啊、你浪费，你得，我你得嘞，
1: 关我屁事！快点呐、啊！快点呐、啊
0: 哦！很难呢、欸，
1: 可能还在，还在。
0: 就拍可爱，我不还，我不还。哦，等一下
1: 你。哦，你只是你不要再讲话了 ，OK？、哦、我再给你麦克风关起来，一句话，一句恭维。第二个字，第二个字跟第三个字啊。他在说怎么比，已经过了一分钟了，提醒我。
0: 哎，无你来比。哦，你明明就会比，你明明怎样比？
1: 啊，你有前面，你不，我说要用那个，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说要用猜歌，你就说你要比，那结果你要一直叫我比，我还等有你气，提醒我了。
0: 不是，因为
1: 那阿兰啊来，阿兰啊，阿兰啊，阿兰啊，你要啥？
2: 甜蜜蜜，
1: 是甜蜜蜜哦，吼、哦，我来看别人讲啥哈。来哦，你讲
2: 甜蜜蜜，唔得对不？甜蜜蜜嘛。
1: 哦，阿姐的嘛阿兰啊，阿兰啊。
2: 甜蜜蜜，
0: 甜蜜蜜，
1: 这嘛阿兰啊，吼、哦，好，谢谢哦。来，志雄大哥，忙个讲电话啊！志雄大哥，紧来听，讲话哟。我听到你视力好挂掉，气死我了。来，丽芳姐你好。
3: 甜蜜蜜啦。
1: 甜蜜蜜啊，好，谢谢
3: 啊。谢谢啊。
1: 来，新朋友你好。
4: 你好。
3: 甜蜜蜜。
1: 甜蜜蜜哈，好，谢谢。
4: 谢谢。
1: 那不是很简单吗？欸、想你很厉害、欸、想半天，
0: 那你还不比？
1: 想半天，还一直叫我比，奇怪。我说要用猜歌，他就说我说比手画脚你能吗？他说就比手画脚啊。结果一直叫我比。
0: 我哪知影困难，你排看。
1: 再一提好了。
0: 我第一个字你安怎比？
1: 你第一个就填。Oh. 就这么简单啊，第二个字跟第三个字一样，那你就是这样。人家都迟到了，
0: 我
1: 不来了。是你自己说要比手画脚的，
0: 吵架了，
1: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0: 全世界都看我们俩在吵架。
1: 呵，哎，再一题好，再一题比较简单一点。
0: 太简单的啦。拜托姐啦，
1: 较简单的哦、喔，较简单，我哪知什么什么对你来讲比较简单？
0: 就是比得出来的，欸、
1: 比得出来的哦、喔嗯。台语的好了，姜伟的歌好了，
0: 好，
1: 那你应该就会比了吧？
0: 不一定啊，好不好，不一定啊。
1: 赶快想哦、喔。
0: 这个太难了
1: 吧！每出一题都太难，提醒我。来，阿兰啊，来阿兰啊，靠左边去啊，你出头啊。
0: 哦，来。
1: 来，阿兰啊，阿兰啊。
0: 这太……哦，来，我你。
1: 你要比吗？我就没叫你妈来出。啊，不，你长得很难。
0: 我你
1: 别个恭维啊，提醒我。五个字啊，台语歌啊，江蕙的歌啊。 第一个字，第二个字。哎、欸，人拢知影。夸张。
0: 真的吗？
1: 哦，我拢挂掉你，伊都在那边唱歌还挂。第四个字啊，第四个字。鲁赖吧，鲁赖吧。哦。我的公，这就是什么？你知无？就是后代，我来改讲要刮得啊，要刮迄个，要刮迄个较简单，伊就无爱，伊就讲伊要比手画脚。
0: 我哪会知你做啥人？
1: 我来啊，这个这么简单。
0: 好，那你比，换你比一次，换你比一次。快点啦，快点啦！
1: 我不要。
0: 你看，你一比出来，因都拢卡起来啊！你比看麦。
1: 你现在就是，
0: 你莫一个脑啊！
1: 原来你比手画脚是要叫我比，
0: 那没胡啊，今天没胡。
1: 没啦，等下不要点歌就好了。哦哦、对啊，因为我们点歌，他们也不能唱啊。
0: 好来。
1: 啊，第，啊、哦。我春菊姐怎样？
0: 怎样？我在听。
1: 她一定知道的，因为春菊姐歌很多。她会的歌很多，先听她讲。
0: 林江惠的歌，我捌唱过。
1: 来，春菊姐，你猜什么？对啦，我跟你说，春菊姐什么歌都嘛知道。
0: 这么厉害。
1: 哪搞啦？搞干呢？
0: 哦，够。
1: 好了，谢谢，拜拜。今年啦，啊你个唔知哦，江蕙的歌也没国语嘛，无几条。阿怪阿你，
0: 第三个字是的啦，的。
1: 快当有，快当就讲空的就对。
0: 那怎么那直接好提示？第三个字是的啊，啊
1: 第四个字是了，诶。
0: 我是
1: 弟，我耳力耶。
0: 对，第五个字，
1: 第五个字，
0: 对
1: 啊，那就怎样啊？
0: 就拍毕
1: 业吼。嗯，那唔在，嗯
0: 一没。有人知道了，
1: 好来，学金姐，
0: 刚忙咩搞纠结。
1: 来，学金姐。
0: 学金姐。
4: 我有一个伤心的所在。
1: 对啊，你看。
5: 厉害。
1: 很厉害呢。
0: 没错。
1: 玩你的学金老公的厉害哦。
0: 对啊，厉害。
1: 哦，谢谢哦。
4: 谢谢。
1: 对啦，啊你为了瑞丽，你有丽香姐那唔知呀？丽香姐，伤心的所在啊，在底下考你嘛。工会的歌嘛，底下考嘛，该这条念吧。
0: 这些拢是底下考的吧？
1: 无啦，工会的啊。哦。哇，你写这里写什么西洋文头？
0: 那是我的日文翻译啦。
1: 哦，花丽道中哦。
0: 嘿嘿，等下要来唱完好。
1: 哦，好啦。
0: 谢谢大家。
1: 好啦。啊，伤心的所在哦哈。啊，你讲生这都就比较不容易，你啊猜歌就比较容易。哦。
0: 好啦，
1: 咱今来唱歌来。好啊，无时间了来。
0: 再来，继续孤独的晚吧。

谢谢秀维姐、昆凌哥、音乐爸爸、哲明大哥、二妹、江水大哥、金雄爸爸、秋兰、方兰妈妈、立方妈妈、淑萍妈妈。

还要看你们来哦。蔬菜节，羞羞的，把那呢蔬品小朋友，金二妹哦，探过来哦，中山八路行八拜哦，呵呵，太远，那太远。

0: 都惊失败啊！你惊失败啊！谢谢，哦，好漂亮哦！
1: 你不要影响人家唱歌啊！

0: 奶油进单元。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
2: 原汁椰子炖土鸡，来自台东产的甘美新鲜椰子，独家熬炖土鸡，汤头鲜甜，肉质软嫩，让你越吃越顺口。淋煮意也 OK， 没时间也 OK， 饿的时候来一碗暖乎乎的鸡汤，超幸福。原汁椰子炖土鸡，
3: 黑蒜虫草炖乌鸡。添加人气养生王黑蒜以及新鲜秀珍菇，再加上黄金虫草，汤头浓郁又回甘，夏日清爽喝汤，秋冬温润滋补，简单料理，轻松上桌，用最好的汤品温暖全家人的胃。黑蒜虫草炖乌鸡，
4: 要跟你介绍这两个鸡汤啊、哦！即我家己只闻到这味，我就开始去摇起来哈。啉一下这烧汤吼，暖暖胃，补补身体。啊，我特别甲恁带这个，请咱的5星级的这个阿明师为恁做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这正乌骨鸡。啊，这只乌骨鸡吼，你着食着就对了吼。你真正乌到甲达子，加这汤头啦。我讲实在，啊，佮有这肉质吼。嗯。哦，这
1: 汤够好啉的讲。
4: 你要看这虫草，你要看、黄金虫草。我看啊，哎，我都爱和你吃一下鸡腿。
1: 当然，我今麦咧运动补充蛋白质。哎
4: 呀，哎，这味
1: 吼，
4: 这有够好啉的啦！我加啉一嘴，我就调咧。迄阵阿明师煮好，我加问讲，家我，伊是要叫我卖呢，挂来送我啉的呢，挂来送我啉吗？哦，我这物件这真好啉，这无介绍人其他的，我的心内袂得过啦。哦，所以我今仔我讲哦，你做一挂好啊。啊，我来介绍我的观众，哦，内底拢真本真料的，哦，
1: 确实好啉。
4: 五骨鸡，哦，这5斤鸡哦，你吃无碍啦。
1: 嗯，
4: 这个鸡汤你若买断了，你来讲，哎呦，嘉莹啊，不要像你讲遐，有够哎，有遐乌蒜头，蒜头味足重哦。这吼已经纯化，乌蒜头就已经发加过啊，搁加这汤加做伙，迄真正气味有够赞的。
1: 真的。嗯，你这鸡肉嘛做好看，刚刚好。
4: 人家有功夫的啊，
1: 真正。
4: 来真唔像戆人想海啊！
1: 太好啉，
4: 这味真正有够赞。哦，这有若捌食过乌蒜头炖鸡汤的吼，别人的我唔敢讲啊。那阿明师这个乌蒜头炖鸡汤，真正有够厉害。这啉完了，迄规个胃拢烧起来。你哪一种哦？寒天的时阵，脚手尾冷叽叽的啊？你啊，这个饮一碗哦，规暝暗时啊好困好落眠，想无要食啥物汤的时候哦，你甲炖一下这呀，哦，这慢慢炖啊，种已经用煮好啊，拢煮好啊吼，这肉咱留咧后一烹个食好啊，咱有食肉着无啊，哦，今仔要介绍两个汤哦，等下去注意听我讲哈，因为这足特殊的啦，敢若这个台东的这个椰子鸡吼。这味吼，捌食过的人，我足侪朋友打电话甲我讲讲，哦，嘉莹恁的鸡汤太会晓熬炖，迄椰子鸡吼，哎，清甜，哦，这个刚啉一嘴汤咧，伊讲哇，迄整个口齿留香啊，哦，是实在有够好食，你无滴呢？来，滴哦你啦。
1: 我已经好笑。
4: 来啦，我要介绍，哦，因为这难得啦，这今年刚。加一档尔，你要叫后座袂当做袂出来，所以吼，今仔一档这个叫做双鸡汤啦吼，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原汁椰子炖土鸡，吼，这种正港真正真本真料，尤其是吼，我讲这椰子鸡这吼，这是真正台东的椰子吼，我要甲恁讲吼，甲上好的拢买互恁啦吼，伫咱厝内底就会当食到5星级的这中埔西，咱的阿明师的这个料理。保留现煮的哦，原汁原味的，啊，足简单，汤哦烧就会当食啊，哦，啊而且哦，这个咱啊这。

这 SGS 检验合格，予你安心，跟家人一起快速享受美味时光。啊，但你要甲你恁囝都等下是你要讲讲这只吼，恁母啊定规暝规日嘞。你要讲安尼哦，安尼伊啊收尾才有你较济，知无？自然解冻了吼，你要吹哦，用吹嘛使哦，哦，你规个甲放喺顶下底吼，用电锅吹嘛使，或者是隔水加热嘛使，或者是你要甲倒出来。你若倒出来的话啦吼，你若退冰了再倒出来，我是建议你吼，佮加一碗温烧温开水落去，落去煮，煮个滚，哦，煮个滚，还是加一撮即个米酒落去煮个滚。你若逐工做无闲个，拢无时间落煮饭个，还是放假拢无想要出门家，一直是叫外送个。恁家老囡仔吼，精神无好，体力无好，读册压力都大，想要予伊食较营养嘞，哦，还是咱个时代牙口较无好吼，想要予伊食一下较营养个，啊，想要予伊啊啉一下烧汤，温暖伊个即个胃，真正即个时阵刚刚好，哦，真正拄拄啊好。我甲来报告一下，黑蒜虫草炖乌鸡，我甲你介绍内底有啥物吼？咱内底有即个叫做人气养生王乌蒜头，内底有十八种个氨基酸，佮有非常珍贵个黑蒜素，哦，乌蒜头素。即吼，咱用慢慢啊火落去控，哦，即控控规工啊，控规暝规日，才会当吼时间去成就这个浓郁又温润又甘鲜的汤底，然后让汤头加分，而且再加上这个秀珍、菇珍、黄金虫草珍贵的营养成分，这是天然的食补。对啊，夏天喝汤清爽，冬天喝汤温润滋补，哦，天然回甘，哦，日常养生变成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哈，哦。这内底吼，成分百分之一百拢是啊原味原汁。第二项，这原汁椰子炖土鸡，这正港台东的椰子，绝对唔是化学的哦，绝对唔是化工合成的哈，哦，这是海南家乡菜，哦，用新鲜的椰子做汤底，然后独家落去控的这鸡汤。非常清甜啦，我来讲，这味吼，一般来讲，真侪人拢当作椰子会较冷，袂椰子煮过了变温嘞，佮加上红枣、枸杞、什么秋，吼，迄气味真正有够好啉的啦。哦，我捌有一个韩国朋友来啉着阮的椰子鸡，伊即个咱即吼炖去了，汤个烧就好啊。哦，你免佮叫外卖啊，你嘛免佮家己煮啊，轻轻松松你就当食得到，而且里面有非常多项的认证。通过有这些生菌素的检验、大肠杆菌的检验、ISO 22000的认证、HACCP 的认证，投保千万的产品责任险，哦，让咱观众朋友买到、吃到，都是最安心、最健康、最美味的哈。今仔这档广告，因为这今年才这档尔，只有这一档哈。你等一下你收到就像安尼，哦，这大包，哦，这大包哈。但这我来给恁鼓励，家家户户拢爱吃嘛，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哈？大家都要吃。要吃就要吃好吃的，要吃就要吃营养的。今天哦，我们就是50组人可以让买到五十组呢，买完就无啊哈。0800009119，不管你买多少种，两种拢同款，介绍同款啦哈。一包就是1600元，电话卡通哦，50组0800009119，前50位卡通的，不管你买多少只，你买乌蒜头鸡还是买椰子鸡，两种随在你拣啦哈。只要电话卡通1600元，免，甲你俗300，1300元就好，1380元，1380元，哦，1380元，随在你拣，两行随在你拣，啊，有观众问，啊，两行随在我拣，我是要拣对行较好，歹拣对唔对？安尼啦，好吧，得50个尔，哦，小齐开300，安尼吼，小齐开啊，剩来开我的，0800009119，先电话先卡哦。50组，我先来讲哦，随在你拣，吼，随在你拣。但是今仔日吼，只要你电话卡通，你都要甲家用捧场啊，我袂当失你的礼啦吼，1300元尔，一点点啊钱尔吼，扣掉运费，我总收多1200元尔。只要你电话卡通，买一只送一只，一摆赚两只倒等于随在你拣。看你买两只拢乌蒜头鸡，还是买两只拢乌做椰子鸡，或者是啊？要一项一只，拢总随在你。等一下，一号的就是两只，拢是乌蒜头；二号的就是两只，拢椰子鸡。啊，若是三号的，就是一只一只，各一只啦，哈，各一只哈。50组哈，要甲家营捧场的，要甲小吃捧场的，要真真正正感受到阮拄啊食的气味是啥款的，好啦。啊，即安尼1300元尔，啊无加开恁的钱，扣掉运费了吼，这一点啊钱都无通啊赚。纯粹就是希望讲会当甲恁过瘾，0800009119。

0: 甲因捧场一下，来谢谢多谢来，金枝你好。
1: 对，你好。
0: 啊，你要一组呢？好，来，等我一下67线，看要1号、2号、3号，甲你讲啊，金枝你好。
2: 帮我等一下客服。
0: 好，来客服来六八线，你若两行拢卖到3号的啦，秋香你好。要几号的？
3: 一号
0: 来，一号来接一下，慧玲你要要几号的？
3: 嘿，三十多。
0: 好，来几号的？
3: 伊就讲迄个，阿要一行一只，
0: 好来3号的哈。我跟你讲，一行一只就是3号的吼。啊，若要2只同款，就拢甲我讲哦。美惠你好，美惠要几号的？
4: 喂，我要3号的。
0: 3号52线，3号来，林小姐要几号的？
5: 3号。
0: 来过3线，3号来，你要进入，你要几号的？
5: 3号。
0: 来过4线，3号来，邱小姐要几号的？
5: 3号。
0: 来过15线，3号的，你要我讲，你要几号的？
6: 我要3号。
0: 来过16线，3号来，陶子姐要几号的？陶子姐要几号的？
5: 3号。
0: 来过17线，3号来，彩兰姐要几号的？
7: 3号。
0: 3号59线来，你要来数满的来，郑成大哥要几号的？
8: 3号。
0: 要
6: 几号？3号。
0: 来彩爽3号来，你要来保富宝，你要几号的？
9: 你要问我加点无？
0: 有要几号的？
9: 我3号。
0: 来62线，你要12线来，而且电话遮济，我嘛对头啊，慢慢接来，免话你要几号的？
9: 3号。
0: 来90线的3号来，你要小钱要几号的？86线3号来，你要亚玲要几号的？85线3号，文科你要要几号的？
10: 3号。
0: 84线3号来，你要郭姓要几号的？
10: 3号。
0: 83线你要来徐妈妈要几号的？
11: 3号。
0: 3号来，82线来阿玉姐你要要几号的？
12: 我要3号。
0: 81线3号来，秋花你要要几号的？秋花。
13: 我要88啦。
0: 好来3号来80线3号来，玉莲姐你要要几号的？
14: 3号。
0: 80线三79的来，四平要几号的？
15: 要
0: 3号。78线3号来，你要小娟要几号的？
16: 我要1号的。
0: 1号76线1号来，玉清你要要几号的？
17: 3号。
0: 75线3号来，志月姐要几号的？
18: 我要1号。
0: 74线1号来，你要心仪要几号的？
19: 1号。
0: 73线1号来，国行要几号的？
6: 我要3号。
0: 来72线3号，茂生要几号的？
9: 再见，然后拜拜。
0: 3号。71线3号来，你要秀琴要几号的？好，3号70线彩霞要几号的？
5: 3号。
0: 69线3号德彩要几号的？
14: 好。
0: 68线来杨惠妈妈要几号的？
1: 3号。
0: 3号62线一发你要要几号的？
8: 我3号。
0: 68线3号来，你要张小姐要几号的？
3: 我要3号。
0: 65线来爱吉利小姐有接到叫遵守哦，来你要林真你要要几号的？
2: 我要2组
0: 来，90线60线来接一下，你要高雄的朋友要几号的？要几号？
12: 3号。
0: 好，89线的3号来，你要丽云，你要要几号的？
13: 3号。
0: 86线来，薛太太要几号的？
10: 我要3号。
0: 85线3号，你52线跟接一下，赵青大哥。
11: 喂。
0: 要几号的？
11: 3号。
0: 好，53线3号来，你要来，你也要几号的？
4: 喂。
0: 要几号的？
4: 3号。
0: 55线3号来，你要拿那个金銮姐要几号的？我要2号。2号，57线2号来，你要我改，你要亲情，你要要几号的？2号。56线2号来，你要素清，你要要几号的？素清接名哦，来59线接名哦，来，为你要李玉姐，你要要几号的？
7: 我要3号。
0: 61线3号来，你要我改，你要要几号的？
7: 我要3号的。
0: 我跟你讲哦，恁今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我才有跟恁做，知无？真正好食到你学都改得志啦，玉清你要要几号的？
15: 我要
0: 1号。51线1号的来，你要开心，你要要几号的？
17: 我要3号。
0: 52线，感谢你的捧场来，笑声，你要要几号的？
16: 3号。
0: 53线，感谢捧场来，开心啊，你要要几号的？
18: 1号。
0: 54线，感谢捧场来，张太太，你要要几号的？
5: 我要2号。
0: 55线，谢谢啊，张小姐，你要要几号的？张小姐，要几号的？3号56线，你要来，巨人大哥要几号的？要几号的？
6: 3号。
0: 来，57线的3号的来，你要来，这有圆妹要几号的？
2: 你好。
0: 要几号？
2: 我要3号。
0: 3号来，73线3号来，玉珠姐你要要几号的？
9: 我要3号。
0: 来，72线3号来，嘉玲你要要几号？嘉玲。
20: 好，再见。
0: 3号。
21: 好，
0: 88线3号来，你要秀梅姐你要要几号的？青二大哥要几号的？
22: 3号。
0: 52线来，你要季梅姐你要要几号的？
23: 3号。
0: 谢谢，多谢恁的捧场。你若这认真电话甲卡，这。好，我快速的时间，把这个好吃的物件介绍给恁，安尼就算对阮上大的捧场啊！吼，替阮节省广告时间，啊，然后买到好吃的物件，大家好吃的物件，大家斗分享斗感恩。恁的囡仔是会倒转来，甲你学了解，达志讲嘛，这鸡汤真正有够好啉的。你好，雪玲姐，你好，要几号的？
24: 哎，
0: 要几号的？ 你要你要几号啊？雪玲姐，我讲
18: 你，你要不我们再回头一下，
0: 你要几号？

0: 一包是吧？
1: 金三八是几包？
0: 两包两包啊，看你要对奖，两奖一人一包好不好？
1: 哎，好啊。
0: 好，安尼等我一下，我七串三号，我七串啦。你要来保时捷，你要买几号的？
2: 哎，我迄个我是三号。
0: 啊，三号来，我明天要买几号的？
2: 嘿，你来三十座。
0: 来几号的？几号的？
2: 哎，啊，所以伊就讲迄个，啊，要一人一座
0: 呢。一人一只，好来来三号哈。我跟你讲，一人一只就是三号的吼。啊，若要两只同款的，就拢甲阿公哦。美惠你好，美惠要几号的？
3: 喂，我变三号的。
0: 三号五十二座，三号来林小姐要几号的？
4: 三号。
0: 来我三座，三号来你要进入，你要要几号的？
4: 三号。
0: 来我四座，三号来邱小姐要几号的？
5: 三号。
0: 来五十五座，三号的你要我过来，你要要几号的？
6: 我要三号。
0: 来五十六座，三号来桃子姐要几号的？桃子姐要几号的？
5: 三号。
0: 来五十七座，三号来彩兰姐要几号的？
7: 三号。
0: 三号五十九线来，你要来数满的来正成大哥要几号的？
7: 三号。
0: 喂，要几号？来三号，来你要来保富保，你要买几号的？
2: 哦，你话问我加接无？
0: 有买几号的？
2: 哎，我三号。
0: 来六十二线，你要十二线来，而且电话才接我嘛，对头啊，慢慢接来，明话你要买几号的？
2: 三号。
0: 来九十线三号，来你要小菊买几号的？
8: 啊，下个礼拜
0: 三号。86线三号，来你要亚玲买几号的？
9: 对哈。
0: 三号。八十五线三号，文哥你要买几号的？
10: 三号。
0: 八十四线三号，来你要郭姓买几号的？
10: 三号，
0: 来八十三线，你要来来，徐妈妈要几号的？
11: 哦，三号。
0: 三号来八十二线来，阿玉姐你要买几号的？
12: 哎，我要三号。
0: 八十一线三号来，青蛙你要买几号的？
13: 三号
0: 哈，
13: 三号。
0: 青蛙，
13: 我要一包一包
0: 啊。好，来三号来八十线三号来，玉莲姐你要买几号的？
14: 三号。
0: 来八十线三七十九的来，视频要几号的？
15: 要买三号。
0: 七十八线三号来，你要小娟要几号的？
16: 哎，我要一号的。
0: 一号七十六线一号来，玉清你要买几号的？七十五线三号来，志愿姐要几号的？
17: 我买一号的。
0: 七十四线一号来，你要心仪要几号的？
18: 一号的。
0: 七十三线一号来，国行要几号的？
19: 我买三号。
0: 来七十二线三号，茂生要几号的？
8: 再见，然后拜拜拜拜。
19: 三号。
0: 来七十一线三号来，你要小景要几号的？
6: 三号。
0: 啊，三号七十线彩霞要几号的？
2: 三号。
0: 那九线三号德彩要几号的？
7: 三号。
0: 啊，那八线来雅惠妈妈要几号的？
1: 哎，三号的。
0: 三号的，六十
5: 六十七线
0: 一八大一八你要买几号的？
15: 我三号。
0: 那线三号来，你要张小姐买几号的？
3: 我买三号。
0: 那十五线还是爱给你小姐有接到叫准上哦。来，你要林真，你要买几号的？
9: 我要两张。
0: 两张来，九十线六十线来接一个，你要高雄的朋友买几号的？要几号？
11: 三号。
0: 好，八十九线的三号来，你要丽云，你要买几号的？
10: 八号。
0: 八十六线来，薛太太买几号的？
12: 我买三号。
0: 八十五线三号，你五十二线甲接一个赵青大哥。
16: 喂。
0: 买几号的？
16: 三号。
0: 好，五十线三号来，你要来，你也买几号的？喂。 买几号的？ 三号。五十线三号来，你要拿那个金兰姐买几号的？
4: 我买二号。
0: 啊，二号的五十七线二号的来，你要我改，你要清清，你要买几号的？
4: 二号。
0: 来，五十六线二号的来，你要素清，你要买几号的？素清接名哦，来，五九线接名哦，来，为你的李玉姐，你要买几号的？
17: 我三号。
0: 六十一线三号来，你要我改，你要买几号的？
17: 我买三号的。
0: 我跟你讲哦，恁今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我才有跟恁做，知无？真正好食到你饿到改得志啦，玉清，你要买几号的？
13: 来，
0: 五十一线一号的来，你要开心，你要买几号的？ 哎，我买三号。 五十二线，感谢你的捧场来，笑声，你要买几号的？
2: 三号。
0: 来，五十三线，感谢捧场来，开心啊，你要买几号的？
20: 四号。
0: 来，五十四线，感谢捧场来，张太太，你要买几号的？
21: 我买二号。
0: 啊，五十五线，谢谢啊，张小姐，你要买几号的？张小姐，
22: 哎，
0: 买几号的？三号五十六线，你要来，巨人大哥买几号的？
23: 啊，拜拜。
0: 买几号的？
24: 三号。
0: 来，五十七线三号的来，为你要来，这圆妹买几号的？
25: 哎，你好。
0: 要几号？
25: 我要三号。
0: 三号来，七十三线三号来，玉珠姐你要买几号的？
26: 准备三号。
0: 来，七十二线三号来，嘉玲你要买几号？嘉玲。
27: 好，再见。
0: 买几号？
28: 三号。
0: 八十八线三号来，你要秀梅姐你要买几号的？青二大哥买几号的？
29: 三号。
0: 五十二线来，你要季梅姐你要买几号的？
30: 三号。
0: 谢谢，多谢恁的捧场。你若这认真，认真电话甲卡，啊这。让我们快速的时间把这个好吃的东西介绍给你们，这样就对我们最大的捧场了，替我们节省广告时间，然后买到好吃的东西，大家好吃的东西大家到分享到家人，你的孩子是会回来给你学到的，但是说妈这鸡汤真的有够好喝的。你好雪玲姐，你要买几号的？
31: 哎，
0: 买几号的？ 雪玲姐，我讲，
5: 听
0: 我
5: 唔知几号声，
0: 你要一包一包是无？
5: 哎呀，一千三百是几包？
0: 两包两包，啊，看你要对奖，两奖一人一包好不好？
5: 好啊。
0: 好啊，你等我一下。

哎呦，麦基也来啊！黄仁杰哦，春菊姐哦，昆凌哦，小美冰淇淋啊，还有我们的秋兰姐、山井大哥，还有我们的李芳姐、淑芳姐、敏昌大哥、秋爱姐、美玲姐、玉慧姐。哎呦，顶红米鸟精啊！你就是拢无手工会，我爱请你阿伯啊！

0: 谢。哇。
1: 哦，我不知道现在八点这么恐怖呢。
0: 对啊，很辛苦哎。
1: 超辛苦的。
0: 而且还是因为
1: 啊，可能是因两个主人拢无滴耶。
0: 嘿
1: 啦。哦啊，可能啊你，所以你们如果有什么，你们
0: 打电话给他们，赶快打电话给他们。
1: 打电话给他们，可是他们两个都在忙呢。
0: 啊，他们没有接到，还是会那个，
1: 还是还会回诶、
0: 啊。
1: 你啊，你啊，总要支持两个，都爱等那个卡断，给亮一下，等您回得啊。
0: 哦，
1: 啊无啊，我惊死我咯、啊！我写一堆单，我写一堆单，可能用不
0: 着。那请问什么倒火车的？
1: 哇、哦，你这样子，你浪费那么多纸。
0: 我想讲哦。
1: 对啊，我想说啊，没有啦，今天可能大家都在烤热，
0: 大家都返乡了啦。
1: 哎呀、啊，看被看那塞车的，那塞车不是那那都那，大家都团圆了嘛。
0: 有看到有需要，想要加因两个支持的，看好因
1: 对。对对对，就是、哦啊不，我被讲惊死的，我讲那个倒火车到哪？
0: 真是啊，
1: 一晚两角半。
0: 因可能真正无看到因两个。
1: 对啦，应该不可不要两个都不在了，至少要一个在呀、啊，对不对？
0: 哦，对，那都，啊，卡拍水啦，卡拍水。
1: 我两个都，等你回家再面壁思过。
0: 对，陈执掌跟人绝交。他说：“一执掌到底是你的谁？”
1: 今天中午才在说，不要再问他是我的谁，他就是我外面生的小孩。我天啊，你的，他丢的死我。没有啦，他爸小我三岁。
0: 哦，今天哦。
1: 小刚他妈小我三岁。
0: 哦，今天哦。
1: 嗯，啊，所以我都很照顾这些。
0: 真的真的。
1: 小朋友啊，
0: 很照顾。
1: 那有什么？也没什么。我说那。很多人问我，你知道吗？因为我曾经在我们的节目上，我们太无聊，我就来执掌的定位。
0: 真的可以？
1: 真的啊！
0: 啊，今天有报
1: 啊，今天有报啊！啊，结果他们就好多人问我说，他执掌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这样推他？对不对？
0: 执掌第两天。
1: 其实我是要推他入山沟了。
0: 你就是第两天
1: 了，嘿啦。嘿啦，就是啊，都。你个看伊做面，你
0: 就感心不已啦，感心不已。
1: 对对，刚看伊做面，你就感觉伊做得人听，无啦，做得人听。
0: 我真正看到伊的面，我就想要笑的，我讲真的。
1: 阿伯，
0: 跟你同款，看到你的面，我就想要笑。
1: 我咧看你，我想阿伯。
0: 好啦，够醉啦，够醉。
1: 反正你啊，你哪总讲有看到喜欢的，就是爱看你。你那改一个子朗啊，是一个
0: 佳慧啊，佳慧嘛，我够水的，真正。
1: 佳慧就是一个
0: 黄
1: 飞，伊啊伪装伪起来的，应该是跟黄飞长得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我觉得她更漂亮。
1: 也那样。我是不会讲这种谎话啦。
0: 我是说真的啦，啊没有，黄飞也很可爱。没有。
1: 你在里有王菲格，我里有给水。
0: 对不起。
1: 好啦，五四。咱先改一个出来啊、哦！五四三二一，
0: 停
1: 啊！
0: 哦，碧云妈妈，
1: 哦，紧卡电话啊！
0: 碧云妈妈，碧云妈妈，
1: 碧云姐，紧卡电话。
0: 板桥的碧云妈妈，
1: 你卖高工，你已经转台啊？转台的电话你先要，礼拜一嘛哈？
0: 好的。
1: 礼拜一，那你了，你个电话，你电话那个三码，抄给我。
0: 三零。
1: 那你袂使讲出来呀、啊！那三码告诉我，那卡等了干咪？我最喜欢就是打电话骂人家，你起来无个看
0: 哦。碧云妈妈，我妈妈。
1: 哦，人家袂来呀，卡好意。你扮演好。哎呦，再十秒啊！哦，我最喜欢打电话骂人家。
0: 你真正会卡去哦？
1: 我你旁拢是了。
0: 就是我惊，因为今麦可能较暗，可能在困啊。
1: 我今麦
0: 有可能啊，有可能。
1: 我还没卖个卡
0: 去。但系去用真正。
1: 但你又
0: 在困嘛？
1: 因为是中昼十二点。
0: 系啊。
1: 哎，嘛是在困啊。
0: 哎。
1: 他们
0: 买好
1: 啊嘛？买好。
0: 买啦。
1: 接了几回啦？
0: 可能我 妈妈好像跟你七十几岁，八十
1: 几岁。七十几岁还好啦，这这哪有十点这么还没十点就睡觉呢？
0: 是哦，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几点去。
1: 我好想打，好了好了，不要打不要打，
0: 不要打。
1: 好了，来来报一下，我今麦开始报电话好啊。来报子朗的电话，
0: 子朗的电话。
1: 来，先调调较久的哦，调少调调调两分钟好啊。
0: 伊就更新不语的，
1: 别等你，别等你，你更新不语的等你。
0: 空九六二空五六一五八，嗯，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
1: 哦，甲抄起来，
0: 甲抄起来，加来嘛会使，
1: 哦，加来嘛是会使啦。啊，重点你啊，总讲真正你啊无，你啊抄袂赴，还是你无完全无在了抄。你来卡电话来，我公司讲啊，你叫子朗
0: 回，哦，
1: 你叫子朗回电话好挂，安尼，阮伊对伊对，阮客服小姐改改通知。
0: 你若要听伊讲笑话，就卡好伊哦。伊凊彩讲拢最好笑诶，嘿，觉得太无聊的
1: 小。无啊，你看到伊面，你就感觉超好笑。
0: 啊对，哎，佳慧的电话，哇，好可爱哦，零九五八，
1: 这个是佳慧哦，
0: 哎呀。0958455228，
1: 有会中甲无会中，难查。
0: 那有啦，人我伊无会中嘛，足水的好不好？空五零五八四五五。
1: 他那个，
0: 伊迄用迄 AI 啦，所以有一点点不太像。
1: 哦，用 AI 你啦，我是想讲，他那个，他那个，他这样就不像王菲的啊。
0: 对啦，
1: 对。对啊，他那个没化妆就很像王菲。我嘞，我两个免保啦，你家己两个调起来，调低两个啦，哎呀，调低两个。
0: 换一下，再换回去，快点。
1: 换回去啦，换去，哎，换佳慧，对对对。
0: 对对对，零九五八四五五二二八，空运我把四五五五二二八，看好伊也加包哦，拜拜。

0: 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的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佮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告诉你上界加油的朋友，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首先节目开始安排一首德宝甲因学姐歌《月光》，邀请咱北屯的秀伟姐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位来欣赏哦。
1: 谢谢明月大哥、传玲姐、罗萨妈妈、苏如妈妈、秋爱妈妈、秀琴妈妈。

昆宁弟弟、玉慧姐、天钟哥、钟老师、锦雀姐、燕明哥、美琼妈妈、金雄大哥、淑如姐、传玲姐、罗莎妈妈、钟老师、月娇妈妈。

谢月娇妈妈、嘉荣哥，谢谢哦，奶奶、传音姐、正辉哥、雅慈妈妈、素颜妹妹、金河大哥、金雄大哥、秀琪妈妈、方仙姐、国庆哥、坤宁哥、苏如妈妈、钟哥，谢谢大家。来，说来咱台北的李妈妈，晚归许爱玲，日本歌曲。谢谢钟老师、宝钗妈妈，谢谢

谢谢月教妈妈、颜值大哥、丽娟姐、方兰姐、玉萍姐、布尔妈妈，哦，谢谢那内坤宁哥、钟老师，谢谢顺南大哥、淑芳妈妈。

0: 谢谢祖山爸爸、清香妈妈、玉萍姐、雅欣妈妈、传林姐、钟哥，谢谢大家。
1: 来，他这家迄首是《万花想爱恁》的日本歌，今麦这首是《万花想你》。来哟、哦，今麦拢跟月亮有关系哈。再来这首蔡小虎《万花想你》，邀请咱三重的荣德大哥、嘉义的炳煌大哥，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再回来欣赏哦。

丽华姐、秀琴妈妈、钟哥、明媛大哥、美琼妈妈、罗莎妈妈、素美妈妈、雅芝姐、苏妍妹妹、碧慧妈妈、钟哥、坤宁弟弟、慧纯姐、叶明哥、祖山爸爸、月玲妈妈，谢谢大家。

0: 今宵，
1: 耶！欢迎收看《
2: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歌心仪，
2: 我是您宝贝德宝，
1: 我们是心肝宝贝，救命！今天有人开始喊阿伯，有人会喊阿伯，我今天出门，我想我妈，我上届无经过，
2: 你那在休困啊？
1: 经过被打吧，
2: 被打
1: 。
2: 啊，你无该偷一支啊？
1: 无啊。
2: 你两个人背档的背机啊呢，吃较饱。
1: 我面皮
2: 一路上都来公司都硬吃饱。
1: 我面皮无啊高呢，其实我都想要尝试诶，我捌看过人伫 YouTube 面顶有拍讲，就是无熟悉哦，啊翘倒摆哦，啊然后伊就是徛过就讲，
2: 哦足胖诶，
1: 足胖诶，啊就动落来，
2: 啊动落来
1: 就讲，大哥，我刚才说伊多有物件，他有那个啤酒。
2: 哦，啤酒，还
1: 有啤酒。哦、我刚才说用啤酒，给你换一锅烤肉的物件。
2: 哎、欸，通常 OK 啦，
1: 无熟悉安尼哦。
2: 通常嘛 OK。哎、
1: 欸，啊，我搁拄过一个是小朋友诶，就是
2: 小朋友，
1: 爸爸妈妈载小朋友诶、嗯，啊，迄小朋友就是做外向诶，嗯，啊，做外向，伊就家己装过，无经过因爸爸妈妈的同意，伊、就装过讲，阿伯，我可以吃肉吗？啊，人就真正硬一半肉给伊。
2: 啊，通常囡仔兔拢会给伊，
1: 所以我无多，我唔是。
2: 你也要大哥，我要吃烤肉。你也在装可爱
1: 啊！大人都叫警察来啊！
2: 还是讲姐姐，我要吃烤肉。好，给你，紧走，
1: 三条线，
2: 留笑哎。
1: 啊，不过、
2: 说不定呐、说不定、
1: 不过我今天有好几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我有改
2: 变。
1: 他们没有，他们很多其实今麦拢无啥咧喊啊呢。
2: 因为第一受忝。因为你前置你要去宽料，爱画爱生，啊你爱搁烘，啊画人就是负责烘，画人

0: 有这只，系
1: 啊，
0: 啊，所以行的人，可能逐年拢伊啊。
1: 来，我问你，行吧的顺序，你负责行吧，还是你是负责食？
0: 行吧，
1: 你负责行吧的哦。
0: 我最好行的呢。
1: 真的，
0: 哦、我以前国小就很会烤了，我就喜欢烤肉，但是拢行人吃，啊，通常家己行的拢较袂吃。
1: 是
0: 安那？通常有的人是咪讲，啊，你哪行的在哪吃？
1: 我跟你讲哪行
0: 啦。吃袂落。
1: 很热，因为地很热，
0: 很热
1: 啊！然后你搁足专心咧顾，你顾你行草会打，所以你其实无时间食，
0: 无时间。
1: 系啊，因
0: 为啊，看人家的哦，哎，至少人家吃得开心，哦、我们就很开心。
1: 好吃，好吃哦！你哪下够香？哎，
0: 那就欢喜啊！
1: 因为阮倒是阮弟弟，阮弟弟，
0: 弟弟，阮
1: 弟弟，嘿，阮弟弟香，
0: 那就好。
1: 嘿，拢是阮弟弟咧香的，因为我香的伊无多，我香的伊无多食，因为我香拢草会打。
0: 你也行臭味大哦！
1: 烤肉我真的不行。
0: 你是
1: 烤肉我不行。
0: 坑你都袂记你家洗吗？
1: 我袂晓炸，用火炭我无法度啦，加速炉我会使啦。
0: 啊，
1: 嘿，用火炭我真正无法度。哦，系啊，因为弄
0: 安尼也是卖啦，
1: 嘿。系啊，对啊，
0: 卖产生一寡致癌物。
1: 致癌物对嘿。
0: 因为迄一旦啊臭味大，有人会惊拍算啦。
1: 哦，系啊。
0: 有人惊拍算嘛，继续食，但是。较早就是拢会安尼，就是拢像阿伯囡仔，迄落一撮尔，啊，就食落。但是即摆就是袂使食迄种诶，啊，所以即摆拢会想讲改加掉，
1: 改加掉就好啊，
0: 用修剪掉的。但是还是浪费啊，你觉得还是浪费、
1: 啊？我有只食的，
0: 所以你有只食的。
1: 啊，我有只食的好啊，好啊，咱先撇开烤肉的代志，卖讲啦。今日要甲大家开讲一件代志，叫做啥？你知道？
0: 嗯。
1: 我感觉啊吼。年纪愈大，咱应该愈爱学晓，卖甲伤侪时间，开伫个什么面顶，你知道？
0: 开啥？
1: 开伫研究别人面顶。
0: 研究别人。
1: 研究别人。
0: 别人有啥物好研究？
1: 爸爸妈妈想讲，我一百岁用，我去研究别人要创啊？什么叫研究别人？
0: 嗯，
1: 不是讲叫你去做征信社哦，是咱常常拢会忍不住去想讲，哦，例如咱。我甲朋友小借问但是伊头出只迄个表情，伊头出迄个表情是啥物意思？
0: 哦，
1: 我甲伊拍招呼，伊奈我足欢喜讲，嘿德宝，德宝，啊然后伊就安尼，这个表情，你得开始底下想讲，我安尼甲伊拍招呼，这么热情，伊奈安尼面啊安尼臭嘟嘟啊，甲低一个头尔，吼，还是讲我传讯息给伊，哦，伊奈甲即马拢无回，哦，还是讲，你无说你听到伊咧甲人讲话，但是你着家己伫，因为你拄惊我去，因着停止讲话了，停止啊，你着开始咧想讲，是毋是咧讲我歹话？
0: 哦，
1: 这就是这种研究吧啦。
0: 对啦，也是有啦。
1: 对，所以有当时人足奇怪是啥？就是别人敢若讲一句话，但是咱会使伫咱的头壳内底喔，演出八点钟。
0: 对啊，因为遐想空间很大、啊，
1: 尤其是女生啦，说实在的。
0: 男生啊，对了，
1: 女生比较，女生比较严重一点点呐、啊。
0: 男生其实啊，不太会想，有的人可能，像讲因女朋友已经加他们加足底啊，伊个无感觉又加他们。
1: 这我感觉这真正差。
0: 确实有的男生警觉性很低。
1: 温先生嘛是安尼啊。
0: 就是做一挂变化无同款，伊拢看袂出来。
1: 对啊。
0: 啊，但是你若一旦讲，我加他们呢，伊说安尼啊加底，就会有这种，对啦。
1: 哎呀、啊，我刚刚就真正是好美，我一盖嘛是呀、啊，泥头毛。
0: 哎呀、啊，
1: 你紫色的哦、喔。
0: 就明显
1: 的、啊。他完全都没有看到，他完全都没有看到。
0: 还是他没有注意你的头发，他只注意你的脸。
1: 没有，他也不会注意我的脸。
0: 或者是他只注意他自己的手机。
1: 他都不会，他都不会去注意，他觉得。
0: 啊，不是可以把 KK 啊，你把去 KK。
1: 因为我跟你讲哦，我跟王先生做会做好笑，我跟王先生做会是上肥甲上瘦的时阵，伊都冇看过，所以对我对伊来讲，伊感觉讲任何一个时期的我，在他应该在他的也心目中，拢是刚一个。
0: 啊，刚一个啥啦？一个。
1: 唔知啊，我唔知是肥的时阵，还是瘦的时
0: 阵。哦，你嘛无解问啊？
1: 我嘛无解问。
2: 单调。
1: 单调。我单调，伊走去天顶啊，伊先。

0: 啊，那咱老的，咱做老的，像阮囝嘛是啊。伊今伊今用传一个讯息给我，伊讲我好累，伊传这三个，啊我当下，嘿，我当下我就足紧张的，你敢知？嘿，伊讲我好累。当然这是这个。这要跟我讲的，这是无什么关系啦。伊就讲我好累啦，但是做爸母的开始脑补啊。你是安那？你该不会拄到什么困难啊？是怎样啊？我都
1: 可能想袂开。
0: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为什么我现在还担心，就是因为曾经，
1: 哦，有这个念头，
0: 曾经有，所以我就紧张
1: 的，更会怕说会不会走上这一条路。
0: 对 对，我就紧张，然后我就该问，我讲怎么了啊？嘿呀、啊，你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啊？爱的，就一段时间拢无甲回嘛，我就一直在等伊回。啊，因为伊的个性，你佫无介人直接打电话，伊嘛袂接。
1: 啊，是、
0: 哦。哎、欸，他不会接。嘿、哦、呀、啊，啊，我就等伊甲回。哎，爱、欸啊、就甲我讲伊，意思讲伊的课程。报伤济，
1: 哦，太密集了。
0: 对，太密集了。
1: 啊，变作伊家己较无迄空间时间。
0: 对。
1: 受忝嘛。
0: 嘿，啊，我就甲伊讲，啊，我了尾啊，都有讨论一挂代志啦。啊，当然，我甲阮儿子，这是因为阮两个关系算较像朋友，就是有什么话都会说的。嗯、哦。对，嘿啊，啊，而虽然伊是男孩子，但是伊嘛做撒娇的哦。伊嘛做撒娇，嘿，伊嘛做撒娇。好，咱卖讲儿子，咱今仔讲的是讲吼，有诶囡仔吼，可能讲话讲了较直接，啊，咱这做老的，咱就会开始等伊开始想讲，伊是毋是嫌我啰嗦啊？哈，伊是毋是感觉我老啊，无好啊？哈，伊是毋是无需要我啊？
1: 剧场来啊！
0: 嘿，剧场的来啊！我刚刚年纪比较大的爸爸妈妈比较会这样子去想，其实你讲。不用去想那個，那不用想那個啦，那有時候就是
1: 因為爸爸媽媽就是他現在都比較閒，都在家嘛、啊、當然、喔、有時候閒、喔、的時候就會靜下心開始想說、啊、他講的那句話他這是什麼意思、到底是我不好嗎、還是我太過、太關
0: 關太多、
1: 太管了、喔啊、就會一直責備自己說、啊我安怎过安怎、我应该安怎哦？我那是我家婆，哎，我囝呢，我嘛叫阿姨呢。
0: 对啊，
1: 啊，就会有这种剧场，
0: 对，
1: 好、哦，一集、一两集、三集，
0: 对。
1: 但是小朋友其实有时候、哦、在外面，可能因为工作很忙，哦啊，所以哈、哦，有一当时啊，有点时间哈、哦，哎、欸，咩讲，就是很急，可能要急着把这一通电话讲完，
0: 哎，对，要去处理代志，
1: 直接的，就讲好啦，我今晚我咧无闲啦，好啦，你安尼好啦，挂掉。
0: 对。
1: 哦、所以说有时候这个爸爸妈妈其实他最渴望的是一句他孩子对他的关心。妈你吃饱未？啊，是你讲，你这几天有什么好笑的趣味的代志无？安尼，可以分享。但是他们就是也是因为有一些时间未拄好啦，
0: 哦，
1: 未拄好，
0: 啊，
1: 所以讲足侪这个囝儿时势吼，跟咱的是大人的这个。连结就会比较搭不上，哦，较无法度连结。啊，因为吼、哦，恁着较早困，啊，因拢母个人拢暗嘛，
0: 做晚
1: 啊。啊，所以讲你看，这个时间都
0: 等到伊有浪旁的时阵，爸爸妈妈在困
1: 啊。对啊，都已经太晚了啊。
0: 其实德宝头要讲了一句做健康的，就是讲，其实心仪常常嘛在节目面顶呼吁讲，爸爸妈妈，你们有时间的话，恁会使去培养恁的兴趣。他说德宝讲，伊讲就是爸爸妈妈，你会安尼去想，安尼去内耗，就是因为你的世界，你的世界就是你的家里是谁尔。
1: 对，
0: 所以你会把所有重心拢放伫家里是谁、但是你甲想哦，家里是谁，伊的重心，伊可能爱放喺爸爸妈妈，放喺伊的伊若有女朋友，有后生新妇，还是了之类的吼，
1: 早囝，
0: 啊个工课上，啊个伊的人际关系，啊个一寡有诶无诶。他的世界太多了，一点嘛，所以爸爸妈妈是只有办法占一个点而已。
1: 对。
0: 啊，但是爸爸妈妈你的世界就是干那一。
1: 哎，对。
0: 所以你每当就是要稍微能够互相的去体谅一下小朋友，不是有当时不是超工要对你大细声，哎，对，因为真正做太多代志爱处理了，对啊。所以爸爸妈妈妈妈因为安尼，你得安尼底下耗电，你知道？迄个耗电不是讲，不是手机啊，迄个电哦，是咱的精神，精神就是恁的电，就是恁的电力。所以 较早的我嘛最容易安尼，别、人一个感情，可能稍微这样子安尼，我就想。

0: 他。
1: 我是安那，我也无安那，你从安尼甲我请，还是啥物，还是一句话，还、是讲拍者讯息，伊就无甲我回了，我拢会开始心内拢哎一直想呢，一直想，困袂起呢。我真的会呢，我是那种蛮会内耗的人。可是后来我就是接受很多一挂册相关的书籍啊、报道啊，吼啊一挂文章，我有感觉讲真的是这样子。别人安怎想吼，咱逐天开遐个时间研究别人，吼、啊，但是你足少时间咧研究你家己的。
0: 对啊，吼，真的。
1: 咱逐天咧研究讲啊，像到底安怎想，但是你袂记你问你家己讲啊，我今日过了好无？咱先把家己过好嘛，对不吼？这才是上重要的啊。内底我捌看过一本册，就是讲、被讨厌的勇气，这是一本册。伊内底有一个观念，我感觉做特别咱记住的叫做课题分离。讲较白就是讲课题分离，就是功课课题出的课题，功课人生这个课题啦，你爱分离啦。讲较白就是讲你的代志你负责。别人的代志，伊家己负责。
0: 对啊，
1: 嘿，对，就是分开。别人有介意你无？伊的代志。别人安怎看你，嘿嘛伊的代志。别人今仔心情好无？嘿嘛伊的代志。
0: 对。
1: 咱会当关心啥？咱会使关心。
0: 家己。
1: 嘿，咱会使，我们可以关心他，但是，对，伊有介意你，无介意你，你可以试着大概了解一下说，说想要不改行不行？我们自己大概哪里这样子，我们可以关心，但是你不用说因为他说你安娜安娜，你都一定爱改。对，
0: 就变得不像自己
1: 了。对，不用什么都要扛到自己的身上啦。因为有的人就是有的人做本事的，什么本事你知道？他家己心情歹哦，吼，结果他边的人拢我都对你歹，因为他就是心情歹，我就是要甲你抹，大家拢歹。
0: 对，
1: 你听，有的人就是安尼，面后面臭一天几天，你就开始紧张，伊唔讲话，你就开始摇，就是不到尾啊，就是我到底做唔到啥物，我都唔知道我做唔到啥物啊，结果过两天才发现讲啊，人是前一天可能前一天困无好，所以你拢想遐济要创啊，嘿啊，是唔做冤枉诶。所以我就感觉讲爱学遐代志，啥物代志都唔免往自己的身上揽
0: 啦，
1: 对啊，吼。别人啊，点点的心嘛，无一定是咧想你的气啊，对不？你们阿妈学白想啊，所以为今日开始，咱的回应啊，咱会使留较钝的，记录较钝的，比较钝一点，不是叫你变戆哦吼，是有一挂代志免遐尼敏感哦，免遐尼敏感，对不？吼，人生已经够无用啊，莫搁伫遐咧坚持做别人的心理分析师，
0: 自己制造麻烦。
1: 哎呀！
0: 在咧做，愈做愈无用，愈做愈侪工课。
1: 咱着家己啊，咱家己看会起咱家己吼，啊，家己照顾好家己，家己只过哦，较爽快。欢喜笑，忝啊着休困。想要食物件着去食，想要去的所在着去耍，安尼着好啊。过了快。

0: 你人讲啦，笑笑看人生。
1: 对。
0: 啊，其实吼，人生百态吼，这边讲，其实会有喜怒哀乐，没错、嗯。可是呢，这个喜怒哀乐呢，总归还是由在自己去安排，
1: 啊、
0: 自己决定。哦，啊，你若感觉讲，哎，有的人一定有人介意你，有的人无介意你。但是，一旦你若感觉讲，这人无介意，好，无要紧，那就保持距离，我们就把自己做好，然后把自己呢，就是开心。我觉得就是自己要开心去面对，因为真的、啊，因为这个人就是很主观，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啊，如果你要把这个不喜欢变成喜欢你的人呢？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1: 也是有可能啦、
0: 啊、时间要耗很长的时间，
1: 要洗干啦、啊、
0: 但也要变成说有点像是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
1: 嗯，
0: 哦，因为有的人不改是因为你可能有自己的这个习惯，哦，这习惯已经造就你现在的样子，但是有些人就是不喜欢你那个习惯，
1: 嗯，
0: 就变成说你为了那些哦习惯，然后改掉那些习惯，虽然说好的习惯就不用改、啊、如果 不好的习惯，当然有的人会想说好啊，我来改好啊、
1: 嗯、
0: 然后因为改了以后有可能人生也会不一样的结果，
1: 对啊对啊，
0: 啊，就看在自己，因为有的人就是我不喜欢改我的这个那个就那个模式嘛，就是你自己有自己的习惯，
1: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
0: 啊，也每个人个性不同，
1: 你既然喜欢我，你就要喜欢我原本的样子啊，
0: 就所有的一切啊，
1: 对啊，怎么样？
0: 就有些人就觉得我不需要改，如果喜欢我就靠近我啊，不喜欢我就远离我这样子。
1: 可是我跟你讲哦，我今麦这个会所，我感觉讲吼，较早我拢会想讲，哦，例如我要改变文先生一寡诶习惯
0: 啊。
1: 到现在我为止，我觉得哈、嗯，要去改变别人，你不如改变自己会比较快。
0: 对，
1: 你原本看袂过人别人做的什么代志，你不如、嗯、你去改变家己讲。
0: 嗯
1: 你去改变家己讲，看是爱安那，就是
0: 吼，
1: 反正很嗯诶，哦，例如好，我只要假设讲，我较早无够爱讲，伊灶卡用用诶，规个拢乱七八糟，吼、
0: 哦，
1: 那我就干脆啊，无规气灶卡我嘛卖，我规气灶卡卖用啊，就全部拢收起来，拢卖用啊之类，伊就无机会当用乱七八糟啊之类，我是感觉安尼啦，哦、啊无之前拢会家规定讲，你用完你就是。爱随洗起来呀、啊，刷手啊。例如，咱洗菜鞋啊，是洗菜白油，洗菜鞋啊白油，你就是刷手水，当然就使起来嘛。倒壳、啊，它就是会把这样子，然后直接放在水槽，跟油的一起放在一起啊。你要洗的是不是就会变很多？
0: 对，
1: 啊，就是类似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啦、啊
0: 嗯嗯嗯。
1: 对啊，我就刚刚讲，如果有机会重来，就是看是爱安那。改变我自己的心态，或者是那个工作模式，看要怎改变。
0: 因为其实、哦、要改变一个人真的不简单，
1: 因为是原生家庭，
0: 对，
1: 原生家庭
0: 习惯了，
1: 祖辈下的习俗，
0: 除非是他自己愿意想改变，
1: 对，
0: 哦，就跟两个人沟通，我愿意改变，你只要给我的一些建议，我觉得可以，我就改变。其实这个如果一开始双方都觉得说，好，啊，咱有各自的缺点，
1: 嗯、
0: 需要改进的。哦、因为大家看不到，但是有当下别人跟你讲的时候，那就是你的缺点。
1: 对，
0: 你必须、要愿意的去改变
1: 啊，我都互相沟通啦。
0: 对了，
1: 对，要愿意沟通。
0: 对，愿意沟通，再来就是愿意改变。哎，有的人我不爱改啊，你改讲啊，这伊嘛是的，干嘛、啊？哦，就啰嗦的。
1: 啊，有的嘛，跟你讲好好好啊，好嘛，未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我是口头上跟你讲好啊，但是。也是不想改变，不想面对。
1: 对不起，对不起，老婆，对不起。然后下次还是一样，有没有？
0: 对，重蹈覆辙
1: 啊！所以就是安尼啦，咱过好咱家己啦，过好咱家己的生活啦，
0: 嘿
1: 啦，开心就好。
0: 嗯、
1: 啊，今日吼，今日来，咱要带爸爸妈妈去一个好耍诶、好翕相的所在。
0: 哦，今日是佚佗，
1: 嘿，佚佗的所在啊！但是先讲哦，有一挂，因为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你若爱翕相，尤其是妈妈
0: 吼，
1: 你若爱翕相的，带恁到今日是谁孙啊去翕相？啊，等下相片会有足侪心仪的相片，我先讲一个。
0: 哦、我知是苗栗遐。
1: 我想过
0: 、哦，我知。
1: 我想过欢喜哦，我本正去是要去翕风景，到尾。无想到讲伊遐
0: 紧嘞，
1: 对，啥变沙龙照？
0: 我去过，
1: 超级俗诶，真诶吼、嗯！来，咱来看卖，老师，
0: 你迄、那個、我应该有去过，
1: 秘密， 秘境，秘境，秘境一先，
0: 就是要门票的那个。

0: 对。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有兴趣的，
1: 去那边很多可以拍的，其实很多 MV 也会去那边拍。
0: 有兴趣的爸爸妈妈吼，私底下会使来问心仪，啊无问德宝，德宝妈妈去过。
1: 我袂记得啊。
0: 哦好，安尼我再跟
1: 德宝讲。我有去过，我袂记迄什么名。
0: 来，这是其中一个场景布景。啊哈哈。哎，老师你就一张一张放没关系。嗯。你就可以，因为图片还蛮多的。
1: 其头前拢也无人的啦，
0: 我跟你讲。我看我美英阿哥，我朋友去的时候已经四点多啊，大家都已经先下来
1: 了。哎呦，去啊拍 MV 啊，啊不，那有人跳舞？
0: 嘿，有人在跳舞对，有人在跳舞。
1: 应该是 MV 吧？
0: 老师，你放大好，没关系，我们没有入镜没关系。伊就是足侪，足侪，你看哦，伊这建筑物人是会使去的哦，伊不是一片壁尔哦，伊建筑物是人会使去的哦。哦，然后伊就是有各式各样诶，有啥物美式风啦、啊，吼、哦，啊是啥物这种花园造景啦、啊嗯，哦，啊是啥物咧，诶日式风啦、啊，巴厘岛风啦、啊，嗯，
1: 对，就是风格，
0: 就是风格
1: 诶，很多风格，
0: 哦啊，还有迄、那个，哦，像这圣诞树诶，诶欧美的
1: 欧美风，
0: 对，啊然后小熊诶。嗯啊，这内底拢有哦，这个进去都是另外一个场景哦，搁另外一个无同款的场景是因厕所。来，老师，哦，然后这是伊的外围，伊的外围，伊的落，伊要落雨松，嗯，但是伊即卖唔是落雨松的季节。
1: 诶、欸，你去的跟我去无同款，
0: 真的吗？
1: 无同呢，无啥同呢，
0: 无啥同吗？你这是伊停车场那边
1: 吗？
0: 哎、欸，最近才去的。哦啊，不就是有个盖啊！
1: 前面我都唔捌看到。
0: 真的哦。嗯，
1: 前面这里我都没看过。
0: 哦，啊，这就是唱片老黑胶唱片风。哎。哦，啊，这就是日式风。
1: 不一样。
0: 日式风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0: 哎呦。啊，不过赶快去苗栗。
1: 苗栗对，在苗栗。
0: 做山顶的呢。
1: 对，山顶。
0: 安尼对啊，应该对。
1: 无共，无共。
0: 那有可能。够白的所在，
1: 啊是迄内底足大诶，
0: 内底足大诶呢，伊有三站呢，哎，爬山三站。
1: 哦，安尼我都，说不定是同一个。
0: 来，老师再来，再来吧。这足大间诶呢。
1: 这得弄婚纱照去啊翕诶啊。
0: 我跟你讲，伊敢那伊敢那吼，穿婚纱入去，好像收费又不一样。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吼。
1: 对啊，你若新人要拍婚纱，毛一个门票啊，他也是要收那个门票。
0: 来，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个做特别，因为我头先找到这个景点的时候，是因为阮朋友伊伫遐，伊就是有出唱片。啊，所以伊捌甲我讲讲哦，我甲伊问讲，啊，你这是伫倒翕？伊甲我讲伫个即个所在。哦。啊，然后我就迄阵想讲，啊，我去遐就是很漂亮啊，会使拍拍完美照啊，吼。啊去，我若无想我坐，我就想讲，规群朋友去，啊，靠，我没人去，就是会当安尼翕翕翕。到尾我甲你讲，你去啊，伊内底有八个专业摄影师帮你翕，唔免加钱的。
1: 唔免加钱。
0: 当然是爱门票啦，但是。这专业帮你翕的，这是唔免加钱的。
1: 诶、欸，那讲一个呢？
0: 啊，因为阮是假日去，每一个园区、啊、每一个布景弄一个摄影师，弄一个摄影师。啊，所以我就是尽量去，就是有布景的所在。嗯，对。哦，啊，这就是摄影师帮我翕的。
1: 嗯，用你的手机啊，
0: 嘿，用我的手机啊、哦，就是爸爸妈妈恁炸什么手机啊去，啊是
1: 看，你用你的手机啊，
0: 用你的手机啊翕，啊就是伫你的手机啊内底，啊无你啊去买沙龙照，嘛是用因的嘿相机，啊你洗底片啊，搁另外加钱，无伊这就是用你的手机啊翕，嗯，对，哎、欸，老师没有了吗？噔噔噔噔噔，嗯。很多你看它场景真的很多、啊、中式西式欧式美式这应该重复啊、哦、对不对
1: 对重复了
0: 再下来再继续哦它也落雨松然后它有龙猫你刚好那边有龙猫
1: 我去那个地方是

0: 伊迄湖内底有一个水中教堂，有一个水中教堂，
1: 还佫
0: 有一个钢琴。
1: 无，安尼唔是。
0: 安尼无同款嘛，对。唔
1: 是。
0: 安尼无同款。
1: 你看，啊，这是迄，这叫啥？地中海风。哦。地中海风。
0: 其实苗栗好像都有这种
1: 取景的。因为伊山较济。
0: 山较济。
1: 嘿，山较济。
0: 所以有拢造景啦吼。
1: 对啊，山坡地较，你看我是坐伫湖内底的秋千哦。
0: 啊，咩啊咩来？
1: 你等下看下一张。
0: 哦。哦，借位尔啦。
1: 唔是借位。
0: 因为涂骹是。伊有涂骹啊？
1: 唔是，阮伊是阮伫涂骹吼，你看迄坐伫面顶，迄是一个其中一个观众，迄、
0: 那
1: 个一个
0: 来，诶、啊欸，
1: 一个大人阿姨哦、喔，伊足好笑。欸、你看办的啦，伊就是先伫涂骹坐起哩了、欸，啊，迄个安尼会使，迄个人是工作人员，啊，伊就爱拿准准迄种迄水闸门的迄种，我啊改胖过啊，啊，迄、那个秋千怎安尼？海龟湖中，哦、啊你在，你伫你人伫湖中。
0: 哦，是直接有伫湖中。
1: 嘿，伫湖中，嘿，对。
0: 我们是借位尔。
1: 嘿，哦，是真正伫湖中，啊，足恐怖啊。
0: 所以佫改邓拐安尼。
1: 嘿，哎、哦，我爱个邓拐喔，嘿，爱个邓拐。
0: 哦，安尼，你是男神，安尼
1: 改。嘿，对。超
0: 怪吼。
1: 哎呀。哦。蛮有趣的啦，爸爸妈妈有时间会使买啦。伊的伊的写讲禁止两人乘坐啊，
0: 一个人的无紧，
1: 一个人的
0: 百外斤嘛无紧，百外公斤。
1: 无啦，伊讲限制可能
0: 有限制
1: 有啦，有限制车一百斤，
0: 一百以内，哎，
1: 以下，哎，以下，
0: 安尼拢会使啦，大家拢会使去。
1: 所以做好翕的哦、喔，你爱翕相去遐会使翕几工几日哦，吼，
0: 几工几日。有限制时间无？
1: 他没有限制时间，
0: 没有限制
1: 呀，他没有限制时间。
0: 啊，几点就使去？你迄当中去是几点？
1: 我迄时去下午了啊，系啊，四点多。啊，会使去到当？
0: 啊，这
1: 阮去到六点，阮去到六点，要六点啊。
0: 啊，伊几点来啊？
1: 差不多吧。欸，不，人的摄影师甲我讲，没关系，你们继续拍。
0: 继续拍啊！
1: 我们的工作就是到你们离开，我们才会结束营业。
0: 啊，你暗时嘞，进前就走吧。
1: 当然啦，你刚好意思，拢无人啊，你刚好意思，搁继续伫遐。
0: 哎，
1: 好啊，无啊，老师无啊，哈，先这样，今天就先这样子喽，哈，来安排两首歌曲哦，听
0: 歌。来，新竹的方兰杰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谢谢宝山妈妈、聪哥、宝爸、宝妈，谢谢明月大哥、玉玉妈妈、罗萨妈妈，谢谢美琼妈妈、康盛爸爸、玉英妈妈、传玲姐、玫瑰妈妈。玉宝妈妈、叶明大哥、

0: 谢谢大家。嗯，
1: 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1: 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多个啊，嘿，一首先一首歌啦，吼。啊，然后他就加嘿，哪有兴趣，爸爸妈妈会使打电话来。
2: 甲心仪问者。
1: 嘿，对对对，真的蛮好玩的啦！你私家带眷那遐够有通吃，而且遐嘛好动车，啊凉。
2: 有停车场。
1: 嘿，有停车场，啊嘛凉啦。而且他那边离，我想看卖，离三义。
2: 哦，三
1: 义。离嘿，离三义足近的哦，吼，离三义足近的，所以。
2: 蛮适合去老街行行。
1: 嘿，对对对，啊是迄个什么？
2: 木的那个什么？
1: 圣心车站。
2: 哦，对对对，圣心车站。
1: 是嘛？
2: 对对，圣心车
1: 站，啊，佮有龙潭断桥。
2: 对对对
1: 对，伫拢伫迄附近呐，不会很远呐，可能你啊开车拢只要伫一二十分钟内就会当到啊。哦，啊，所以爸爸妈妈有兴趣，再来询问啊哈。啊，咱刷来，刷来尾啊，进行咱重要的时间段了。爸爸妈妈希望你，恁家家德宝啊，佮有生意会当
2: 到
1: 多多听谈者，真正需要恁的支持佮听谈哈。咱的 MOD 这边的好朋友算是，算是新的产品啦，吼，啊，卖无几届啦，而且大家反应拢足好诶，
2: 对，
1: 而且伊的口味、口感拢足好诶，大家的回响都袂歹，拢有搁食刷，拢已经有搁续购啊，有搁回购啊，吼，尤其小朋友嘛足爱啉诶，啊，这啉了讲对咱的身体啊，就是你平常时啊做一个保养，啊是讲你若有感冒的时阵，你恢复嘛会较紧。哦，啊，而且伊对咱体内一寡歹物仔会排除的、排除的这个方面效果嘛，就好个哦，吼。啊，爸爸妈妈会使有机会再试看卖啊。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是咱的好喝的哦，会使做早顿、中昼顿，还是讲下午茶、宵夜吼。这个会当调整你的体质，伊内底有添加讲足济。营养的，嘿，对对对对，你也想要补充蛋白质，还是讲你本身有咧运动诶，吼，还是有咧重训诶，你也有今日是说有咧做运动诶啊，上健身房诶，这嘛是足好诶哦，吼，啊，无伊外口买迄蛋白粉嘛是贵贵啊俩，啊，这我甲恁讲哦，吼，拉牛奶足好啉诶，真的，拉牛奶真的很好喝，吼，啊，咱第三口会大家喝过哦。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给营养。额外添加耐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

0: 营养素，
1: 很香哦，
2: 很香，很好喝哦。
1: 对，
2: 对啊，小朋友都爱喝哈、
1: 哦。对啊，
2: 够美的，够美足，现在很负担哦。
1: 早餐、宵夜都很好，
2: 很好哦。谢谢四宝妈。
3: 来来，这条这因足久无介绍这支啊吼，要介绍之前先啊，先这条这甲先只后恁看者吼，这条加开，足简单的吼，甲倒咧杯仔底，哦，甲倒开就足香的哦。哦，因咱这内底吼有这个芋头啊，啊，佮有这个黄豆啊，啊，佮有这个粉工，啊，佮有足重要，内底有这个纳米钙。我有的观众朋友啊，本来骨质疏松吼，拢爱去食钙片，医生拢开钙片吼，结果吼，听到我咧介绍这了，开始改食这了，食一段时间过了，去抽个检查，迄原底流失的钙啊，拢也补充倒转来。哦，啊！你要泡这個，莫直接用烧水，你用一点点仔温水。伊就这款，我爱啉烧烧较好啦，啉烧烧较好食。啊，但是咱若要啉烧烧吼，你直接冲落，即内底有一寡即个脂肪，你惊会去结硅丸。啊，你就小块安尼个捞开，哦，那像咧拉米亚夫安尼有无？会用拉米亚夫无？哦，像安尼个拉拉的，足香的，迄阮的下午茶，
1: 袂歹。
3: 哦，安尼啊，足好啉的，真好。人人拢啉下哈，有个人会问我讲这啥物味吼？
1: 嗯，
3: 有淡薄仔像，豆奶，佮啥像米奶，但米奶佮豆奶个综合体啊，袂伤甜，吼，小芳甜啊芳甜，吼，这配方都好，吼，很浓吼。
1: 这啉过人拢饿了，
3: 啉过就掉了啊。好物件吼，一定要恁知影伊个好处。你即摆看爱啉无啥？但你听我解释完了，你就知道这个物件偌价值。伊的价值性吼，唔是一杯豆奶会当取代的。你看化学名叫啥？太极双宝营养素，就表示讲，伊是一种咱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唔是简单的一杯豆奶、一杯米奶尔，是你啉完了会当让你的失去平衡的这个身体营养分啊，给你变作一个均衡的营养。哦，这真正足好用。
1: 足香的。
3: 嗯，
1: 这叫做真的是骨香骨纯。
3: 嗯，啊，这唔免冰啊，这不管是透开就拢食。啊，你若要啉冰啊，透冰干嘛在？
1: 感觉烧烧啊，你足好。
3: 系啊，我包咧温度拄啊好。
1: 嗯。
3: 啊，啉豆奶哦，好处足济。那豆奶做普遍啊，但是以前豆奶一杯十块，即卖豆奶一杯二三十块啊，对吧？你外口市面上买豆奶，但一般外口市面上的豆奶，有哪像咱安尼嘛？无可能。但是豆奶的好处足侪，伊会当改善啊胆固醇的平衡，尤其是咱女性朋友更年期过了吼，会发面红、热潮红这啊，你逐天食豆奶，这问题拢未发生。一杯250毫升的豆奶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相当于才一盎司的蛋白质含量哦。哎，够豆奶够做红维软磷脂，这是吼、哦、构成咱细胞膜的重要成分。加食一寡豆奶会当让你的记忆力较好，所以你若惊老人痴呆症啊，这味就对啊，食这就对啊。因为黄豆当中的这个这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 omega 六上侪，啊嘛少量的 omega 三，所以一杯豆奶内底有16到25毫克的大豆异黄酮，异黄酮是抗氧化嘛。女性朋友较袂安啦，较袂有一挂这个这更年期的这个困扰嘛。啊，过来，咱的心脏的膜啊，哦，心脏的这个动脉粥状硬化嘛减少，哦，粥状硬化就是较袂会更硬化，哦，较袂有迄个心肌梗塞的危险。尤其是更年期定定出现的这个一阵烧一阵冷就发面红哦，食大豆异黄酮，你免专门去买啥物大豆异黄酮来食，唔免，啉豆奶就好啊，要啉豆奶啊，啉这就好啊。基因改造的这个豆啊吼，有内底用一挂除草剂，会对身体吼会造成咱的解毒的功能的降低，啊，佮有致癌的风险。所以今天我甲你介绍是安全、健康、营养丰富佮均衡的一个叫做太极双宝营养素。咱讲这个黄豆就好啊，黄豆营养足济啊，伊内底有这个必需氨基酸，啊，佮无胆固醇，啊，佮有这个异黄酮素的植物雌激素，会当调整咱的体质。啊，够软磷脂会当帮助咱精神好，内底够有丰富的高纤维。你食咱的豆，咱的太极双宝啊，会当帮助消化，会当增加咱的这个饱足感。哦，你啉一杯就会有饱足感。矿物质足多，内底有这个钾、磷、钙、镁、铁，帮助咱调整体质。够维生素 B 群，够维生素 E， 啊，够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咱内底唔是加黄豆尔， 哦，你看，咱有太极嘛，一个白，一个乌嘛，咱内底佫有添加乌豆啊，人讲见乌三分宝。

0: 乌豆啊，为什么叫做乌豆啊？因为皮是乌的，皮乌是因为外口这个花青素，花青素是足好的抗氧化剂啊。啊，你平常时要要吃抗氧化剂，吃乌色的物件，真正抗氧化剂就比较多，啊，佮有美容养颜的功效。乌豆啊，内底微量元素，比如锌啊、铜啊、镁含量拢足高的，当逐步更新啊吼，营养补给维持健康，让你青春美丽。报纸咧讲，一天吃一杯乌豆啊，会当吃啥物？会当吃四大好处，哦，会当抑制血液中的这个坏胆固醇，让你啊较袂大苦，较袂慢性病。啊，过来女性朋友雌激素若无够，情绪会无稳定，早人会骂大骂小，讨厌吧？吃这个会当预防骨质疏松。乌豆啊，不但会当促进着腰子的功能，佫会当促进心灵代谢，啊，佫会当恢复，就是讲帮助你的这条做血液循环会较好。吃乌豆啊，养颜美容哦，这是。自古以来就拢有这个见证啊，降低黑色素的沉淀，防止老人斑的发生。哦，你若有会食咱这吼，食到皮肤水当当，乌豆对咱的人体当中的铁会啦，铁元素的过会，定食这带皮乌豆，因咱这种规粒在加的嘛，所以基本上拢带皮的，会当改善咱的贫血，补充女性荷尔蒙的不足，啊，佫会当内底乌豆内底有蛋黄素，会当强健大脑。佫来，咱佫无少同主啊，佫添加非常珍贵的这个粉功三。哦，这就是巴参啦吼，巴参这是咱的加拿大种，爱两年之后我就收一摆。巴参会当补充元气，补啊个味素是巴参的这个特点，所以你加食一寡粉功内底有皂苷啦、多糖啦吼，内底有足侪氨基酸，这个重点嘛，咱大部分的台湾人拢欠钙，哦，查甫拢同款。咱一天爱食1000毫克的钙，但是一般咱一天拢食600尔，所以咱逐天拢欠钙。一天越欠越多。咱内底从这个纳米科技，从碳酸钙改超微粒化了，超大表面积啊，会当溶解，加速也就是溶解速率，容易悬浮，减少沉积，在液态的状况之下，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咱的钙的吸收。咱这小小一包都有300毫克的钙，啊，你本来一天吃600，对不对？你只要加吃我一包太极双宝，啊，你一天当中所需要的钙质都够啊。你啉到的那就很无啊，同款。有够香，有够浓，有够顺，有够好食。一摆甲你补充着，你的精气神，精就是你的乌豆啊，气就是你的粉干，神就是你的黄豆。啊呐，甲你顾你的根本就是咱的纳米钙。所以一支产品内底啊，会当有遮济即个这有遮好的成分，佮加上咱的十道工序，3D 电脑镜哦，处理低温来磨，诶，高温来破坏伊的成分嘛，高倍来甲浓缩。哦，骨灰来浓缩，浓缩了过来低温灭菌把关，黄金比例调配，各用这个喷雾打手的技术 ，SGS 的高品质认证，这样当还原一杯香浓醇啊，这个这非常好吃，这个啊，咱的太极双宝，每一个细节用心都是上好的，要给咱观众朋友哈，啊，你若要吃烧吃冷拢会使，你要泡冰啊嘛，无要紧，冰水嘛会当泡。哦，拢有法度用啦，但是烧啊，你嘛，因咱秋天嘛到啊，冬天嘛就要到啊。啊，泡一包伫个温水内底拉拉了，佮加滚水落。咱厝内底若有饲大人，咱就喙齿较无好，蛋白质较欠缺，食素食的即上赞。咱即规个完全素食的，吼、哦，咱的年纪较侪长辈时代，囡仔的成长，囡仔成长过脑足重要的，吼、哦，三高的族群吼，食较油粗的，暗时也较歹困的。你暗时要困之前，甲啉一杯啊，是醒到天光啊。忙碌的上班族，啊，佮有一挂外食族，你若想要让你的营养均衡，真正是足好的。最后这张甲大家讲一下，咱这原料品质的保证 ，COA ISO 国际品质生产规范，袂当有重金属，袂当有这个细菌，啊，佮连这个叫做啊犹太认证、哈拉认证拢总有。即个包括你的外籍的，即个做印尼的朋友拢会当食哈。你的回教朋友拢会使食，即拢有经过认证的。咱乌豆是 UGA， 黄豆嘛 UGA。分工哦，这种进口的报单，啊，够咱的飞机改的证明，啊，够是咱的上悬的这产品的保险2400万。今天足久无广告，所以我有甲厂商争取到恁的福利。啊，不过这福利吼，咱有限量哈。今天这档广告，咱就优惠30组，30组广告过了后，啊，拜日咱就回予咱官底哦，因为优惠就是上电视广告就是爱牺牲，爱予恁观众朋友啊，这个买着有偏头，你有偏头，你才会感觉讲爱加买有价值。这只盒啦，内底15包。600块有贵无？嘛无贵嘛，对不对？吼、哦，那一包40块，你外口你若像咱我拄仔讲起来成分营养啊丰富，食一个月骨质就该补落顿来，一天开40块才有贵。但是我若卖你40块，我就唔免讲贵啊，我就无采工，我直接讲贵波。今仔就是要优待予大家，吼、哦，一盒600，吼、哦，啊咱一组5盒3000块，做3000块。今仔日电话卡有通的朋友注意听哦，贵三十组尔哈，0800-00919。 这五盒多75包嘛，75包多食75天嘛，3000块。但是你今仔等下电话卡起来刷定的，即卖你刷定等下拢有准成啊。0800-00919，今仔定岗祝福有成功的朋友，五盒直接优待你，一半钱就好，1500块再落等于，只要存300块，只要存300块，一包存20块啦，一包存20块，安尼你开得落无？那开得落的朋友，即摆电话甲卡者，0800-00919，0800-00999。唔过今仔日哦，这30个我唔是要你五盒尔哈，我阁要你食试食。啊，试食即盒算我的，即盒若食了若无满意，原金退还哈。今仔日买五盒，阁加食予你，6盒再倒转去，1500块就好。啊，若要甲我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0盒，同款阁加食11盒哈，11盒，11盒偌济？应该3000对不对？今仔日买大组的11盒，2500就好。先接电话再讲来，买大组小组的。
1: 幸运户，
0: 好来，等我一下，来来，接下来，青云你好，要大组小组，小组来，小组1500尔，1500，6盒哈，喂你我嘉颖你好，秋水大姐，
2: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
2: 大组
0: 的吼，大组的11盒哈，小组的6盒，吼，大组的千，大组的2500尔，搁较会好哈，来你我嘉颖你好，
3: 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1500块6盒，1500块6盒。1500块，你甲算看卖几包？90包，1500块一包，剩下十几块，13-14块。来，你个嘉明兄，你好。
3: 我四组的。
0: 好，四组就是6盒包吼。来，咱这吼卖完就无啊，加油待一工尔。你家己看，你家己算看卖，6盒1500块，11盒2500，安尼你买爱大组啊，买四组，你家己算哈，会晓算家己算哈。来，你个佩玲姐，你好。
4: 我要小组的。
0: 好，没问题，等一下哈，来小组的一组来那个，53线来，蒲良姐啊。你好，我嘉莹，要来太极双宝吼，啊，你要大组小组？
5: 大组，
0: 好，电话也好，大组你看11盒吧，11盒你看平均起来一包剩偌济钱，你敢那算你都会好啦。而且我讲，你食一盒两盒过了，你去检查你的这个做身体，迄个做钙质来给你补回来，吼，啊，这血路也给你调整一下，身体机能给你调整，佮头壳袂退化，脑底爱顾好脑底哈。来，你好，来碧兰姐，
6: 做
0: 一道，好，一组，大组，小组，无要紧，甲小姐讲来55线，55线，甲下姐来，中信大哥，
7: 你好，
8: 你好，
0: 钙质双宝好，豆灵粉吼，来电话也好啊，因为我无爱讲豆灵粉就是安，我因为豆灵粉感觉起来敢若就粗俗。这啊，这内底哈，这不是豆灵粉，这内底有乌豆啊、黄豆啊，佮有粉工，啊，佮有纳米钙。伊这不是用一般的豆灵来看，你一般豆灵是营养价值是无遮尼高，所以恁买到的物件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物件，你爱佮伊当作那像宝贝共款。所以这太极就是乌白双方拢会当平衡，互你愈来愈健康的哈。来，丽文姐，你好。
9: 嘿嘿，我一
0: 组大组。好，大组，谢谢哈，多谢恁的捧场啊。这吼卖这个物件拢无啥物钱赚，就是为着讲吼恁观众朋友大家健康，你若健康，阮就欢喜啊哈。来，盛南兄，你好。
10: 因
0: 为阿
10: 姐
0: 吼，早啊，哥。要大组，小组。拜
8: 寿，
0: 你收哦。好，来，小组，来，要一组吼，来，喂，你我嘉颖，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21线，甲下一个来，喂，你我嘉颖，你好，要一组吼。来好，电话也好啊，27线啊，小姐来，你好，我嘉颖你好。
11: 你好。
0: 要一组吼。好，来电话也好啊，28线，甲小姐28线来，喂，你我嘉颖你。
12: 来，谢谢爸爸妈妈，咱这阵太极双宝的营养素啊，吼，伊设计初衷是啥物？大家拢已经会问讲吼，啊，这内底到底是豆奶粉到底是掺啥物物件，掺啥物好料的？来，等下慢慢甲恁解说吼。来，咱的叶妈妈你好，我是心怡。叶妈妈。好，小组的吼，好，你稍等下哦吼。
13: 好。
14: 叶妈妈。
12: 谢谢叶妈妈吼。来，咱内底主要主角当然是咱的乌豆啊、甲黄豆啊吼。然后乌豆甲黄豆内底呢，咱乌豆有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哦吼。来，咱的秀玲姐。
15: 嗨，小组的。
12: 小组的一组哈，好，没问题啊，你稍等一下，谢谢秀玲姐。
15: 好，
12: 谢谢你。伊内底有含有丰富的花青素，也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啊吼。然后黄豆伊是有优质的植物性蛋白质，这是些补充咱的蛋白质啊，佮有咱人体的必需的氨基酸哦吼。那是食这个营养素，咱会使帮助降低我们的坏的胆固醇啊，提升咱好的胆固醇。吼，上厉害的是讲咱内底佮有大豆异黄酮，大豆异黄酮呢，伊具有会当预防咱的细胞氧化。 抗老化，啊，佮有养颜美容的功效吼。

0: 料啉料会水水哦。这对于那个更年期，也是讲熟龄的爸爸妈妈吼，保养非常的有帮助，会当让你啉出好的气息，吼啊人嘛会感觉讲加少年几啊岁这种感觉。过来，咱内底阁有添加啥物？特别添加讲咱的分公松，啊，阁有纳米钙。大家知影讲吼，其实年岁愈来愈大，咱钙质咧流失啦，会愈来愈紧。所以这内底有特别选用这个纳米级的钙，哦，伊的分子足幼的，很细，然后很好吸收。逐天呢，你得爱适当的补充，再使维持咱的骨骼强壮，啊，阁有骨骼健康。啊，分公司内底人参、皂苷，啊，阁有多糖体，这都唔免讲啊。伊会当帮助讲增强咱的体力啦吼，啊，然后对抗氧化，让你规天拢做有元气的，而且啊，阁会使提高你的记忆力，提高你的记忆力，欢迎讲袂安尼顿顿啊，然后这个营养素内底含有足侪膳食纤维，所以对咱的肠啊、肠道嘛足照顾的吼。除了讲啉了足有饱足感的以外，啊，阁会当替咱处理讲你啊排便袂顺畅的问题，所以。肠仔胃，你若舒适啊吼，咱身体自然就会轻松哦吼。来，爸爸妈妈，而且咱这个太极双宝营养素是适合食菜的爸爸妈妈啊吼，尤其是你的牙口无好诶吼，喙齿较无好补电的物件诶吼，你就会使家当作早顿啦，啊是讲下昼顿啊，啊是讲食长期间食素诶，啊是年纪较大的爸爸妈妈吼，啊你学龄的孩童嘛需要哦吼，补充咱的蛋白质。尤其是咱三高慢性病族群吼，啊你啊睏眠有障碍吼，嘛会使让你啉了较好睏哦吼。来，咱的秋伟妈妈，你好，我是心怡。
1: 嘿，
0: 妈妈，你要爱太极双宝导莲粉啦吼。
1: 嘿，啊，细做哦。
0: 好，无问题，你稍等下吼，电话卖挂，感谢妈妈的支持哦吼。尤其是咱伫外口咧忙碌的上班族，吼，上班族你营养。饮食较袂均衡嘛，所以你补充的蛋白质，我感觉应该是拢需要阁额外补充啦，无你蛋白质无够会掉肌肉哦吼。尤其是咱外食族嘛是共款吼，伫外口算较营养较不均衡。你甲看咱内底是黄金比例哦，啉起来敢若现磨啊共款。乌豆就是咧补咱的精气、精气吼，啊分公孙就是咧补咱的元气，然后黄豆就是咧补咱的神，啊阁有咱的骨。固就是讲巩固咱的骨头，纳米钙的部分哦吼。大部分咱的国人其实拢欠缺钙啦，所以咱才会遮济补钙的物件啦吼。所以咱用纳米钙，就是把咱的碳酸钙超微粒化，伊就变较足细，超大的表面积会当增加溶解速率哦吼。所以伊容易悬浮，减少沉积，伫液态状态下吸收率。伫咱人体内底吸收率是会当大幅提高，你也看哦，小小一包内底都有300毫克的钙啊。咱一般的人，逐天只食了600毫克的钙，再加一包都有300毫克，所以你一天若食两包，加两包都符合咱600毫克的钙容量，佮无包含讲你食其他的物件补充的钙，所以非常的方便哦吼。来，咱的季云姐你好，
2: 心怡啊，
0: 嘿，你好，季云姐。
2: 我说做就做，
0: 好，无问题，甲你留哦吼，你稍等下哦，谢谢哦吼，感谢你的支持哦。来，无把着，心怡继续伫山脚为大家服务，0800-0009-19，谢谢。

0: 谢谢
1: 大家。
0: 明渊大哥，
1: 明渊大哥，沙发，
0: 沙发，
1: 碰印，
0: 老爷椅，
1: 老爷椅，敲卡林吹球。哎呦，今年哦，没摸啊哦。
0: 哎呦
1: ，Come on，Come on，baby。
0: 二三四五，
1: 明仔放假哦。哦，我今日出门要公司搭车，搭有够久。
0: 真的，拢个提早出门。
1: 搭有够久。
0: 对，下班时间。
1: 剩下一个。
0: 哎，两个，一个。
1: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0: 哎，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来哦，电话放下喽，
0: 胖姐，
1: 请放下，老师请胖蕊，
0: 请胖，
1: 太久，杨艳翠，哈哈哈，苏能刚哎，苏能刚，你手试一下手感的，那拢无，拢无认着大奖过，哇哈哈哈哈。真正的呢，那安尼哈，
2: 烂透了，
1: 烂透了，烂透了，啊，大力的啦，奇怪奇怪奇怪奇怪，
0: 大力敢有较好，敢有？
1: 唔知啊，试看卖啊，
0: 咚咚叫你哦，
3: 伊要派去啊，
0: 哎呀。久的，你该真大力。
1: 好啦，安尼我先来倒数
0: 好啊。
1: 五、四、三、二、一，停。
0: 那侬好烫。凤兰妈妈，凤兰，恁凤兰妈妈。
1: 凤兰妈妈。
0: 嗯，凤兰。凤兰妈妈，赶紧卡住线哦！今年有看到是你哦，
1: 代理的凤兰妈妈，
0: 凤兰妈妈，
1: 代理的凤兰妈妈，你中奖啊！
0: 凤兰妈妈来了
1: 哦！凤兰妈妈，你中奖啊呢！妈妈，
4: 喂，
1: 妈妈，
0: 你定谁哦？好啦，
1: 来，妈妈来，看麦来，
0: 这个哦，
1: 这个什么
0: 哦？这个对的哦，这有准证哦。
1: 来看嘛，你想要钓啥物？哎、
0: 欸，妈妈头一届呢吼。
4: 对呀、啊。
0: 好。拢好，拢好。
1: 拢好哦。好，来，咱来看你钓啥物啊？恭喜哦，妈妈！安尼你明仔毋免去中秋晚会抽奖。你今日钓就钓奖啊？
4: 好，好啦，好啦，谢谢啦，安钓啥
0: ？K 歌。
1: K 歌两条哦，吼。哦，妈妈。
0: 谢谢哈。
1: 客服跟你联络哦，哈。
0: 好。
1: 好，拜拜，拜拜。终究还是逃不过 K 歌的命运。来啦，再来安排三首歌曲。
0: 桃园的素琴妈妈来月弯弯。
1: 咱台东的国庆歌虫海演歌。
0: 凤山的金兰妈妈同款的月娘。
1: 来三首歌，听歌拍谱啊。
0: 来月弯弯。谢谢钟哥、宝灿妈妈、罗萨妈妈、月云妈妈、玉宝妈妈、静逸大哥、陈景妈妈、康生爸爸，谢谢星云姐，谢谢李同学、修助磊大哥、凤兰妈妈、清香妈妈、宝灿妈妈、碧慧妈妈。

谢谢丽华妈妈、丽华姐、宝赞妈妈、慧厨妈妈，谢谢清香妈妈、月雨妈妈、罗萨妈妈、秀琴妈妈、宗哥啊，谢谢碧红妈妈、唐晓、美琼妈妈、秀俊磊大哥、康盛爸爸、七三七好朋友。

谢谢美华妈妈、钟哥、美琼妈妈、慧纯妈妈、郑妈妈，谢谢丽华姐，感谢秀凤妈妈、瑞兰妈妈、红梅妈妈啊，谢谢玉萍姐、瑞兰妈妈、美琼妈妈、宝钗妈妈。

0: 谢谢美华妈妈、美琼妈妈，谢谢大家，月弯弯，感谢啊。
1: 哎，刷来是咱国庆歌手点播的《沧海恩歌》。这首歌，迄时阵听到，这是一个张怡婷老师所发布的歌曲，伊算是姻缘之星啦，素人歌手，嘿，然后听到我就去传唱，伊有办一个传唱的比赛。然后上个礼拜有公布80位参赛，我第八名，
0: 赞哦！哦，有奖金吧？

红山秀琴姐、罗莎妈妈、碧慧妈妈、凤兰姐、康盛爸爸、钟哥、美雄妈妈、清香姐、郑妈妈、美华姐、玉萍姐。

0: 慧纯姐、清香姐、罗莎妈妈、碧玉姐、宝钗妈妈、明媛大哥，谢谢大家。来哟，所来是咱凤山金兰妈妈，邀请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收听这首《同款的月娘》。
1: 谢谢碧慧妈妈、康盛爸爸、清香妈妈、明媛大哥、丽华姐、蔬菜妈妈，谢谢哦。康盛爸爸、罗莎妈妈、宝爸爸妈，谢谢月娘妈妈、美琼妈妈，谢谢金玉姐老爷，好，谢谢。

好彩妈妈、瑞兰姐、玉宝姐、美琼妈妈、富儿姐、罗莎妈妈、玉萍姐、燕明哥、素田姐、丽华姐、秀琴姐、碧慧妈妈。

0: 啊，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来，咱继续来，咱来吃物件。哦，导致吃无饱完呢，短短，好来。
1: OK，
0: 老师来，
1: 我来接啊物件。
0: 来吃好吃的。
1: 嗯，这是要吃啥？
0: 就是遐，就即马拢，逐项拢啊杂杂起，我都唔知影到底翕只相，老师拢杂杂起，我唔知要安那。
1: 那苗栗，
0: 唔是无，这伫彰化，这伫彰化。
1: 啊，你得肉丸呐。
0: 彰化来，彰化出名诶。
1: 肉丸，空肉饭。
0: 啊，好吃呢。
1: 好油哦。
0: 啊，好吃呢。
1: 很肥哦。
0: 哪有好肥啊？我的最爱。
1: 哦，炸弹呐。
0: 炸弹，还够白菜肉。我爱吃野白菜肉，
1: 我都要呢。哦，
0: 好好吃啊！哈，老师，你可以这两张一直这样重复。
1: 我不要看。
0: 哦，嘴软一直流转。
1: 这出路你跟你讲，我无想要看。哦，
0: 我都最要的。
1: 这个时阵才一点半。
0: 哎，野白菜肉超好吃啊，真正。爸爸妈妈，你若住中部的，会使来试看卖啊。我感觉袂歹，我觉得你爱在现场吃。
1: 白菜肉有爱吃
0: 啊。
1: 啊、通常吼、喔，迄菜软吼、喔，有诶就爱食这软诶。
0: 系啊，对啊，白菜伊诶白菜肉足好食。
1: 而且吼、喔，伊这个内底上重要是内底爱放扁鱼。
0: 扁鱼，
1: 嘿。扁鱼。
0: 扁鱼。
1: 加迄个
0: 冬虾。
1: 两素。
0: 冬虾啦。
1: 两爱对煎过。
0: 哦，对。
1: 爱煎两素。
0: 有，它都有。嗯。它的白菜肉很好吃。哦，你就话头拢一直打来就对啊啦，
1: 你看，我看来空白要输哦。
0: 我做食的哦，我觉得它还不错。爸爸妈妈爱的很牛家啦，爱的很牛家，因为吼，伊外带伊就是伊是圆形的迄种便当，变作讲伊的汤汁会加饭进淡去，所以你很牛家，伊的米心是 Q 的，嘿，好吃的。啊，不过你啊外带伊就是去有汤汁浸软去就不好吃的，所以爱现场加。对，就是安尼，就这么短而已啊！你看，就这样子而已。我去，我拢是食伊炸弹、白菜肉、鸡鸡，搁有烟肠。
1: 小香肠吗？
0: 嘿，没有，就正常的香肠，
1: 一
0: 香肠
1: 袂
0: 歹，一香肠袂歹。嗯嗯，伊开幕的第一天，应该是前一个礼拜，我就去捧场啊，然后我就拢一直吃。
1: 啊，这是朋友吗？
0: 不是朋友，但是。就是一巡刚开幕的时候，我就去吃。
1: 哦，去巡
0: 一开始，嘿，一开始的巡开幕的时候，生意没有很好。可是他现在生意超好的，生意就好，就好诶，
1: 就好。啊，都好吃，都会报人知，
0: 啊，
1: 都愈吃愈侪人啊。
0: 对啊，对啊，这头家还蛮新鲜的啦，还蛮有趣的啦。有机会会使去伫彰化市啦，吼。啊，爸爸妈妈有兴趣会使甲我问哦，哈。好。安尼刷落来，要来安排四首歌曲咯。
1: 后来四首歌代表的宝钗妈妈爱人啊。
0: 咱男主的秀玲姐王宝钏。
1: 咱安南的英娇妈妈所点播的乌龙茶日本歌曲。
0: 咱文山区的文富爸爸红花。四首歌，听歌八婆啊。
2: 谢谢康氏爸爸，谢谢美琼妈妈、丽华姐、碧慧妈妈、颜志大哥，谢谢宝灿妈妈、罗萨妈妈、宝爸宝妈、秀凤妈妈，谢谢叶明大哥、玉宝妈妈，谢谢凤兰妈妈、宝彩妈妈、秀珠磊大哥，谢谢。

0: 谢谢刚才打开中心啊，爱莹啊，谢谢曹丽大哥、玉宝妈妈，谢谢罗萨妈妈、燕子大哥、郑妈妈，谢谢。
1: 第一首来带来这首杨静的歌曲《王宝钏》。来，有咱南阿客秀玲姐，邀请咱第二季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宝钗妈妈、佳佳姐、颜子爸爸、丽娟妈妈。曹丽大哥，康盛爸爸。

0: 德修小弟、颜志爸爸、丽娟妈妈、燕明哥、秀琴姐、罗萨妈妈、惠纯姐、美琼妈妈、碧慧妈妈，谢谢大家。
1: 来，所来欧亮第一首歌曲。

0: 谢谢英江妈妈秀丽丽婆先哦，谢谢。
1: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咯，带来一首好听的红花。来哟，这部的尾声，最后一首歌曲啊，不管声甲吹了。

0: 李娟妈妈、明琼妈妈、慧春姐、公主、琼一姐、黄大哥、碧慧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啊、哦，感
1: 恩哦。
2: 是，
1: 明仔载是连假的第一天吼、哦嗯，应该是差不多该搭车，今日拢先搭完啊。
2: 嗯，对。
1: 哎呀、啊，啊，可能你那是出远门嘛，是爱留啊。
2: 注意安全。
1: 哎、啊，注意安全呐、
2: 啊。车那坐吼，大家这个行驶的这速度会不一样，
1: 对啊、
2: 有紧，有较慢。
1: 哎、
2: 啊，所以吼、哦、专心，有吼会手机会懵用懵用。但是一旦那这个头前这个速度啊，不是咱会拖拿捏，其实很容易造成危险。
1: 对啊，车伤侪就是安尼啦、啊。尤其是连假我较无啥爱
2: 出门嘛。
1: 嘿啊，连假太，
2: 拢
1: 已经塞车的啊。
2: 塞车，
1: 世界是
2: 人够侪。
1: 五六日一四天呢。
2: 四天、啊。
1: 四天连假呢。
2: 但是有时候连假吼、哦、嘛是。那个工也一般拢是对咧休四工，啊，咱是无嘛，所以咱来对咧甲因佚佗吼，咱等下袂赴。
1: 我休一工尔。
2: 哎，较无法度。
1: 啊，紧啦！感谢爸爸妈妈，逐工安尼甲阮陪伴啦，吼、
2: 啊，
1: 有你的陪伴才有阮的吼。
2: 爱记啊，阮甲阮做陪伴。
1: 对啊。
2: 明仔载过一工
1: 啊。啊，过一工哦，吼、哦。
2: 好啦，啊来拨电话大家。来，德保电话0921134130，空921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等下讲加来哈。啊，明仔赶快哦，这个休困时间嘛，无甲你去做休困啊，我们还是一样哦，有为大家服务哦哈、
1: 嗯。
2: 啊，希望讲爸爸妈妈若有需要欠用的，啊是讲要甲阮支持鼓励，这个电话啊是好用，阮的电话吼超强。啊，多拨多利用哦，吼，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大家，嗯、来新年的电话是0914182838。0914182838，不管是电话号码还是 ID LINE 都可以加加吼，
2: 啊，
1: 无 QR code 买晒哦吼，啊，家里比较方便啦吼，啊，有任何需要都免客气，这里甲走出，啊，明仔载工作时间，
2: 是，明天时间见哦，
1: 拜拜，
2: 来看哦，拜拜。

0: 咱袂真呛声林总嘛，原来拢是为了蔡家人。
1: 梅君这边的新歌里面有收一条歌，就我不会
2: 要管。
1: 这首歌里面听说还有骂林公林总嘛？
2: 老师说更加歹。你更加歹，我没有那更加歹，讲你写更加歹，我讲哈，老师这是没有那更加歹，老师我一头是
1: 歹
0: 的，你装哪个逼？
2: 然后结果录音师走上来说，哇，这条歌真正有够歹的。
1: 到底这句是在讲我蔡佳玲听，还是在讲我什么人听？哈，蔡佳玲
2: 他
1: 有没有什么？
2: 当然没有啊。
1: 我一边蔡佳玲不该怪鬼了，
2: 不办啦，已经这样不办啦。
0: 你是段台湾音乐故事，因为叶家修太好用了。大家分场拍摄加激昂。
2: 叶家修老师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女生认证过了哦，靳和英。那个女生哦，佫希望伊哦不要被一个人绑住，要让大家都可以用。
3: 哦，叶家修，我出道的时候跟他接触过，他玩这么开哦。
2: 老师你很乖耶。啊？人家女生讲的是叶家修老师的创作才华是公共财
3: 哦，误会，你是讲才华啦，嘿啦，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4: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0: 你现在收看的是
1: 台立电视台。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给营养。额外添加纳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生。

0: 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1: 很香哦，
2: 很香，很好喝哦。
1: 对
2: 对啊，小朋友都爱喝哈、哦。
1: 对啊，
2: 个别低，个别走型，很负担哦。
1: 早餐、宵夜都很好，
2: 很好哦。谢谢四宝。
3: 来来，这里这足久无介绍这支啊吼，要介绍之前先啊，先这里这甲先介绍恁看一下吼，这里加开，足简单嘞吼，甲倒咧杯啊底，哦，甲倒开就足香的哦。哦，因咱这里底吼有这个芋头啊，啊，佮有这个黄豆啊，啊，佮有这个粉干。啊，佫有足重要，内底有这个纳米钙。我有个观众朋友本来骨质疏松吼，拢爱去食钙片，医生拢开钙片哦。结果吼，听到我咧介绍这了，开始改食这了，食一段时间过了，去抽个检查，迄原底流失的钙啊，拢也补充倒转来。哦，啊，你要泡这，莫直接用烧水，你用一点点啊温水。伊就这款，我爱啉烧烧较好啦，啉烧烧较好食。啊，但是咱若要要啉烧烧吼，你直接冲落，即内底有一挂即个脂肪，你惊会去结硅丸，啊，你就小块安尼个捞开，吼，那像咧拉米亚夫安尼有无？会用拉米亚夫无？哦，像安尼个拉的，足香的，迄阮的下午茶，
4: 袂歹，
3: 哦，安尼啊，足好啉的，即吼，人人拢啉的哈，有个人会问我讲这什么味吼？
4: 嗯，
3: 有淡薄像豆奶，佮啥像米奶。那米奶跟豆奶的综合体啊，袂伤甜，吼，小芳甜啊芳甜，哦，这配方都好，哦，很浓吼、
4: 哦。这啉过人拢饿了，
3: 啉过就掉了呀。好物件吼，一定要恁知影伊的好处。你即摆看安尼无啥，但你听我解释完了，你就知影这物件偌价值。伊的价值性吼，唔是一杯豆奶会当取代的。你看化验名是啥？太极双宝营养素，就表示讲，伊是一种咱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唔是简单的一杯豆奶、一杯米奶尔，是你啉了了后，会当让你的失去平衡的这个身体营养分啊，给你变作一个均衡的营养。哦，这真正足好用。
4: 足香的。
3: 嗯。
4: 这叫做真正是骨香骨纯。
3: 嗯。啊，这唔免冰啊。你不管是透开就拢食，啊！你若要啉冰，你透冰干嘛在？
4: 感觉烧烧啊，你足好。
3: 系啊，我包咧温度拄啊好。
4: 嗯。
3: 啊，啉豆奶哦，好处足济。那豆奶足普遍啊，但是以前豆奶一杯十块，即卖豆奶一杯二三十块啊，对吧？你外口市面上买豆奶，但一般外口市面上的豆奶，有哪像咱咧嘛？无可能。但是豆奶的好处足济，伊会当改善啊胆固醇的平衡。尤其是咱女性朋友更年期过了吼，会发面红、热潮红这样，你逐天吃豆奶，这个问题拢未发生。一杯250毫升的豆奶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相当于才一盎司的蛋白质含量哦。哎，够豆奶够有足丰富的软磷脂，这是吼构成咱细胞膜的重要成分。加吃一挂豆奶会当让你的记忆力较好，所以你若惊老人痴呆症的，这味就对啊，吃这就对啊。因为黄豆当中哦，这里有这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 omega 六羟基。啊，嘛有少量的 omega 三，所以一杯豆奶内底有16到25毫克的大豆异黄酮，异黄酮是抗氧化嘛，女性朋友较袂啦，较袂有一挂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困扰嘛。啊，过来，咱的心脏的膜啊，哦，心脏的这个动脉周状硬化嘛减少，哦，周状硬化就是较袂会更硬化，哦，较袂有迄个心肌梗塞的危险，尤其是更年期定定出现的这个一阵烧一阵冷就发面红哦。吃大豆异黄酮，你唔免专工去买啥物大豆异黄酮来吃，唔免，啉豆奶就好啊。要啉豆奶啊，啉这就好啊。基因改造的这个豆啊吼，有内底有用一挂除草剂，会对身体吼会造成咱的解毒的功能的降低，啊，佮有致癌的风险。所以今天我甲你介绍是安全、健康、营养丰富佮均衡的一个哦，这太极双宝营养素。咱讲这個黄豆就好啊，啊，黄豆营养足济啊。伊内底有这个必需氨基酸，啊，佮无胆固醇，啊，佮有这个异黄酮素的，植物雌激素，会当调整咱的体质，啊，佮有软磷脂，会当帮助咱的精神好。内底佮有丰富的高纤维，你食咱的太极双宝啊，会当帮助消化，会当增加咱的这个饱足感，哦，你啉一杯就会有饱足感。矿物质足些，内底有这个钾、磷、钙、镁、铁，帮助咱调整体质。佮有维生素 B 群，佮有维生素 E。 啊，佮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咱内底唔是加黄豆尔，吼、哦，你看咱有太极丸，一个白一个乌嘛，咱内底佮有添加乌豆啊，人讲见乌三分饱，乌豆啊为虾米是叫做乌豆啊？因为皮是乌的，皮乌是因为外口有这个花青素，花青素是足好的抗氧化剂啊，哦、你平常时要要食抗氧化剂，食乌色的物件，真正抗氧化剂就比较多，啊，佮有美容养颜的功效。乌豆啊，内底微量元素，比如锌啦、铜啦、镁含量拢足高嘞，当逐步更新啦吼，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吼你青春美丽。报纸你讲一天食一杯乌豆啊，会当食啥物？会当食四大好处，哦，会当抑制血液中的这个坏胆固醇，吼你啊，较袂大苦，较袂慢性病，啊，过来女性朋友雌激素若无够，情绪会无稳定，早人会骂大骂小，头晕吧，食这个会当预防骨质疏松。乌豆啊，不但会当促进着腰子的功能，佫会当促进心灵代谢，啊，佫会当恢复，就是讲帮助你的这条做血液循环的较好。食乌豆啊，养颜美容哦，这是自古以来就拢有这个见证啊。降低黑色素的沉淀，防止老人斑的发生哦。你若就会食咱这条，食到皮肤水当当，乌豆啊对咱的人体当中的铁血啦，铁元素的固血。定食这带皮乌豆啊，因咱这种规粒来加的嘛，所以基本上拢带皮的，会当改善咱的贫血。补充女性荷尔蒙的不足，啊，佫会当内底乌豆内底有蛋黄素，会当强健大脑。佫来，咱佫无少同煮啊，佫添加非常珍贵的即个粉贡参，哦，即个是巴参啦吼。巴参这是咱的加拿大种，爱两年之后我来收一摆。巴参会当补充元气，补啊佫袂输，是巴参的即个特点。所以你加食一挂粉贡内底有皂苷啦、多糖啦吼，内底有足侪氨基酸，即、這个重点啊，咱大部分的台湾人拢是欠钙。哦，查甫拢同款，咱一天爱食一千毫克的钙，但是一般咱一天拢食600尔，所以咱逐天拢欠钙，一天愈欠愈多。咱内底从这个纳米科技，从碳酸钙改超微粒化了，超大表面积啊，会当溶解，加速也就是溶解速率，容易悬浮，减少沉积，在液态的状况之下，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咱的钙的吸收。咱这小小一包都有300毫克的钙，啊，你本来一天食600，对不对？你只要加食我一包太极双宝，安尼你一天当中所需要的钙质都有够啊！你啉到的那就现磨的同款，有够香，有够浓，有够顺，有够好食。一摆给你补充着，你的精气神，精就是你的乌豆啊，气就是你的粉干，神就是你的黄豆。啊呐，给你顾你的根本就是咱的纳米钙。所以一支产品内底啊，会当有遮济这条这有遮好的成分，佮加上咱的十道工序，三 D 电脑镜哦。处理低温来磨，诶，高温来破坏伊的成分嘛。高倍来甲浓缩，哦，高倍来浓缩，浓缩了过来低温灭菌把关，黄金比例调配，各用这个喷雾打手的技术 ，SGS 的高品质认证，这来当还原一杯香浓醇啊，这个这非常好食，这个啊，咱的太极双宝，每一个细节用心都是上好的，要给咱观众朋友吼，啊，你若要食烧食冷拢会使，你要泡冰啊嘛，无要紧，冰水嘛会当泡。哦，拢会我拢我都用啦，但是烧烧啊啉哦，因咱秋天嘛到啊，冬天嘛得要到啊，啊泡一包啊，伫个温水内底拉拉了，佮加滚水落。咱厝内底若有饲大人，咱就喙齿较无好，蛋白质较欠缺，食素食的这上赞，咱这规个完全素食的，哦，咱的年纪较侪长辈时代，囡仔的成长，囡仔成长过脑足重要的哦，三高的族群哦，食较油粗的，暗时啊较歹困的，你暗时啊要困之前，佮啉一杯啊，是醒到天光啊。忙碌的上班族，啊，佮有一挂外食族，你若想要让你的营养均衡，真正是足好的。最后这张甲大家讲一下，咱这原料品质的保证 ，COA ISO 国际品质生产规范，袂当有重金属，袂当有这个细菌，啊，佮连这个叫做啊犹太认证、哈拉认证拢总有。即个包括你的外籍的，即个做印尼的朋友拢会当食哈，你的回教朋友拢会使食，即拢有经过认证的。咱乌豆是 UGA， 黄豆嘛 UGA。分工哦，这种进口的报单，啊，够咱的飞机改的证明，啊，够是咱的上悬的这产品的保险2400万。今足久无广告，所以我有甲厂商争取到恁的福利。啊，不过这福利吼，咱有限量哈。今仔这档广告，咱就优惠30组，30组广告过了，啊，拜咱就回复咱官队哦，因为优惠就是上电视广告就爱牺牲，爱让咱观众朋友啊，这个买到有偏头，你有偏头，你才会感觉讲哎，今仔买有价值。这一盒啦，内底15包。600块，600块有贵无？嘛无贵嘛，对不对？吼、哦，那一包40块，你外口你若像咱我拄仔讲起来成分，营养啊丰富，食一个月骨质就该补落顿来，一天开40块倒贵。但是我若卖你40块，我就唔免讲句啊，我就无使讲，我直接讲几波。今仔就是要优待予大家，吼、哦，一盒600， 啊，咱一组五

0: 额3000块，做3000块。今仔日电话卡有通的朋友注意听哦，贵30组尔哈，0800-00919，这额多75包嘛，75包多食75天嘛，3000块。但是你今仔等下电话卡起来刷定，即卖你刷定等下拢有准成啊。0800-00919，今仔定岗助文有成功的朋友，额直接优待你一半钱就好，1500块再落等于，只要存300块，只要存300块，一包存20块啦。一包存20块，安尼恁开会落无？那开会落的朋友，即摆电话甲卡者0800-00919，0800-00999。唔过今仔日吼，这30个我唔是要让你五盒尔哈，我阁要让你食试食，啊，试食即盒算我的，即盒若食了若无满意，原金退还哈。今仔日买5盒，阁加一盒予你，6盒再倒转去，1500块就好。啊，若要甲我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0盒。同款阁加一盒，11盒哈，11盒，11盒偌济？应该3000对不对？今仔日买大组的11盒，2500就好。先接电话再阁讲来，买大组小组的。
1: 幸运妇。
0: 好，来等我一下，来接一下，来青云你好。
1: 嘿。
0: 买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小组来，小组1500尔哈，15006盒哈。喂，你我嘉颖你好，秋水大姐。
2: 你好。
0: 嘿，买大组小组的。
2: 大组
0: 的吼，大组的11盒哈。小组的6盒，哦，大组的大组的2500尔，搁较会好哈。来，你我嘉颖你好。
2: 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1500块6盒，1500块6盒，1500块6盒，你甲算看卖几包？90包，1500块一包，剩下十几块，13-14块。来，你个嘉明兄你好。
3: 我小组的。
0: 好，小组的就是6盒吼。来，咱这吼卖完就无啊，加油待一工尔。你家己看，你家己算看卖，6盒1500块。11盒2500，安尼你买爱大组啊，买小组，你家己算哈，会晓算家己算哈。来，你要佩玲姐，你好。
4: 我要小组的。
0: 好，没问题，等一下哈，来小组的一组来那个，53线来，蒲良姐啊，你要我加赢，买爱太极双宝哈，好，啊你买大组小组。
5: 大组。
0: 好，等一下好，大组你看11盒吧，11盒你看平均起来一包剩偌济钱。你敢那算你都会好啦，而且我讲，你食一盒两盒过了，你去检查你的这个做身体，迄个做钙质来给你补上来，吼，啊这血路也给你调整一下，身体机能给你调整，佮头壳袂退化，脑底爱顾好脑底哈。来，你好，来碧兰姐，好，一组好，大组小组，无要紧，甲小姐讲来55线，55线来甲下姐来，中信大哥，
6: 你好，
7: 嘿，你好，
0: 太极双宝好，导灵粉哈，来电话加好啊。因为我不爱讲豆奶粉，就是安，我因为豆奶粉感觉起来敢那就粗俗。这啊，这内底哈，这不是豆奶粉，这内底有乌豆啊、黄豆啊，还有粉浆，还有纳米钙。伊这不是用一般的豆奶来看，你一般豆奶是营养价值是不会这么高，所以恁买到的物件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物件，你也把它当作那像宝贝同款。所以这太极就是乌白。双方拢会当平衡，让你愈来愈健康的哈。来，李文姐，你好。
8: 嘿嘿，我一
0: 组
8: 大
0: 组。好，大组，谢谢哈，多谢你的捧场啊。这吼卖这个物件，拢无啥物钱赚，就是为着讲吼，恁观众朋友大家健康，你若健康，我就欢喜啊哈。来，盛南兄，你好。
9: 阿
0: 正哦。哎，赵大哥。要大组，小组的。好，来小组，来要一组吼，来，喂，你我嘉颖，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26线，甲下一个来，喂，你我嘉颖，你好，要一组吼。来好，电话加好啊，27线啊，下一个来，你好，我嘉颖你好，
10: 你好，
0: 要一组吼，好来，电话加来28线，甲下一个28线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10: 你好，
0: 要一组吼，好来，电话加好来，29线，29线，甲下一个来，喂，你好，来，魏大哥你好，来29、59拢加一下哈，0800-00919，注意搁甲恁讲一摆介绍哈，因为这较早恁唔捌买过这介绍。大人囡仔拢会使食，食素的嘛会使食，食粗的嘛会使食，食什么宗教，你回教也嘛会使食，基督教也嘛会使食，任何人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在读书，脑底爱顾，老人爱惊脑底退化。今仔买定岗助眠的吼，小组的6盒1500块，一盒剩250块，一包剩偌济？一包剩差不多12块、13块尔。0800-00919。广告完了，阿拜就是五盒，知无？阿拜就五盒，今仔日就是大组、小组拢搁加食，吼，全部拢是加食，互恁就对。芙蓉大哥你好，芙蓉，你食咩吼？来0800-00919，今仔就大组、小组拢加食。啊，这一盒，这边若有互你，后摆就无互你啊哦。这边是咧做广告，我甲替厂商争取的哦，30盒尔卖完就无啊哈，所以你若要爱这盒的，爱赶紧的哈，电话卡通大组、小组拢有哈。来，叶大姐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们都
4: 买那个。
0: 好，哦，等一下，来来，那宅爽六十一线的，感谢六十。

0: 姐，来，你我嘉颖，你好。
1: 哎，你好。
0: 要大庄小庄？
1: 我大
0: 庄。大庄的63，给小姐来62，来六来，赵大哥你等人家，赵大哥等人家好来。哎呀，这62，给小姐62哈，来，你要嘉明兄，你好。
1: 哎，我小
0: 庄。好，小庄就是六阿婆吼，来，咱这吼卖完就无啊，加油待一工尔，你家己看，你家己算看卖，六阿1500。11盒2500，安尼你买爱大组啊，买小组，你家己算哈，会晓算家己算哈。来，你要佩玲姐，你好。
2: 我要小组的。
0: 好，没问题，等一下哈，来小组的一组来那个，53来，蒲良姐啊，你要我加赢，买爱太极双宝哈，好，啊你买大组小组。
3: 大组。
0: 好，等一下好，大组你看11盒吧，11盒你看平均起来一包出偌济钱。你敢那算你都会好啦，而且我讲，你食一盒两盒过了，你去检查你的这个做身体，迄个做钙质来给你补上来，吼，啊这血路也给你调整一下，身体机能给你调整，佮头壳袂退化，脑底爱顾好脑底哈。来，你好，来碧兰姐，好，一组个大组小组，无要紧，甲小姐讲来55，55来甲小姐来，哎，中信大哥，
4: 你好，
5: 哎，你好，
0: 太极双宝好，豆灵粉吼，来等下然后啊。因为我不爱讲豆灵粉，就是安，我因为豆灵粉感觉起来敢那就粗俗。这啊，这内底哈，这不是豆灵粉，这内底有黑豆啊、黄豆啊，佮有粉工，啊，佮有纳米钙。伊这不是用一般的豆灵来看，你一般豆灵是营养价值是袂遮尔高，所以恁买到的物件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物件，你爱佮伊当作那像宝贝共款。所以这太极就是黑白双方拢会当平衡，互你愈来愈健康的哈。来，丽文姐，你好。
3: 嘿，我是做大
0: 组。好，大组，谢谢哈，多谢恁的捧场啊。这吼卖这个物件拢无啥物钱赚，就是为着讲吼恁观众朋友大家健康，你若健康，我就欢喜啊哈。来，盛南兄，你好。
6: 阿叔
0: 吼，燕巢赵大哥，要大组谢组的。好，来谢组，来要一组吼，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小来等我一下，来26甲下一下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来好，等你好啊，27啊，下一下来，你好，我加油，你好。
7: 你好。
0: 要一组吼。好，来等你行啊，28甲下一下，28来，为你我加油，你好。
7: 你好，
0: 要一组吼，好来，等下摇好来，29来，29甲下一下来，喂你好来，魏大哥你好，来29、59拢加一下哈，0800-00919，注意我甲恁讲一摆介绍哈，因为这较早恁唔捌买过这个介绍，大人囡仔拢会使食，食素的嘛会使食，食粗的嘛会使食，食啥物宗教，你回教也嘛会使食，基督教也嘛会使食，任何人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在读书，脑底爱顾，老人爱惊脑底退化。今仔买定岗主文的吼，小组的6盒1500，一盒剩250，一包剩偌济？一包剩差不多12、13尔。0800-00919，广告完了，阿拜就是5盒，知无？阿拜就5盒，今仔日就是大组、小组拢搁加食，吼，全部拢是加食，互恁就对。芙蓉大哥你好，芙蓉，你食咩吼？来0800-00919，今仔就大组、小组拢加食。啊，这一盒，这边若有互你，后摆就无互你啊哦。这边是咧做广告，我甲替厂商争取的哦。30盒尔卖完就无啊哈，所以你若要爱这盒的，爱赶紧的哈。电话卡通大组、小组拢有哈，下者62哈，最后剩30秒尔嘞。你要我家己买一组哦。要一组对不对？好，等一下来，26给他下来，26来，你要我改，你要苏小姐，你要，要一组哦。来，等一下哦，等一下，这边完了，剩30秒尔，这盒阿伯就无我加送哦，阿伯就是五盒1500，10盒2500，爱知吼？哎，大家拢听有吼？来，守权大哥你好。好，来，好，来，等一下，好，来，赶紧来，紧报厝面头尾，紧来买哈。
8: 人客啊，阮大力吼、哦、一生只爱你一个，啊你若无拍破啊，我看你一生是要安怎过啊？04-2338
9: -0303，
8: 来开始点名哦，无好暖哦，无点名好暖好不好？
9: 我宝钗妈妈，
8: 安尼啊，伯乐嫂无拍吼，歹势。

0: 卡起来，证明你有在看；无卡起来，你可能冇在看。
1: 有啦有啦，
0: 拢有呢。
1: 好啦
0: 好啦，有看到好啦。这个时阵无卡，我紧啦。迄个重要时间单都爱卡哈。这个时阵拢原谅你啦。
1: 但是拢卡上好啦。
0: 安尼呢，我是较重视后边段。

来感谢，我相信时间会当证明一切。咱已经八年啊，大力电视台本着我们的用心、诚心啊，真心的陪伴你们啊，希望你们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掌声，鼓励鼓励。安尼好唔好？

0: 只爱百外个哈，遮济哦。
1: 一千只爱你一个。
0: 啊，你一个。
2: 救命哦！
0: 哎，讲我这首歌吼，我真正最有感慨。那时候刚出道的时候，人家结婚的，他都开放观众点歌了。
2: 点歌，
0: 啊，快！一星期哎，这未歹哈，这个蛮适合结婚的。
2: 对啊。
0: 结果一唱了，我看了，大树拢惊死。冷风对面吹，亲像
1: 听山
0: 难两，无可能会发生。一我都压过，亲像要祝福咱两个。哇，
2: 不怪。
1: 就是爱这种
3: 反应。哎呦，
0: 啊，无迄张单收无钱啊！那个。好来，哎，欢迎收看《
4: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哦，咱今日吼真正袂歹。我们上个礼拜嘛哈，12月上个礼拜
2: 六，
0: 上个礼拜六。啊，那呢，慈林园
2: 哇，
0: 真正啊发心了哈。啊，当然，大力电视台董事长、总经理也很认真，
2: 对
0: 啊，跟人做伙行哈。尤其是三合里人家诶，啊，成功领家诶，人家较弱势哈，诶，边缘户了哈。啊，所以我们尽咱咧的在地啊媒体的力量啊，做一寡啊，咱应该做诶工作。好，欢迎大家把咱这个超级巨星哈，这个团队啊越做越好，这个善念哈散发出去，我相信。各界啊，拢会来找咱哈啊，大诶做公益找大力，我们大力一起做公益啊！后来欢迎红队跟白队两队的队长，来红队家，哎呀，这几人的苏青啊，苏以庆，咱这苏里长哈，哎，北京里人哈，
2: 里长哦，
0: 哎，是北京的，来自北京的，
5: 北京来，
0: 哎，来好，
2: 北京来，
5: 欢迎来北京玩，
0: 是，没事，
5: 不用买。不用买机票，用走路就到了。
0: 哎，用走路就会到了。哎，可以看到两只北京板鸭在那边。
1: 我今天春节要去和北京入侵呢。
0: 哎呦，阿
1: 娜，
0: 阿娜讲。
1: 哎，定位在北京啊！
0: 你叫北区入侵了、
1: 喔？对啊，惊死，惊
2: 死，惊
0: 死！要进了别呢。后来啊，这白队是我们的健行美音，哎，美声啊，美音。

0: 音啊，
1: 美音。
0: 哎呀，为什么是践行？践行论。哦，践行你啊！
1: 对，
0: 莫非你嘛是立定吗？
1: 啊，不是，
0: 啊，不是哈，家仔啊，我立定对立定，我那真正拍拍片哈。啊，你哎，践行你在哪里啊？
1: 践行你在、
0: 那個，就在践行你那边啊。
2: 践行路吗？
3: 在几区？
1: 在西区。
3: 西区、哦。
0: 哎呦，可能管你要践行国小呀哈、
1: 欸。啊，对对
0: 对。啊对
3: 哈，你敢带呀？
2: 驻兵。
3: 哎、欸，你听跟他
0: 不是，
3: 跟他不是，你跟他
0: 冒名
3: 挂名来，
0: 挂名来，
3: 你有签组织
0: 吼？好好好，我刚刚这立定吼，哎，进前吼，我这个黑户呀，这个黑户是什么意思？
4: 21岁的黑户青年，
0: 是安怎？伊现在无户口咧。
4: 伊迄当阵伫回收厂、嗯，我去回收厂关怀这回收户啦，啊，伊伫扣回收，我讲少年人，你莫直接扣回收，你爱去食头路。
0: 哦，
4: 他才跟我讲说，他没有身份证，
0: 哦，
4: 伊才一回拨身份证，
0: 啊，好了，
4: 我再改拨去社会局，啊，即摆社会局你改安置啦。直接甲大家说明吼，社会局即摆甲安置吼，你甲介用微波炉、用电锅啦吼，那融入群体生活啦吼，啊，就应对进退吼，因为伊拢毋捌上过学嘛。
3: 嘿，少年人无讲，
4: 对，
3: 我直接捡回收比做工课要赚个
4: 更多。
3: 哎呦，哎呦，我安尼讲
0: 啊。啊，但是即摆有身份证啊。
4: 哎，伊即摆有身份证，啊，伊暗时喺咧读册，
0: 读册，
4: 暗时喺读国小一年级。
0: 安尼吼，哇，真好，真好。啊，所以讲个回收厂嘛，我来可以淘宝了哈。
4: 最近我有甲社会局讲吼，要甲安排。来甲阮无囝吼，阮带来去爬山，来去游泳，来去看电影，来去吃大餐，
0: 回
4: 去体验一下。
0: 嗯，
4: 啊，这个我们一般人的生活，他们
0: 叫做
4: 过的生活，
0: 人生就对了哈。
2: 啊，这一定选对。
0: 不要紧，我跟你讲，你
2: 对。
0: 那有什么公益，找大力哦，做公益找大力哈，大力一起来做公益。好，好，来，咱的红队的这小黄瓜歌友会要唱第一多久？要久？
2: 红队第一组，
0: 哎，都是你本人呢，
4: 对，
0: 好，
2: 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妈妈
4: 的妖魂，
0: 来，我们先给您拍拍啊，谢谢。
4: 来，电话卡了哟。

0: 好，而且嘛，要甲咱全国的观众朋友讲吼，啊，然后熟悉咱里长的吼，若要做公益的啦，
1: 还是
0: 一挂庙会嘛好，啊，一挂什么活动吼，啊，甲咱大力电视来配合，我们要的吼就是普及啦，
2: 对，
0: 好，让咱大力119我们就够了吼，所以讲我刚给那个我们的里长吼是好朋友，他之前呢也参加两人三手一个。一个那个
3: 五度五官，
0: 哎呀，那个长辈
3: 哦，啊你89岁啊，
0: 对，你今日无来，传来唱
3: 者。有啦，伊知影今日我要来，一直电视头前你卡电话。
0: 阿婆啊，谢谢哈，哎，叫啥名哈？
3: 陈娇荣。
0: 阿勇啊，哎，阿勇阿姐啊，感谢你嘞，哦，那个两人三手，那唱歌变鬼嘞哈，谢谢。阿连刚换你来哈，换你做队长啦，哎，好，好，
3: 做位做公益，
0: 好啦，谢谢你，谢谢你，欢迎你，欢迎你，好，谢谢，好，来，收来 key。
2: 来排队，我们欢迎林大玉，还有何泽君，都爱好听的歌曲。无卡纸，
0: 无卡纸，
2: 无卡纸。
0: 啊，那不用怪你，那字嘛不是正字啦。哈，哎，无卡纸。

0: 哎、欸，哎呀，哦，我来，哎、
1: 欸，那、啊、今晚就是
0: 哎、欸、真人了，对了哈，
1: 今天啦，今天
2: 哈，
0: 这个是哪一位老师呢？
3: 来，我们的舞蹈老师，
1: 舞蹈老师来，
3: 是
0: 舞蹈老师，
1: 顶回有来过嘛，对吧？
0: 哎呦，
1: 哎呀，跳舞就是有那一节，
0: 哦，啊你，嗯，每一首拢有人伴舞呢哈。
2: 哦，
0: 我安尼开较济哦，
1: 哦唔要哦，
0: 对啊，开较济。
1: VIP 你升 VIP 哦，
3: 老师的支持啦。
0: 哎呦，安尼哈，好啦，噶
1: 老哎老师就乔咪，
2: 还在学啦，学生。
0: 哦啊啊，学生，
1: 你是学生哦，所以你冇老师
0: 啊。
2: 我是教书的老师。
0: 哦哦，你老师是教书的老师，
1: 你是教书的老师，
0: 是在。
2: 我就教数学，
0: 国数学
4: 哦，
1: 这厉害！
4: 老师，我数学最烂。
0: 微积分可以吗？微积分
2: 没有那那我教低等的积
1: 哦，低等的一加一那种。
0: 你教低等啊？我是教低级的，都不太一样。
4: 看得出来，
0: 看得出来，像话吗？看得出来，那么有眼光，
1: 好像就搞球呢。
0: 哦，我这丝丝入扣，买刚在学了哈。
3: 是
0: 了，对对对，你老师啊，那
3: 高乐前面是刚。
1: 两位应该是哪里的同学？
3: 我们是在建行班，
2: 建行班，
1: 建行班。啊，你们刚好都在做珠宝哦。
0: 啊，老师嘞，老师是哪一位？
5: 他是老板。
2: 哦，我是员工。
0: 哎呀，建
3: 是
0: 哎，卡贵些，嘿，卡贵小款，嘿，对，老板那卡 C 位，嘿，哎，我那里有规定。
1: 哦，你在做珠宝哦？
3: 是，
1: 多几种的珠宝。
3: 只要
1: 蓝宝。
0: 你只要有钱，什么都买得到啦。你敢有迄个铁达尼号、迄个海洋之心有伫你遐无？
3: 困难
0: 。啊，困难啦。哦，好啦，谢谢你。你刚刚要从谁在催你啦？
4: 哎，哇，
3: 这是阮的荣幸。
1: 公开，
3: 观众
4: 听到哈。
0: 我起码哈，那我先讲礼调，啊，这个传到等下，个八人大叫，个板就较大，四季分离。

0: 啦，
1: 是不是
2: 用心良苦。
1: 较早无钱，凊彩办办的嘛，我即摆办较大场的啦。
2: 回味一下咧，
1: 我要甲迄个真爱吼高厅拢甲包来啦。
3: 哇，拢听到，拢听
1: 到。哎，是搞你爱赞助哦。哎，好啦，好，谢谢，
2: 谢谢，
1: 谢谢，谢谢你。
2: 好，
1: 来，我们这来宾是卧虎藏龙哈。来，我们小黄瓜过来。
3: 来，红队第二组林文栋、张蕊都来好听的歌曲。你哪会唔捌
1: 我？我哪知？来，我捌你啦，这头家啊！来五分钟，甲拍无？

0: 哎呀，煞呢！看到会感动呢。
1: 啊，你讲，
2: 这
1: 两个翁仔某，我咧讲真正。嘿，哦，手艺好无大劲啊。
0: 啊，熬煮哦，
1: 熬煮咧，安尼啊。
2: 中埔山。
1: 做几年啊？对。做几年
3: 啊？唔知要四十年、三十几年啦。
1: 哎呦，三十几年啦！
0: 小黄瓜嘛，
1: 系啊，小黄瓜啦。
0: 哎呦，
1: 对对哦。
2: 是咧做
1: 餐厅嘛？
0: 餐厅，
1: 进前是板凳，后尾开餐厅啊。
3: 该唱歌，等你来啦。
1: 系啊，对啊，我定来去啊唱歌啊。
0: 系啊，定来听着小黄瓜这几字嘛。
1: 对啊，对啊。
3: 小黄瓜，
1: 啊两个哦，今日说完，穿到这水着，你敢未烦恼？
3: 我袂烦恼，
1: 你安尼？
3: 你无人爱，你无好啦，无人。
1: 你讲，哎，
0: 讲安尼。
2: 啊，你头都讲啦嘛。讲
0: 对啊，口是心非啦，
1: 完全拢演出来啦。
0: 假戏真做。
1: 即我那南投啦，那阮乡亲啦，小半天啦，因到有小啦，有点小半天啦。
0: 演前哦，
1: 啊因到有演前，因到。都话小饭店有小嘛，啊伊开餐厅嘛，冇小，
0: 哦，
1: 小黄瓜嘛。
0: 哎，但是以前咱算命老师讲是命中欠啥，命拢好，
1: 欠小啦。
0: 哈是安尼吗？
1: 因为年纪大嘛，他欠年纪小一点的啦。
0: 哦，缺那个年，
1: 对啦，
0: 对啦，
1: 可以小一点的。哎，啊，你拢无讲话，你有讲两句啊？
4: 我没有欠，
1: 冇欠小。
0: 你这个意思是什么？
1: 你是吸收真济意思吗？
4: 就你今天讲的那个大小，
1: 哦，大小，好啦，无大无小哈，没大没小，啊，你敢有欠？我应该嘛无欠，
0: 最近
1: 春风满面的，
0: 满面春风，
1: 啊，欠着床哈。好，来，谢谢哈，吴勇再去你那哈，
0: 谢谢，
1: 再见，欢迎哈。好啦，其中要招你嘛，我倒系，我就惊啊，
0: 招高你嘛，
1: 要求高你嘛，
0: 哎呦，不简单呢，
1: 无钱卖讲啊，好，来，
4: 来，接下来我们排队欢迎何德海带来好听的歌曲《四季红》，
1: 四季，
4: 四季红，
1: 四季红，哎，来，我们先开拍谱啊。

0: 哦，大哥最好听啊！
1: 开玩笑，
2: 这个好笑，
0: 专业最好听啊！哎呀，
2: 最后还想你哇！
1: 老师，你这样歌你较怪啦，老师啊，
2: 就想的感觉呢。
1: 你现在这个好唱，像干？
3: 关老师
1: 干？林老师这改部名出来，敢当关老师姓关吗？
2: 林老师什么人？
3: 老师叫做赵柳枝。
1: 赵柳枝啊！
2: 哇，是哇，是是是是是
1: 哈！伊是啊，刘月梅啊，是刘月妖啊？
3: 哎，都有，
1: 都有。你哪会知？哎，个烂鬼你啊！
3: 无啦。
2: 不不，还能烦恼一个
1: 啊？不安怎？
3: 已经歌手番看六七年
1: 啊。安尼哦，伊是拢无穿做，伊种拢穿做做安尼，你来看到，
2: 哎呀，
1: 安尼哈。
3: 也是。
1: 好啦，也是。
2: 类似哦。
3: 也是啦。
2: 哦，类似啦。
1: 又穿类似的哈。
3: 没有了。
1: 没无穿
2: 没有，你也知哦。
1: 你安尼，买来个这买好门嘞，
2: 买来个大哥为难呐。哎，大哥起来唱歌，当作是啥物中中研院院士迄种感觉。
1: 开玩笑，哎，阿你那教室里都一样。
3: 我教室里，哎嘞，台中市北区建行里按美音歌唱班。
1: 哎，你赶快
2: 歌唱班，
1: 你赶快赶快。哦，从北区啊，哎呀，你到北区嘛？
0: 我无，我今麦伫乌里区，乌鲁区。
1: 哦啊，最近拢不爱泡妞，拢甲泡茶，
2: 拢甲泡茶俩，
1: 系啊，所以
2: 体力嘛无好啊。我泡茶较健康。
1: 你卖讲我的体力好无？哈，大哥，你体力怎样？我直接看了怎样？
2: 系啊，
1: 谢谢哈，
2: 谢谢你，
1: 感谢感谢，
2: 谢谢，
1: 谢谢，来，说来，哇，小黄瓜。
0: 彩虹队第三组张惠玉带来好听的歌曲《观音》。
1: 什么观音？听看卖咧哈，我今天改泡泡啊。

0: 跟你问一下哈，这个原因你已经吹到了嘛哈？
1: 吹到了，
2: 吹到了，
0: 吹到了啦！啊，今嘛要安那拍算？跟恁翁这段感情要安那拍算？
1: 要安那拍算？
0: 系啊，
1: 啊，就要看阮翁啊。
0: 看恁翁，
1: 因为我人离我足可怜的咧，我去迄落咧食。
0: 袂啦，恁翁拢倒咧赚。
1: 哎，当然嘛，倒咧赚，无倒咧赚是要安那迄落赚钱？
2: 要安那迄落？
1: 修理车啦，修理车啦！
2: 我今天要修理车，
0: 开玩笑。
2: 我想讲啊，后日即款的工课，
0: 啊，较早迄妞妞的车拢伫因兜咧修理。
1: 哦，
0: 今嘛搁离啊？
1: 哎呀，妞妞，
0: 想找无人啊？
1: 无啦，
2: 是

0: 找无较好的啊，
1: 后影
0: 啊，
1: 找无较好啦。
2: 而且已经修理惯习拢知影这台车，
1: 嘿嘿嘿，一看就知影什么原因啊啦，是恁无风还是恁先碰风？
3: 对啦，对啦，你的车若来，我绝对甲你速死倒去。
2: 对啊，你敢有坐过迄种车去卡掉迄种？真正卡掉，我真
3: 卡掉。
1: 你这爱找庙音啊？
0: 迄卡掉可不打紧嘞，搁四五个。
3: 哎呦，不要修，
1: 不怪你变声，拢开无声的去哩。
3: 来卡掉，我不要修
0: 了。哎呀，无你爱一条，以后你爱二姐，一条龙服务。
1: 哎呀，
3: 有啦有啦。
0: 车硬体硬体派也，软体派也，
3: 你拢好多。我讲温先生，我来讲，你若找温先生修
1: 理车，
3: 绝对无问题。啊，
1: 恁先生
3: 敢
1: 有来？
3: 有啊。老公在哪里？
1: 对对，
0: 老公
1: 来来家来家，
0: 老公
1: 来这边来这边，
0: 老公来
1: 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
3: 哦，来把苦来苦，
2: 哎呦哎呦，等你嘛在唱，
1: 我唱你。
2: 哎对，
1: 妈你莫唱。
3: 无啦，我老公拍死，
1: 拍死啦，拍死啦，
3: 拍死。
1: 哎呀，对啦。
0: 烟斗架呢？
1: 烟斗架呢？
3: 啊，就是烟斗，我得要
1: 记。拿手电啊，吹，拜托。
0: 有迄首正红。
1: 哎，叫手电。
0: 啊，有那烟，有那烟嘛呢？
3: 哎，对对对对。
1: 那烟。
3: 哦，你不要，你
0: 袂使
3: 讲，
0: 那烟就袂使讲啊。袂当讲了，迄烟咩啦？
1: 一安红烟掉油。
0: 唔是。
3: 无啦。
0: 哦，烟是讲物件呢，嗡嗡吹，嗡烟烟的烟的。
1: 哎呦，一定都会讲话，我唔捌
2: 听过你哦。烟
0: 是烟的烟的。
3: 看吼，啊，看清楚啦，将咱个到位还到位来啦。
1: 放心，
2: 蒙来蒙去啦，
0: 放心，蒙来蒙去，对，
1: 蒙来蒙去，放心，因此我拢规组换掉。
3: 我没蒙，我用目睭看就知道。
1: 安尼，
4: 哇，真厉害。
1: 好啦，好啦，好。
3: 哦，
1: 谢谢大家，
0: 谢谢你，
2: 姐姐。而且姐姐刚刚走过来的那个很有自信，我
0: 一看
2: 就知道，所以领这
1: 个
2: 要。
1: 姐，看在不要收迄个车钱啦。好啦，
0: 谢谢哈，
1: 谢谢，
2: 谢谢，
1: 哦，这种好朋友哈。好，来，我来排队的。
4: 来排队，我们欢迎许宗雄带来好听的歌曲，男人呢？
1: 应该。

0: 谢谢。
1: 哇，
2: 大哥，
1: 厉害哦！
2: 那也叫厉害啊！老师嘛，得几位？
3: 到了这。
2: 哇！ Yeah. 啊，老师应该嘛就厉害哦。无招老师来合唱，
4: 你敢无看伊啊？你看无看伊有成警察有无吼？
2: 是警察吗？
4: 红姑的无，红姑的，红姑的聊天钉，伊在聊天钉。
2: 我那感觉侧面侧脸就成九孔。
4: 什么？
2: 敢有敢有人讲过？
4: 你别乱讲，什么九孔是干贝？
2: 啊，干贝
4: 比较像干贝。
2: 高亢。
4: 哎呀，
2: 敢有人讲过？
4: 无啦。
2: 哦，坐这边啊。
1: 明星脸，明星脸。
2: 那个神韵哦，吼，有型。
4: 你好讲唔讲？你讲九孔，像不像人？
2: 啊妈！
4: 你讲，你长得很像菜头哎。你会承认吗？
2: 哎呦妈！
4: 你看到鬼，人警察呢，高官呢，
2: 是警察哦。
4: 拜托嘞哈，你巡佐还是迄落？
3: 警官。
4: 警官
2: 呐，警官。
4: 警官跟巡佐差在，我看不了解。警官跟巡佐差。
3: 巡佐是警员，没有考警大，就是最后升到巡佐就。
4: 告别书书官掉迄种的，
2: 上官的升高遐。
4: 但是人家大学啊，啥资历和大学出来，
2: 对，
4: 出来都是官啦。啊，了解了解，所以哦，退休啊哈，啊退休嘛，
2: 退休不要紧，退休不要紧。
4: 好了，谢谢你，
2: 谢谢你，
4: 啊，感谢感谢，
2: 谢谢
1: 谢谢，
4: 算哎五欲探长了对吧？啊，好，来刷来去哦。今天你们超级巨星秀
2: 哦，
4: 太厉害了！
2: 是哦，
4: 我是云林县长跟张立善拍摄公益影片，
2: 对，
4: 又在我们戏说台湾的露出，而且唱歌妖兽好听呐、
2: 啊。我刚刚早上啊，这里只啊，刚刚早上发 YouTube 只都要发到伊影片咧，
4: 他都好，
2: 哎，只多好，
4: 这人都够白人的哈。我不是说你啦，
2: 你说过吗？
4: 我看孟婷啦，我在说伊啦。
1: 啊，
4: 你不是要演戏，你好好学一下。
5: 你坐我去啊。
4: 我坐你去。
5: 你
4: 到后面的坐啦，后面外省，后三里后里后面的拜托
5: 了。你带我去啦。
4: 你叫找后面的，你别别我插你啊哈。来，陈宇姐布丁来，婆先啊，讲你一个，你写个头章。

0: 哎呦，银灰个乌多红啊咧！
1: 有什么？那一句怎么唱？
0: 亲爱那银，不
1: 是不是的，乌多红，那句怎么唱？
2: 片片灰灰灰灿烂灰里层。
1: 这句吗？对啊，对啊。好，安尼啊，这陈雷歌嘛，乌多红。
0: 哎，怎么都唱不到乌多红？哎，那请人请每个乌多红，行
1: 啦。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哈。哎，戏说台湾，你是演哪一个？
3: 到星期可以演那个女主角的小时候。
1: 女主角的小时候哈。
2: 哎，导演是不是在讲中华那个斗公斗婆？
3: 对，
1: 哎呦，太厉害！你也知哦，
2: 嘿嘿，哎呦，盖小鬼，
1: 哦，你去盖小，
2: 盖小鬼，
1: 安尼哦，哎，
2: 对，
1: 哦，你这部那做个叫丰富点那样，哎呀，哦，这个，哎，你现在你的艺名你要叫什么才？不是布丁啊，哈，还是变可乐？
3: 没有啦，
1: 没有，你的艺名是要叫什么？
3: 小布丁就可以了
1: 啊，小布丁
0: 多一个。这比较可爱
1: 啊！你跟他都爱迄
0: 高追啦，
1: 小
0: 黄瓜赶快啦！光不配合这黄瓜呢？
1: 哎呀，
0: 阿妈被可爱给一粒小黄瓜
2: 呢。小伯乐吗？
0: 小麦小拔，
1: 我有小，
0: 不是小拔啦，
2: 小拔啦。
1: 我都出道的时候叫啥意思啊？叫做小猪哥。
0: 这哦，因为都在模仿。
4: 林北模仿这个
0: 呢？
4: 阿姆哥宪哥讲哈。模仿很快，但是没有自己哈，就叫我叫巴拉，
0: 不加给特色对不？
1: 对了对了对了，
0: 小巴，你有个小巴拉了。
1: 你是我的小小巴拉。哎，点击率160几万，
0: 什么名啊？
1: 我喜欢歌小。

0: 巴勒啊啊！你哎呀，你真贱，歪歌齐唱。
1: 你有歌和这小巴勒？
0: 有啊有啊。
2: 今天可以
0: 你是我的小呀小巴勒。哒啦啦啦啦啦！哎哎，不是，主角是这个小布丁，好不好？
2: 小布丁
0: 长大了，
1: 哎呀，越来越漂亮，真的。
0: 改天
2: 漂亮，
0: 改天有空。找他去演戏，他哈戏，
1: 哈戏，哈戏，
3: 谢谢，
1: 带姐姐一起去演戏，
0: 对啊，对啊，演戏要注意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演戏呢，最要注意要领钱哈。
3: 我以为只剩便当。
0: 便当，你去也是有钱的，你要钱给人家了，嘛是有钱的啊、哦。而且他代言那个我们的云林县跟云林县长是代表那个是什么公益电影是不是？微电影吗？微电影的哈，哎，刚刚不是你的哈，你刚刚没做。
1: 啊，内容在讲什么？内容还记得吗？
3: 就是那个有一些就是家庭就比较没有那么有钱，
0: 弱势、
1: 比较弱势的团体就对了，
0: 帮助他们就对了。
1: 一些中低收入户啦，一些很有爱心。
0: 来，啊，今麦是票选出来未？你要不出来？
1: 还没啊，我先颁奖啊。
0: 好，先颁奖。
1: 来，谢谢你，
0: 谢谢你
1: 啊，好棒啊！继续
0: 加油，来哦，好不好？
3: 好，
0: 越来越漂亮了，
2: 真的，
0: 跟我们的那个梦婷完全不一样的时代了。
3: 什么？
1: 现在几年级？
0: 你是漂亮，她是美艳呢。
3: 我国三。
1: 哦，国三
0: 啊，哎呀，真的多啊！谢谢妈妈啊，妈妈谢谢妈妈对你很照顾，很支持啊，应该是亲生的，我看这样子。
1: 当然
0: 啊，应该了哈，没有怀疑过吧？
3: 没有，
0: 好，那就不要再怀疑了。
1: 好，红队票数300票，白队票数194票。
0: 还有小黄瓜要求厉害，
1: 继续加油啊！所以咱准备要来进入咱重要的时间
3: 段。来，谢谢，感谢观众朋友在健康加油的时间，对咱红白交流站所有人鼓励。

0: 谢谢谢谢
1: 哦，
2: 水啦水啦，
1: 多
0: 谢谢谢谢，
2: 水水水来，啊，到时拢先甲你教，
0: 大家。
2: 打给哈，
0: 打给
2: 你，要不要不给都打给你，给你搞，
3: 吸取各方的这个知识啊哈。
0: 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
2: 所以你哪一种知识你比较喜欢？
0: 啊，都喜欢。
2: 哎、欸，阿佩你呢？
1: 我
2: 健康教育的方面的知识呢？
0: 好的知识都好，健康的都好。
2: 欸、那个原住民都习惯是熊抱还是怎么样？原住民呢、啊，他们有那个台湾黑熊，你们都会 抓熊嘛，对不对、欸？还是抓山猪？
0: 我们捕鱼的。
2: 啊，你们海捕鱼的，住海边的。
0: 对，我们住海边的。
3: 哦、那应该是达悟族哦，
2: 达悟、
0: 啊，达悟。我们是恒春的阿美族。
2: 恒春的阿美，
0: 对，海线的海爽、欸。
1: 哎呦，阿美族也有在恒春哦。
2: 都有啊、
1: 哦，真的，我以为只有在台东哎、欸，
2: 没有
0: 啦，是台东嘛，台东
2: 啊，
0: 台
2: 东
0: 海线，
2: 台
0: 东恒春，
2: 搬到那边住啊，
0: 哦、海线
3: 那个人口外移啊，
1: 因为屏东现在原住民跟他拢是台湾族较侪对吧？
0: 屏东有少数的阿美族，哦、然后花莲最多，阿哥我台东。
2: 你讲的那个是排队排弯弯的
0: 排队弯弯族，
1: 因为垦丁大街要排队嘛，很
2: 多对排队弯弯的排弯族，啊就有。这什么？
0: 什
2: 么组？还有什么组？
0: 我阿密是
2: 卑鄙组。
0: 我不要、哦。
2: 卑鄙组。
0: 你吗？
2: 不是，住在台马里的隔壁。
0: 隔壁组。
2: 大兰桥的旁边。
3: 哎，
0: 兰桥组。
2: 兰桥组，哎，我来扁民主嘞，拜软工啦。
3: 谢谢啦，感谢大家这个对咱的支持跟听谢。
0: 谢谢。
2: 阿杜啊吼，有的是第一届看的电视哈、啊，希望讲我见。这种的东西，我们的东西都回来跟他保证了哈，让你更了解、啊、我们公司的宗旨、啊、可以赶紧试看看
1: 对、
2: 没有多少嘛，试看看试一下来年开的哈、那有任何问题、我们回来跟他保证一句话、我们一句话负责到底
3: 好，
2: 好，来，谢谢
1: 来红队历史组杨文清带来好听的歌曲《小宝的垃圾》
2: 现在是李长来，婆婆先给他鼓励一下

0: 谢谢。
1: 这个是被里长所耽误的
2: 歌手啊，啊，
3: 帅哥，伯乐帅哥，还有我们小刚帅哥，
2: 你好，你好，
3: 啊，两位美女，一个啊在座，还有电视机前面所有的乡亲，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4: 好，
3: 我自我介绍啦，我是咱台中市北区金龙里
1: 区
3: 里长，哦，嘛是咱
1: 黄山亮里面啦，
3: 啊是，
2: 哦，真正哦，
3: 黄山亮外里面，
1: 哦，也里面，
3: 啊嘛是
1: 伫咱这
3: 个，
1: 我是讲，
3: 我是讲，
1: 别卖啦，
3: 阮兜咧卖肉丸啦，
1: 对啦，
3: 哎，所以人拢叫我外号叫做肉丸阿钦，
1: 哦，
2: 肉丸阿钦，
1: 我咧讲，
3: 是是是，
1: 伫迄个北屯国小的对面。哦，邮局遐吼，你讲
3: 菜市阿边，
1: 去啊吼，要食饭报我的名，
2: 安尼
1: 报我的名加一声，我有跟你配合。
3: 安尼辛苦去啊，
1: 辛苦去啊。
4: 是甘里站遐吗？
1: 哈，
4: 甘里站遐。
1: 哎，要我嘞，
3: 对，甘里站，新民高中、宝爵士跟监理站都是我的服务区。
1: 哎呀，哦，
2: 哇，肉丸的吼，你是大粒啊，细粒的，
1: 大粒的，
2: 是钱啊，炊的，
1: 钱的，
3: 钱的，
1: 对。我那食个也要背啊！
3: 炊好了再搁钱，
1: 嘿啦，
2: 炊好了搁钱，
1: 真材实料。
2: 有汤无？
1: 有啦，
3: 有汤。
4: 孙娜，孙娜有在
1: 无？有哦，孙娜夹啊！
3: 食大粒的，送细粒的。
1: 哎呦，买大
3: 就是讲完了，
1: 买大送小
3: 啊！对了对，
1: 伊送小又小。你无，你做谁？
4: 我小的啊。
1: 小刚啊，又小又小。
3: 有啦，
1: 你有哦，你有哦。
3: 有啦，
2: 有啦，
1: 拢有啦。
3: 拢嘛是啊。
1: 我最近较少啦，嘿。
2: 爱伊爱注意，
1: 爱注意。
4: 我今日先家己知
2: 就
4: 好
2: 啊，
4: 家己知。
2: 嗯，天哪，家己
4: 知。
1: 我家己拢唔知呢，我无甲我讲啊。
2: 无，安尼安尼，就爱怀疑啊，迄拢伫外口白来。
1: 莫乱讲啊，真正是安尼。
2: 好，
1: 谢谢啊，谢谢李
3: 总。

0: 未歹哦，
1: 谢谢，
0: 就感谢呢。
1: 两位主持人，四位主持人，你们好。
0: 你身高多高？
1: 身高哦，哎，180啊，买着倒球啊，变168。
0: 奇怪，那可能球加168啊？
2: 不啦，
0: 你嘛少含，
1: 我刚减十啦。
2: 我180那。看起来跟
0: 你乐哥，你是倒的时阵180，我听乐嫂讲的，
2: 真的，
0: 唔拿
2: 一百，你搁饲袂落来。
0: 好啦，麦哥，我你讲，
2: 搁饲袂落来。
0: 麦哥，我乐啊，麦哥，
1: 你
0: 乐。
1: 你比我较悬。
0: 差不多，其实大哥应该少年时阵真悬对吼。
1: 上悬存个100，
2: 存个
0: 存哦，你搁会存的哦，
2: 会存会救了对了。
0: 哦，大丈夫，你这算大丈夫啊，能屈能伸啊。
2: 啊，你技术员，你是做什么技术的？
1: 哦，我是迄个

0: 做入迄个印刷机啊。
1: 哦，印刷机啊，
0: 澳版印刷机，
1: 专门在印、哦、印迄、那个
2: 印钱的啦，
1: 印现金的
2: 钞票的。最近你美国暂时都要印钱啊，还叫你去印吼。
0: 嘿，这方面嘛，会使发展啦。
1: 凸版啊，甲迄个四色的透印差得多。凸版是啥？
0: 还是澳版？
1: 澳版，
0: 嘿，我是澳版的。
1: 澳版跟凸版差在哪？
2: 澳版是刻深入面，
0: 迄个膜是。造出来
2: 的，哎、欸，对，
0: 凹版是猫也可
1: 以，啊，猫也是被它引，
2: 猫
0: 在引啊，
2: 淹墨水在里面，在凹凹槽里面，
1: 哦，你猫在引呀，
2: 哎，我哎我哎，哎，是我都会研究啊，你若讲别行我唔敢讲，
0: 安尼咱两个共同啦，
2: 好，安尼来，安尼来啊，来来补一张啊，
0: 我一来来印迄个钞票，
1: 哎，我你讲，迄天我叫掠到，用。你为什么要印假钞？哎，报告法官，我不会印真钞，所以只能印假钞。有也夸张了，
2: 有啦有啦，
0: 技术无够，
1: 对啦，技术有啦，技术有够，找无迄个纸，迄个纸嘛，哎，
2: 纸对，纸上困难，
3: 最重要，
2: 迄个纸巾哦，
0: 对，
2: 最重要。
3: 哎，洗衫机洗拢袂烂，
1: 对，哎，迄种纸要对买啊，迄种纸，
2: 你应该知，你有同
1: 真钞啊？
0: 其实阮公司，
1: 我讲你真钞，你问伊就知啊。他很有真钞观念，来，你给大家讲真钞，
2: 怎么样
1: 找到真钞？怎么样找到真
3: 钞？
1: 对，你有真钞吗？
3: 我有真钞，
0: 有了，
1: 你有啊，你有，
0: 有真爱就没有真钞了。
1: 哎呦，哎
3: 呦，大哥会，
2: 阿内，哦，
1: 啊，所以你是有真钞还是有真爱？
0: 没有真爱了，真钞不见了。
2: 哎，出名嘞，
1: 我有真真心的情钞还是有真钞？
0: 对了对了，
1: 好了。我是身体真钞，
2: 金奶钞，
3: 金奶钞，
2: 这比金奶钞是。
1: 不然我真钞，
2: 真钞，
1: 你有你啊穿平平安尼啊，了解了解我的辛苦，看瘦了知啊吼。
2: 啊，我有的是金钞环嘞，有的是钞啊钞环拢。
1: 对啦，
0: 我钞固就变钞环了嘛。
2: 对啊对啊对啊。
1: 你讲耍袂阔，那时间无遐济啦。
0: 后来还有
1: 样，讲来印的钞票。
0: 好了，谢谢，
1: 有真钞再来一次。
2: 谢谢。
1: OK， 来，再来一个小黄瓜。
3: 彩虹对第五组，周芳婷带来好听的歌曲《时啊温呀命呀》。
1: 来，王静来拍谱啊！

0: 哦，你的人生可能原来是坎坎坷坷咯，嗯，我都诠释个遮尼啊，到底是啊，是有你的名是安怎？
1: 我的名，哎呀，好啊，
0: 安怎？
1: 头毛拢未拢发光啊？
0: 哎，真正嘞，
2: 真嘞嘞，有影。
0: 十个那个九个户，
3: 公平，
0: 哎呀，公平点有咧安哦？
1: 土财主啊，无啦，
0: 嘛不免免安哦，
1: 没人讲，
3: 讲土财主，
1: 无啦，
3: 残胶啊，
0: 这个可以交往，不错。
4: 人家说。有钱人都是这样的。
0: 啊对啊，开玩笑。啊，你跟我对象还是有？
1: 有啦，我今有娶。
0: 啊，拜拜。
2: 我也未讲我呢，娶什么人？
0: 娶娶啥？
1: 较介意啦，我这四位拢介意。
0: 我只介四个哦，啊，你男女通吃哦。
1: 我粉丝啊。
0: 你双插头哦。
1: 大力的粉丝。
0: 安尼哦。
2: 双。
0: 大力粉丝，啊，我来请教，你是不是会员？
1: 起码要会员。
0: 哦，对，哎。需要被回款哈，
4: 那你大哥我躺去催你。
0: 无啦，真侪迄个会员咧讲啊，啊因吼拢排袂着，只要排到六月安尼，啊拢排袂着，啊所以讲吼是其实种认同感啦。
2: 因为咱这是纯粹做服务的尔，
0: 哎，拢无领薪水，
2: 而且无收，
0: 无通告费呢。
2: 要来唱歌也免讲
1: 爱唱歌的人，这个舞台
0: 对哇，啊这个舞台有赞无？你家己摸心肝想看卖，对不对？
1: 对啊。
0: 哦，你歌有搁在咧啦吼，好咧，袂歹啦，
1: 嘿，
0: 哎呀，有人歌，
1: 我你的粉丝啊，好大啦，
0: 安尼哦，
3: 哦，
0: 安
3: 尼得对，
0: 安尼搁唱两条，搁唱两条，弄我唱，嘿，对啊，哎，该难点啦，去卡拉 OK 一点好大啦，
1: 有啦，我台中区的卡拉 OK，
0: 安尼来，你唱两句都，
2: 麦克风，麦克风，
0: 唱两句，两句都，麦克风，麦克你考个，啉啦，好大啦。啉酒吃好买倒，啊，这句都好来，你这个。
1: 啉啊，好大啦。
0: 好，安尼好，伊要编曲了哈。好，谢谢你哈，感谢你，
2: 谢谢。
0: 啊，有缘客就来了哈。好，谢谢。
2: 应该是较搞编剧。
0: 你先落去啊，你先落去，你先留地址，电话地址，这我来报道，迄较重要哈。

0: 好，来啊，说来就邀请咱们的萧嘉南过来，
1: 还有韩春泉，
0: 哦，
1: 过来好听的歌曲。爱的歌詞，
0: 好來，給留電話，快點，快點，快點，快點，快點，快點，快點，五分鐘就拍拍。

0: 哎呦，不简单嘞哈！你较早我那在生迄个那小帕鸡啊哈，哈，哎斗牛啊无嘿。哦，恁这不是
1: 跳？在斗牛，
0: 要来跳厝吗？
1: 斗舞台。
0: 哎呀，哦，
1: 一只鼓在斗舞台。
0: 他讲你唱的新鲜，刚才是斗牛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哈哈，就搞呢。大哥拢用迄辛苦带动呢，
0: 开玩笑哈。
2: 而且姐姐也唱的很有那个女人味。
0: 哎呀，老师哈，老师。哎，你要加加，
1: 我也拿着麦克风嘞。
3: 是健行歌唱班。赵柳枝老师的歌唱班，
0: 好好好，
3: 歌的，
0: 台中了哈，在建行区嘛哈，对吧？
2: 在
0: 建行国小旁边。
2: 我感觉老师刚才好像目前唱下就好了，
1: 真的，真的每个都很会唱，
0: 是啊，哦，啊，你他都是是。舞蹈迄个嘛，
2: 对
1: 啊，跳舞迄个啊，
0: 好简单，
1: 哇，第二组，
4: 对啊，漂亮嘞，
1: 那是牛啊，对不？
3: 谢谢。

0: 技术我老叫替其地看嘛，哈、嗯，
1: 谢谢。
0: 包括这样子，那您对这个视觉是相当有對對對有一些研究，我觉得。
2: 该凹的地方有凹，哦、嗯，该凸的地方也有凸，
1: 玲珑有致。
0: 该
1: 谢我妈妈。
0: 该露的地方也有露出来。
2: 我、嗯哦、这我就不知道了。
0: 露脸呐、啊，露脸。刚来其实讲。被那红
2: 蒙面割喉啊，
0: 红兵呢，今天有露脸了。
2: 安尼好，
0: 对了对了，
1: 啊，
0: 大哥你做啥？进前哈？
3: 进前有几上班？
0: 哦，邮局啦，邮编代
3: 退休了。
0: 啊，那样哈，邮局吼，今麦做个寡无用了。哎，你要买米吗？啊，你要不要买面膜？
2: 你要买过年套票吗？我们现在有代币，
0: 辛苦了，辛苦，
1: 辛苦，
0: 多角化经营了哈。呵，来邀请我们的两队的队长，还有所有的会员，大家坐回来。啊，麦克风来，麦克风就队长哈，这个队长，红队、白队、白队的，哎、欸，你们来谁给啊？一摇不要来了，那些掏钱镜头，假腰料一样，哎呀，来来来，哎，白队这边，白队，白队。啊，对对对对对，今麦是咧，
2: 大拍卖，大拍卖，
0: 火车火车过山洞啊咧，来来，白队讲两句啊，嘿，好啊，啊你无用啊，你先讲啦，你就先讲啦。
4: 哦，今日非常欢喜吼，来到大力电视台哦，咱大力电视台大做公益吼，找大力吼，大力一起做公益，哦，非常的公营啊吼，啊，感谢感谢大家，
0: 好，咁讲完了，王力，
5: 好。白队哈、很感谢这次能够有机会到大力这么好的场所来，
0: 哦，
5: 让我们大家能够体会这次的、双方的那个、所谓的、歌唱联谊，
0: 哦，
5: 感谢他们，
0: 怎样的好，但是联谊那是小事，
2: 哎呀，
0: 免把小那个输赢都卖看卡重哦，其实唱了后摆跟票数是完全无关系啦哈。最主要是讲借了这个平台啊，让咱这毋捌看过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对咱大力电视台做这无用心做进一步的了解哦，就是安尼尔哦。因为真正很多人没有看过大力电视台，好、哦、哎，而且凤凤，你今日无唱啊？
6: 有，我下半场。
2: 哦，够有下半场，
0: 下半
2: 准备好了没？
6: 下半场我今日好，
0: 哎啦，
6: 无我今日好安尼，足感谢咱只歌手
0: 哈，是是，
6: 啊来了咱大力电力公司哈，
0: 电力公司，我当时去电力公司，
2: 安那
5: 升级啊，
2: 电力
5: 升级啊，
6: 好你刚才你搁听
0: 啊，我懂，
2: 你讲客气呢，
0: 电力啊，
2: 无简单，
6: 我这大了啦，
0: 国营的呢，国营的呢哈，电力公司，
6: 无我写好的啦，
0: 写好的啦，
6: 哎啊所以哈，
0: 有升级春梅呢，今天。
6: 即摆吼，安尼感谢咱足有缘的大家吼，甲咱大粒的安尼支持。即摆已经报到五六月啊，
0: 是啦，
6: 啊所以讲吼，安尼大家嘛是还要踊跃的练歌、唱歌，啊咱来遮表演。
0: 好，
6: 感谢咱这大力吼，安尼给咱这个机会来遮表演安尼。
0: 好啦，
6: 啊恁有啥？
0: 哎，你够下半场嘞，
2: 你等下再讲。
0: 我先不，我先不先问我的代志，好了，票数来个报者，票数票数。啊啦，
1: 哎呦，
0: 哎，今晚，哎呦，阿鸟哎，红队578票，阿鸟，我的小黄瓜里来哦，
2: 高高高，
0: 来白白队的
1: 399票，
0: 不是你们不好，
2: 也很厉害呢，
0: 是他们比较好而已，
5: 当然了，
0: 因为
5: 这个跟
0: 将近400票，
2: 高啊，
0: 嘛是高，
2: 依然这泥瓜的历史来讲哦，这票数是最高，
5: 这嘛加这个主持人报告的，
0: 是
5: 各位观众，
0: 是红队给你倒倒的哈，
5: 不是，
2: 倒不掉哈，
5: 那阮红队吼，两个队长来伫遮，
0: 对啦，对啦，
5: 规定领长呢，伫咧吹票，安尼赞无？
2: 啊赞赞赞赞，
0: 起码艺术家有一首维持歌，恁两个队长当嘛赢阮一个一个平民，
2: 恁爱除以二，恁爱票数爱除以二嘛。
0: 哎呀，不名誉啦，两个里长啦，
5: 这是一定啦。啊，我是一个里长带队啦，那里
0: 长也对。
2: 哦，搞啦。
0: 啊，结果里长是不是赢你的？搞不好不赢你。
2: 招票，招票而已啦，招票而已，招票。
0: 欢喜就好啦，
5: 欢喜就好啦。
0: 啊，搞恁宣传，那感谢啦哈。来来，人家认真点，麦讲拢无你机会啦。
5: 来
2: 来，
5: 翕
2: 者翕者，
0: 翕相互里长看，讲咱赢呢哈。
2: 翕者，
0: 啊照者就好。啊啊啊，行人行人行人，来来来，里长里长，两个里长
2: 哈，恭喜，
0: 感谢啦。 咱希望里长也好，主委也好，各上班的老师嘛好，也是讲咱这个社团的哈啊，咱这理事长隆重欢迎，是这个舞台为大家开放，要唱歌唱歌拉曲隆重来哈。最主要是咱这号票数不是讲好甲歹，是恁敢讲过了有赞无安尼吼？感谢恁吼。
2: 即摆吼感觉着咱这个红白交流站愈来愈大阵啊，是哦，包括着收看咱这部所谓

0: 观众朋友，真感谢你每礼拜六，哦啊，播出出去佚佗的时间，我啊点出的，啊，甲咱来做陪伴，甲咱做评审，到投票，啊，到支持，到鼓打。
1: 出去外口，只要有网络，咱即摆手机啊拢有网络嘛。拍大力直播嘛，看会到，
2: 哦，
1: 所以讲吼，唔免讲，反正讲，啊，我出国，出国，赶快会当投票，好不好？
0: 所以等一下，阁有两点钟连续精彩节目，等恁来收看。

0: 牵手来踅街，手牵手嘛，欢迎恁来哦，来大力电视台报名来唱歌。
1: 哦，但是看咱这部戏，拢唔是鼠辈之类的哈。
0: 哎，有影嘞吼，
1: 拢是龙兄虎弟，
0: 龙兄虎弟，有影对啊。
1: 对啊，
0: 哦。等侬阿爸阿公叫阿爸。
1: 对啊，嘿。
2: 阿公叫阿爸，
0: 阿公叫阿，不是叫啦，哦，唔通叫，那叫就算家暴啊，嘿，叫阿爸啦，
1: 叫甲叫诶，差一字，差一音，差足济，啊，你拜托咧，吼，来，咱今日吼，真正真有荣幸啊，邀请到我们的白队哈，这黄新雄老师来，红队跟白队队长，
3: 哇，
1: 先生我的先拜，哎，麦克风，哎，底下底下底下，麦克风底下，哎，来，跟你阿姐，好来，
3: 这
1: 红队这边，来，红队先跟大家 say hello， 来，来，有开啊，老师有开啊，有开啊，嘿，你放心，
4: 哎哎哎哎。
1: 不要啦，别
4: 烦恼啦。好，一拜来我们大力电视台红白交流站哈，来大家看了伯乐兄
1: 拍邀请，
4: 厉害厉害，还有拍邀请啦，两位美女，
1: 对啦，拍邀请啦，邀请三遍啦，头前两遍拢无用，
0: 都无用，
1: 拢讲好啊，啊，时间多，
0: 无事业太多，
1: 我讲伊要写歌作歌，啊，所谓各大的咱这个选举的咱这个候选人，那用了伊的歌，大拢动算啦，
0: 拢会唱的
1: 对
0: 啊，拢会动算，还有高票当选，
4: 候选人哈，他会用心嘛，你写新歌，人讲这里有认真要选，所以可能要出红色的，咱来等。
1: 安尼哦，你讲话真白的哦。
4: 这个选举歌为什么有效果？就是人选民会甲你肯定你的用心嘛。
1: 这个我甲解释，老师意思是讲，无会写歌拢是吹红烧的。
4: 那是小部分，
1: 小部分，小部分，小部分，
0: 最嘛是乌，嘛是乌。
1: 你只要我咧功力的哦，啊，盖落来叫伊写，啊，都不是红烧啊，是你吹红烧。
4: 绝对要车票，
1: 要车票，
4: 车票要当选的啦。
1: 好啦，来，碰碰来，来来来，
3: 可爱可爱的碰碰姐，
0: 碰碰姐，
5: 大家好，吴安，
1: 吴安，
0: 吴安哦，吴
1: 安，吴安，阿你刚刚来，
5: 因为我半年无来啊，
1: 哎呦，
0: 本来要看医生呢，半年无来。
1: 早就无来啊
3: 啦！大家来拢穿甲遐水，你看。
5: 是嘞吼，哦，感谢你安尼甲我学咯。
1: 无学咯，咱受的是讲尔。
0: 受的啦。
1: 对啊，系啊。
0: 诶，碰碰人偌谦虚，你敢知影？今早礼拜讲，吼，因为穿白拢无着，所以拢无买新衫。
1: 安尼啊。
0: 啊，嘛是搁遮水，对无？
1: 你看。对啊，穿个马靴呢，
2: 这
1: 高凌风时代嘛，阿朱阿花嘛，对吧？
0: 摩登时代，
1: 哎呀，开玩笑，有用心啦，用心啦，哈。哦，哎，啊，今日听讲哦，哎，一个特别邀请的，但是玫瑰同龄人一个戏说的名第一女主角，我那唱的歌，哎，
4: 今天修新歌
1: 哈，啊，
4: 它是那个六月份的新歌，
1: 哦，
4: 但是起码2026年1月1日，台语得秀，
1: 啊，没有，
4: 哦，又是林忆子唱的，
0: 大家等一下有耳福
1: 了，哇，千万我们
4: 有看到他就认出来了，
1: 哎呦，嘿，乌啦，哎，玫瑰同屁耶，不不，同龄人，同龄人，玫瑰同龄人，
0: 同。同你演的，
1: 同你
0: 同你的，
3: 哎，
0: 你的嘿，同你演，
1: 哦，戳你眼睛，
4: 玫瑰同龄眼，
1: 还有被捅到，你眼睛都变红色的哈，啊，
2: 是被你感染到，
1: 喂，被我感染到，哦，刚刚黄耳的洗不清，
3: 哎，抖掉，
0: 抖抖掉，
1: 抖掉，
0: 刚抖掉，
1: 我见你，你看，好，来来，红队，红队先，要邀请到几位？
3: 红队第一组，魏德贤、古佑云，对了，好听的歌曲哦。两杯红布，
1: 好，伊这个风车来啊，哈，风车王子来，破声过来，我们今天个拍破啊。

0: 哎呦，
1: 高啊！
0: 你看这两个，你看牙棒出来，你看麦，
1: 牙棒看了怎样？
0: 这里看了怎样？你拍好形棒啊，死堆堆的，哎呀，真厉害！
2: 但是
0: 那
2: 个不是济公的客，
0: 哎呀，是几啊？
3: 你家好心，济公贤师
1: 啊！你家技术米西公的穿的吗？
4: 我跟你讲，
1: 我等到手一半，
4: 重点是我是仰慕台湾专线。想最有名的主持人来，难得拄到比我较缘投的。

0: 拄到阮秘书较水的，
1: 安尼吼。
0: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1: 我咧讲，仰慕。
0: 咱咧表演，
1: 是。仰慕是无要紧，我做今日是来遮扫墓的。你话亮的哦，啊，你会惊啊来无在？
2: 我等下唱合唱的时阵，你边个讲？哎呦，今日西工。
0: 我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真正无简单，啊！你风车嘞，风车无啥嘞。
0: 我跟你讲，因为恁呐来阮迄公司，拢三轮车，
2: 无啦无啦，
0: 什么车？风车。
1: 感情不好是钱的代志，钱拢卖提起，对不对？
0: 讲讲兄弟啦，啊，你们酒拢家己啦。
1: 就是啊，
0: 哎，阮结拜大，
1: 我咧招啊，对不对？
0: 刘振龙啊，结拜大，讲啊，你林刚吼，爱招。
1: 安尼吼，招啊，赶紧啦，
0: 对啊，
1: 你叫小王瓜招啦，吓，
0: 安尼
1: 吼，系啦系啦，一句话啦，好朋友一句话，卖小吹哈。
3: 但是就今天就用心咩，跟你走啥？
1: 你这哦，这有好呢，要你表演驾鹤西归呢，哈。啊，我这
0: 龙飞凤舞，
2: 哦，无啦，
0: 哎，这个是
2: 这个是
1: 这是凤，你骗鬼你袂假醉，这是凤。这是好啦，
2: 好啦，还是好啦，
3: 好啦，是鹤立鸡群。
2: 伊只假是迄个西边的鹤啦，西鹤啦，
0: 好啦，这龙飞凤。
1: 人来唱歌，你又搞到西鹤，你拜托嘞。
0: 对啦对啦，我都这样啦，对。都这样，我牛妈高十三岁，今麦在看
1: 哦。真的，牛妈拍
2: 你好，你好，
1: 牛妈，牛妈拍
2: 你好，
1: 啊，牛妈，你卖啦，你卖，你卖。
2: 咱这就熟的，这糖。
1: 你也吃个百二回哈，你用心。哦，牛妈讲。
3: 哎，但是今天唱了最好的，
2: 很用心啊，很用心。
3: 比唱了更加好。
1: 对啊，对啊。
2: 我大家和音拢唱啊，滴滴答答，是吧？
1: 你要唱啦，
0: 哈。你来阮。弯刀，
1: 提下来哈。
0: 上你车，
1: 安尼，
0: 咩车？风车。
1: 好，风车，风车。你来弯刀，我上你车，笨兽车。好啦，
2: 不，车等于车。
1: 好，感谢，感谢。
0: 魏德贤，古又以来啦，老气，老气啦。
2: 谢谢，谢谢。
1: 啊，一路好转，
2: 谢谢，一路好，一路顺风，顺风哈。
1: 哎，驾鹤。
2: 顺风啦，
1: 加好啦，加好，加好，好，哎，开开玩笑
3: 哈，上好，哎，
2: 开安尼，这波在无无讲无糖水，
1: 对嘛，我开玩笑哈，哎，唔是咧讲你，你也食个百二回
3: 哈，
1: 来刷来去，
4: 来排队，我们欢迎陈佩君，带来好听的歌曲，欢，
1: 哎，欢喜，赢老者就来播下歌咧，人叫你等，唔是叫你等者，你莫你该靠主见的哈。

0: 谢谢。
1: 来哦，他给你报你的大名字哈，什么大名？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陈佩君。
1: 好，陈佩君，我跟你讲哈，你来去新艺城报这三字哈，哎呦，哈，哎，怕折打折打到骨折，
2: 画质也跟当了对啊。
1: 开玩笑，嗯，这个老师高价，哦，我咱这黄新雄老师太高价了。听讲你较早是唔敢压麦骨的，对不对？
0: 是啊，
1: 是啊，啊，竟然训练到我都要上电视，你看嘛？
2: 是什么原因？
1: 逼逼的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啊，那
2: 你这样看得起？
1: 啊，你讲演啥？云州大儒侠，啊，那哈，云州大儒侠，
3: 大儒侠，
1: 我大啊大儒啊，
2: 大儒，
1: 没事没事没事，我国国语
2: 看，跟你听下，跟我看拢无讲，
1: 无讲了哈，
2: 你还跟他较好看，
1: 啊乖，
2: 你还跟他讲讲，
1: 哎，未歹，
2: 哎，介绍者，
1: 后壁台下来，哦，
3: 啊，咱无靠后边嘛，哎
2: 哎哎，无
3: 靠后
2: 边，我比咱靠后边，差不多后边四倍左右，
1: 啊那样，
2: 四百几台，
1: 哎，还有密码呢哈，
2: 我懂呀。
1: 鬼，哎，拍谁拍谁？啊，你也要演哦，真啊假？
0: 会啊，啊，买咯，讲好话啊。
1: 哎呦，我来
2: 来讲一句啊，这新疆你
1: 听好嘛？哎，
0: 啊，祝大家合家平安，全家福，福如东海，福如龙，乐享开怀，乐得寿，寿比南山，乐融融，拥有之人在玻璃，利润滚滚入家门，门庭六七寻利翁，旺盛发达兴旺开，开车大吉平安运，运来先恭喜健在。再讲滚滚我落来，
1: 哎呦，好
2: 得
1: 掉，
2: 哇，好得掉，得掉啊，真好。
1: 哎，咱这胖吼，听讲迄个物件会袂做好诶。
2: 哎，但是变，听讲会变变叫。
1: 我咧讲我那袂了无，你要负责。
3: 拢甲他都啊，迄啥物死鬼，拢已经死掉啊。转运了，
2: 转运了，还有只登轮，登轮，登轮了。
1: 感谢，
2: 谢谢，
1: 感谢死鬼吃掉
3: 哈，
1: 死鬼买啊，好的，谢谢啊，
2: 谢谢，
0: 谢谢，
1: 专家一出手便知有
2: 病，
0: 好，哎，谢谢，
1: 好 ，OK， 好，谢谢，谢谢，
3: 啊，太棒了，
1: 黄老师太厉害，好，来碰碰歌友会要唱什么歌？
2: 来啊，
3: 碰碰带来好听的歌曲。
2: 你
3: 上好
1: 大，你上好大，
2: 你在讲什么人
1: 哦？讲泡泡啊，你上好大，国家等人都给你，给你听。碰碰那输吼，你等人你就亲像亲像了。你上好大，我卖怕，拢卖怕，我紧哦。
2: 谢谢。

0: 啊，你今日无唱《三重宝之恋》哦？哎，你的主题曲呢？哎呀、
1: 啊，是哈、
2: 哦。啊，
0: 你唱这首嘛好听。
2: 哎呀、啊，哎呀、啊，嗯，这首是。真正有迄种你上好大一种感觉。
1: 哎、啊、你上。那种酷帅。
0: 你有像大姐头巾啊，咱碰碰，有一种大鸡头啊的感觉呢。
3: 安尼哦，
0: 唔是大鸡头啊。大鸡头啊。
2: 这个大鸡头搁袂红，
1: 偷牙一种。
2: 对。
0: 这
2: 边
0: 安怎？
1: 管老的、少年的，大家叫我碰碰这
0: 啊。哎，碰碰这啊，对啊。
1: 九十岁嘛，叫我碰碰这。
3: 安尼哦。
1: 人老问我。
3: 无大无细吼。
1: 啊，我差一百，
3: 嘿啊。较嫩啦。
0: 无啦。
3: 十八岁过三个月，拜托。但是迄三个月一定要讲出来，迄三个月是度日如年呐。
0: 哎呦呀，哈，
3: 安尼知啦吼，来调艺术啦吼。
1: 我知影啦。
3: 该说者。
1: 哎呀，我半年无来吼，足怀念这个舞台。
0: 你嘛，我嘛足怀念，足思念你。
4: 对啊，我当足思念你。哎，
1: 听着你这句话。
0: 真的啦，
3: 别继续来。嗯，我这节目买晒好无来变有来安尼啦。
0: 哦，安尼。
3: 嘿啦，本地是无来啊。

0: 袂生啊，变有会生啊。
1: 本地要领三千个嘛，困袂起领三千，啊天光领五千个嘛。
0: 啊，结果嘞？
1: 结果唔免啦，过来啊，
0: 免领，
1: 顶来啊啦。
0: 哦，对，顶来啊，搁再来啊，
1: 搁再来啦。
2: 我看咱即摆大理吼，一礼拜爱两届。
1: 两届。
0: 啊，你敢要爱多两工？啊，无你
2: 拜三甲拜六，
0: 因为拜六可能我有闲尔，
2: 不是？
1: 等下等下，
0: 哎，你爱来哦，你爱来跟你哥主持哦。
1: 未成，伊就要叫人多两工，是要多几工啦？多两工，拜托啦！身体好好，你叫人多两工，
0: 尽量也是卖多，
1: 卖多啦！哎，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
2: 咱即卖吼，拢侪人拢排队，
1: 是啊，嗯，这应该啦，因为吼。咱八台吼，你唱歌都爱到买
0: 物件，
1: 哎，咱这无，咱这无完全免费报名，这个舞台就是要服务咱的粉丝，哦，只要恁是咱的粉丝，拢会使来报名，好，欢迎恁大家。卖讲了，卖讲了物件的代志。
0: 好啦，谢谢，
1: 好啦，
0: 谢谢。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不要紧啦，
3: 好
0: 啦。你一句嘞，我袂偌济嘛，无够听。
1: 嘿，就是安尼，
3: 哈，
1: 咱这无咧广告，哈，但是。物件好，恁家己知影。
0: 是是啦，吼。
1: 嘛希望讲头一届看，哎呦奇怪，啊我敲电话，啊奈敢那我电话号码头尾，啊有奈有迄个大名，因为咱的粉丝就有那个大名哈。
0: 是。
1: 哎，只要气化嘛哎，
0: 啊
1: 你都有迄个名哈。那不了解，敲电话问，好，我们四个问答电话公司都可以。好，来，上来去哦。郭佩琴这首歌嘛是黄先雄老师为量身定做。
0: 好听的歌曲。好，
1: 叫做啥？
4: 爱罗正义。
1: 正义。
4: 正义。
1: 义，好，来，五分钟，该拍谱啊。

0: 谢谢。哎
1: 呦，啊，这条歌大概是什么情形来写这条歌？
0: 这条歌就是你描述啦，
1: 描述。
0: 黄新雄老师教我量身定做，欸、我爱唱歌的，
1: 总是有关联的嘛。
0: 啊，就是讲，最近有一个男朋友啦。
1: 哎呦，哎呦，咁一个尔。条件遮好，可能规妹啊，
2: 规妹哦，算妹哦，
1: 家珍
2: 哦，
0: 规妹哎，
1: 主跳银包，把只家到神机高位，把它昂起，新又顺来两条石狮，算算十几个啦。
0: 哦，无啦，无遐济，
1: 无遐济哦，
0: 系啦，
1: 两支镜头算未完，
2: 咁算会了？
0: 无遐济啦，
2: 无遐济啦，
1: 无遐济，
0: 一个尔啦，
2: 一个专情专情，
1: Only You嘛 ，Only You。对吧？一个尔嘛，
0: 系对，
1: 是翁丽友吓，
0: 唔是啦，
1: 是你，啊无是谁？
0: 未使讲，
1: 未使讲的秘密，条歌嘛未好，
0: 嘛
1: 好
0: 听，
2: 嘛是翁丽友，
1: 是，
0: 嘛是翁丽友，
1: 无简单嘞吼，啊，伫咧姻缘点咪对了对了吼，
0: 还是姻缘点，就是因为我爱唱歌，
1: 是，
0: 啊，就是黄新雄老师教我记得啊，好我圆梦啊，为我量身定。
1: 而且我嘛爱感谢我们大力电视台三冠王说唱秀，因为特别给咱支持的，
2: 谢谢，感谢，
1: 感谢，感谢，感谢你啦，安尼无气焰安尼啊，大老远一嘉义，
0: 我嘉义啦，
2: 嘉义哦，
1: 嘉义，
0: 嘉义梅山，
1: 哎呀，梅山的啦，
2: 梅山，梅山阿哥就这，
0: 哎呦，梅山无阿哥呢。
1: 有啦，凊彩一間也有。
2: 哎呀，凊彩感情都沒有，一間都沒有。
0: 我翁仔家攏佇中部黃新雄老師啊，較濟。
1: 小妹，我咧講者，主持人能盡量配合伊。
0: 哦，是
1: 啊。做歹，做歹，做歹演落。哦，是啊。即下講無，因等要哪接啊？伊鬧鬼，敢若鬧風咧。
2: 對對，我袂。
1: 但是我咧講啦，迄個中部嘛算家己啦。
2: 無，就你即句話，佮開一間啊。
1: 有啦，家己中部交流都遐有啦。
0: 我遐足濟啊。
3: 我伊講中部足濟，但是梅山
2: 無。咁梅山
0: 啦。梅山。
2: 咁梅山無啦。
3: 梅山無。
1: 啊，你講先，範圍較大。
2: 對對對。
1: 你講哦，迄
2: 台較跨邊咧？
1: 台灣咧，啱啱見嘛做。
2: 一定
1: 凊彩嘛有着，对
0: 无？
1: 哎呀，安尼知啊？
2: 谢谢。
1: 哦，唔是我，你唔是，你知啊？
2: 哦 ，OK 啦，
1: 你知道的。
0: 我知道。
1: 你知道就好。啊，那要去新雄要的，还中波来，真紧就到。讲说啊，
0: 好，谢谢，
2: 谢谢，感谢。
1: 好，来，刷来去，哎，碰碰。
3: 红队第三组林美珍带来好听的歌曲《山野花》。
1: 哎，唔是白蜡花，是山野花哦。来，听看嘛，来哦。

0: 哎呦，真用心，你看嘛，你唱山药花，甲山药花就插伫头壳顶，你看嘛，哎，
1: 你敢不山药花？
2: 是啦，
1: 你看，敢不像梅花？
0: 梅花哦，梅花梅花满天下，月能弹月该发，梅花梅花，
3: 象征我们。
0: 哈，
3: 点缀啦，
0: 点缀，
1: 有人点缀点几杯啊？点缀不是咧一半绿，这点缀。
0: 但咱
3: 讲特殊啊。
0: 话说回来，
3: 比较漂亮。
0: 话说回来，真的很好看。你看，这个是白色，这是蓝色，青天白地，哎，请昂些，青天白日满地红，
1: 青天白日满地红。
3: 年前穿红色，要换颜色啦。
0: 但是你红队，
3: 因为它是红队啦，
0: 你红队啊，
1: 对。
0: 但是我讲，意思是红到花紫，紫到花黑。
4: 对
0: 啊，对，
4: 无够发黑啊！
0: 啊有啊，你头毛是乌呀，对不？
1: 是啦，是啦。
0: 所以你搞，哎，这哦，你看嘛，
1: 哎，那，这，哎呦，蓝宝呢？
0: 蓝宝，
1: 要收诶，迄几
0: 个蓝宝，
3: 紫色，
1: 哎
4: 啥？
1: 哎啥？
4: 在
1: 上面
0: 你讲，哎
1: 啥？
0: 哎什么物件？干花仔呢？人拢听过，蓝宝，哎，洗衣粉呐。
3: 紫色哈代表。
1: 蓝蓝香
3: 吗？大力电视台收视长，哎呦，发紫啦！
0: 太厉害了呀！你安尼后边林玉紫更加紫，
1: 我加烟灰安尼哈，
0: 我加烟灰。哎，感谢啊！你是甲碰碰叫你来呢？
3: 哦，对啊，对啊。哎呦，我们都是好朋友。
0: 对啊，蛮好亲切啊。碰碰都做了，
3: 真的是。真的是感谢碰碰姐，我们才有上台的经验。
0: 对啊，开玩笑，
1: 太好凶了。
0: 哎，关键粉丝团的团长呢？嗯，
3: 哎呀，知道啊，
0: 你知道
3: 啊？
0: 哎呀，你怎样哦？
3: 知道小刚啊，
0: 你对啊，哎，
1: 谢谢谢谢，
0: 蒙婷蒙婷，
3: 陪你，我都在看你们的电视。
4: 谢谢
1: 谢谢。
0: 啊，你刚才您做几点？您两个？
1: 我两个几点？
3: 我常看嘞，因为我都看重播啊。
1: 好多看，哎呦，对，
0: 我跟你讲，一号一日那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119有电视的第四台119 MOD 732中视第四台，
1: 是
0: 哈。哎，安娜，你要讲啥？
3: 伯乐都在当那歌唱的评审，哦，都有在看。
0: 我今天看重播，
1: 我重播，重播，
0: 今天看重
1: 播这评审。
3: 凤婷的耶，我都有在看。
0: 你几点？你知道？十点到十一点。
3: 重播了，
0: 你冇重播。哦、我不知道呢，哦，你很红哦，你
3: 有
0: 重播？
3: 没有，没有在。
0: 我跟你讲了，暗时啊，十二点跟两点，哦，跟十二点，哦，跟。

0: 嘛买啊，十点
1: 到。
0: 十点，
1: 啊，
0: 十二点，若睏袂去的，欸，看伊。
2: 啊是只啊，你当作AM十点、十二点去重播的。
0: 看出来了，
3: 我以为是重播
0: 哦，是正播啦，是正播。
2: 我顶管，我顶管的下，我们那边是一个 live 的
0: 现场直播，
2: 现场直播你就知啊。
0: 你卡电了，然后你的名，那就是现场直播。
2: 支持一下
3: 哈。我再讲一句话哈。
0: 好，一句话来。
3: 我今天带来啊，芒果花是因为纪念我爸爸妈妈。
0: 这不能开玩笑。
3: 已经
0: 得停电啊。
3: 对。然后感谢。爸爸妈妈养育我们，真的要哭。
0: 感恩的心，
2: 身体啊，自己要顾好。
3: 我是孤儿长大的，所以历尽伤情却，所以觉得，
0: 好啦，好啦，我
3: 感谢爸爸妈妈的养育，
0: 好住感动天啦。其实咱的电视机前面动作又好诶。对友好，大家都讲讲注重，
2: 好，谢谢你。
3: 我家就在旁边，所以就带来这首歌纪念。
0: 好了，
2: 谢谢，欢迎下次再
1: 来。
2: 谢谢你，
1: 平安，听到，
2: 谢谢，
0: 慢走，请慢走，哈。哎，
2: 嘿，好住这里，
0: 那我们可以哈，
2: 又
0: 来，好来，双来去，来，
4: 来白队，我们欢迎林玉植、
0: 陈，唔啦，系三系，过来，
4: 陈佩君，
0: 过来，
4: 郭佩琴，带来好听的歌曲。姊妹情谊，
0: 三哥哦，来一起来。

0: 哎，这首歌本地就是三个要唱吗？还是怎
1: 样？应该是说有三加一啦。
0: 三加一，
1: 对对对，我另外这主唱的闺蜜哈，她去宣传我们。

0: 我们的第二首合唱的歌曲
1: 《
0: 编织情梦》，哎呦，
1: 编织还是向下哎。
0: 我们黄新雄老师，
2: 太高价了，
3: 太高价了，
1: 太高呢。
0: 是吼，
1: 一些大行吼，大行拢会呢。
0: 对啊。
1: M 部队是一个啥都开始呢，啊不啊，迄个桂美珠的口白拢伊在讲哎，戏骨拢伊在写哎。
0: 是。
1: 吼，迄北塘啦，台底吼，迄墨汁吼，墨水够侪啦。
0: 老师除了生小孩子不会以外，什么
1: 有啦，伊嘛有生啊，你别。
0: 无生啦。我伊
1: 爱。你那波米加波黑雷，因为啥生？对吧？是黄先生黑雷演嘛？你看嘛？
0: 哎，你安尼讲生？
1: 啊，无你讲伊唔是生？你拜托咧。
0: 哦，
1: 林玉慈哈，恭喜这波简单啦
3: 哈！
1: 演戏啊，以前哦演太多了哈。升光时在电视台吼，哦，那看了伊真正都唔敢转台啦哈。
0: 这样讲，还好啦，
1: 还好，
0: 还好啦，三十年而已啦。
1: 我是无讲哦。但是以后，
0: 我唔惊人知啦。
1: 背会就出来，哎啦，
0: 对我重新开始，
1: 重新啦哈。
0: 伯乐哥好像也差不多。
1: 我差不多，我
3: 拖鞋都醉，我拢看你大。
0: 伯乐哥才是真的是哈，你唔是人哟。
1: 我唔是人，我唔是人。
0: 哎，你是叫唔是人啊？
1: 哎，我讲。
0: 那弄北刀啊，你
1: 吼。无啦，因为这最
0: 要加啥哈？
1: 哦，无，哎，我食阮公司的物件做好。
0: 啊，你公司有啥物物件？
1: 打
0: 广告，
1: 打广告，不，冇广告，冇广，免广告。哦，你试一下你就知，免广告。
0: 好啦，提来我试看卖咧。
1: 好啦，一摆就调调哈。哎呀，真正，我们平心而论，嘛，谢谢啊，新雄老师特别邀请玉慈来跟人家现场哈。谢谢老师哈。好啦，各家各看精彩演出了哈。老师被亲属哈，
0: 真的。
1: 哎
3: 呦，
0: 老师是今天的主角啦。
1: 当然咯，
0: 我们都是他的学生。
1: 哎，我请，他邀请半年啊，今麦才。听来呢，你看嘛呢，
3: 太过
4: 瘾了。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1: 哎呀，第三次了。对呀，对呀，对呀。好，谢谢你们，
0: 好，谢谢。
1: 啊，祝你戏剧越来越好哈。谢谢啊哈，感谢哈。
3: 是一个
1: 好的，来 ，Sonaki， 哇，超级巨星，
3: 厉害，
1: 厉害，不简单。起码哈，两岸三地做火候的哈，然后过去大陆遐发展，邀请到阿吉啦大哥来跟咱现场，来破声过来者阿吉仔阿吉啦哥哥，当心行江路，来破声啊过来者嘞。

0: 咱大家甲阿哥啦，吼，一个破过日子，特别伊厦门受罪，啊，转来台湾，后边去受江西。
1: 来，
0: 0403303，破风啊，高雷。

0: 痛，我要甲你讲心中
1: 骑马大队啊！
2: 哦，谢谢，感谢，感谢大家哦！
1: 哇，那个巨星啊，
2: 这边哦，啊来靠这所在的红白对抗。
3: 我跟你讲哦，恁爸吼在厦门咧，滴吼，啊拢无人咧叫场啦，啊拢是假吼，这个模仿秀，害恁爸吼工课拢无接，吼害我使来讲伫咧厦门安尼安尼生存，吼，啊你这你是咧甲恁爸咧学啥呀？
2: 啊，我大啊！啊，大诶，讲哦，伊即马一场讲我超200,000啦，啊，我2万都有啊啦。
4: 哦，
2: 啊，钱煞搁包红包去哦，剩一万几块呢。
3: 哎呦，你
2: 啊，搁无大件啊，搁落去包迄个主持诶哦，啊，
3: 搁落去。你食吼？
2: 啊，剩几千块安尼。
3: 啊，模仿都模仿啊，搁拍我迄个底价，啊，恁爸一场200,000算拄好呢。我咧业界三四十年，算300,000，算什么小朋友？
2: 哦，安尼哦，哦，安尼伤过济哦，
3: 伤济啦。
2: 啊，无哦，120,000就好啊啦，吼。
4: 哦，无啦，无恁一人一半啦。
3: 你即马是啊？
4: 无啦，
3: 你即马是阿杰啦你啊？
4: 无，唔是我。
3: 阿杰了穿安尼嘛？
4: 我骑裤脚会酸。
3: 靠北边走。
2: 我你看麦，
3: 你是较像江南大叔吧？
2: 我甲你讲，
3: 我讲，跟你打，噔。
2: 啊，那咧我来吼，你福利就来啊啦。
4: 我讲，
2: 啊，就有哪坐啊，坐到好闷啊。
4: 就
2: 来买这个呢。哎哎，恁，那恁两个无去啊？伊啊来买，叫我坐咧。
3: 放下。小龙龙嘛，真有爱心啦。迄天吼，我甲咱赞助一道啦哈，这是爱心大使啦哈。
2: 好好，谢谢谢谢。
4: 重点嘛，
3: 好
4: 啦好啦
3: 好
4: 啦。
3: 好啦，你坐咧就好啦。
2: 好
3: 坐
2: 好
3: 坐。啊，恁呐，那是会晓模仿的，做恁来哈。
2: 哎哎，
3: 我来讲。这个吼是上届无成诶，你凊彩客拢比
4: 较少，哎
3: 对啦，哎呀，讲要模仿啥
2: 吼，我拄啊内底我模仿了上歹就是，
3: 对啦对啦，哦，啊有你可以要模仿啥？
2: 哦啊，尽量啊，低点人往歪想济，那是安尼往看拍下手哦，啊不改。
3: 你干嘛要模仿迄讲话诶炖蛋迄小龙龙？你干嘛要？
2: 我迄款，迄行我真捌字啦。
3: 做啥有地位？迄个
2: 去传销诶？
3: 哎，二师兄哎，
2: 二师兄会得哦，我吼啊都哦啊
1: 就行哎，就
4: 行嘞，那本人哎，
3: 来报只红队或者
2: 红队吼233啦，
3: 啊白队嘞
2: 啊174啦，
3: 啊两个差几票
2: 啊，差无偌济啦，
3: 你是咧做卖菜，你
4: 卖菜真啊，你
3: 做咩唔对个，
2: 差59票安尼，
3: 哎呦，真正嘞，凊彩啦凊彩，来
4: 好，谢谢感谢大家支持甲捧场啊，所以。今仔日的节目当中吼，感觉嘛趣味趣味，支持一下，鼓励一下。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给营养。额外添加奈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2: 对，很香哦，
3: 很香，很好喝哦。
2: 对，
3: 对啊，小朋友都爱喝哈、
2: 哦。对啊，
3: 个别低，个别走型，没有负担哦。
2: 早餐、宵夜都很好，
3: 很好哦。谢谢四宝。
4: 来来，这里这足久无介绍这支啊吼，要介绍之前先啊，先这里这甲先叫恁看一下吼，这里加开，足简单的吼，甲倒咧杯仔底，哦，甲倒开就足香的哦。哦，因咱即内底吼有即个芋头啊，啊，佮有即个黄豆啊，啊，佮有即个粉光，啊，佮有足重要，内底有即个奈米钙。我有个观众朋友啊，本来骨质疏松吼，拢爱去食钙片，医生拢开钙片吼，结果吼，听着我咧介绍这料，开始改食这料，食一段时间过了，叫去抽个检查，迄原底流失的钙啊，拢也补充倒转来，哦，啊，你要泡这個，莫直接用烧水，你用一点点仔温水，伊就即款，我爱啉烧烧较好啦。啉烧烧较好食，但是咱若要啉烧烧吼，你直接冲落，即内底有一寡即个脂肪，你惊会去结硅丸，啊，你就小块安尼甲捞开，哦，那像咧拉米亚夫安尼有无？会用拉米亚夫无？哦，像安尼个拉拉的，足香的，迄阮的下午茶，
0: 袂歹，
4: 哦，安尼啊，足好足好啉的，即吼，人人拢啉的哈，有个人会问我讲这啥物味吼？
0: 嗯，
4: 有淡薄仔像。有淡薄仔像豆奶，佮啥像米奶，那米奶佮豆奶个综合体啊，袂伤甜，吼，小芳甜啊芳甜，哦，这配方都好，哦，很浓吼、
0: 哦。这啉过人拢饿了，
4: 啉过就调了啊。好物件吼，一定要恁知影伊个好处。你即摆看安尼无啥，但你听我解说完了，你就知影这物件偌价值。伊个价值性吼、哦。不是一杯豆奶会当取代的。你看化学名叫啥？太极双宝营养素，就表示讲，伊是一种咱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不是简单的一杯豆奶、一杯米奶尔，是你啉了了后，会当让你的失去平衡的这个身体营养分啊，给你变作一个均衡的营养。哦，这真正足好用。
0: 足香的。
4: 嗯。
0: 这叫做真正是骨香骨纯。
4: 嗯。啊，这唔免冰啊！你不管是透开就拢食。啊，你若要啉冰，你透冰干嘛在？
0: 感觉烧烧的足好。
4: 系啊，我包咧温度拄啊好。
0: 嗯。
4: 啊，啉豆奶哦，好处足济。那豆奶足普遍啊，但是以前豆奶一杯10块，即卖豆奶一杯20-30块啊，对吧？你外口市面上买豆奶，但一般外口市面上的豆奶，有哪像咱咧嘛？无可能。但是豆奶的好处足侪，伊会当改善脑胆固醇的平衡，尤其是咱女性朋友更年期过了吼，会发面红、热潮红这啊，你逐天吃豆奶，这個、问题拢未发生。一杯250毫升的豆奶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相当于一盎司的蛋白质含量哦。哎，够豆奶够足丰富的软磷脂，这是吼构成咱细胞膜的重要成分。加吃一寡豆奶会当让你的记忆力较好，所以你若惊老人痴呆症啊，这味就对啊，吃这就对啊，因为。黄豆当中哦，这里有这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 omega 6上侪，啊，冇少量的 omega 3，所以一杯豆奶内底有16到25毫克的大豆异黄酮，异黄酮是抗氧化嘛，女性朋友较袂啦，较袂有一挂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困扰嘛，啊，过来，咱的心脏的膜啊，哦，心脏的这个动脉周状硬化嘛减少，哦，周状硬化就是较袂会更硬化，哦，较袂有迄个心肌梗塞的危险。尤其是更年期，定定出现的这个一阵烧一阵冷，就发面红哦，吃大豆异黄酮，你唔免专门去买什么大豆异黄酮。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健康、营养丰富、佮均衡诶，一个哦，这太极双宝营养素。咱讲这個黄豆的话，啊，黄豆营养足济啊，伊内底有这个必需氨基酸，啊，佮无胆固醇，啊，佮有这个异黄酮素的，植物雌激素，会当调整咱的体质，啊，佮有软磷脂，会当帮助咱的精神好。内底佮有丰富的高纤维，你食咱的豆，咱的太极双宝啊，会当帮助消化。会当增加咱的这个饱足感哦，你啉一杯就会有饱足感。矿物质足些，内底有这个钾、磷、钙、镁、铁，帮助咱调整体质。各有维生素 B 群，各有维生素 E， 啊，各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咱内底不是加黄豆尔，哦，你看咱有太极嘛，一个白一个乌嘛，咱内底各有添加乌豆啊。人讲见乌三分饱，乌豆啊为什么叫做乌豆啊？因为皮是乌的，皮乌是因为外靠这个花青素，花青素是足好的抗氧化剂啊。哦，你平常时要要食抗氧化剂，食乌色的物件，真正抗氧化剂就比较多，啊，佮有美容养颜的功效。乌豆啊内底微量元素，比如锌啦、啊、铜啦、啊、镁含量拢足高嘞，当逐步更新啦吼，营养补给维持健康，让你青春美丽。报纸你讲一天食一杯乌豆啊，会当食啥物？会当食四大好处，哦，会当抑制血液中的这个坏胆固醇，让你啊较袂大颗，较袂慢性病，啊，过来女性朋友雌激素若无够，情绪会无稳定，早人会骂大骂小，讨厌吧？食这个当预防骨质疏松，芋头不但会当促进着腰子的功能，佫会当促进心灵代谢，啊，佫会当恢复，就是讲帮助你的这条做血液循环会较好。食芋头啊，养颜美容哦，这是自古以来就拢有这个见证啊，降低黑色素的沉淀。防止老人斑的发生哦，你若有会食咱这吼，食较皮肤水当当，芋头对咱的人体当中的铁会啦，铁元素的过会，定食这带皮芋头，因咱这种规粒在加的嘛，所以基本上拢带皮的，会当改善咱的贫血，补充女性荷尔蒙的不足，啊，佫会当内底芋头内底有蛋黄素，会当强健大脑。佫来，咱佫无少同主啊，佫添加非常珍贵的这个粉贡酸哦，这就是巴参啦吼。巴参这是咱来加拿大种，爱两年之后我就收一摆。巴参会当补充元气，补啊阁未输，是巴参的这个特点。所以你加食一寡粉果内底有皂苷啦、多糖啦吼，内底有足侪氨基酸，这个重点啊。咱大部分的台湾人拢欠钙，哦，查甫拢同款。咱一天爱食1000毫克的钙，但是一般咱一天拢食600尔，所以咱逐天拢欠钙，一天愈欠愈多。咱内底从这个纳米科技，从碳酸钙改超微粒化了，超大表面积啊，会当溶解，加速也就是溶解速率，容易悬浮，减少沉积，在液态的状况之下，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咱的钙的吸收。咱这小小一包都有300毫克的钙，啊，你本来一天食600对不对？你只要加食我一包太极双宝，啊，你一天当中所需要的钙质都有够啊。你啉到的那就很无啊，同款，有够香，有够浓，有够顺，有够好食。一摆给你补充对啊，你的精气神，精就是你的芋头啊，气就是你的粉干，神就是你的黄豆啊。那给你顾你的根本就是咱的纳米钙。所以一支产品内底啊，会当有遮济这条这有遮好的成分，佮加上咱的十道工序，3D 电脑镜哦，处理低温来磨，高温来破坏伊的成分嘛，高倍来甲浓缩哦，高倍来浓缩了，佮来低温灭菌把关，黄金比例调配。各用这个喷雾打手的技术 ，SGS 的高品质认证，这样当还原一杯香浓醇啊，这个这非常好吃，这个啊，咱的太极双宝，每一个细节用心都是上好的，要给咱观众朋友哈。啊，你若要吃烧吃冷拢会使，你要泡冰啊嘛，无要紧，冰水嘛会当泡，哦，拢会我拢我都用啦。但是烧啊你嘛，因咱秋天嘛到啊，冬天嘛就要到啊。啊，泡一包伫个温水内底拉拉了，佮加滚水落，咱厝内底若有饲大人，咱就喙齿较无好。蛋白质较欠缺，食素食的才上赞。咱这规个完全素食的，吼，咱的年纪较侪长辈时代，囡仔的成长，囡仔成长过脑足重要的，哦，三高的族群，吼，食较油粗的，暗时啊较歹困的，你暗时啊要困之前，甲啉一杯啊，是醒甲天光啊。忙碌的上班族，啊，佮有一挂外食族，你若想要让你的营养均衡，真正是足好的。最后这张甲大家讲一下，咱这原料品质的保证 ，COA ISO 国际品质生产规范，每当有重金属。每当有这个细菌，啊，个连这个叫做亚犹太认证、哈拉认证，拢总有。即个
包括你的外籍的，这个印尼的朋友都可以吃哈，你的回教朋友都可以吃，这都有

0: 经过认证的，咱黑豆是有机的，黄豆嘛有机的，粉工哦，这种进口的报单，啊，佮有咱的飞机界的证明，啊，佮有咱的上悬的这产品的保险2400万。今足久无广告，所以我有甲厂商争取到恁的福利。啊，不过这福利吼，咱有限量哈。今仔这档广告，咱就优惠30组，30组广告过了，啊，拜咱就回予咱官队哦，因为优惠就是上电视广告就是爱牺牲，爱予咱观众朋友啊，这个买着有偏头。你有偏头，你才会感觉讲爱今仔买有价值。这一盒啦，内底15包，600块，600块有贵无？嘛无贵嘛，对不对？哦，那一包40块，你外口你若像咱我拄仔讲起来升温，营养啊丰富，食一个月骨质就该补落顿来，一天开40块倒贵。但是我若卖你40块，我就唔免讲句啊，我就无使讲，我直接讲几波。今仔就是要优待予大家哦，一盒600，哦，啊咱一组5盒，3000块，做3000块。今仔日电话卡有通的朋友注意听哦，贵30组尔哈，0800-00919，这五盒多75包嘛，75包多食75天嘛。3000块，但是你今仔等下电话卡起来刷顶个，即马你刷顶等下拢有准成啊！0800-00919，今仔定岗祝福有成功的朋友，五啊直接优待你，一半钱就好，1500块走落等于，只要存300块，只要存300块，一包存20块啦，一包存20块，安尼你开会落无？那开会落的朋友，即马电话甲卡者0800-00919，0800-00999，唔过今仔日哦。这30个我不是要让你5盒而已，我还要让你吃试吃，试吃这盒算我的，这盒如果吃了如果不满意，原金退行，今天买5盒，再加一盒给你，6盒炸到回去，1500块就好，啊，如果要给我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次炸10盒，同款再加一盒，11盒多少，应该3000对不对，今天买大组的11盒，2500就好，先接电话再说来要大做小做？
1: 迄个幸运户。
0: 好，来，等我一下，来，甲接者来，青云你好。
1: 嘿。
0: 要大做小做？
1: 小做。
0: 小做来，小做1500尔哈，1500600哈。喂，你我嘉颖你好，秋水大姐。
2: 你好。
0: 嘿，要大做小做？
2: 大做
0: 哦，大做11盒哈，小做6盒，哦，大做千，大做2500尔，搁较会好哈。来，你我嘉颖你好。
2: 小做。
0: 小做好，来，小做1500块6盒，1500块6盒。1500块，你甲算看卖，几包？90包，1500块一包，剩下十几块，13-14块。来，你要加明箱，你要。
2: 哎，我细组的。
0: 好，细组就是6盒包吼。来，咱这吼卖完就无啊，加邮袋一工尔。你家己看，你家己算看卖，6盒1500块，11盒2500，安尼你买爱大组啊，买细组，你家己算哈，会晓算家己算哈。来，你要佩玲姐，你要。
3: 我要小组的。
0: 好，没问题，等一下哈，来小组的一组来那个，53线来。哎，蒲良姐啊，你好，我嘉莹，要来太极双宝吼，好，啊，你要大组小组？
4: 大组，
0: 好，电话也好，大组你看11盒吧，11盒你看平均起来一包存偌济钱，你敢那算你都会好啦。而且我讲，你食一盒两盒过了，你去检查你的这个做身体，迄个做钙质来给你补上来，吼，啊，这血路也给你调整一下，身体机能给你调整，佮头壳袂退化，脑底爱顾好脑底哈。来，你好，来碧兰姐。好，一组好，大组小组，无要紧，甲小姐讲来55线，55线，甲下姐来。哎，中信大哥，
5: 你好。
6: 哎，迄个
0: 太极双宝好，豆灵粉吼，来电话也好啊。因为我不爱讲豆灵粉，就是安，我因为豆灵粉感觉起来敢若就粗俗。这啊，这内底哈，这不是豆灵粉，这内底有乌豆啊、黄豆啊，还有粉工，还有纳米钙。伊这不是用一般的豆灵来看，你一般豆灵是营养价值是无遮尼高，所以恁买到的物件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物件，你爱把它当作那像宝贝同款，所以这太极就是乌白双方拢会当平衡，让你愈来愈健康的哈。来，李文姐，你好。
7: 嘿嘿，我一
0: 道
7: 大
0: 组。好，大组，谢谢哈，多谢恁的捧场啊。这吼卖这个物件拢无啥物钱赚，就是为着讲吼恁观众朋友大家健康，你若健康，我就欢喜啊哈。来，盛南兄，你好。
8: 阿
0: 姐吼，赵大哥，要大组小组的，好来小组来，要一组吼，来，喂你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26线，甲下一个来，喂你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吼，来好，电话也好啊，27线啊，下一个来，你我嘉莹你好，
9: 你好，
0: 要一组吼，好来电话也好啊，28线，甲下一个28线来，喂你我嘉莹你好。
9: 哎，你好，
0: 要一组吼，好来，等下也好来，29线来，29线，甲下者来，喂，你好来，喂大哥你好，来29、59拢下者哈，0800-00919，注意，我甲恁讲一摆介绍哈，因为这较早恁毋捌买过这个介绍，

0: 人囡仔拢会使食，食素的嘛会使食，食粗的嘛会使食，食食诶，啥物宗教你回教也嘛会使食，基督教也嘛会使食，任何人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在读书，脑底爱顾，老人爱惊脑底退化。今仔买定岗主文的吼，细组的六盒1500块，一盒剩250块，一包剩偌济？一包剩差不多十二块、13块尔。0800-0091广告完了，阿拜就是五盒，知无？阿拜就五盒，今仔日就是大组、细组拢搁加食，吼，全部拢是加食，互恁就对。芙蓉大哥你好，哎，芙蓉，你食咩吼？哎，来0800-0091就，今仔就大组、细组拢加食。啊，这一盒，这边若有互你，后摆就无互你啊哦。这边是咧做广告，我甲替厂商争取的哦，30盒尔卖完就无啊哈。所以你若要爱这盒的，爱赶紧的哈。电话卡通大组、细组拢有哈。来，叶大姐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们对
1: 买那个
0: 好，好，等一下，等一下，来来，六十一线、61线，刚下来61线，来，你好，嘉颖，你好，
2: 你好，
0: 要大庄线庄，
2: 我大
0: 庄，大庄的63线，刚下来，哎，62，来六，来赵大哥，你等人家，赵大哥等人家好，来，还有这62线，刚下来62线哈，来，你好，嘉明兄，你好，
2: 哎，我线庄，
0: 好，线庄就是六阿婆吼，来，咱这吼卖完就无啊，加油，待一工俩，你家己看，你家己算看卖，六阿1500块。11盒2500，安尼你买爱大组啊，买小组，你家己算哈，会晓算家己算哈。来，你要佩玲姐，你要。
3: 我要小组的。
0: 好，没问题，等一下哈，来小组的一组来那个，53线来，哎，蒲良姐啊，
4: 嗯，
0: 哎，你要我加赢，
4: 喂喂，
0: 买太极双宝哈，
4: 嗯，
0: 好，啊，你买大组小组，
4: 大组，
0: 好，等一下好，大组你看11盒嘛，11盒你看平均起来一包剩偌济钱。你敢那算你就会好啦，而且我讲，你食一盒两盒过了，你去检查你的这个做身体，迄个做钙质来给你补上来，吼，啊这血路也给你调整一下，身体机能给你调整，佮头壳袂退化，脑底爱顾好脑底哈。来，你好，来碧兰姐，好，一组个大组小组，无要紧，甲小姐讲来55线，55线来甲小姐来，哎，中信大哥，
5: 你好，
6: 哎，你好，
0: 太极双宝好，豆灵粉吼，来电话摇好啊。因为我不爱讲豆灵粉就是安，我因为豆灵粉感觉起来敢那就粗俗。这啊在内底哈，这不是豆灵粉，这内底有黑豆啊、黄豆啊，佮有粉工，啊佮有纳米钙。伊这不是用一般的豆灵来看，你一般的豆灵是营养价值是无遮尼高，所以恁买到的物件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物件，你爱甲伊当作那是宝贝共款。所以这太极就是乌白双方拢会当平衡，互你愈来愈健康的哈。来，丽芬姐，你好。
7: 嘿嘿，我是做大
0: 组。好，大组，谢谢哈，多谢恁的捧场啊。这吼卖这个物件拢无啥物钱赚，就是为着讲吼恁观众朋友大家健康，你若健康，我就欢喜啊哈。来，盛南兄，你好。
8: 阿水
0: 吼。燕巢赵大哥。要大组，谢谢。拜
8: 谢
0: 你，谢谢。好，来，谢谢，来，要一组哦，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二十六线，甲下一个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哦。来好，电话摇好啊！27线啊，下一个来，你好，我加油，你好。
9: 你好。
0: 要一组哦。嘿。好，来电话摇来28线，甲下一个28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
9: 你好。
0: 要一组哦。好，来电话摇好，来29线，29线，甲下一个来，为你来，魏大哥你好。来29、59拢加一下哈。0800-0091，注意，我甲恁讲一摆介绍哈，因为这较早恁唔捌买过这介绍。大人囡仔拢会使食，食素的嘛会使食，食粗的嘛会使食，食诶啥物宗教，你回教也嘛会使食，基督教也嘛会使食，任何人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在读书，脑底爱顾，老人爱惊脑底退化。今仔买定岗主文的吼，小组的6盒1500块，一盒剩250块，一包剩偌济？一包剩差不多十二块、13块尔。0800-0091就。广告完了后，阿拜就是五盒，知无？阿拜就五盒。今仔日就是大组、小组拢搁加食，吼，全部拢是加食，互恁就对。芙蓉大哥你好，哎，芙蓉，你食咩吼？哎，来0800-0091就，今仔就大组、小组拢加食。啊，这一盒，这边若有互你，后摆就无互你啊哦。这边是咧做广告，我甲替厂商争取的哦，30盒尔卖完就无啊哈。所以你若要爱这盒的，爱赶紧的哈。电话卡通大组小组拢有哈，下一个62线哈，最后剩30秒尔嘞。你要我家己买一组吼，要一组对不对？好，等一下来26线，赶下来26线，来你要我家己，你要苏小姐你要，买一组吼，来电话摇，电话摇，这边完啊，剩30秒尔，这盒阿伯就无我加送哦，阿伯就是5盒1500，10盒2500，爱知吼？哎，大家拢听有吼？来，守权大哥你好。好来好好来来来来好来赶紧来赶紧报出名头尾紧来买哈。
1: 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做公益。

0: 同意，民间的力量无限。
1: 对，
0: 我无外劳，无爱看上单，你也要甲咱支持。甚至你的单位要做公益的，要做公益的，不要客气，可以做公益，能做多少算多少。我嘛常常甲大家讲，我这嘛是我的心内话啊。吼，我老爸五十二岁往生去啊，我五十二岁以后，我算是多出来的。天公伯啊，要叫我做多久啊，我就做多久。好，希望大家正心正念。把这个公益给做好，啊，这是我们大力电视台的小小愿望，哦，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支持。
1: 谢谢，
0: 谢谢你们。好，来，刷来去，红队的。
1: 来，红队第四组，谢礼全队来好听的歌曲，秋烟花。
0: 好，来，五分钟给他们拍谱啊。

0: 大哥搞唱，
1: 无简单呢。
2: 就好听。
0: 那想要跟这条歌啊？啊？那想要跟这条歌？
3: 这条哦，这条，因为我
1: 老师有教这首，
3: 啊，无啦，我拢
1: 唱这首。
3: 蔡小，
4: 有一挂代志，有一挂代志会当演出，袂当讲出，对吧？
1: 安尼，
4: 这个无缘的到底是向你讲出来，无要紧。咱电视店给伊骂一下，讲这样无缘，对不对？哦，
1: 这缘投啊，
4: 是
1: 啊，无敢讲，
4: 是安怎呢？这无敢讲，嘿，当初你是做什么代志？哦，
3: 不提了吧。
4: 啊，你看看，你看看，
1: 跳舞嘞，不提，
4: 你看看，
1: 啊，你带来一首阿杰来哑巴，
4: 哑巴，嘿，
1: 好听来讲。
4: 功夫是万底千间，讲出一两未尽，未讲成真，哎呀，唔讲哑巴哈。好了，随风去了哈，随风去哈，去你个外公都换人了哈。好，谢谢哈，感谢你哈，谢谢谢谢哈，不要紧啦，你然后那个口中嘛，对不对？
1: 哎呀，
4: 那碰碰伊就讲到一头，讲到尾啊。
1: 可以，一讲未煞。
4: 惊啦，唔惊灾啊！
1: 太侪故事通去讲，
4: 就死猪不怕滚水烫嘛！
1: 哈，来，
4: 是安尼形容诶。来，什么歌？哎，这边这边。
2: 哎，来排队，我们欢迎林鸿基带来好听的歌曲《坚强的男人》。
4: 来，五分钟解拍破啊！坚强的男人。

咱的酒，不愿唱完着怨恨，就算枕头孤单困。

0: 你唱歌有家己的 style 呢吼。
1: 哎呀，哦，足坚强咧，听你唱完咧足坚强的。
0: 是安怎？你来，你这像个你改这 style， 哎，你讲话卖假卖句。哦，嘿，你甲碰碰学啊你啊？
2: 这系我家己学啊，这条歌我感觉会下，含我出。
1: 会下，啊！你唱就对啦，
0: 吼。是啊，会下。
2: 我感觉这，是重情重义的歌。
1: 啊，咁有重
2: 责任，吼，就是讲
0: 咱。无重分味哈，重情重义，重分味。
2: 这未使讲。
0: 爱乡爱土爱查某啊，对不对？啊，无非你无非你爱讲的吗？
2: 这是你的个性哦。
0: 不不，哦，
1: 内行的
0: 要讲的。我是重情重义重趣味。我厝 A B 啊，爱乡爱土爱阮某，哎，因阮某咧看，阮某咧看，无无无，但是阮某是查某，
1: 查某会对啦，
0: 有个人是爱查甫，纯伊的朋友，
1: 伊的朋友哦，迄足济吼，爱查甫的，
0: 啊，迄无唔对啦，即摆拢公开啊啦，公开的秘密嘛，啊，纯伊的爱查某呀，伊啊，
2: 哦，是
0: 的，原住民有个人的嗜好，
2: 看袂出来啊，原住民，
1: 看袂出来，
2: 先搁只注意，
1: 感情都看袂出来，
0: 看袂出来吗？
2: 看袂出来。
1: 你是目镜
2: 啊，多数。爱上
3: 色，爱上
0: 色。哎呀，你敢知都是作的？
1: 你感觉你有？
2: 我是春眠不足啊，你是对。
0: 你睡眠不足，逐工咧想你想到困袂去安尼。
3: 对啊对啊对啊。对，
0: 所以你要加伊，奈爱加伊加会员，吼，伊就困会去
2: 啊。可以啊，可以啊，
0: 可以哈。
2: 那唔得管你。
0: 有听到无？哎，好带走。好了，开开玩笑了，
1: 好，最高兴，
0: 欢迎你了，好，谢谢，谢谢，好，谢谢，
3: 谢谢，谢谢，
1: 搞啊搞啊，
0: 队友屌哈，
3: 不
0: 要赖哈，好，来，说来去，
4: 来红队第五组古又云魏德贤带来，
0: 哎，魏德贤
4: 呢，
0: 哎呦，魏德贤拍黑的，
4: 哇，又换装了，又换装了
1: 哈，
4: 我们的月亮，
0: 好，来，我先说一下哈。

0: 哎呦，那你高干呢？
1: 那你真水哦！哇，金细细，金
0: 细细。你想想，伊两个嫁给 M， 我咧讲，这是叫啥？魏德贤哟。因哥哥跟魏德胜啊。
2: 哇，黑林哥哦。
0: 赛德爆，赛德克，赛克连棒来，因哥哥拍。
3: 海角七号破破海
0: 角。哎呀哎呀！海角七亿的，今麦还提几亿回来啊？
2: 无拢无提，
0: 拢无提回来。阿哥哥出来主持嘞。
2: 对对对。
0: 哎，你恭喜啊！啊，你嘛功能股啊？
2: 有啦。这服装你看卖，这用心。
4: 无啦无啦，真正用心嘛。嗯。干啥？阮碰碰碰碰大队长哦，对阮两个
0: 是
4: 哦，阮小两口的台爱啦，因爸爸是都位云南邓啊。
0: 看得出来，
4: 这书是云南都结婚
2: 的爱情诶。这书吼，在云南这个伊那边诶，马上伊的原住民
3: 是
2: 算苗族啦，伊那苗族传统。
0: 云南搁去用下古灯诶，而且吼搁炸两阿伯的云南白药要好啊。
2: 云南白药啊，
4: 无要紧啦，反正会上你车啦。
0: 你云南
2: 上车，
0: 你云南白药是抹多位诶？我顶个一个人上完印度神流，我抹了唔对，抹了喙齿啊。
2: 哎呦，鬼也唔对。
0: 哎呀，电脑讲袂了，
2: 鬼有大只大只。
0: 大舌头，
2: 那真的很大，那真的会变很大。
4: 无啦，伊种个就是讲吼，巴勒个人稀人神速机无啦，优胜过天，狐狸人未衰。
0: 哎哎，我真系无咧卖哇，哎，卖难讲，我真系无咧卖哇。
4: 你先讲个。

0: 这台大行拢卖，
1: 真是要讲到风车，
0: 大行拢卖，就是无咧卖嘛。风车真简单，一月二十号你要赞助几台嘿？讲实咧，
1: 我见
0: 几台咩？
2: 未讲不要。
1: 输底下，你咪讲要我寒舍。
0: 输底下，
1: 咱熟识偌久啊？
0: 好啦，
1: 你拢无去寒舍。
0: 好，一句话，咱阮四个中去。
1: 好，安尼无。
0: 好，真诶吼。好啦，好。
1: 啊，拜啉酒，对不对？
2: 哦，好哦，
1: 家己去到。
0: 啉啦，啉啦，好大啦，啉酒吃好白单。好 ，OK， 谢谢啦，
1: 谢，
0: 感谢，
2: 真的很用心，
0: 云南的啦，云南的，开瑞啦，开瑞啦，
2: 哎，这是租的还是
0: 卖啦？偷鸡啦，我叫租的，对不对？像你去去两间专门在坑山，
1: 不是啦？再解释，因为我这完之后，后边个过年
2: 做做瓦当哦，
1: 公益
0: 赞，
1: 那老人院
0: 做公益赞哦，
2: 很用心，
0: 赞，好，好了，啊，元月十五号五营立马来做公益啊，老营啦，
1: 哎。
0: 好啦好啦好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哦，这大家都做公益都跑第一啦，
3: 好，
0: 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
4: 做公益，
0: 大力给做下去，好，来，今天我是邀请三届无法度，邀请半年都无来，今日真正罕得来，邀请到咱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过来，吼，伊外口暗会做较变过，吼，连江吼嘉义地区，若要做暗会，陪阮老师就好，吼，阮大力电视台做一个卫星工厂，好，来邀请黄新雄老师来。幸福送给你了。

0: 好，我是我们两队最后一位哈，也给你打电话。我们大力电视台哈，我们这个红白交流站哈，来家交流金价站，谢谢。
1: 打婆啊，拢会幸福哦。

0: 然后上哦，咱大力电视台红白交流站，以及每位观看所有以前到未来的好朋友，谢谢大家，
1: 赞呐、啊！
2: 哇，你有听阮大咧讲的无？伊的磁性。也磁、较有磁性，
1: 讲话嘿，对，吸引人。
0: 小刚，你看这个伯乐兄，他年长我，爱称呼我兄，
1: 是，
0: 我嘛称呼伊兄，
2: 这社
0: 会哈，互相称呼，互相尊重，
2: 是。
0: 啊，伊呢，较早叫做伯啦，
2: 对，
0: 少年点酷酷，
1: 哎，有影，
0: 即马叫伯乐，
2: 冷笑笑，
0: 是啊，不是冷笑笑，伯乐就是会，栽培真一个千里马，
2: 对啦，对啦。
0: 我讲要来你家，个人寄我话讲要甲你感谢。啊，
2: 是啊，
0: 就是表演那个川剧变脸的阿乐啦。
2: 哦，阿乐哦。哦。
0: 讲较早你甲介绍去啊某个单位，啊，伊我就一步一步来去电视台来做表演。
2: 阿乐的，阿乐，我讲家己的
0: 啦，
2: 我知啦。你不要，
0: 系
2: 徐亨嘛，
0: 一
2: 对徐亨知道嘛？啊，进前是我个看的无对啦，
0: 所以感念，
2: 伊真认真啦。
0: 伊当我泡茶，佮你讲，伊敢会当帮我来感谢。
2: 好啦，阿乐，阿乐无问题啦。因迄个某嘛是我较早捧的迄个维纳斯，
0: 我个听到当作你拍鬼啊。
2: 无啦，
0: 来听啦吼，你不只是
2: 团员，
0: 一面佮他看少年人，
2: 是
0: 是，看一寡比较大辈，
2: 是
0: 嘛是仗义相助啊，
1: 是
0: 啦，有伯乐这个人，是咱的英雄，对不对？
2: 对，
0: 赞啦！
2: 对，我不会出来选你，对唔免安尼赞声。
0: 好啦，你也当啊，啊就拄到人哦，伯乐这人袂歹，啊恁一辈恁一辈啊，你就抢啊，
2: 大啦，
0: 来好大啦！
2: 而且讲实在，大哥嘛是啊，伊迄贵妃主甲贵妃主感情算真好，甲四姑人啊，拢是大哥咧帮伊写对吧？
0: 最早期我有做过伊个节目，
2: 系啊
0: 系啊，伊呢伊看。我你演那个花市日日春吼，那搭水讲，每一句拢爱稻谷。
1: 哦，而且我上爱听的就是头前
2: 四句连
1: 啊，四句连啊，
3: 台湾
1: 够好，
0: 对吧？拢爱稻谷，
2: 对啊，对啊。
0: 所以真侪演员唔敢演啦。
2: 对啦。
0: 啊，伊看我伫花市做了吼，后来我就无想要做啊，
2: 伊
0: 要找我去中视。
2: 所以吼。啊，那要斗的吼，那找我过来斗啊，紧啦哈！
1: 斗是几句的啊？
2: 不，对啊，刚斗，跟他斗鼓
1: 了
2: 哦，其他卖乱斗哦，伊人个正直哦，因为伊有某来，别再讲这啦，输底要斗再来找伊。
0: 别再有别斗。
2: 而且哦，伊也出战嘞，伊迄个新艺声，迄个交流会哈，啊鸟的，冲到跟咱电视台啊，
1: 丢色气氛，
2: 各方面去背哦，我唱起来，到尾是上电视安尼啦。
3: 做专业的安尼。
2: 而且也要帮咱过滤的，那听到 SI 上来报来登这个啊红白交流站
0: 啊，对对啊，我今天有讲过哈，如果你们报名啊这个参赛这里的这个参演者、参赛者，
2: 是
0: 啊，你没训练，来我也训练，
2: 哇，
1: 家己区的乡亲啊，
0: 不收费
2: 哦，破天荒了，对，哎呦，赞赞赞，
0: 是不是大家有机会训练？
2: 是啦，好，来，
0: 先说对起啊，
2: 好，来，欢迎咱两队所有的队长跟咱队员啊，从后面好不好？不要从前面，我们前面不要逛街哈，从后面来哈，好，来，咱这里来来来来来，那个大哥，讲者，今天来。来，即个感想安怎
0: 嘿？真欢喜哈！
2: 是，
0: 本来就要来啊哈！
2: 嘿，对，
0: 哎，你多好啊！
2: 拢有代志
0: 啊！伊工课无用，
2: 场太挤咧啦！
0: 拄着啊，无就接着摊，
2: 飞袂离啦！
0: 哎，你咱咧经济面
2: 再商言商啦，有钱先去啦，
0: 趁钱啦！
1: 这嘛是真需要嘛，对
0: 吧？你爱较答应了呀哈！
2: 是，
0: 那准讲有工课嘛爱死
2: 掉啦！
0: 给你哈，这个是现场的录影，
2: 对，
0: 你袂使
2: 开天窗，
0: 开天窗，那阮就拢召集好了，包括玉子你甲看，伊今日。
2: 百忙之中，
0: 冰冻爱作秀，等一下就要
2: 佩服不？
0: 那佩服不？跌落去啊！
2: 那佩服，我来，我代替你去啦，嘿。
1: 那个挂掉，
4: 你也当乾坤
2: 啦！啊，乾坤，
4: 我来叫你乾
2: 坤。为了这场，我剁掉，
1: 啊鸟的，明仔再个倒腾来。
2: 嘿对，我用迄个套牙的。
0: 哎，拔刀相助，爱惜。
2: 是，两肋插刀，来碰碰碰一下哈，真久无来啊，半年啊哈。
3: 可爱的碰碰，
2: 是。
3: 半年
2: 啊。哎，无声哈。

0: 消音器啊，嘿，无啦，伊家己丢掉来，讲者。
1: 有啦有啦，哎哎，
0: 有啊有啊有啊，来。
2: 无电啊，
0: 无电，无电，唔是是无插，无插，当然无电吼，还插才有电吼。
2: 感谢感谢，咱大力哈，
0: 是，
2: 好，咱有这个机会来这表演哈，啊，足欢喜的，一个回到这个舞台，啊，明年度开始，哎呀，嘛是要阁继续一直来啊，
0: 一定来啊，无来嘛用个来，
2: 一定要阁继续一。
0: 无来有分两款，一种爱找医生，款一种自然的吼，都免插。
2: 一定
0: 爱
2: 来，
0: 一定来哈，好，来，按只看一下票。啥啦？哎呦，哎呦吼！
3: 好，
0: 差分分了两嘞吼。哦，红队的咱
1: 队吼，那个291票。
0: 啊，白队
1: 211票。
3: 哎呦，这厉害，这厉害！
0: 我见啦，这阮大的吼，伊就是吼，第一届来吼，卖互人上歹看，
3: 对
0: 吧？伊人就是安尼嘛，
3: 吼，
0: 互人体会。但是阮大嘛是大啦，嘿。
3: 啊，不敢不敢。
0: 咱翕相就好，翕相
3: 好，
0: 翕相啊，翕了啊，型人容易啊。
4: OK 啦，
0: 好，
4: 咱
0: 比赛
4: 哈，比赛要来跟大家交流哈，有个人哈，无赢过，讲唔敢来，讲
0: 安尼啊，
4: 唔好有咧想法，只是卡电而已。
0: 甲你报备者，咱这个票数是讲你甲咱公告了好啊，无好，好啊，唔是讲你唱了好啊歹，最主要的是恁有卡。表示有在看嘛，啊，咱去唱，咱上电视讲，啊，你爱看我电视拍摄，但是阮这里讲，我唔是要叫你看，你该甲我拍谱啊，你迄规定爱拍谱啊，所以咱是顺理成章啊，无你若唱歌无人看，都变数唱就好啊，来个只唱要唱，对不对？哈，这是一个机制啊，啊，当然顺便甲咱广告，唔知影大力依旧搁做这，所以你头一届看大力依旧的。每礼拜六中到12点到4点，咱这个红白交流站哈，节目真好，嘛欢迎你组队来报名参加哈。来碰碰的得奖感言讲者，来
2: 感谢咱大力哈，今麦开始来，搁继续哈，今年度了，新的开始，
0: 他都要讲过，
2: 今年度哈，
0: 赶快来
2: 哈，各位大家哈，大家身体健康。啊！大家
0: 拢
2: 发大财，啊！快快乐！
0: 诶，时间够，嘿，时间够哈！来，感谢哈，这咱来无无多延伸哈，来，咱今日这部非常的精彩，所有的表演者，记得哦哈，来红白交流站
5: 等你。

今仔日是你要结婚的日子，爸爸啊，真欢喜，但是心肝头煞有淡薄啊，唔甘啊，唔甘，这种的感觉，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讲，希望你会当幸福。

0: 歪修嘞。
1: 听到这首歌曲，我就知道明天放假，对不对？你可以每天安排吗？
2: 没安排，你也不能，你放啊放，放心，就扣钱而已。
1: 哎，你知道吗？这连续三个礼拜周休二日，
2: 然后呢？
1: 对啊，
2: 讲
1: 与我们无关，
2: 讲没关系，跟他们。
1: 可是上班族的连续三个礼拜周休二日，你想想看喽，这个礼拜下个礼拜遇到中秋，对不对？在下一个礼拜呢，
2: 哈，
1: 遇到那个什么，那个是什么？哦，双十节啊，对对对，嘿，啊，还有呢。我听说是三个礼拜，连续三个礼拜。
2: 24、25、26啦，又有
1: 再来一个那个什么教师节，有没有？所以连续三个礼拜，周休二日。没有，有没有？
2: 然后呢？
1: 好幸福哦，好羡慕哦。
2: 看电视的八九成拢是逐天休的啦，那有啥？
1: 嘛是有影
2: 吼。讲一点啦。这差一点。
1: 哎呦，对啊，有一点点想飞，对，
2: 加油，
1: 飞加油，飞，
2: 请假，反正没差，请假，请假。
1: 可是现在哈，你真的想飞的话。

0: 你不知道飞往哪里去、欸，真的。国内旅游贵松松，那国外呢？好像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的。
1: 你讲这样，人家都没事就在出国，那些人怎么办？
0: 我就不知道他们都去哪里啊？怎么那么
1: 多想法、
0: 啊？黑呀、啊！
1: 想去的还是去。像我不想没有什么出国的那种那个，也就没有去啊。对啊。
0: 是啊、哦，我觉得有点怎么讲？弹性疲乏。对啊，所以我真的要适当的放松一下自己。对，哎呀，要不然呢，压久了之后，你就真的会哎，跟到最后，你就在砰。哎，我知道现在那个什么 AI 很厉害哦，它厉害怎样？你知道？比方说，我给它一个指令，我说你每天给我一件惊喜的事情。对，好的，好，那它每天就告诉你哦。哎，比方说你今天啊，他想说，要你去，你可以去哪里看看啊，那边有在卖黑胶唱片啊，你可以去走走啊，喝杯咖啡啊，对不对？好啊，你告诉他说，那个地方太远了，你再帮我找一个地方好了。结果他又帮你找了一个地方，哎，我觉得他现在真的很厉害耶，他就每天给你一个景点。对，就你周遭的，哎，你方便去的，去那边舒压一下的，对啊。
1: 重点是问完有去吗？
0: 有啊，
1: 有，你有去啊？
0: 不是啊，
1: 问完你有去吗？
0: 不是我，哦，
1: 不是你，啊，
0: 不是我，
1: 不是你，
0: 对啊，欸，朋友跟我分享的啦，哦，对啊，
1: 就是说有去就对了，对
0: 对对对对，啊，然后说哎，欸，去了之后真的蛮棒，因为你平常不知道这些点，对啊，然后就是因为他帮你抓出来，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在我附近的家里这附近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去放松一下的，
1: 对
0: 的，对啊，所以真的超级厉害的。
1: 那也要有分很多组，有的问了会去，有的问了看了，也是没去。
0: 没有啊，既然会问，就是他会想要去才会去问嘛。对，要不然你真的有时候真的有时间想要去走走的时候啊，附近景点，我只能写附近景点，可是每次跑出来就是那些，那你看的就是你根本没有想要去的那种欲望，对。啊，所以现在我觉得那个什么 AI， 每个人都有手机嘛，就都可以运用。对，有的人还不知道怎么用。对，在那个 Google 下方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好 Gemini 还是 GTP 那个？
1: 没有了，
0: 你就是
1: Google 就可以问了啦。Google 就有 AI 了。
0: 好，对对对对，就是 Google 啊， Google 那里你就可以问了，
1: 直接打字就可以问
0: 了。你要是不了解的、不懂的，直接那边手机现在非常的方便，真的直接你问，他就会直接告诉你。好多那个你不懂的，对，他都可以，然后你甚至于他还会帮你延伸问题哦，对，你是不是还有想要知道什么事情，他会问你，他会把它列出来相关于你问的那些问题啊，你觉得哎，对，我也想要这个，你再把它再哎问是啊，你要写是，他就开始噼啪啪啪又一大段下来了。对，你有没有常常运用啊？
1: 我有问过啊。
0: 你有问过啊？嗨，我觉得可以把它融入生活当中，哎，对，
1: 生活当中，
0: 对，融入生活当中，哎
1: ，OK 了，
0: 对啊，你所有不知道的事情，对，他通通可以帮你做解答啊，但是也不全然是啦。好比说像有一次那个什么那个我们知道那个肉桂嘛，肉桂它一定要用玻璃装，它不能用塑胶袋或者是塑胶瓶，因为你肉桂那个粉有没有哈，磨成粉之后，你若无用碎了玻璃瓶，它你用塑胶瓶甲袋的袋的时阵，也一直加，会融，它会融化那个塑胶，啊，融到最后那个塑胶会破掉，或那个塑胶瓶会破掉。那你如果是用对你如果是用塑胶袋的时候，那也更容易破。那你想想看哦，你的塑胶，你的塑胶啊，弄好一嘎破啊，一时阵啊，那个是多少塑化剂已经融入的那个粉当中了？对，不然我讲几包啊，几包弄淡掉啊，因为不敢吃啊，因为那个塑胶都已经融进去了。那这个也是因为一个我本来是不确定会一嘎，对，那是因为上网才知道，但是那个什么肉桂粉是。中药店的老板娘跟我讲的，伊讲你这袂使用塑胶袋哦，也不能用塑胶袋装哦。现在我先帮你用塑胶袋装着回去，你一定要用玻璃的装起来，要不然的话，你还是也加塑胶。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生活常识啦，你家嘛顺便跟爸爸妈妈来分享一下。对啊，当时我遇到我才知道，就是上网去查资料才知道啊，所以这都是一种啊、平常中一种生活上的一种分享，因为有当下恁可能往往不知影嘛，对啊，然后可是在长期你被吃肉桂粉的时候，你以为是在养生，结果呢在无形当中你吃进了很多的塑化剂。好，所以你家嘛特别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好，那么节目一开始，欢迎收看咱的黄昏的一回。
1: 公众来询问，
0: 大家好，我是安安。经理，我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啊，这哈，哎，这跟男性朋友好有关系，所以男性的朋友呢，注意听一下哈、包括呢，就是说，因为尤其上了年纪的男性朋友呢，比较有这种射护腺方面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今天来跟大家来讲，就是有五种食材，它可以帮你力抗射护腺癌。对，是的，来根据这个台湾卫福部的这个统计哈，那么你的这个111年癌症登记的报告，以及113年的好死因统计资料，射护腺癌你咱台湾哈，我国的男性好当中发生的几率哈，位居第三名。那么你111年那些准好发生的人数达到了9062个人。改以标准化料，就是发生率差不多有每10万人内底的有41.6个人，10万个人里面就有41.6个人罹患这种哈射护腺癌。如果你113年的时阵，这个射护腺癌的死亡人数呢是1897个人，咱改用标准化来哈统计，就是死亡率每10个人有7.8人有下降哈。那么死亡率的排行就是来到了第六名。这卫福部一共哦哈，这个射护腺癌的风险呢，跟多项的因素是有相关的，包括年纪啦，而且讲家族史哈，这些基因的问题，而且讲种族哈，种族也有关系，跟来饮食还有环境等等，这个不是单一一个因素所造成的。那么台湾的这类射护腺癌发生的几率呢持续上升，包括日本呢也有类似这样的个情况。那么就这种男性朋友呢，很想知道平常时饮食该怎么吃，吃什么能够帮助对抗这种射护腺癌？哎，还有哦，射护腺癌跟那个什么塑化剂过量也有关系哦。对，这个是有相关的哈、哦，所以公哎也这边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再来，日本的这个泌尿科这个好网红医师啦哈，伊讲哈，咱得当透过咱的日常的这个饮食来增进咱的这个健康，降低的讲罹患癌症的风险，而且呢，连对抗癌症的路上呢就会更加的踏实。那么这个医生他引用了多项的科学研究跟这个文献的说明，那么有5种好，而这个天然的食材，对着讲要预防这种诶射护腺癌呢，还是讲延缓病情恶化呢，它具有了极佳的效果。所以讲，你咱平常的生活当中，这些食材都可以用得到，而且呢也非常的经济，好又实惠，所以呢也不用让你花很多的钱。第一行爱食什么物件呢？就是食番茄。番茄以来对这个茄红素已具有这个强效的抗氧化剂，好，也当来清除咱体内的自由基，所以也当来保护咱这个细胞的 DNA。下边就讲这个癌变，好，那么研究来对有讲哦，哈，常常吃番茄的人，罹患这个射护腺癌的风险呢，会当来降低20%至30%。那么呢，番茄的这个茄红素哈，也是属于这种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必须要有油脂的话呢，好，对你的吸收效果才会更好。所以呢，你加热烹调之后呢，它就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来吸收。所以呢，建议呢，你可以多食用这种番茄汤啊，或者是选择经过加热处理的番茄汁。 哎、欸，那如果说那进前办够贵嘛，就是说有时候季节的问题，什么番茄嘛，那可能我们就可以去买市面上有番茄粉，但是重点就是它是脂溶性的，你可能就是把它加入一些食材当中，用番茄粉加入食材当中也可以。好，再来那的银行的喜爱推荐你们吃的就是绿茶，
1: 绿茶
0: 对，那么绿茶呢，一来对，咱大家都知道嘛，绿茶。

都是有儿茶素，那么儿茶素拥有了显著的对抗氧化和对抗发炎的这个功效。那么研究也发现说，定期补充这种儿茶素，会当来帮助这种哈，把这个肾固腺癌这个进展。

0: 绿茶。那假设你已经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它也可以帮你呢，就是说让这个恶化的进程呢，就是能够延缓。好，那所以呢，每天两杯绿茶呢，对，就是可以达到保健的效果。再来，好，就是建议大家吃的就是十字花科的好蔬菜。包含就是讲这种高丽菜啦，还是讲花椰菜，还是讲白萝卜，还是讲大白菜，等等。好，研究显示出来的是讲，你给多热摄取这种十字花科的蔬菜的时候，会带来降低两成以上的这个癌症的发生几率。那么见的这一类的蔬菜呢，嘛，干阿公对着讲哈，色素腺癌是有帮助的。好，对着讲这种大肠癌。还是说乳癌等等的这种多重的癌症呢，多重的癌症呢，赶快也是具有这种抑制的效果。好，那么东西呢，就是医师也特别推荐哦，像讲吼，这个青花菜苗，好，菜苗，好，我觉得那个效果更高。好，因为一富含有这种高浓度的萝卜硫素。对，所以呢，对抗癌症呢，而且供提升这个免疫力的好个呢，会更加的突出。所以不是有一些高丽菜苗吗？那个效果会更好。好，所以呢，李家推荐好爸爸妈妈。再来呢，这行的是大豆的制品。大豆制品呢，其中呢，这个大豆的这个哈，内底的是有异黄酮嘛，也具有这种弱植物性的雌激素。好，以这个功能哈，所以呢，也当来对抗氧化。好，那么根据统计显示出来的是说，我们的饮食当中这个豆类制品的比例呢，好，较高的这些亚洲地区男性朋友这个色素腺癌的发生几率会普遍低于西方的国家。好，因为西方的话好像都是吃一些
1: 豆浆，
0: 对，都是吃一些豆腐，不是豆腐，吃一些什么那个什么汉堡那一类的啦。对，好，那豆浆也是我们台湾的，就是亚洲的这边会比较有。好，所以呢，在西方国家的男性色素腺癌会普遍比较高。好，那么这就是说大豆的制品都具备有这种良好的这种预防的倾向。所以刚刚一旦来讲，这个豆腐还是讲无糖的豆浆，一定要无糖的。好，阿哥来吃一些纳豆，还是讲这些豆粉，好，点点的这种日常的豆制品。东西一来对，这些都是优质的一些哈、来源，蛋白质的来源。再来甲基行，基行米家在台湾就比较少了，对。但是我去内地的时候，我就是我老走几步，我看到人家卖的时候，我就一定是会买来喝。这个东西，可是我觉得是蛮甜的啦，但我不知道它升糖指数是怎么样。
1: 哦，你买那个即榨汁出来的？
0: 现榨的，现榨的，全纯果汁百分百的。好，这是红石榴。红石榴关键哈，也当来对抗癌。好，这个癌的成分大多集中在也种子，不是外面的那一层哦，是种子当中。好，它的成分诶，当来对抗癌症。那么市面上比较难直接就是说我们吃，因为那些剂量是无致癌嘛，都直接丢掉的嘛。那你就可以直接，就是你要很难去直接到吃到这个市面上，你就买去买到，有当下买一粒包无偌济啊，仅那个榨出来一点点而已。
1: 可是你一粒一粒安尼剥剥剥，籽也配掉啊，
0: 拢嘛配掉，因为籽小细，会涩涩的啊。但是呢，在那个内地那边的话，因为我不晓得他们那边就蛮大颗的，而且还算便宜，一杯榨起来都还算便宜。好，那倒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如果去到那里可以多吃这方面的请供红石榴汁，还记得鲜榨的。那么呢，你直接就是市面上比较难吃到嘛，对不对？所以呢，建议你选择这种哈，连同种子能够一起压榨的，
1: 用那慢磨机啦，连气啊那种磨。
0: 因为最主要的成分，抗癌的成分是在那个种子里面。对，啊，那你以前都想，你哪讲干那安尼剥剥剥的时阵，你籽是配掉的嘛？所以那个营养成分你就没有摄取到了。那你用那种慢磨机，好，那种压榨式的，它就能够百分之百吃到原汁，好，这原汁的石榴汁，这个对于色素腺癌也有很大的帮助。好，一兄弟家来噶，爸爸妈妈来服用。那么以上所说的这些都有记下来了哈，不管是男生女生，我们都可以好，就是多摄取这方面的食材。来，你家来噶，爸爸妈妈来服用。五十五亿男子健康卡，
1: 来控制
0: 一三三八，来看两位。

来，头衔的新春大哥，你点的哦，杨宗宪的歌曲，今夜又搁想起你。来，新春哥看到你啊，守春节，丽婷姐，来这首歌，叶勋杰龙哥。

姨、青春哥、雪群姐、山景哥、丽香姐，晚上好，守春姐、云珍姐、宝珠姐、苏梅姐，还有美惠姐、瓜姨、炸弹姐、德清哥、连生姐。

0: 春菊姐、山井哥、小慧文姐、郭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来继续带继续关热来一起春菊姐姐来绿松电脑再回来新买欧人的狼，谢谢春菊姐姐。

0: 到锦江院的小春姐姐、三井哥哥、学生姐姐、魏翔大哥、北川哥哥、连连姐姐，还有树比妈妈、苏丽姐，
1: 加点滴啦！来，谢谢，感谢。是的，又来到这个单元，要来考考你们的脑力，考考你们的听力，考考你们的耳力啦。是的，那么哎，挂起绑了起，是真知影歌名，卡电话起来哦哈。我们优先接。那么工业歌名用台语讲，台语歌名用国语讲。啊，又得，好，你点一首歌曲吧哈。来，准备好了，老师，来，今天什么歌曲呢？下面我歌。
2: 爸爸吗？进掉
1: 陈淑桦的
2: 不是啦，
1: 不是哦、喔，
2: 前但当然很像啊，
1: 啊他不是哦、喔，
2: 那个是打野啦，
1: 啊怎么那么像啊？
2: 前面那一小节的噔
1: 噔，对对对对对，
2: 哎，你看爱到人山，
3: 流水山红粉丝。
1: 这么低郭金发的吗？他真的啊？
2: 对啊。
3: 爸爸是，
2: 我不要，我现在唱。
3: 饮酒作欢喜，
2: 大声一点没关系。

0: 放屁，看他能低到哪里。
1: 连屁，连屁很低啊！啊！
0: 来，进来，郭金发来了，郭金发来了。
2: 今仔无卖小包，上要来饮酒啊！来，
1: 我先听听个比喻，
0: 你看你的低能低到哪里？后来，
1: 你们太过分了、啊。
2: 寒冬顶光照人影，雨到街，冰水上风在今夜。
0: 不会，你唱起来很轻松啊。
2: 朋友做伙来开，来烧，来开，敬金酒真感谢，要求唱歌好一听。
1: 好啦，来来来。
0: 啊，无，大家咧唱歌的时阵，我拢爱插一件落来嘛呢，伊拢跟我生气呢。
1: 我是吼，好伊的迄啥，伊的声带好来。安尼吼，伊过过几年嘛是安尼，未降较紧。哎，逐天吼，哎，溜者溜者
0: 啊。嘿，对对对啊。啊，我好愈溜愈悬啊，愈溜愈悬。
1: 会无溜啊吼，过一年啊慢慢提。
0: 哎，真的。
1: 哎，提一提一。
0: 哎，真的真的真的。啊，所以我现在也可以高也可以低。
1: 这才是厉害。
0: 刚刚这首你第一个是谁上来的？我有看到，我有看到，我
1: 有看到，
0: 我有看到是这个，对。
1: 来。
0: 来，梅慧姐。
1: 小梅姐。
0: 梅姐，嗨。
3: 赢者之歌、哦、
1: 标准答案，赢者之歌，赢家之歌。
0: 我觉得你常在听歌，是不是啊？我觉得每一首歌你好像都会哎、欸。
3: 嗯，没有啦，
1: 没有啦，
3: 没有那么厉害啦。
0: 对啊，而且每次你都很早上来哎、
3: 欸。真的、
0: 啊，哎、欸，真的啊。
1: 来，小梅姐，点一首礼拜天唱哦。
3: 好啊。
1: 好、嗯，什么歌？
3: 那不是这首歌啦。
1: 我知啦，我知啦，我点一首啦，我讲点一首啊，哎呀、啊，哎、欸，点一首礼拜天唱啊。
3: 哎、欸，我点汉小虎一首。买醉的人，吓！
1: 买醉的人，
0: 买醉的人，
1: 我袂晓，我干会晓买醉尔。
3: 啊！
1: 我干会晓买醉，我袂晓买醉的人呢。
3: 买醉的人，你唔知影吓？
1: 唔知影，
3: 啊，无只要你外头啦。
1: 好 ，OK，
0: 只要你外头，好。OK，
1: 生命敢有好，消消敢有好哈。
0: 好听
1: ，OK， 好 ，OK， 好。
0: 礼拜天啦，
3: 好，
0: 好，谢谢你 ，Goodbye。来，下一首歌曲，来，赶快啊，老师，音乐请起，下面我歌。太简单了啦！
1: 有两首，那个四个字和两个字，听他唱那个歌词，要猜对是哪一首、哦？这是这两个字。
0: 你意思说同样的音乐有另外一首歌、
1: 啊？对啊，
0: 哦、真的、啊，我不晓得哎、欸。
1: 真像哎、欸，你不知道？
0: 有吗？
1: 有啊，大家都知道。
0: 真的啊？
1: 真的。
0: 啊，等一下来问问。
1: 你要唱歌词给他们知道哪一个？一次机会哦，嗯，就一次机会了。
0: 爱到心破碎，也别。

0: 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嘿，
1: 那刚刚有上来那个嘞？刚刚
2: 对啊，
1: 他掉下去了，
2: 掉下去，
1: 掉下去了，对啊。再来，那第二个，第二个来，这云珍姐，
2: 来云珍姐，
1: 云珍姐，
2: 来什么歌？
1: 云珍姐，
3: 喂，
1: 哎，你好，
2: 什么歌？
3: 寂寞沙漠。
2: 没有啦，
1: 怎么？沙漠骆驼吧。
2: 没有啦，有两个版本，
3: 不是这一首吗？
1: 不是，
2: 他有另外一首叫你，那、啊、你也说反了，一首是沙漠寂寞，另外一个歌名叫什么？另外一个歌名，他唱的那个字是那一首歌的，嗯，因为他唱我想你飞安，沙漠寂寞是沙漠寂寞，沙漠寂寞那个才是沙漠寂寞。哦，啊，这个是我想你飞，雨温柔的吹。
1: 好，来，
2: 你知道两个字的歌名是什么吗？
1: 想不起来，我们就下一位了，没关系。
2: 林正姐，哎，你有在听哦？喂，
1: 我听到，来，
2: 哎，林正姐，
1: 你挂等来呀。
2: 哎，云珍姐，
1: 哎，好了，没事，好 ，OK， 下一位，好，下一位，来，德弟哥哥，
4: 哎，你好，
1: 你好，
4: 一条蝴蝶，
1: 蝴蝶，
2: 雨蝶啦，
1: 方正，
4: 雨蝶啊，
2: 哎，德弟哥哥，哎，歌词你分得出来了哈，
1: 哎，我真的不知道他有另外一个歌的，
2: 他副歌的歌，他整首歌的歌词都不一样。雨蝶，
1: 旋律完全一样吗？
2: 旋律一模，当然啊。哦，那所以他唱的副歌是。

0: 漠寂寞是那个是沙漠寂寞。
1: 好好。
0: 啊，那雨蝶是我想你飞，雨温柔的吹。
1: 啊。哦，我今天才知道。
0: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龙千一爷啊，
0: 你会晓无？伊捌唱过无？
1: 我来听我蛮雅嘞。
2: 人的性命天来笑，千万来珍惜。
0: 哎，有唱过
1: 无？我刚刚唔捌唱过呢。
2: 唔知啦。
1: 哎，我刚刚唔捌唱过。
0: 啊，无过来。
2: 再播换一首。
1: 好，来。
2: 要换啥？
0: 要换啥？
2: 换你的歌啦。
1: 好啦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下一首歌曲，来，老师，下面我歌。
3: 哦，这个很久没点。
1: 我觉得前一阵子很长点，
3: 就是很久没人点，
1: 超多人点的。
3: 我才点那个前奏哦，有一点长，
1: 对，
3: 所以你们听完前奏应该大概就要知道这首歌了。这是什么琴？
1: 我不知道呢。
3: 好，好，开始哦，但前奏开始要那个了。
1: 哎，有了。
3: 一个，
1: 两个，
3: 结果讲另外一首，
1: 三个，
3: 还没完哦，前奏还没完哦，
1: 不会旋律完的时间已经结束了，你猜到这一首就没时间了，
3: 当当当当。异域风情的味道，
1: 哎，这个真的是现场还是用 AI 的旋律啊？
3: 这个是 MIDI 啊， MIDI 的电子
1: 的电子的音乐
3: 哦。
1: 来，等一等，
3: 来，
1: 等一等，
3: 来，佩慈姐，
1: 佩慈姐。佩慈姐，
3: 来，
4: 徛咧等你三千年。
3: 哦，标准
1: 啊！你卡敢未生？
3: 徛咧等你三
4: 千年。啊，无得等。
3: 无咧等你三千年，到咧无好啦咧。
1: 哎，赶快过去就生咧，买麻咧。
3: 来，佩慈姐，
1: 来，等你上关去。
3: 来，
4: 啊，无就这条。
3: 好了
1: ，OK。
3: 礼拜天来徛啦。
1: 好，好，谢谢，好 ，Goodbye，Goodbye。来，啊，不要继续关去，赶快咯。健康要来，生命王哥。

0: 最喜欢的。
1: 这首我
0: 这是拍无，
1: 较无遐熟。
0: 这两个是拍无啊，怎啊？
1: 唔知啊，咱俩听看嘛。
0: 抖音啊，抖音啊。

0: 这里刮破哎，
1: 因为有两手，因为有两手，
0: 靠背，我靠背哦，
1: 有两手，
0: 喂，查某啊，
1: 这个有两手，
0: 哎，
1: 我另外那一手比较熟，
0: 叫你背手面扭扭是啥意思啊？啊，你来讲啊，
1: 失礼啦，人客失礼啦，哎，有了，来收。六啊，这个我应该只唱过一遍而已，
0: 通通
1: 忘记了。
0: 你怕我是没有？
2: 苏梅姐，这是有什么歌啊？哎，
3: 网龙扎龟哦。
0: 不是差这，网龙扎龟叫你背酒，你是咧闽州做啥啊？网龙扎龟咧。
1: 唔对唔对。
3: 拜拜。
1: 拜拜拜拜，再来后一位，阿文啊阿文啊。
4: 喂。
1: 哎，你好。这是什么歌？
4: 我有的像酒家的。哎，
0: 那个歌。
1: 无啥对哦。
0: 一字对尔。
1: 嘿，对。
0: 对一字尔。
1: 嘿，
4: 对一字尔。
1: 对
0: 一字尔。哦，啊来看后边，看两页。
1: 好，好，来下一位，来，丽姐姐姐，丽姐姐。
5: 九里梦吗？
1: 哎呀，
0: 不是九里梦他妈。不是九里梦吗？
1: 没有吗？
5: 九里梦啊！
0: 九里梦没错啦，九里梦啊！
1: 哎，刚刚九里梦有两首啦，啊，我另外一首我都熟啦，这首就真正无熟
5: 啊。啊，我本来就没什么要点歌。

0: 就算着听就好了啊。
1: 哎呀，不要点了，要不要点？
0: 哎，就是射手好了。
2: 射手，我就跟你讲说射手不熟妹。那我另外一首，另外一首《秋卢巴》好不好？
0: 哦 ，OK，OK。
2: 啊，委屈你了，委屈你了，本来就没有，
0: 委屈什么？每天都在听歌，好，委屈你了，每天都听歌。好，拜拜，平安，拜拜，
2: 拜拜，
0: 中秋节快乐。
2: 哎呀，是，中秋快乐，拜拜。来，啊，就希望来下面我哥。
1: 真的无唱，这也是这吼，有啦，遐恁听过啦，不过，记得歌名应该嘿。
2: 透露一下谁唱的？
1: 红利哎呦，你快点，
2: 这个哥哥也常在唱歌。所以应该考不到他，没关系，时间差不多啊，来个问
1: 候，来。到带无通点歌哦，你。
2: 啊？
1: 带后边再放一首啦，
2: 好，我再放一首，来，接在一起。啊，来，接在一起，好厉害哎！
1: 长
2: 风哥，长风哥哥还没有到主歌你就知道了。
3: 我爱你妹动想你，
1: 没错。我爱你妹动想你，我爱你妹动想。
2: 他翻得很顺哎。
1: 要打妹才打得出来。哦，标准答案来，
2: 恭喜你答对了。
1: 点一首，来。
3: 就点这首
1: ，OK 好
2: ，OK 好，
1: 这首
3: 好，谢谢
2: ，OK 好，谢谢哥哥，你有去歌唱班是不是啊？你都有去歌唱班，
3: 以前
2: 难怪，
3: 现在年纪大了，放弃，
2: 不会，还年轻，很年轻，好，谢谢，拜拜，来下一首歌曲，来老师，下面王哥，哎，这首好听。
1: 这
2: 凹女调，
1: 有啦，都写好了，我想标准的，时间管理大师和那个标准大师，
2: 处女座的嘛，不是哈？
1: 我有些地方我比他还处女座，来。

0: 哎，刚刚那个什么、啊，有一个不曾上来的，他又掉下去了。来，杰西，好，来这一位是来春菊姐姐。好，来啊 ，Lucky 啊
1: ，Lucky 啊，新歌比赛家的。
0: 好，等亲戚歌舞啊哈。好，来跟来接在一起。
1: 来，林
0: 正
1: 杰。
2: 来，朋友别哭。
1: 要讲台语，国语的都要讲，用台语。
2: 朋友麦考，
1: 朋友麦考，
0: 麦考。
1: 朋友麦考，
0: 朋友，迄个爱念麦吗？
1: 对啊，麦。
2: 有啊，麦考啊。啊，你也要讲台语，都不要念。
1: 好啦，你温静姐，女生赵四帆呐，赵四帆，没关系。
0: 好，来，
2: 有啊，我。拄好我电话礼拜，所以我无接到电话，我给挂掉了。
1: 你今天话拢话无人。
0: 好好好。
1: 来，今天你点一首歌，礼拜天唱。
2: 嗯。啊，就唱这一首啊。
0: 好 ，OK， 礼拜天。
1: 安安唱啊，唱。没有啊，我这首我不会，我不熟。
2: 你这首不会？
0: 好，还是你要换？
2: 那你唱那个谁，张宇的。
1: 张宇的歌 ，OK。
2: 张宇，大女人。
1: 大女人 ，OK， 好。
0: 好 ，OK， 礼拜天好。
2: 好，
0: 拜拜，跟你别
1: 玩，别玩 ，OK，
2: 好，那你自己猜好了，
1: 拜拜，会了，
0: 来，跟你来吃瓜喽，看等位。

来，秀秀姐，学堂妈妈，超阿姨，哇厉害哈，美珠姐，炸弹姐，来，富竹妈妈，来，云珍姐，郭阿姨，德清哥，林珍姐，山井哥。

0: 哎，谢谢，谢谢妈妈的妈妈小飞姐，感谢。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是幼妹姐姐的收听，我们要不甘寂寞，谢谢幼妹姐姐，苏丽姐姐，还有点红啊，怎么样？

0: 还有美惠姐姐、苏丽姐。天空啊！
1: 好，来哦，这25天过了拢会出现一届哦。来，邦局的凤梅姐，你点这蔡振南的歌曲哦，《人生就过了》。哎，谢谢。

0: 来三井哥、正阳哥、佩子姐、炸弹姐、雪琴姐、新春
1: 哥。哥，我怎啊吃榴莲的呢？
0: 榴莲，
1: 你无榴莲？
0: 榴莲，
2: 榴莲嘿啦！大概拢在拍牌气氛，这个查某想要拍牌气氛啦。嘿呀哦，你也嘿哦，
1: 讲啥啦？
2: 你也要讲一寡感动话，要讲创啥哦？你就卖接，你查某卖在闭的时阵讲嘛。后边就得到啊，三分钟控十分呐，控十秒啦。
1: 哇，几分钟你拢算出来？来，天凤姐姐，你外婆的平湖湾，安尼念对吗？对哈。

0: 那732是那廖婉君啊，婉君表妹
1: 啊，婉君表妹也来啊，真的假的？
0: 真的啦，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
1: 73呢？
0: 哎呀，你搞来呀！
1: 73呢？
0: 对啊，
1: 73线呢？
0: 732啦，732尾数732。婉君表妹你好啊！
1: 啊，有啊，我认识他。对啊。哇，他现在自己也开了一家那个什么？
2: 艾娜，
1: 那个什么歌星的歌

0: 生说
1: 我去那边就是去那边跟他彩排一下，哎，反正他们都比较专业，他们都混那个那种已经歌厅秀那个都以前都做过了，嗯，像我们这个是菜鸟，
0: 不会啦，你哪算菜鸟啦？
1: 不过唱歌不会漏气啦，没到鬼的好啊，啊，去混者导游一般会使哈，爱爱看爱餐厅秀会使关注一下我们脸书，
0: 他有没有赖我？婉君表妹。对啊，文俊表妹，你有赖我吗？
1: 732732，
0: 有啊，因为我有他的赖啊，我有他的赖。
1: 好了，好了 ，OK， 应该差不多了。
0: OK， 来，谢谢。还有几首歌？
1: 有人要点的，点伊的外幕啊。
0: 我够几首？
1: 你一几首？你即马时间剩几分钟啊？
0: 剩几分钟的时间
1: 哦。两首差不多了。
0: 想听
1: 安安的歌？
0: 对，安安的歌曲。嗯，来。给电话卡起来，空数一三三八，
1: 空三。
0: 兄弟，我们能大概接几首？你说一首两首？
1: 你的一首，一首了，
0: 一首两首了，一首，
1: 一首两首就好，
0: 一首两首，
1: 点安安唱，
0: 一首两首，好 ，OK， 好，来，姚文杰，
2: 来，
0: 姚文杰，
2: 来，
0: 姚文杰，嘿，您好，
2: 我要听安安的那个
0: 哪一首歌？
2: 嘿，
0: 您好，啊，棉被啊，
1: 织棉被哦。
2: 织棉被，
1: 织棉被。
0: OK， 礼拜天来织，好不好？
1: 礼拜天
2: 这个时间嘛。
0: 好 ，OK， 没问题。
1: 你要出来砸掌声哦！爸爸在画画到另一边，画
0: 到。妹妹，
1: 画在叫我
0: 进来。有啊，你我电话拢无来呢。对啊，我给你看报的。
1: 你快，
0: 你也拍谁哈？
1: 好了，
0: 好了，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0: 来秀秀姐、春风大姐，来冠宇、三井哥、金熊哥、炸弹姐、瑞章大哥、锦瑟妈妈、俊宏、哦、阿哥、金安大哥、春菊姐、锦信大哥的嫂，感谢啊，谢谢哦。
1: 我爬下爬到这里的。哎，谢谢，感谢弟兄们继续观看。雪清姐姐，你收到没有？红顶度，谢谢雪清姐姐。还有苏梅姐姐，你要用的这个连接了。锦芳妈妈、阿信姐姐、秋秋姐、慧珍姐，你家用的歌刚呢？水仙哥、金熊哥哥、元顺姐、玉慈姐姐、玉念姐姐，还有玉明是姐姐还是哥哥啊？新春快乐！慧美姐、赵丹姐、素丽姐、秀菊妈妈。

0: 姐姐、郑永大哥、曹阿姨、丽丽姐、彩良哥、美英姐姐，还有三井哥哥，各亲爱的们来。
1: 来哦，继续灰熊，灰熊，灰熊，灰熊，老诶，老歌啊，只要为你活一天呐、啊，龙子姐来听歌哦。

来，申请哥、法正哥、郑勇哥、玉慧姐、翠儿姐、凤梅姐，来康康大哥、锦缎妈妈、奶茶阿姨、恩友大哥大嫂、德胜小弟、市政大哥、锦缎妈妈、德清哥、连珍姐、凤梅姐、泽明哥、康生大哥。

0: 秀秀姐，
1: 你可以再继续唱啊。
0: 如果要忘了你，千难万难啊，
1: 有这么困难吗？
0: 要看哪一位啦，
1: 我不要让你们忘记我。好了。

你们不能忘记我们了。来，给小段继续搞给三井哥哥，来，我一定要摆这首哦哈，爱灵气惊准人。谢谢三井哥哥，今天要吹得起哦，最后继续搞给，咱奶奶听听啦，张震哥上次去哦哈，今天要快，咱个。

0: 猪猪姐姐、韵韵姐姐，怎样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给营养。额外添加奈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3: 很香哦，
4: 很香，很好喝哦。
3: 对
4: 对啊，小朋友都爱喝哦。
3: 对啊，
4: 个别低，个别酒精，负担哦。
3: 早餐、宵夜都很好，
4: 很好哦。谢谢四宝妈。
5: 来，这条这因足久无介绍这支啊吼，要介绍进行先啊，先这条这甲先只后恁看一下吼，这条加开，足简单的吼，甲倒咧杯仔底，哦，甲倒开就足香的哦。哦，因咱这内底吼有这个芋头啊，啊，佮有这个黄豆啊，啊，佮有这个粉干。啊，佫有足重要，内底有这个纳米钙。我有的观众朋友啊，本来骨质疏

0: 伤吼，拢爱去食钙片，医生拢开钙片哦。结果哦，听到我咧介绍这了，开始改食这了，食一段时间过了，叫去抽血检查，迄原底流失的钙啊，拢也补充倒转来哦。啊，你要泡这個，卖直接用烧水，你用一点点啊温水。伊就这款，我爱啉烧烧较好啦，啉烧烧较好食啊。但是咱若要啉烧烧吼，你直接冲落，这内底有一挂这个脂肪，你惊会去结硅丸啊，你就小块安尼个流开。哦，那像咧拉比亚夫安尼有无？会啊，会用拉比亚夫无？哦，像安尼个拉拉的，足香的。迄阮的下午茶，
1: 袂歹。
0: 哦，安尼啊，足好啉的。这吼，人人拢啉的哈。有的人会问我讲这什么味吼？
1: 嗯。
0: 有淡薄仔像豆奶，佮啥像米奶？那米奶佮豆奶的综合体啊，袂伤甜，吼，小芳甜啊，芳甜。哦，这配方都好，哦，很浓哦。
1: 这啉过人拢饿了，
0: 啉过就掉了啊。好物件吼，一定要恁知影伊的好处。你即摆看安尼无啥，但你听我解说完了，你就知影这物件偌价值。伊的价值性吼，唔是一杯豆奶会当取代的。你看看伊的名字是啥？太极双宝营养素，就表示讲，伊是一种咱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唔是简单的一杯豆奶、一杯米奶尔，是你啉完了后，会当让你的失去平衡的这个身体营养分啊，给你变作一个均衡的营养。哦，这真正足好用。
1: 足香的。
0: 嗯。
1: 这叫做真正是够香够纯。
0: 嗯。啊，这唔免冰啊。这不管是透开就拢食。啊，你若要啉冰，你透冰干嘛在？
1: 感觉烧烧啊，你足好。
0: 系啊，我包咧温度拄啊好。
1: 嗯。
0: 啊，啉豆奶哦，好处足济。那豆奶足普遍啊，但是以前豆奶一杯十块，即卖豆奶一杯二三十块啊，对吧？你外口市面上买豆奶，但一般外口市面上的豆奶，有哪像咱咧嘛？无可能。但是豆奶的好处足济，伊会当改善啊胆固醇的平衡，尤其是咱女性朋友更年期过了吼，会发面红、热潮红这啊，你逐天食豆奶，这個、问题拢未发生。一杯250毫升的豆奶里面有8毫克的蛋白质，相当于一盎司的蛋白质的含量哦。哎，够豆奶够足丰富的软磷脂，这是吼、哦、构成咱细胞膜的重要成分。加食一寡豆奶会当让你的记忆力较好，所以你若惊老人痴呆症的，这味就对啊，食这就对啊。因为黄豆当中的这里有这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 omega 六上侪，啊嘛有少量的 omega 三，所以一杯豆奶里面有16到25毫克的大豆异黄酮，异黄酮是抗氧化嘛。女性朋友较袂安啦，较袂有一挂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困扰嘛。啊，过来，咱的心脏的膜啊，哦，心脏的这个动脉粥状硬化嘛减少，哦，粥状硬化就是较袂会更硬化，哦，较袂有迄个心肌梗塞的危险。尤其是更年期定定出现的这个一阵烧一阵冷就发面红哦，食大豆异黄酮，你免专人去买啥物大豆异黄酮来食，唔免，啉豆奶就好啊，要啉豆奶啊，啉这就好啊。基因改造的这个豆啊吼，有内底有用一挂除草剂，会对身体吼，会造成咱的解毒的功能的降低，啊，佮有致癌的风险。所以今日我甲你介绍是安全、健康、营养丰富佮均衡的一个哦，这太极双宝营养素。咱讲这個黄豆就好啊，黄豆营养足济啊，伊内底有这个必需氨基酸，啊，佮无胆固醇，啊，佮有这个异黄酮素的植物雌激素，会当调整咱的体质。啊，够软磷脂会当帮助咱的精神好，内底够有丰富的高纤维。你食咱的豆，咱的太极双宝啊，会当帮助消化，会当增加咱的这个饱足感。哦，你啉一杯就会有饱足感。矿物质足些，内底有这个钾、磷、钙、镁、铁，帮助咱调整体质。够维生素 B 群，够维生素 E， 啊，够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咱内底不是加黄豆尔，好，你看咱有太极嘛，一个白一个乌嘛，咱内底够添加乌豆啊。人讲见乌三分饱，乌豆啊，为什么叫做乌豆啊？因为皮是乌的，皮乌是因为外口有这个花青素，花青素是足好的抗氧化剂啊。啊，你平常时要食抗氧化剂，食乌色的物件，真正抗氧化剂就比较多，啊，佮有美容养颜的功效。乌豆啊内底微量元素，比如锌啦、铜啦、镁含量拢足高的，当逐步更新啦吼，营养补给维持健康，互你青春美丽。报纸你讲一天食一杯乌豆啊，会当食啥物？会当食四大好处。哦，会当抑制血液中的这个坏胆固醇，让你啊 较袂大苦，较袂慢性病。啊，过来女性朋友雌激素若无够，情绪会无稳定，查某人会骂大骂小，头晕吧。食这个会当预防骨质疏松。芋头啊，不但会当促进着腰子的功能，佫会当促进心灵代谢，啊，佫会当恢复，就是讲帮助你的这条做血血路循环会较好。食芋头啊，养颜美容哦，这是自古以来就拢有这个见证啊。降低黑色素的沉淀，防止老人斑的发生哦。你若有诶食咱这吼，食到皮肤水当当，芋头啊对咱的人体当中的铁血啦，铁元素就过血。定食这带皮芋头啊，因咱这种规律来加的嘛，所以基本上拢带皮的，会当改善咱的贫血。补充女性荷尔蒙的不足，啊，佫会当内底芋头内底有蛋黄素，会当强健大脑。佫来，咱佫无少同煮啊，佫添加非常珍贵的即个粉贡参，哦，即个是巴参啦吼。巴参这是咱的加拿大种，爱六年之后我就收一摆。巴参会当补充元气，补啊佫袂输，是巴参的即个特点。所以你加食一挂粉贡内底有皂苷啦、多糖啦吼，内底有足侪氨基酸，即、這个重点啊。咱大部分的台湾人拢是欠钙。哦，查甫拢同款，咱一天爱食1000毫克的钙，但是一般咱一天拢食600尔，所以咱逐天拢欠钙，一天愈积愈欠愈济。咱内底从这个纳米科技，从碳酸钙改超微粒化了，超大表面积啊，会当溶解，加速也就是溶解速率，溶于悬浮，减少沉积，在液态的状况之下，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咱的钙的吸收。咱这小小一包都有300毫克的钙，啊，你本来一天食600对不对？你只要加食我一包太极双宝，安尼你一天当中所需要的钙质都有够啊！你啉到的那就现磨的同款，有够香，有够浓，有够纯，有够好食。一摆给你补充着，你的精气神，精就是你的芋头啊，气就是你的粉干，神就是你的黄豆。啊呐，给你顾你的根本就是咱的纳米钙。所以一支产品内底啊，会当有遮济这个这有遮好的成分，佮加上咱的食道工序、3D 电脑镜哦。处理低温来磨，诶，高温来破坏伊的成分嘛，高倍来甲浓缩，哦，高倍来浓缩，浓缩了过来低温灭菌把关，黄金比例调配，各用这个喷雾打手的技术 ，SGS 的高品质认证，这样当还原一杯香浓醇啊，这个这非常好食，这个啊，咱的太极双宝，每一个细节用心都是上好的，要给咱观众朋友哈，啊，你若要食烧食，你拢会使，你要泡冰啊嘛，无要紧，冰水嘛会当泡。哦，拢会我拢我都用啦，但是烧烧啊啉哦，因咱秋天嘛到啊，冬天嘛得要到啊，啊泡一包啊，伫个温水内底拉拉了，佮加滚水落。咱厝内底若有饲大人，咱就喙齿较无好，蛋白质较欠缺，食素食的这上赞，咱这规个完全素食的，吼、哦，咱的年纪较侪长辈时大，囡仔的成长，囡仔成长过脑足重要的，哦，三高的族群吼，食较油粗的，暗时啊较歹困的，你暗时啊要困之前，佮啉一杯啊，是醒到天光啊。忙碌的上班族，啊，佮有一挂外食族，你若想要让你的营养均衡，真正是足好的。最后这张甲大家讲一下，咱这原料品质的保证 ，COA，ISO 国际品质生产规范，袂当有重金属，袂当有这个细菌，啊，佮连这个叫做阿犹太认证、哈拉认证拢总有。即个包括你的外籍的，即个做印尼的朋友拢会当食哈，你的回教朋友拢会使食，即拢有经过认证的。咱乌豆是 UK 的，黄豆嘛 UK 的。分工哦，这种进口的报单，啊，佮有咱的飞机界的证明，啊，佮有咱的上悬的这产品的保险2400万。今仔足久无广告，所以我有甲厂商争取着恁的福利。啊，不过这福利吼，咱有限量哈。今仔这档广告，咱就优惠30组，30组广告过了，啊，拜咱就回复咱官底哦，因为优惠就是上电视广告就爱牺牲，爱让咱观众朋友啊，这个买着有偏头，你有偏头，你才会感觉讲爱今仔买有价值。这一盒啦，内底15包。600块，600块有贵无？嘛无贵嘛，对不对？吼、哦，那一包40块，你外口你若像咱我拄仔讲遐成分，营养啊丰富，食一个月骨质就该补落顿来，一天开40块倒贵。但是我若卖你40块，我就唔免广告啊，我就无使讲，我直接讲几波。今仔就是要优待予大家，哦，一盒600，哦，啊咱一组5盒，3000块，多3000块。今仔日电话卡有通的朋友注意听哦，贵30组尔哈，0800-00919。这五盒多75包嘛，75包多食75天嘛，3000块。但是你今仔等下电话卡起来锁定，即卖你锁定等下拢有准成啊。0800-00919，今仔定岗助文有成功的朋友，5盒直接优待你，一半钱就好，1500块走落等于，只要存300块，只要存300块，一包存20块啦，一包存20块，安尼恁开会落无？那开会落的朋友，即卖电话甲卡者，0800-00919。 0800 0999，不过今仔日哦，这30个我唔是要让你。

0: 五盒尔哈，我搁要互你食试食，啊，试食即盒算我的，即盒若食了若无满意，原金退还哈。今仔日买五盒，搁加一盒互你，六盒再倒转去，1500块就好。啊，若要甲我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再十盒，同款搁加一盒，11盒哈，11盒，11盒偌济？应该3000对不对？今仔日买大组的11盒，2500就好。先接电话再去讲来，买大组小组的。
1: 幸运粉。
0: 好，来等我一下，来，接一下来，青云你好。买大组小组的。
2: 小
0: 组的来，小组1500尔哈，1500六盒哈。喂，你我嘉颖你好，秋水大姐。
3: 嘉颖你好。
0: 哎，买大组小组的。
3: 大组
0: 的吼，大组的11盒哈，小组的6盒，吼，大组的2500尔，搁较会好哈。来，你我嘉颖你好。
4: 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1500块6盒，1500块6盒。1500块，你甲算看卖，几包？90包，1500块一包，剩下十几块，13-14块。来，你要加冥想，你要。
4: 哎，我细组的。
0: 好，细组就是6盒吼。来，咱这吼卖完就无啊，加油待一工尔。你家己看，你家己算看卖，6盒1500块，11盒2500，安尼你买爱大组啊，买细组，你家己算哈，会晓算家己算哈。来，你要佩玲姐，你要。
5: 我要小组的。
0: 好，没问题，等一下哈，来，小组的一组来那个，53线来。哎，蒲良姐啊，你要我加盐，要来太极双宝吼，好，啊，你要大组小组，
4: 大组，
0: 好，电话也好，大组你看11盒嘛，11盒你看平均起来一包剩偌济钱，你敢那算你就会好啦，而且我讲你食一盒两盒过了，你去检查你的这个做身体，迄个做钙质来给你补上来，吼，啊，这血路也给你调整一下，身体机能给你调整，佮头壳袂退化，脑底还顾好脑底哈，来，你要来碧兰姐。
4: 一
0: 组，好，一组，大组、小组，无要紧，甲小姐讲来55线，55线，甲小姐来。哎，中信大哥，
6: 你好。
7: 哎，你好。
0: 太极双宝，豆灵粉吼，来电话摇啊。因为我不爱讲豆灵粉，就是安，我因为豆灵粉感觉起来敢那就粗俗。这啊，这内底哈，这不是豆灵粉，这内底有乌豆、黄豆，还有粉干，还有纳米钙。伊这不是用一般的豆灵来看，你一般豆灵是营养价值是无遮尼高，所以你买到的物件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物件，你也甲伊当作那像宝贝共款。所以这太极就是乌白双方拢会当平衡，让你愈来愈健康的哈。来，李文姐，你好。
8: 嘿嘿，我是做大
0: 组。好，大组，谢谢哈，多谢你的捧场啊。这吼卖这个物件拢无啥物钱赚，就是为着讲吼恁观众朋友大家健康，你若健康，我就欢喜啊哈。来，盛南兄，你好。
9: 阿
0: 叔吼，赵大哥，要大组，小组的，好来，小组来，要一组吼，来，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26线，甲下一下来，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吼，来好，电话接好啊，27线，甲下一下来，你好，嘉颖，你好，
10: 你好，
0: 要一组吼，好来，电话接来，28线，甲下一下，28线来，喂，你好，嘉颖，你好。
10: 你好，
0: 要一组吼，好来，等下加好来，29线来，29线，甲下者来，喂，你好来，魏大哥你好，来29、59拢加者哈，0800-00919，注意，我甲恁讲一摆介绍哈，因为这较早恁唔捌买过这介绍，大人囡仔拢会使食，食素的嘛会使食，食粗的嘛会使食，食啥物宗教，你回教也嘛会使食，基督教也嘛会使食，任何人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在读书，脑底爱顾，老人爱惊脑底退化。今仔买定岗主文的吼，小组的6盒1500块，一盒剩250块，一包剩偌济？一包剩差不多12块、13块尔。0800-00919，广告完了后，阿拜就是5盒，知无？阿拜就5盒。今仔日就是大组、小组拢搁加食，吼，全部拢是加食，互恁就对。芙蓉大哥你好，哎，芙蓉，你食咩吼？来0800-00919，今仔就大组、小组拢加食。啊，这一盒，这边若有互你，后摆就无互你啊哦。这边是咧做广告，我甲替厂商争取的哦。30盒尔卖完就无啊哈，所以你若要爱这盒的，爱赶紧的哈。电话卡通大组小组拢有哈。来，叶大姐你好。
11: 你好。
0: 你要对。
11: 买那个。
0: 好，等一下，来，61线，61线，甲下者61线。来，你好，嘉颖你好。
12: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2: 我大
0: 组的63线，甲下者来62，来六来赵大哥你等下起，赵大哥等下起好来，还有这62线，甲下者62线哈，来你要加明兄你要，
12: 我小
0: 组的，好小组的就是6盒吼，来，咱这吼卖完就无啊，加油待一工尔，你家己看，你家己算看卖，6盒1500块，11盒2500，安尼你买爱大组啊，买小组，你家己算哈，会晓算家己算哈，来你要佩玲姐你要。
5: 我要小组的，
0: 好，没问题。等一下哈，来小组的一组来那个，53线来，

0: 哎，蒲良姐啊，嗯，哎，你要我加盐，喂，要太极双宝哈，好，啊，你要大桌先做，
1: 大桌，
0: 好，等下然后大桌你看11万，11万你看平均起来一包存偌济钱，你敢那算你就会好啦。而且我讲，你吃一盒两盒过了，你去检查你的这个做身体，迄个做钙质来给你补上来，吼，啊，这血路也给你调整一下，身体机能给你调整，佮头壳袂退化，脑底爱顾好脑底哈，来，你要来碧兰姐。好，一组好，大组、小组，无要紧，甲小姐讲来55线，55线，甲小姐来。嘿，中信大哥，
2: 你好。
3: 嘿，迄个
0: 太极双宝好，豆灵粉吼，来电话摇啊。因为我无爱讲豆灵粉就是安，我因为豆灵粉感觉起来敢那就粗俗。这啊，这内底哈，这不是豆灵粉，这内底有乌豆、黄豆，佮有粉工，啊，佮有纳米钙。伊这毋是用一般的豆奶来看，你一般的豆奶是营养价值是无遮尼高，所以恁买到的物件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物件，你爱甲伊当作咱像宝贝共款，所以这太极就是乌白双方拢会当平衡，互你愈来愈健康的哈。来，丽文姐，你好。
1: 嘿嘿，我是做大组。
0: 好，大组，谢谢哈，多谢恁的捧场啊。这吼卖这个物件拢无啥物钱赚，就是为着讲吼恁观众朋友大家健康，你若健康，我就欢喜啊哈。来，盛南兄，你好。
4: 阿
0: 姐吼，哎，赵大哥，要大桌谢桌的，好来谢桌来，要一桌吼来，喂你我家用你哦，要一桌吼，来等我一下，来26线，甲谢姐来，喂你我家用你哦，要一桌吼，来好等下加好啊，27线啊，谢姐来，你我家用你哦。
5: 你好，
0: 要一桌吼，好来等下加来28线，甲谢姐28线来，喂你我家用你哦。
5: 你好，
0: 要一桌吼，好来，等下加好来，29线来，29线，甲夏姐来，我你来，魏大哥你好，来29、59拢加一下哈，0800009199，注意国甲恁讲一摆介绍哈，因为这较早恁唔捌买过这个介绍，大人囡仔拢会使食，食素的嘛会使食，食粗的嘛会使食，食啥物宗教，你回教也嘛会使食，基督教也嘛会使食，任何人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在读书，脑底爱顾，老人爱惊脑底退化。今天买定岗主文的吼，小组的6盒1500块，一盒剩250块，一包剩偌济？一包剩差不多12块、13块尔。0800009199，广告完了后，阿拜就是5盒，知无？阿拜就5盒，今天个就是大组、小组拢搁加食吼，全部拢是加食，互恁就对。芙蓉大哥你好，哎，芙蓉，你食咩吼？哎，来0800009199，今天就大组、小组拢加食。啊，这边呐有互你，后摆就无互你啊哦。这边是咧做广告，我甲替厂商争取的哦，30盒尔卖完就无啊哈。所以你若要爱这盒的，爱赶紧的哈。电话卡通大组、小组拢有哈。下者62线哈，最后剩30秒尔嘞。你要我赶紧要一组哦。小齐，你好。要一组对不对？好，等一下来，26线，赶下来，26线。来，你要我赶紧，你要苏小姐，你要。要一组哦。来，电话卡哦，电话卡，这边完啊，剩30秒尔。这盒阿伯就无我加送哦，阿伯就是五盒1500，10盒2500，爱知吼？哎，大家拢听有吼？来，守全大哥你好。好来，好来，等下，好来，赶紧的，赶紧报厝面头，赶紧来买哈。

0: 哦，然后哎呦，我们今天又是兔子，
1: 哎呀，真的是一个大男孩就要搞这个东西，真的是哎呀，就是为难。
0: 其实我们是兔男郎啊，
1: 兔女郎还有兔男郎，
0: 因为月球偷啊嘛。哎呦，
1: 老师来帮我们准备这个
0: 兔子，有公有母啊，哈，刚好是那个两公一母啊。
1: 这个耳朵，哎，你那个耳朵好像没有打开来。
0: 我故啊，一起
1: 故意的。因为我奏折感就丢了，
0: 因为我那个比较紧张，所以我耳朵是竖起来。
1: 好，我想到你那个可能有些讯号没有收到，像天线一样，你还敲几个五一样的，哦，才会收比较有收。
0: 我们今天是那个一个月兔的造型。
1: 哇，这个在想喏，这个兔子嘞，这个好太空人的掐一脚夹
0: 月饼鬼面啊那样，够追够追啊，吼，可爱
1: 哈。他老笑，他拿月饼给这个玉兔吃，是吗？
0: 对呀，给他吃呢，吼，这够追。所以今天要祝大家这个中秋节。哎呀，
1: 中秋节快乐！
0: 也是中秋节喽。哎，第二中秋节是我们稍微装一下兔子，
1: 应景一下啦。对呀，跟去年的装扮其实是一样的。
0: 对啊，
1: 去年我
0: 嘛，因为花很多苦心嘛，去请安呢。
1: 对对对，
0: 因为我想不到别的花招了，所以先穿这样子。
1: 如果
0: 有想到的话，明年我们再换点别的口味。
1: 哦，安尼好啦，哈，今年一摆安尼增料高水啊，平常时可能是偏缘投较济，这个扮可爱哈，希望大家能包容。
0: 希望大家卖俩兔啊，
1: 多多包容一下。
0: 对啊，希望大家不要抓兔子哈。
1: 抓兔子，有人会欧北抓俩兔啊？
0: 无啦，俩兔啊，意思就是被偷啊。哎呦，
1: 对对对，
0: 就是被偷被偷的意思。
1: 我是讲无代无志，俩啥物偷啊？看我那。哎呦，
0: 小时候真的也蛮喜欢养兔子。
1: 兔兔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以前有一句话是这样的，
0: 对对，以前
1: 怎么可以吃兔兔？
0: 就是很爱很喜欢兔子。在我国小的时候，我也是很喜欢。
1: 然后便便嘛，
0: 我养了，然后那时候养了两只哦，青人家哈，白白的。
1: 哦，弄白色
0: 的。哎，白色。
1: 兔子就要养白色的。
0: 然后那个时候是什么兔啊？我想一下，哦，那个时候很流行什么？
1: 金玉兔。
0: 哎，不是啊，因为要分品种嘛，哈。哎，那个普通的兔啊，
1: 普通的
0: 白色的那种，或者是黑色的，啊，够几种是狮子兔啊，
1: 狮子
0: 兔的是黑毛比较长的，
1: 哦，
0: 毛比较长的哦，那一种的哦，啊，好，反正大概是还有迷你兔啊，
1: 迷你兔，
0: 哦，那个时候还有卖迷你兔啦，哦，啊吼，黑迷你兔拢敢骗的哦，哎呀，卖长啊。因为我那两只买回来做大只，其他做大只。
1: 一开始是迷你，无唔对，后来变成那个。
0: 因为普通的兔啊，迄时阵卖，安怎卖我小姐，一只敢100块，
1: 小
0: 那个宠物店啊，宠物店，一只100块，哦，啊那迷你兔爱300块，哦，300块，哦用港币哦，哎300块买回来就敢那100块，赶快只大只，都这么大只。
1: 哦，你讲饲完饲料了。
0: 对啊，饲料长大还是很大只啊，哦。还是蛮大只的，
1: 头给哪样呢？
0: 哎呀吼，哎，可能伙食比较好。
1: 我提到给啊，搞错了，搞错了，这不是迷你兔，搞错了，还你。
0: 伙食较好啦，吼，可能食较好，然后变做肥的吼。啊，为啊，迄个时阵吼，哎，迄个我爸爸，哎，对啊，我到亲娘家啦，吼，我有养了两只，哦，啊，结果咧，迄个我到可能多好有放西瓜，
1: 西瓜，
0: 或者是切好的西瓜吼，啊，切一半。切一半哈啊，不知道要先放在哪里，可能先放在地上哈。啊，我有时候就会让那个兔啊，咧出来对跑跑跳跳哦，让它跑一下。啊，结果我嘛无发现到伊两只，结果搞走去食。吃那些西瓜，
1: 敢袂当吃？
0: 会啊，应该是会当。
1: 会当吃西瓜吗？
0: 他们哦，整个都吃光光哦。整个两只吼，安尼吼，食个了了啊，食个规面拢红色起来，
1: 好好笑哦。
0: 安尼哦，食个来红记记，我想讲哎，嘴内老火，哎呦，足恐怖的。然后结果吼是。跟我偷吃西瓜，哦哟，哎呀，然后我爸就很生气，我说你搞两个瓜起来，就把西瓜吃掉那样。我小时候印象是这样的，
1: 哦，对啊，够追啦，
0: 哎呀，就养了，
1: 伊嘛爱吃西瓜那样，脆搭的，
0: 也会养那个，也会吃西瓜，吃水果，
1: 哎，无简单，无简单，
0: 以前吼，不止养这两只吼，还养了很多次。哎，真的假？那个吃翘翘了，搁继续吃安尼，继续养。
1: 我拄只想讲，伊是不是袂当食西瓜？
0: 哦，可以啦，
1: 应该食好西瓜，
0: 应该是可以啦，食好西瓜。
1: 我想讲是不是因为食西瓜？
0: 食好西瓜安尼哟，哎，不是。
1: 有啥物袂当食的吗？
0: 兔子哦，兔子好像
1: 嗯，
0: 有什么不能吃的？应该是一些比较这个辛香类的。是的，水果应该是不能吃的。
1: 啊，一准迄饲偌久，一只头饲，
0: 一只饲偌久，其实我嘛无记呢，我那时候也没有记，应该有个养了 养个一年多吧。哎、
1: 哦、
0: 呀，嘛是有啦。
1: 兔子的寿命可能。
0: 对啊，兔子。
1: 我想高啊。
0: 可是兔子养久了，好像也可以养蛮久的呢、嗯哦。也是买当起，跟他毛被高女巫、
1: 哦。你有饲、哦？你有该饲迄个红萝卜不？因为大家印象较深刻就是、
0: 啊、
1: 兔子爱吃红萝卜呢。
0: 兔子吃红萝卜啊，阿伯的吃地瓜叶啦。
1: 哦，
0: 我拢去外口，外口进产的，迄做些地瓜叶，我拢去共淘买，淘买地瓜叶回来洗洗，然后擦干一下，然后就给它吃。
1: 哦，看它啃红萝卜，蛮可爱的。
0: 都会吃蔬菜啊，水果都吃。
1: 怪也白粥嗨，困呀，困也白卖。
0: 眼睛就会红红的这样哦。
1: 吃红萝卜那个白粥困也白卖。
0: 我来一起天生就红色的，天生的昂秀哈啊！就讲到这个啊，今天就刚好是我们的这个中秋节
1: 哈，因为有玉兔嘛。
0: 对啊，哈，又有嫦娥，
1: 哎、欸，听，对啊，
0: 然后又有吴刚伐木、
1: 这个由来，每年都说到快烂掉。
0: 欸、对
1: 啊，嫦娥其实跟吴刚啊，其实原本就就后尾啊，
0: 嗯，
1: 他原本就是情侣的。
0: 那对，他们是一对的，哦、就
1: 是，
0: 一起，
1: 哎、啊，而且不是啦，是那个后羿啊，
0: 后羿
1: 搞错了，
0: 我刚狼啊，不要被打。
1: 后羿射箭嘛，因为他的那个弓箭哦，这个技术了得啦，把九颗太阳都。射下来的，
0: 对对对啊！那个时候传说是说，哎、啊，有一个派人要来搞那个嫦娥，要
1: 搞抢物件哦。听到这个版本，
0: 抢东西、嗯、啊，然后就是要抢一颗，
1: 抢那个仙丹啊，
0: 哎，对，一颗仙丹哦。啊，这个嘞，嫦娥的就是哎、欸，这个不知要走去倒，只好把那个仙丹吞落去，哎、
1: 他
0: 吞落去了。
1: 对，
0: 吞了去掉，伊就飞起嚟啊！就上天，
1: 然后上那个仙丹是减肥药呢，
0: 上月亮去了哈，他就飞上去月亮。
1: 他这个减肥药有点太强了，就是偶然不也这个轻飘飘的。
0: 对呀、啊啊，然后就是不会哦，仙丹就是月饼哟。哦，哎、欸，会吗？是吗？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1: 仙丹是月饼，开
0: 源
1: 来，可能故事蛮多的吧。
0: 开哦，我想，我以为真的是月饼、
1: 哎。这边仙丹来了，这边
0: 原来这个就是仙丹啊。
1: 听说是他怕这个仙丹被拿去被坏人拿去、
0: 啊，对对对，
1: 所以他就想说啊，不然我就先把它吞下去。
0: 哎、欸，他把它吞下去，
1: 对对对，
0: 然后就飞上天去了、嗯，
1: 然后就跑到天上啊，这样子就跟那个。哎、欸，就跟后羿哦，因此这样来分开。
0: 嘿、嗯、呀、啊，对啊，
1: 那马西就去
0: 了。那个时候好像说是一种药啦，
1: 跟王母娘娘那边啊、拿到的。
0: 嘿，对
1: 后羿从王母娘娘那边
0: 拿到，然后他就把它吃下去了。
1: 他们说长生不老药啦，
0: 一直个假的，然后就是把它吃下去，然后就飞上天。
1: 紧急之下，因为他说他危急之下，嫦娥赶快哦把这个仙丹吞进去，
0: 就
1: 哦才没有被这个。恶徒给拿到、嗯，
0: 他就去那个上月宫去了哈。
1: 所以说紧急的时候不要乱吃东西、啊。
0: 然后嫦娥因为牵挂银鞍嘛哈、嗯，然后就会飞到这个哎，就目前就是在月亮做月神
1: 哈。对，
0: 这寡心哈啊，那这个后羿呢，邓来是真伤心嘛哈、
1: 哦，
0: 是非常的伤心哦。我嫦娥那也不会去顶关系啊吼，嘿，那按着你遐呢吼，然后就是在这个月圆之夜那一天，然后所以他每一年的月圆之夜呢，就会摆上这个嫦娥爱吃的食物
1: 吼，一挂爱食的，
0: 就是吼那个思念他啦吼，这个就是中秋节赏月的祭月由来
1: 啦。啊，这个故事其实应该版本也很多
0: 很多啦，
1: 吼，
0: 就嘴犟哎，所以这个。反正有很多种、
1: 啊、玉兔的好像是他牺牲自我，好像跟他是有三个动物的、啊玉兔跟他是牺牲自我，然后去诶、欸、去
0: 跟着他去
1: 扑到把自己的肉身扑火，让自己变成那个兔肉啊呢、
0: 哦，
1: 然后觉得很感动啦，所以就把他那个变成玉兔这样子。
0: 哦，那样、啊、月饼的由来也很多版本。
1: 月饼的由来哈，
0: 马奇说嘴版本
1: 那爱家吧。
0: 哎呀、啊，哈、哦，这个是说是那个月饼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三千几年前
1: 这么久
0: 哦、啊、在江浙那一带为了叫纪念这个太师文仲然后制作了一种边缘很薄然后中间很厚的这个太师饼然后后来就会被流传到现在叫做月饼、嗯、这个是一个版本、啊、另外一个版本是在汉代的时候这个张骞出使西域引进了这嘴那个馍啊芝麻啦、啊、还有一些这个胡和胡桃这些材料啊，民间就开始制作一些这个以这个胡桃仁为馅的这个圆饼、哦、然后

0: 叫做胡饼啊，啊胡饼那个时候流传到现在变又变成了月饼，月饼啊吼，哦所以吼、哦、哎这个这是第二个版本，第三个是这个唐代的时候哦，唐代说相传这个中秋夜吼、哦，唐玄宗跟杨贵妃吼、哦、一边赏月啊一边吃着这个胡饼啊哈、哦，啊那个时候就有胡饼了嘛哈、哦，然后这个唐玄宗的觉得说胡饼这个名干嘛做拍听哎，好、哦、啊这个杨贵妃又看着月亮说。啊不然就改成月饼好了要不要，然后就哎、欸、到现在又变成月饼很随性的齁、欸、然后就流传到现在又变成这个嘿、欸、变成这个
1: 月取得不错啦
0: 月饼齁、哦、这个名字，所以版本有很多
1: 看着月亮吃饼这个就叫月饼、
0: 欸、啊我觉得齁就是虽然说版本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好吃就好喝假的喝啊但是嘛卖假受罪啦齁、嗯因为毕竟月饼的月亮也热量也是蛮高的。
1: 有变嘛，就这种的
0: 呀。哎呀、啊，哎、欸，老师，这是阿弥陀佛的吗？啊，对啊，今天是怎个吼？是要帮人家阿弥陀佛？
1: 一定是我们以前我看那文章，跟他以前月饼的起源在那红丸。
0: 红丸
1: 有一个有一收来叫做葫芦墩呐。
0: 哦，葫芦墩哦。
1: 一定那边很多这个饼铺啊，很多饼铺。
0: 对对，饼铺吼。
1: 饼铺。
0: 对，也是流传到现在。好，你看这个。中华那边嘛是有很多好有名的月饼啊、哦，像那个蛋黄酥啊，哦，嘿、哦，讲吼，那边求被吃上一口，嗯、真的要付出很多的钱。
1: 嗯、还有那个乌豆沙，哎呦，加起来，
0: 最好吃啊，
1: 脆软老咖。
0: 对，今天做听讲是，哎、欸，快要台湾第一名，真的是很好吃。
1: 对呀、啊，
0: 哦，这个彰化的这个蛋黄酥，
1: 外表酥脆、哦，
0: 但是真的是一盒难买啊，真的是很难抢哦。今天是都卖去位，听讲够。还有人出价，好像出到两三千块，叫人去排队，叫去帮伊到位、哦、
1: 这一定不是钱的问题、啊欸、是
0: 我一定要吃到哦，这个不是钱的问题。
1: 这种感觉。
0: 嘿呀嘿呀，对吧？啊，今日大家唔知道要行吧不？
1: 啊，中秋节就也是烤肉
0: 了，就是要烤个肉嘛，对不对？
1: 啊，其实啊，这也变成全民运动了，就是公粮嘛，奇怪啊。之前我们就常常在讲啊，这就是最近有一个迄、那个广告嘛，行销。行销的口号嘛，
0: 一家烤肉万家香。
1: 就是这个可能搭配那个口吻，所以那个形象大概要想讲啊，我这边烤肉，其实那个就这出就这出两出两家都给让品到这个
0: 对，品到旁边
1: 味啦、
0: 哦，就会想要烤肉这样子。对呀、啊，
1: 烤肉酱，
0: 哎，都给你开始到后礼拜一吼、哦，可能就会有这烤肉摊开始。跑出来啊！
1: 那是烤肉也要注意哦。嗯、哦，就因为有一些这个烤肉的所在是较无阿多，和大家来行吧。
0: 哎，对对对，
1: 所以大家还要稍注意一下。哎、哦，不过今午就这几类管期啊，哎，不开放公园、公共场所来这个行吧、嗯。哦，你要在这个合法的区域，然后有一些有限时间来开放。哦，然后除此之外啊，在自家的这个骑楼啊、阳台。但是如果你啊在自己家里的阳台烤肉，烤到这个浓烟哦，乌烟瘴气的，可能也会因为这个社区的这个规约哦被检举哦。嗯，然后所以说这个新闻啊，有针对咱台湾的规矩的管期，有一些烤肉合法的这个地点哦，大家也当稍微来参考一下。哦，而且有专台湾啊，有很多这个公园啊，都禁止烤肉，然后也不能这个放鞭炮、哦、包括这个台北市啊、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宜兰县以及北澳等等的所在。哦，如果你在禁止烤肉的地方烤肉啊，这个罚款可以来到1200到6000元罚款。然后像桃园一般的公园也是禁止咱的行吧，然后违规的话也500块至5000块的罚款。嗯，对啊，自家烤肉也是要注意啦。如果你这个太贵哦，它这个浓烟啊太严重了，影响到这个厝边隔壁哦。如果你经劝导没有改善的话，哎，可以以这个空气污染防治法处这个1200以上啊10万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哦嗯、啊，如果你也记得浓烟呐、啊，哦，有的这个真的烤得太夸张了，那个
0: 严重到，哎呀，烟蓬蓬
1: 啊，对啊，烟已经没办法让这个路上的行人，因为那个骑楼为哦影响到人家道路马路上的这个行车安全，哎、欸，这个可以处这个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我可以罚这个1200到2400这样子、
0: 嗯，对对对。
1: 然后就是要在一些指定的地方哦来进行这个烤肉。如果你要在外面烤的话，嗯、像是台北市啊，这个新闻有提到说，像大家河滨公园 哦，这个十号门的高速公路桥下的广场，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华中河滨公园、道南河滨公园，哦，这个横光桥下的圆形广场，嗯，然后还有等等的，啊，蛮多的。然后我再讲一下我们台中的地方，哦，我们台中的像是北屯。

0: 是那个台中，我都放在下面啊。台中的地方有北屯的中正露营区，嗯，哦，它是合法烤肉，但是它每个人都要着收这个60元的费用啊，
1: 清洁费啦，
0: 还有这个青竹野鳌峰山公园烤肉区免费入场，嗯，设备完善，它还有提供这个免费的食桌食椅，还有洗手台，
1: 对对对，
0: 不需要预约，可以自由使用。如果你轻微无为啊，可能就是很多人会
1: 去卡位，
0: 对，可能就会比较多人这样子。
1: 对啊，对啊，所以说希望中秋节大家都能够烤得开心。
0: 自己可以去邦楼店馆去稍微查一下，哎，你们的县市有没有什么免费烤肉的地方？
1: 对对对，
0: 进入也提供合法的收宅。
1: 哎呀，
0: 对啊，如果你要很多人的话，可能会烤得比较大型，可能就要去找一下。嗯，
1: 对哈，希望大家都这个烤得开心，吃得开
0: 心，吃得健康。
1: 对，没错没错哈，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烤肉，就是大家哈。这个团圆哈，开开心心的
0: 哈，这家是重点
1: 啦。就三个朋友，就是到顶的哈，然后来行吧。
0: 那不一定要吃行嘛，其实大家聚在一块，
1: 哎，
0: 这个就是中秋节真正的意义啦。
1: 对对对，没错哈。好，来，那这个新闻就是先分享到这边了哈。那给来讲，给你今天在的课，所以要带大家来木工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九月二十五号，旧历是八月十五，来今冲九十一岁，七十一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神向正南方，西神向正南方，福神向西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立冠、修泽、波拉、捕捉、求医、受伤、坐重、纳菜、动土、交易、安葬、开窗、化土、修亡。今日无适合的是妇人、起坐、清刷、纳财、化处、探病。来，这是今日的农民历哦。明仔是九月二十六号，旧历是八月十六，来冲鸡啊，十岁。七十岁的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喜神向东南方，财神向正南方，福神向正西方。明仔有时候的是求医、纳财、交易、立合、修亡。明仔无时候的是月破日，百事忌，除了求医以外，一事少取哦。来，以上两天的农民历，大家参考参考。

0: 哇哦！来哈，跳完健康操哈，那我们要来喝开水喽，连滚水也洗干哈。希望大家早上都能够这个喝一下白开水，哦，连加水，补充水分呐哈。来，另外第二哦，咱要来这个陈点名呐，
1: 是的，
0: 点名时间，快点来控诉0338，
1: 0423038，0303，
0: 看这个中秋节大家有还是有没有早起哦，哈，来看麦哈。那呢，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三峡的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阿狗人大理的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阿狗秀芝妈妈，
1: 秀芝妈妈，
0: 松山的慧娟姐，
1: 阿
0: 狗廖妈妈妈，
1: 廖万妈妈，
0: 花城大哥，明纯姐，秋儿姐，
1: 好，
0: 阿狗人的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三名的桂英妈妈，
1: 桂英妈妈，
0: 男子的美。美秀妈妈，
1: 美秀妈妈，
0: 哎，阿狗那呢，淑珠妈妈哦，
1: 淑珠妈妈，
0: 哎，郭妈妈早安
1: 哦，郭妈妈，
0: 还有雾峰的林大姐，
1: 林大姐，
0: 哦，还有龟山雅文妈妈，
1: 雅文妈妈，
0: 好，建林大姐，
1: 建林大姐，
0: 阿狗那呢，香山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好，嘉贞姐，
1: 嘉丁大姐，
0: 哦，还有昆凌哥。
1: 昆凌阿兄，
0: 嘿，阿哥，那呢？这个前几年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哦，秀丹妈妈，
1: 秀丹，
0: 美女妈妈，
1: 美女妈妈，
0: 阿哥，素女妈妈，
1: 素女妈妈，
0: 凤珠妈妈，
1: 凤珠妈妈，
0: 大概大概早安哦，早安早安
1: 哦，大家好，
0: 大家大家中秋节快乐啦！
1: 哈，
0: 来，电话明天好，那边来秋瓜了哈，有四首歌曲哟
1: 哈，
0: 那呢，林婉大姐来给你。哎，这个安排就是亚奇林星，
1: 我来中华美英妈妈帮你安排帮对酒。
0: 贺哥来是昆凌哥来抽点播月亮惹的祸。
1: 我多拿一些咩阿姨爱你好不好？
0: 哦，爱你好唔好？那个哈秋瓜 K 了哈，来西西瓜来感动一下哦，谢谢。

我大姐学着练中枪了，昆凌哥先美牙医玉如姐，男子秀云妈妈、阿段妈妈、大姐秀芝妈妈，还有信义的玉兰姐。

还谢谢雅琪林星，刚才打给花香，谢谢昆凌哥、美华阿姨、白哥妹妹，还有板桥林妈妈、宝彩妈妈，还有板桥金叶妈妈、红珠妈妈、秀玉妈妈、雪美阿姨，感谢大家哦！来，接下来安排美玉妈妈，光着梦追求。

小玲姐、美华姐、阿段妈妈、红军妈妈，谢谢秋桃妈妈、林富大哥、金叶妈妈。来，歌曲安排《竹南昆凌歌》，月亮惹的祸。

姐叔叔妈妈，何丽大姐廖妈妈妈，美华阿姨，梅珍妈妈，昆凌哥，贤美阿姨，秀云妈妈，感谢大家的掌声。来，我继续歌曲继续，来，大家的贤美阿姨，爱你好不好？谢谢廖妈妈妈、齐雪妈妈、美华姐、白哥妹妹、贤美阿姨、许德烈、中山路，谢谢花城大哥、昆凌哥、秀宇妈妈、齐雪妈妈、390好朋友郭妈妈、梅珍妈妈。

姐、素爱妈妈、彩乱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美女妈妈、林网大姐、阿段妈妈、秀云妈妈、玉兰姐。谢秋桃妈妈、昆凌哥、今夜妈妈、390好朋友。

谢谢美阿姨，谢谢你的掌声咯，白哥妹妹，白巧的林妈妈，坤林哥，谢谢美华姨、桂英妈妈，美玲姐、坤威同学、雅慈妈妈、素媛妹妹、阿菊妈妈、雨珍姐，感谢大家，谢谢。哇，谢谢大家吼，热情的掌声啦吼，连续四首歌曲吼，哦，时间嘛来到咱这个四十七分啦吼，哦，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呢吼，诶，多少四首歌吼，而来继续吼，要来播上好快节目吼，咱的这个如此如梦吼，今日要来学对几句咱的新语呢吼，咱来收看咱的如此如梦哦。

0: 啊，哎、欸。
1: 哎，我你有想无？青春洋溢的啦啦队。
0: 阿娘，你一摆看过三生五啊？
1: 都是你的表情，都是你的表情，我动感哦，我动感了哟。
0: 拜托，人家快很感动了，很想哭啊。哎呀，找不到你，你哪个找找人家？你不是搬出你爷爷吗？
1: 不是啊，老师以后我曼妙的五只星过来的。
2: 喂喂，这个谁写的啦？没当红了，人知我伫遮啊。
1: 谁弄啦？
2: 哎呀，哎，
0: 挂号哈？
1: 挂号呢？
0: 上当当是有挂。
2: 给我挂号，
0: 通缉令。江洋大盗无法无天，目无法纪，天理不容，悬赏白银6000万两，请拿归案。
1: 通缉犯啊！
2: 你拢搞我卡细声的。啊！无你小命难保，
0: 做一个魔术师做，去用通缉不是安那？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
2: 你当作我愿意哦，我本地哦在模仿别人讲迄种人体分割魔术啦。
0: 啊，一收一收，
2: 嘿，一收，啊，给人拆开，拆这边，那边，拆那边嘛。我看那种迄个锯子啊，我用锯子吼，收无趣味啊，我就甲改做我一支宝剑啦。刚刚无收到，迄个模特刚刚真正我拆这两过啊，你拆这两边啊。啊！迄阵迄当下，我嘛唔知，我得干哪嘛？迄当下我得死死昏昏去啊！啊，醒来我得规全个关城市拢我拢通缉去啊！
0: 啊，你做一个魔术师啊，你来功夫来学啊，袂好你就咧变一款魔术，人个分割魔术，你是有认真学过无啦？
2: 不是，因为看人足简单个啊，杀来杀去吼，啊一个锯子安尼，我想讲试看卖，啊，无想到家己砍棒啊破坏了了。
0: 我来讲。你就是小蛮来书斋读册。
2: 啊，老师啊，你给我倒三工看，我应该安怎？
0: 倒三工我是无一定怀疑啦，但是我要跟你讲，就讲今仔日啦，啊，这课你听完了吼，
2: 是
0: 啊，拜你啦，啊，这卖阁犯同款的错误嘛吼。哦。那这里有这孔子公也甲弟子讲，哎呀，不贰过，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上面有这东施效颦的哈，伫个较早春秋的时阵哦，越国有一个秘鲁叫做薛西，伊吼一定种。心疼的毛病，哦，伊个心肝疼的心就安尼。
2: 哎呦，哦哦哦，
1: 老师，
2: 哦，老师，是的呢，
1: 啊，你安尼小心啦，我。
2: 你看，啊，哎，小姐，你闭眼，难看哦，你这样，你几工啊，你拢无放了。啊，
0: 来，我来讲啊，迄就是啊，尾啊吼，迄西施啊，定安尼啊，整理人，迄大家查甫人看。
2: 哎呦，楚楚可怜，嗯，
0: 看着做唔甘哦。哦，啊，就是一个阴征，一个歹女，你不知吼？
1: 歹女是你唔是我？
2: 我嘛，
0: 迄歹女讲，啊，恁是咧偌水，啊，大家就伫遐学做干，吼，啊，伊就讲，哎，我嘛会晓啊，我。

0: 看看，学看看，伊就啊，尾下整理遐好让人看着了哦。只要若是迄个歹女吼出现伫个床头，大家走甲无快啦，规头门拢关掉掉。啊，迄连迄善良人看着吼，连母仔出来紧张。
1: 小行啊，是我礼拜二，大家人叫你不给面子，有那么丑吗？
0: 迄个歹女伊是家知影讲吼，心中一片皱眉，很美。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动作之所以美的原因，是因为他西施人家本来就很美，对。后来那个他们的人就啊，你这个根本就是东施嘛，啊，这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啊，古早就春秋的时代礼法哈，因为随着环境改变，还有变通，袂当我袂去用，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啊。
2: 但是我到今嘛，唔知要安怎怎么办呢？我嘛唔想要过这种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这种生活啊。
1: Hello，Hello，
0: 阿东啊。
1: 哦，你无死啊？哦，原来你是写到迄个脚趾甲安尼尔哟。哎，无死啦。
2: 哈？
1: 无死。
2: 你讲迄间迄个模特无死？
1: 无死，因为伊较短，伊较短。
2: 伊较短。
1: 啊，你骨了了又掉着一个指甲。
2: 啊，你我会记诶，迄个模特迄阵敢若145公分尔，是甲你变，
0: 甲你变宽啦。
1: 我知道啦。
2: 无够长，所以我扑落，敢那扑到伊个脚
0: 趾甲。啊，对啦。
2: 我安尼，我赶紧来去找圣小呢。
0: 去找圣小。
2: 哎呀，伊为虾米爱眯起来？眯起来害我个大家误会。哎，老师啊，你安尼德高望重哦，希望你会当跟我做伙来去，吼啊，帮我证明讲哦，模特团都卡电话来，伊个是歪的啦。
0: 来给你澄清这个代，这是好事。我一定给你斗三工。我甲大妹来个模特迄个吼。
1: 哎，妈，哎，
0: 来个。
1: 是。哎，免。哎，免。哎，电话是我接的，电话是我接的，那伊两个去啦。应该我去做证啊，对啊，那会安尼哈，这两个，哎。

0: 来，谢谢。好，以上的是咱这个东施效颦的故事。然后，人讲吼，人水做什么拢水啊？
1: 对呀。
0: 啊，人歹做什么拢人人喊打。
1: 怕一个怕一个卡住嘛，水安
0: 尼。哎呀，对啊，吼，真的呢，吼，真的是有差啦。
1: 学不来的
0: 吼。哎，所以这个就是东施效颦的意思。
1: 哎呀，愈学愈歹，
0: 对对对。哦，吹毛唔当欧贝尔，
1: 但是学步嘛，赶快呐！
0: 系啊系啊，
1: 但学步，
0: 对对对，
1: 学到最后，家己都未晓行路。
0: 嗯，无唔对，吼、哦，来以上就是咱如痴如梦的故事哦，吼、嗯，再来继续要安排咱的三首歌曲哦，三首歌曲。
1: 我姓阿香，妈妈帮你安排北林溪。
0: 好，再来是仁爱的敏慧姐、邱恩辉。
1: 再来是桃园的振东大哥，我要来听一首《半梦半醒之间》。哦，
0: 半梦半醒之间，好、哦哦，来三首歌继续讲，好不好？谢谢。
1: 来，阿香妈妈北林溪，谢谢阿段妈妈、廖满妈妈。谢谢郭妈妈。

谢小林姐，信满满满390好朋友，秀香妈妈，我们想大家破一下，谢谢大家。来，继续安排明慧妈妈邱文辉。

0: 谢谢邱恩辉，感谢大家的拍声。林秀杰、玉超妈妈、依林妈妈、阿菊妈妈、宇贞杰，谢谢国森大哥、坤林哥来给秀的安排。正同大哥的歌曲好，半梦半醒之间。
1: 听正同大哥半梦半醒之间。
2: 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越过时空相见。

振东大哥，谢德烈江夏乐，谢谢文吉大哥，阿菊妈妈，于珍姐，博森大哥，林秀杰，徐志妈妈，玉超爸妈，康盛大哥，秋桃妈妈，昆凌哥，

0: 饭妈妈嘉玲姐、林妈妈、春桃妈妈、鸭子妈妈、树叶妹妹、雪梅阿姨，感谢大家破声，谢谢淑清姐。
1: 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好，来电话时间哦，卡在那里空数里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哎，来要电话哦，来这个电话卡起来哦，哈，电话打上线来，哦，准备要来点歌了哦，哈，来呢这个阿菊妈妈，
3: 菊妈妈，
1: 阿菊妈妈有在不？哎，阿妈妈的拍娃哈，谢谢哈，感谢妈妈的掌声哈，那来郭妈妈。哎呀，郭妈妈哦，
4: 你好，
1: 你好，
3: 妈妈，
1: 你好，
4: 是点的，呀呀，月儿像柠檬，
1: 哦，月儿像柠檬，月儿像柠檬，那首歌对不？好，好，安内的，那个礼拜五唱哦，哈，
4: 你怎么拍摄给我来？
1: 哦，不要紧啊，不要紧，哈，不要紧啊，哈，好，谢谢妈妈，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哦，那呢，林网大姐，早安，
2: 我记。
5: 爱的苦酒、
1: 哦、爱的苦酒，好 OK。
5: 啊，你们两个好哦。
1: 哦，立后中秋节快乐哦，哈、啊。
5: 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快乐哦，哈。
5: 好，
1: 再见，拜拜，
5: 拜拜，
1: 拜拜，拜拜，那你这个是新埔的建林大姐，立后。拜拜。喂，建林姐，你有伫咧无？我咧开电话。
6: 歌唱了吗？
1: 对几首？你讲对几首哈？
6: 我忘记了。
1: 啊，哪一首歌？你有点哦。哎、欸，我家刚刚
3: 建林姐的歌，
1: 哎、欸，刚刚无咧，没有咧。
3: 我嘛，
1: 哎、欸，哎、啊，你个，你无记得你点什么歌呀？
6: 没有的话，再点一首啊。
1: 啊，你再点一首没关系呀、啊。
6: 点那个捡破烂
1: 哦，捡、欸、破烂有人点呢。
3: 咱明仔载哎，礼、欸、拜三做会来听
1: 好不好？礼、欸、拜三来听好不好？
6: 好好。
1: 啊，礼拜三呢、哦、哈，啊，再见，拜拜哈、哦，拜拜哟、哦、
3: 哈。
1: 那你阿菊妈妈。
5: 哎，你好，
1: 哎，这个我可以点歌。
5: 哎，点一首好桃不如好尾。
1: 啊，什么什么好桃不如好尾？
5: 嘿，
1: 好桃不如好尾哟。
5: 嘿嘿，
1: 哦，这是独唱的哟。
5: 哎，黄以玲唱的。
1: 黄以玲的歌，好好好。
5: 我歌单画谁？我画谁？我用手机来
1: 听掉。安尼哦。
5: 哦，你两个帅哥真够出息耶，唱歌嘛真好听。
1: 哎，谢谢啦，谢谢。
5: 我同你分享乐趣，嘿，
1: 好，谢谢啊。哦，中秋节快乐哦，哈。
5: 中秋节快乐，
1: 拜拜。
5: 拜拜，
1: 好，拜拜，那叫叫几位啊？哈，那呢，这个是我们的秀慧阿姨，
7: 小宝，
1: 哎呦，秀慧阿姨，都给我点歌啊，哈，
7: 嘿，我想要点歌，
1: 好，来点几首歌来，
7: 鸭子烤鬼，
1: 哦，鸭子烤鬼，张秀清的哈，
7: 嘿嘿，
1: 好，安尼拜我给你唱啊，哈，
7: 哦，
1: 中秋快乐哦，哈，
3: 快乐，
1: 再见，拜拜哦，
7: 拜拜，
1: 拜拜，好。来，时间的关系，我们点歌就先到这边了哈，剩二十几秒时间啦哈。咱今天准备要来进入咧重要的时间段哈，重要的时间哈。咱今日介绍的这物件，其实正是这个脆酱面啊，而且哈，哦，这个一推出哈，大家都很喜欢哦，真介意哦，熟悉的朋友买单来参考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哈。那带矿龙哥哈来详细的介绍哈，小宝加米奇，刷卡介绍大家好不哦哈，咱准备来进单元，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9: 哎，龙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10: 哇，这么了不起！
9: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它有素中荤之称。
11: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9: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11: 是，
9: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11: 氨基酸，
9: 必须的氨基酸
11: 哦，
9: 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11: 哦。
9: 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你给它比较卡欠款，
11: 过来多糖，
9: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8: 健康又养生，
11: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8: 是
11: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觉得。

0: 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营养，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够，吃看不对，有无？你安尼改用几碗好吃？
1: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2: 是，
1: 那米饭好好吃、啊，
3: 非常的入味。
4: 师弟，
5: 嗨，美珠姐，
4: 我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一组，
5: 好吃对不对？
4: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5: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0: 好吃不？好吃。
4: 吃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4: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0: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到。
4: 哎，我拢切十五只菜嘛。
0: 安尼吼。
4: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嘞，做赞嘞，吼，实在有够。
4: 落去控做咸的吼。
0: 安尼吼。
4: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4: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4: 嘿啦，
6: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好食。
0: 多好食哦。
6: 嗯，哦好食。
0: 真正。
6: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下面段就爱腰啊，爱吃腰，安尼好，哦，好，
0: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未？
6: 要
0: 买个就买个买，我个买。咱今天吼，咱就两个人要吃呢，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吼，啊，米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了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1: 我不是肉嘞。
0: 实在做好吃，
1: 真的好好吃。
0: 诶，未较像咧食鲍鱼，你敢知影？
1: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拢软咧软咧，脆的。
0: 加过的菜只正味的，
1: 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种，迄什么冬蛾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0: 我咧好多菇，啊，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1: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0: 烧啊，
1: 烧，还阁太卡一个。
0: 你说要安怎吼？我来讲。
1: 好赞哦，好赞哦。
0: 我刚爱食蒜头，我这肠啊。甲这油肠烧啊，做迄落拌这个米线。这幼面吼，那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挂这个这猴头菇的这汤吼。
1: 啊，是啊。
0: 哦，安尼好诶。哎，你品一品者。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0: 赞不？
1: 赞，非常赞，好，
0: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
0: 拢还袂做咧，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
0: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1: 嗯，好好吃哦，真好食。
0: 我点麻油米线吼，
1: 然后
0: 太高用你啦。
1: 哦，
0: 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0: 嗯，
1: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要啉加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猴头菇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还放一挂火锅料。哎，这猴头菇实在是真好吃。
1: 嗯，
0: 那安尼吼，那那就比食肉好吃呢。
1: 哎，猴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0: 都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正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0: 我、哦、这汤是好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哦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免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甲老姜来控，吼，你炖了吼， 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该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吼，而且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买当倒在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了，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或者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好多菇啊，这汤啊，吃了吼胃会烧，吼，咱的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浙江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咧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吼，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也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朋友啊，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这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要哪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哦，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给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来，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一百个就好啦，吼，伊白咱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炸八包到怎呢？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咩呐？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好无？
2: 哦，八包
0: 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哈，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生讲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6: 三
0: 十
6: 一，请坐。
0: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2: 再见
0: 喽、
2: 哦。
0: 美秀。
6: 我顶几座。
0: 来，你讲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好照顾啊。
2: 好。
0: 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好来。这个秀英姐。
3: 喂。
0: 没有好照顾啊。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这卖好多古钱，咱拢卖较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3: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才告诉你，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古哦。
2: 好嘛，
0: 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我搞的来。咱的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就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八包都等于。 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嘉莹，你好，你好，
3: 记得拜公。
0: 喂，
3: 拜公啊。
0: 喂，你好，嘉莹，你好。
3: 拜公，
0: 好。进
7: 来，
0: 大哥。
7: 你好，你好。
0: 记得
3: 拜公。
0: 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好，等我一个人二十二串来。连好。
6: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6: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我买二十三串，二十三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6: 你好，我要一桌。
0: 好，来二十四串，二十四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7: 我坐。
0: 来二十五串，一桌来。喂，你好，彩美，你好，彩美。

0: 总袂总赚的嘛，唔吃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大个啊，会当互恁啊，会当互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
1: 来，两个电视
0: 台。来，等我一下，伊来算，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银子你好。银子，
2: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二十二线，来二十二线，来，中立大哥。一组，来，伊来三线。一二三转，来秀琴，你好秀琴。
2: 好，
0: 几招了？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画，无规矩也了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啥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猴头菇对不对？
3: 一中哦，好。
0: 猴头菇对不？来，你等我一下，二十五线的也我转来。邱太太，邱大哥，一招对不？
4: 对
0: 好 ，OK， 还有这，哎呀，这今天定了以后收啊，拜五啦，
4: 拜五，
0: 哎，拜五收啊，哎，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5: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好，那个以后收啊，
5: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5: 你好，
0: 美丽姐，猴头菇啊，哈，
5: 对，
0: 好，我改一下啊，美丽姐，这是，
5: 不是，我不是，
0: 你不是美丽，
5: 我新
0: 的，哦，你等我，你新的，等我一下来，还有这四仔耍新。四台线，四台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叫恁接一下哈。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6: 我小齐。
0: 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小志杰。
7: 哎。
0: 我嘉颖买一组吼。
7: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
7: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了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哎妈妈。
8: 哦，这组我要再见证。
0: 你甲我见证啦。
8: 哎，这组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食。
0: 多食哦。
8: 嗯，哦好食。哎，你若咧拄哎呀，你若拄面团哦好。哦。哎，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猪腰安尼好。嗯，哦好食好食。
0: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了未？
8: 要我们个叫咩个咩？
0: 我个咩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来，甲接一下，六十线。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喂，你好，我嘉颖你好。来，小芬姐，来，好多股哦。
7: 我一组。
0: 来，我四串，我四串来。喂，你好，春江姐你好。
9: 啊，我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春江姐等我一下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二十二线，二十二线接一下，二十二线。喂，你好，来玉棉，你好玉棉。
10: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二三二三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金星大哥。
10: 诶，买一组。
0: 谢谢，多谢阿姨啊，四串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哎，好多股哦！来，我再来算，我再来算，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11: 哎，你好，我
0: 好多股。好，来，我去算，我去算。哎，华英姐，你好。
12: 哎，你好。
0: 好多股。
12: 哎，就走。
0: 来，我再给我算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股。好，来，我去算。哦，这直接接不起来，电话要接，是不要接。
13: 谢谢你哦，好，再见，拜拜。
0: 该唔咪咧做，咪咧做手的，咪咧做假的吼。 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影。咱这拢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姜。你撇出来这个葡萄干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足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饿了甲会得志啊！哇，这物件来真好食，尤其是哦，你爱食汤的，甲煮汤的；爱食干的，甲煮干的；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都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哦，你真正大饭店你都食袂到。0800-00919-19，落单才开始接种啊！甲你保证上市的啊，保证上市的啦。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1: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猴头菇吼来电话爱会当听卡吼，咱这个是中品大哥遐吼。
2: 哎，
1: 大嫂你好，要订猴头菇吼。
2: 哎，
1: 好，你等我一下哦吼。来，这个65线吼，咱这个是武达大哥遐吗？
6: 对啊，对啊，对啊。
1: 大哥要订猴头菇吼。
6: 哎。好，
1: 给你有时间，你等我哦吼。哦，咱咧66线吼，咱这个是秋金妈妈吼。秋金妈妈你好。哦，秋金妈妈你66线，你搁卡一届哦吼，你再打一次吼。那秋金妈妈吼，咱今麦猴头菇吼，来爸爸妈妈吼，咱这今麦吼8包吼，8包990，吼恁若收到吼，先掏2包来食看卖。吼，恁若食看卖口味若介，那个才留咧，吼再留下来吼。哦，咱这个是秀莲妈妈吼。
9: 我要猴头菇。
1: 好，要几组猴头菇吼？
9: 哎、
1: 欸，啊，你拜伊收好无？
9: 我要买2组。
1: 哦，你买2组吼？
9: 同时收。
1: 啊，后礼拜伊28号哦吼。
9: 哦，好，2组哈。
1: 好，好，谢谢哈。
9: 哦，好，
1: 拜拜哈。那这个是林园的秀美妈妈遐吼。
13: 好。
1: 嘿，你好。要订猴头菇吼。好，啊，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咱这个69线吼，来给咱好补一下吼，来爸爸妈妈吼，咱这今麦吼8包吼990吼，那收到掏2包来吃吼，口味也改，咱才老嘞吼，咱这吼是专素食的吼，啊这个素食的也可以来吃吼，素食的朋友吼，那是讲吼初一十五要来拜拜吼，这嘛真适合吼，来个退冰然后这个加热就可以了吼，等一等啊，是讲吼你要煮一下那个猴头菇饭。吼，煮饭的时阵吼，掏几包啊那类吼，煮起来真的是有够香，有够好食，吼，非常好吃吼。那这猴头菇吼，营养价值大家应该拢知影，吼，这个是高蛋白的哦，吼，这个素食猴头菇吼，高蛋白，底下吼维生素，吼，还有矿物质、氨基酸，吼，还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吼，还有这个多糖体，吼，够那类多肽，吼，那这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吼，非常好吃。底下吼，咱是用着那类北港麻油。吼，北港的麻油吼，来给咱煸香的吼，真正是非常好食，吼，非常的香吼。咱这吼，这个使用吼这个上等药材吼，配上我们这个麻油，吼，还有老姜熬煮而成，吼，加一点咖喱咖高丽菜啦，吼，火锅料吼，安尼食起来吼，就是咱这个猴头菇火锅吼，也很好吃，吼，也是讲吼，这个煮饭的时阵吼，掏几包类吼，就变成这个炖饭。哦，或者是吼，咱这个这个那那麻油吼，非常的香吼，食完了后身体就开始吼，这个暖起来吼，而且咱那麻油嘛是真健康啊吼，对身体嘛是真好哦，所以吼，咱这吼外靠吼一包卖吼嘛是真贵吼，也是非常的贵哦吼。这个我靠吼，一包如果要卖的话，平均也要285呢吼，还是讲我选秀的嘛，要1179啦吼，哦，所以吼，咱今嘛8包990，要给你加运费，没有加运费呢，运费冷冻的都要偌济啊，都要200块，所以真正是赚无虾米钱，哦，所以吼，咱这是真正是吼服务大家吼，所以讲咱若是要订购主文的吼，看咱的0800-00919-19吼，咱这吼都有经过这个。这个安全认证吼，绝对没有添加其他的这个油品。哦，那是准备订购做文呢？哦，来金卡电话吼，来0800-00919-19，0800-00919-19，谢谢。

来，感谢大家订阅、追文、刷个被找锤，何不订完？为锤小宝何不来控诉？第三三七 Q 我我 Q 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五九。江西烟，有三星酒店。

谢秀香妈妈、香君姐、简爱阿妈、元祥大哥、坤林哥、锦诗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丽儿姐、红英妈妈、陌生大哥、碧霜妈妈、丽姐妈妈、阿段妈妈、

向大家拍手，谢谢大家，谢谢金贤哥、金星妈妈、依琳妈妈、阿菊妈妈、宇珍姐、丽儿姐、妙飞姐、亮满妈妈、雪美阿姨、秋桃妈妈、秀瑜妈妈、明春姐、雅文妈妈、冰霜妈妈、淑珠妈妈、白给熊白、细满妈妈、棒给熊爱玲。

0: 谢谢网友秀爱你，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小林姐、丽儿妈妈，谢谢巩俐大姐、秋桃妈妈、美英妈妈、昆凌哥、慧茹妈妈，吼，咱继续安排天涯歌曲类吼，这个慧茹妈妈来做点播的歌曲哦。
1: 妈妈，丽姐的妈妈，慧茹妈妈娶的丽姐秋香了，谢谢锦诗妈妈、丽儿姐、简单阿妈、玉慧妈妈、严丽姐、巩俐阿纪、丽双妈妈、国森大哥、玉超妈妈。

0: 阿兄，妈咪到底是走去倒位啊？人要找妈咪，妈咪是走去倒位咧？
1: 妈咪嘛是身不由己啦，走去台北咧趁钱啊！啊，你都爱乖乖啦！啊，
0: 我做乖，我伫咧食棒棒糖。
1: 啊，你就好好食哈，卖少收济，嘿，
0: 还糖分淡薄啊，悬诶。食月饼嘛好。
1: 哎呀，你嘛应景一个食月饼好啦，啊，出来底也够有春滴。

0: 头落山的迄阵，家母拢会带囡仔去捡饼皮。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帮阮亲像孤儿？妈咪，
1: 你是在倒位？你是在倒位？
2: 刚才在月球顶馆哦。
0: 我在月球哦上面吃着月饼。
2: 原来是偷啊。
0: 妈咪呀、啊，妈咪。

0: 谢易阿吉，回乳妈妈含笑妈妈秀兰吉，慧琳哥郑贤哥，慧琳妈妈，丽儿姐，素女妈妈，金爱妈妈，碧霜妈妈，康盛大哥，来给手安排后壁野秋香妈妈，老鼠爱大米。
1: 来，这就是歌吼，阿袂拍破的啦。

0: 哎，谢谢，感谢大家发声。感谢大家好对两只兔仔的破声，谢谢大家，因为我们今天是月兔，然后
1: 月兔啦，
0: 办一下月兔哈，中秋节嘛，
1: 没有来倒一下药，
0: 对吧？倒一下药做个月饼啊，后来那边来抽奖了，
1: 边倒药一下，
0: 哎，对，希望大家哈，哎，那是抽抽利利给卡起来哦，哈，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哈，中秋节，希望大家能够打上线呐，哈，后来也希望今天能够把大奖送出去哦，
1: 对，
0: 来，抽抽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哈，来五。四、三、二、一，停！哎呦，这个是我们的美华阿姨吗？都来咖喱的呢吼，有点眼眼就有点眼熟哦。
1: 美华，
0: 美华阿姨，
1: 唔对，
0: 你够来看电视不？
1: 美华阿姐，
0: 在后边够来看不？
1: 看电视。
0: 嘿，咱咖喱的吼，咱算是港都区的吼，我嘛是咖喱人，也是嘉义人呐吼。哎，咱的美华阿姨吼，来卡到咱的电话吼，拨一下这支来卡到咱的控诉二三三八。
1: 0423380303，
0: 嘿，来卡电话哦吼，那你这个美华阿姨，你够在看电视不？吼，还有没有在看电视？吼，来进来哦，来领奖哦，吼，来领奖哦，吼，那你嘉义的吼，东区的吼，东区的吼，美华阿姨吼，来卡的电话吼，来存这个35秒的时间吼，来进来卡电话哦吼，来电话单台。

0: 丽哦，吼，在等你哦，吼，啊，若时间到的话，那我们就要这个。我们就要回月球去，
1: 我们已经在月球了，
0: 我们就要飞回月球
1: 去兔子动物园，好了，
0: 去动物园
1: 了，兔子去动物园，
0: 对啊对啊吼，美华阿姨，你在过来看电视不吼？来哦，今年哦，来剩十秒的时间哦，如果十秒到了，那我们就真的要这个
1: 鬼爷宝宝等来，跟兔子一样跳走了，
0: 哎呀，鬼用被宝宝等来哦，吼，机会就跳走了吼，来时间搞啊哦，好，时间到了。好，那我们就
1: 你的礼物我帮你包去月球，
0: 私奔到月球。好啦，谢谢大家哈，能在今日陪伴哈，哎，这个那个给这波哈，哎，这个算是中秋节哈，哎，那算是第一档了哈。敖平哥，我做这中秋节挂票一定做做诶，
1: 对，所以关于月亮的，
0: 今天哈真的是让大家那个听到开心哈，看得也开心哈，哎，这个中秋佳节哈，如果大家要烤肉的话哈，记得这个。哎，超会带卖家，
1: 超会带卖家，哎，鬼庙修
0: 十几嘞，哎，爱修几嘞哈，修个家节卖家的超会带哦哈，啊，这个那个用火也要小心呐，啊，哦，那个烤肉，哦，
1: 对对对，
0: 这个要小心。
1: 有人用那个瓦斯罐，嗯，哦，我看好看
0: 好新闻，哦，对啊对啊，
1: 哦，喷会出来嘞，
0: 哦，做火焰没有，哦，大家要小心哈，哦，这个烤肉的保温哈，那是讲吼刷卡哈，要找两位，要找阮两个哈，要继续加阮两只兔啊加油支持的，今日这吹什么啊？哦，要帮我们加油打气的哈，希望咱大家这个刷卡当继续卡定位好阮哦哈，来，咱来报咱的手机电话，哦，小宝的手机是0937925520空九三七九零哦，我的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哈，感谢大家。旁边有个 QR code， 也可以来扫描来加入小宝的 LINE 哈，或者是利用搜寻呢，这个点位买单，这个招水的哇哈，来过来我明启的手机电话。
1: 来，你上看来过来支持明启的卡，这个点位0919796145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哦，然后我们赶快有 LINE 的 QR code 可以加入明启的 LINE。
0: CD 啊，
1: 对对对，
0: 嗯，来，能给出。一样好，就请大家多多来做使用啦
1: 哈。
0: 阿明仔是这个周末的这个假期哈，
1: 对，
0: 还是讲吼，快点干爷买单卡好问哦。哦，谢谢哈，让给小薇大家好不哈，服务不间断哦哈，继续打电话哈，谢谢大家，能量节不会跑哈，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 拜拜。
0: 拜拜。

0: 方诶，啊，你今仔日奈无家你诶厉害，我伫出去佚佗。
1: 我今麦咧思考一件代志。嗯？
0: 什么代志啊？
1: 最近哦，愈来愈侪朋友讲我愈来愈大颗呢。
0: 你一直拢做大颗啊，所以你有想要减肥啊，对吧？
1: 不是啦，我是咧想讲，我是毋是无需要这个？这款的朋友啊。